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7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直播当中，我是李翔。
4: 大家好，我是高明。
3: 来吧，一起跟您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了。来，首先跟大家来了解和关注到信息来自于这里。好，我们来关注几条本地资讯吧。3、2、1，我们来共同关注本地信息喽。来吧，本地信息，我们首先来说山西哈，说全国百强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院上榜了。来关注一下，说日前的是中博热搜榜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的榜单，山西博物院还有大同市博物馆跻身全国热门的博物馆百强，其中呢，山西博物院位列全国热门博物馆榜单第19名，大同市博物馆位列第76名，同时在全国市级博物馆榜单当中呢是位列第17名，为他们点个赞吧。
4: 哇哦，很棒很棒。如果说大家之前有去大同玩过的话，你就会知道大同博物馆它，因为它首先是一级博物馆，然后呢你进了这个博物馆之后，你会发现哇哦，能够感受到这个北魏的一个风华，确实也蛮不错的啊。
3: 对对对，
4: 然后呢我们这次呢能够上榜我们这个百强啊，让人也是觉得说，哎呀，咱们这个山西的这个地上文物终于被越来越多的朋友看到了，
3: 是的，
4: 感到开心呢。
3: 是说这个中博热搜榜呢是由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严格按照是5大维度15项指数综合评估，客观反映全国各博物馆的公众的关注度啊，展览的影响力啊，社会服务力等综合的实力，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和参考的价值啊，所以能上榜很牛了啊。
4: 是的，而且呢我们山西博物院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呢有65万余件，其中呢珍贵文物有4万余件，是展示我们三晋文化的核心地标。大同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了17万余件，其中呢珍贵文物呢大概有这个3000余件，馆藏呢基本上呢是以北魏辽金时期的一些精品文物为核心特色，是展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底蕴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且我之前因为我自己去逛过，所以我知道也是在大同博物馆里面啊，这个我才知道了原来有一个颜色叫做北魏蓝，就是我们这个北魏辽金时期的这个北魏蓝，因为当时他们用这个琉璃烧制的那个蓝色，是一种非常通透的蓝。同样的那个蓝呢跟我们现在我们说所谓的蒂芙尼蓝也好呀，天空蓝也罢，各位是完全与众不同的。所以说只有你走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原来在曾经的曾经，在古老的古老，我们爷爷那边的爷爷的那边的爷爷，他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也在尽力的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3: 没错没错哈，再来跟您分享第二则信息。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景区的变化哈，那么提到呢是这个湖关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5月6号开始对外的开园时间呢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进行调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提到了就是关于太行山大峡谷景区的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呢，自5月6号起对开园时间停止售票进行调整，早上7:30开园，游客入园截止时间为下午的4点，详细信息可以咨询 7710999啊，
4: 没错。然后呢，从5月6号开始，就从昨儿个已经开始了。黄崖洞文化旅游区呢，也是正式的在启用夏季的一个开闭园的一个时间。
3: 对。
4: 然后来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黄崖洞景区呢，是首先的早上8点钟就开园了，
3: 是的。
4: 然后下午的一个入园的一个截止的一个时间呢，是下午4点钟啊。然后景区的一个咨询电话是0355551200。
3: 这是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再来分享下一条，来关注一下山西省的高校的专升本考试的情况吧。近日呢，是山西招生考试网发布了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网上报名的志愿公告哈。据了解，5月7号今天的早上8点到9号的下午6点，参加我省高校的专升本考试的考生呢，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填报批次为建档立卡立卡的这个专项批和普通批，相关情况我们来给您说一说了啊。
4: 没错啊，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内容 啊。
3: 对，
4: 首先呢，填报时间是我们这个5月7号，也就是今天早前的一个8点钟到5月9号的18点钟
3: 啊，没错，
4: 逾期不予填报。然后填报批次的话呢，我们就说有一个专项批，有一个普通批，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
3: 对。
4: 然后填报条件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符合建档立卡的这个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去填报这个专项批的一个志愿，也可以填报普通批的志愿。其他考生然后填报的是我们普通批的一个志愿。然后呢，这次呢这个志愿的一个设置呢，它是一共有8个平行志愿的。每个志愿设置形式都是院校加专业，所以说您在选择的时候呢，选择性会更多一些哦。
3: 是的，这是关于这我们本地信息跟您分享完毕了，也欢迎各位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早安每一天啊。说实在话，最近我们就发现很多各大的这个官方的账号哈，权威账号，每天一到晚上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这种所谓身体的这个健康保护方面信息，
4: 是就是
3: 特别有意思，
4: 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像央视网呢、人民日报呀，
3: 是、
4: 然后新华社啊，就这些大号官微，他们不断的在提醒大家、注意点你的身体吧，那仨瓜俩枣的，你操点心吧啊、
3: 要么不是说洗澡了，就是说刷牙的，说吃饭了，就是挺有意思哈。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来自人民网他说了这个。点洗澡真的更容易睡不着，我们来关注洗澡那个事儿，看你洗的对不对哈。说很多人说了，睡前洗个热水澡能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但有的时候呢，是明明很累了，洗完澡躺下去翻来覆去睡不着了，或者睡眠很浅，多梦易醒，这个可能与你洗澡时间是有关系的。比方说睡前洗澡让身体更加清醒吗？是真的吗？除了光线之外呢，人体内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哈，即身体内部的温度。每当晚上入睡的时候之后呢，核心体温就会下降的，白天起床之后核心体温就会升高起来了。
4: 是的、然后而且呢，研究发现核心体温下降呢，会间接或直接的触发一个叫做催眠机制，
3: 对，
4: 让我们感到很困倦。如果睡觉前我们这个核心体温升高了，则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入睡，
3: 没错、
4: 因此我们说各位晚上洗澡会触发我们身体的一个清醒机制从而降低你的睡眠质量。
3: 您听听看，医生给建议了啊，听好了，在睡前1小时或者更早洗澡会更好的，水温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达到了睡觉时的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了，非常容易入睡的。如果回家比较晚了，可以在洗完热水澡以后呢，用冷水敷敷额头啊，冲冲手腕啊，加速降低体温。哦，
4: 我没有想到这招，
3: 我也没想到，
4: 因为我只想说那赶紧早点洗澡呗，万万没有想到还能就是先就是用一些冷水欺骗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3: 就是要降体温了。
4: 对，然后呢，包括呢
3: 这么一说的话是有点道理的。
4: 是的，
3: 也是真是啊。
4: 然后刚刚又说到说不要让自己在睡觉之前体温升高，我又想到别吵架，一吵架整个人就燥起来了。
3: 对对对哈。
4: 然后呢，再来关注洗澡，
3: 也别太看。

0: 肌肉和皮肤的一个血液，
1: 是的，
0: 导致其他的一个器官供血不足。
1: 哦、
0: 运动之后呢，我们说呼吸急促，
1: 嗯、
0: 在空气不流通的浴室内也很容易缺氧，所以说这个时间点不要洗哦、
1: 啊。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给您提醒一下，不洗怎么办呢？运动之后最好休息30到45分钟再洗哈。然后呢，饭后或空腹您别洗哈，您听好。吃饱之后呢，我们都知道体内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了，对吧？这边开始功力开始工作了，此时洗澡呢会造成周围的血管扩张的，那么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呢相对减少，容易消化。化不良的，那么洗澡时间呢适合在饭后1小时左右是唯一的哈。空腹的话更可怕了，你血糖水平你降低了，你洗澡让这个流向皮肤组织的血液增多了，你供应脑部血液量你就少了呀，可导致晕倒等意外发生，所以空腹咱不洗了。吃饭呢，吃完饭1个小时以后咱们再洗啊。
0: 对，而且呢还有就是像喝了8+1之后，各位朋友们、
1: 啊、
0: 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皮肤的一个血管扩张和酒精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一个扩张、
1: 啊、
0: 它作用，然后呢这个很容易导致大家血压下降、
1: 嗯、
0: 发生一些心慌气短头晕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洗，如果说您刚刚在这个喝完8+1，今儿个晚上咱就先不洗澡了
1: 啊，不洗了。
0: 洗澡的时候血液分布主要是集中在体表的，也不利于酒精的一个分解，
1: 是的，
0: 反而可能会加重你的醉酒、
1: 嗯嗯、
0: 那真的就是一整个雪上加霜了。
1: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说睡前做4件事情能够助眠的，梳梳头，要么就说我不戴梳子了，我用手梳一梳头，
0: 嗯，
1: 对吧，
0: 这样揉一揉
1: 可以吧，放松一下，
0: 对，揉揉，
1: 然后就是揉揉你的腿，
0: 是的，
1: 小腿肚向上的这个承山穴哈，这个伸直小腿或将脚跟向上提，那个肌肉的那个地方凹陷处就是那个穴位啊、
0: 嗯、
1: 凹陷的地方哈，
0: 对，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它会有明显的一个棱儿、嗯、
1: 对吧，
0: 那个棱儿那儿，
1: 这是一个有效的解乏穴位哈，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这个摸摸您的脚心
0: 啊，涌泉穴应该都听过、这个、
1: 啊，然后呢建议大家呢就是每晚临睡之前呢按摩并且揉搓脚心5分钟，自觉脚心发热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可以喝点水水、
0: 哦、是的啊，我们血液最粘稠的时间段呢是半夜到清晨，然后呢睡前喝水可以去降低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程度，
1: 对，
0: 促进血液循环、
1: 嗯、
0: 来加速新陈代谢和代谢产物的排出
1: 的、啊、
0: 建议大家就是睡前可以多喝一点温水，但是不多 啊，就100到200毫升就够了、
1: 啊、
0: 然后你喝上一口，
1: 对吧，主要是喝多的话影响您起夜，影响睡眠质量的、
0: 嗯、
1: 对吧、
0: 啊、
1: 所以各位你看保持一个好的身体是多么重要呢。更过分的是在昨天晚上，就昨天晚上人民日报发了说让你刷牙、
0: 啊、
1: 洗澡你洗对了吗？刷牙刷对了，
0: 对，刷牙刷
1: 对，我们就开始，
0: 就是有一种就是上小学的时候上幼儿园、
1: 啊、
0: 然后上幼儿园老师在教小朋友说、
1: 啊、
0: 这要这样做那要那样做，
1: 对，
0: 现在人民日报说、
1: 啊、
0: 别以为你是个大人了，但这些事儿你依然做的是错的 啊，来再教你一遍
1: 啊，行，再说一遍关于刷牙的事儿哈。说误区一，刷完牙马上漱口吗？刷完牙之后不漱口护牙效果会更好的，相信很多人都刷完牙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杯子含口水清水吐吐吐吐吐，但真相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对吧，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的冲掉了，对吧，正确科学做法是什么呢？2023年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指出，刷牙之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啊、嗯、受不了吧，
0: 受不了，
1: 你看
0: 还真受不了，
1: 官方这么说了，你怎么想，对吧，
0: 对，然后呢这是因为这个牙膏里面的像氟化物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坚固我们的牙釉质，
1: 对，
0: 有效降低细菌和酸的侵蚀、
1: 嗯、是的，
0: 能甚至呢能够修复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蛀牙，
1: 哎，
0: 但是呢这个氟化物它需要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它得在我们牙齿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够形成有效的一个保护层，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一口这个清水漱下去
1: 没了，
0: 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呢，紧接着您就是说冲得一干二净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护牙的效果直接就归零了。
1: 对，那么说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呢？对此哈，这个专业的口腔医学科的主任告诉我们说，氟呢是一种人体健康必需的微量元素啊、哦。其实我们的饮用水以及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东西，大家不必说谈它就色变了。牙膏当中的氟含量远远不能达到您中毒的水平的。
0: 对，然后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来推荐一下、
1: 啊、
0: 各位，听好喽。
1: 哎，怎么办？
0: 刷完牙先吐掉多余的泡沫，
1: 哦、
0: 先把这个泡沫呸。
1: 对。
0: 然后呢，别着急，这个漱口给这个氟化物一点时间。
1: 对。
0: 趁着这几分钟时间干啥呢？洗个脸。涂个护肤品，梳梳头、
1: 哦、
0: 去热水壶那儿给自己热一杯水。
1: 哇，
0: 然后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说这个嘴里留着哎呀、
1: 嗯、
0: 确实不太舒服、
1: 啊、
0: 那你5分钟之后、
1: 啊、
0: 用一口小的一个清水、
1: 啊、
0: 轻轻漱一下然后再吐掉 OK 了就可以了。
1: 这么说有道理，
0: 嗯，
1: 对吧，所以各位您听好，咱们都用错了， 别人每次一说哇嘎嘎嘎，一刷完牙，呼呼呼。

0: 很难了。
1: 就是所以其实这个早上洗漱是有个顺序的，你应该是先刷牙，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泡沫在嘴里先留
0: 着，对，
1: 闭嘴不说话，开始
0: 洗
1: 脸，
0: 打洗面奶，
1: 对，开始洗面奶，开始洗脸，
0: 最后
1: 然后梳头发，
0: 对，
1: 然后结束的时候拿一小口水给它吐掉，
0: 或者冲脸的时候，嘎，冲完脸的时候要接一点往嘴里，不如一点点，啪一吐没了。
1: 哎，没错，然后你这个至此你洗脸这个环节、刷牙这个环节就结束了，这才是对的啊。
0: 对，其实很多人我发现大家习惯就是说。我不是说我非要漱口再多点接点水，是因为我要涮我的牙刷，对吧？稍带我就吐了。
1: 对啊，稍带把牙刷多涮几遍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啊，就是说，就是之前其实我跟响哥有聊到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或者有没有想过，各位，你觉得晚上刷牙真的有必要吗？
0: 对，
1: 就是晚上刷完牙，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再刷牙，这个过程当中你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吃，甚至连话都没怎么说。
0: 对，
1: 然后呢，睡了一晚上，你又要把这个动作再重复一遍。然后呢，就是要睡觉了，赶紧刷牙。我相信大家从小都听，但是各位朋友们，其实临睡前才刷牙好像不太行哦。
0: 是的，那么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主任说。临睡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30分钟以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的健康是更好的。不少人晚饭之后呢还会工作或者是娱乐的，直到睡前才刷牙的，这中间可能间隔4到5个小时了。然后他解释说，这么长时间了，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的哈，影响口腔健康，该怎么做听听看啊。
1: 是的，就是把你刷牙的时间提前
0: 啊，
1: 建议晚饭之后30分钟先刷牙，刷完牙之后咱就不吃东西了，
0: 对，
1: 顺道呢咱就是说也这个清清肠胃，也给自己肠胃减少负担，早点睡觉，也可以避免临睡前刷牙把这个困意都给刷没了，本来都已经困了，刷了个牙结果整个人又清醒了。
0: 哎，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买的牙膏对吧，薄荷成分
0: 是的
1: 会很多，
0: 哎，
1: 会刺激大脑让我们变得清醒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说，刷牙是难道只刷牙齿吗？这两个地方才是口臭的源头呀。那么提到了比方说就是这个，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说明明早晚认真刷牙了，后来发现还是有口臭的怎么办呢？其实有两个地方您是忽略了，第一个是您的舌苔对吧，藏污纳垢的小地毯啊，这太形象了，这个
1: 是真的。而且就是很多时候我之前就听他们说啊，说你刷了一辈子牙你刷过舌苔吗？
0: 对
1: 吧，大家这个经常会忽略它啊。因为它这个舌苔舌头这个表面它不是光滑的，
0: 对，
1: 它上面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乳头状的一个凸起，就跟一块小的毛毛茸茸的地毯是一样的，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细菌呐、食物残渣呀藏匿在里面，代谢产生挥发性的硫化物，这就是导致口臭的来源之一。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牙龈沟啊，这被忽视的重要地带哈，这个地方呢是牙齿与牙龈之间的那条浅浅的缝隙嘛，很多人刷牙的时候会有意的避开它，怕刷出血了，但如果长时间不清理的话呢，也会有些这个牙龈斑的牙菌斑的这个堆积，引起这个牙龈炎症啊，持续发展可能诱发牙周病了，怎么办呢？学会巴氏刷牙法，水平颤动浮刷法，将牙刷刷毛与牙面成45度角，对准牙龈齿或牙龈的交界处，这牙龈沟轻轻去加压，让这个刷毛尖端进入沟内，进行短距离的水平的这种颤动啊，每颗牙齿的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得到。那么此外说，别忘了刷刷舌苔，每天刷牙之后呢，这个从里向外轻轻的刷几下舌苔，还你一个清新的口气啊。
1: 是的，然后呢，包括我们说这个保护牙齿的话，有几个护牙的小技巧。首先呢，你的牙刷要选小而软的。
0: 对，
1: 因为我经常会在市面上见到很多就是男士，大家都爱偏爱那种大刷头。
0: 是。
1: 这种大刷头其实没有小刷头刷得干净啊，宝。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刷牙的时长要记住333原则，也就是每天刷3次，每次3分钟，饭后30分钟刷，每天刷3次就可以了啊。
0: 哇哦，刷牙需要333哈，好麻烦哟，对吧？
1: 但是哥
0: 啊，
1: 你知道现在补颗牙
0: 啊，
1: 4位数是轻轻松松，
0: 是的，
1: 还麻烦吗？
0: 对哈，
1: 不麻烦了吧？
0: 对吧？所以各位，您可能觉得3分钟对于刷牙来说太长了，但是假如按照正确的方法刷牙的话，你会发现3分钟可能还刷不完呢。所以记住333啊。
1: 是的啊，
0: 然后包括每天刷3回，每次3分钟，
1: 然后饭后30分钟，
0: 对对对
1: 去刷牙。然后呢，建议呢大家呢就是每年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这个洗牙，洗到这个1到2次啊，因为像是尤其这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你会发现牙结石呀还是蛮多的，是不是？然后我们也可以去这个口腔这个清洁一下啊，也就是俗称的洗牙，然后定期去洗牙，每年1至2次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0: 是的，说这个清洁牙缝的话，牙线也要用起来了，各位，您学会了吗？哎呀，天哪！ 每天给我们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合适吗？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像小朋友一样的就是在关照我们
0: 啊，
1: 像小朋友的在教我们生活，
0: 对，
1: 那我们也像小朋友一样的告给大家，你刷牙的方式这么多年都错喽，明天赶紧改一改吧。
0: 好，北京时间的8:25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心情和观点感受都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的新歌速递环节要到了，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希望您会喜欢吧。我们要找到的新歌是什么呢？
1: 来跟大家去听一首啥呀？
0: 这个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哎，
0: 白小白唱了一个《明明知》，
1: 白小白
0: 啊，还有我会忘记。
1: 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一个公屏当中，各位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有想要听到的歌声都可以评论和留言，然后呢我们稍后呢也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啊。
0: 这个海明威他们又出了首新歌叫飞蛾扑火，咱们听一下。
1: 好的，
0: 来送给大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己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37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播李想啊。
1: 各位好，我是高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听见零分，也可以选择我们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就可以了，好吗？
1: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好了，我说实话就有一种就是我等会儿一定要就是给自己腾出一点时间去骑骑自行车想象一下在这种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大美临汾，
0: 是的，
1: 行驶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心情都跟着变明媚起来了。
0: 没错，那么伴着这样好的天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了，跟大家共同分享到节目内容，来了解到的是新闻早班车。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信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为呢将一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
1: 再来关注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1: 6号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0: 再来关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1: 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新闻。6号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0: 再来关注一下票房的最新数据哈，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5%。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方面的，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1: 再来关注，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目前已经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也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
0: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我国首组6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啊，叫做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
1: 浙江义乌一女子不慎落水，退役老兵程站党发现后果断跳入水中，将落水女子救起。
0: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声音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个别景区的 NPC 非玩家角色的这个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引发人们的质疑了。人民锐评发文说，借助特色 NPC 导流是景区快速聚集人气、短期内提升关注度和客流量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如果缺乏人文底蕴，纯靠噱头炒作、低俗吸睛换来流量，这样的 NPC 注定是昙花一现。文旅发展不在一时的流量噱头，而在于硬核的文旅资源、实在的便民举措、细微处的暖心体验、有温度的人文关怀，留住人心、沉淀口碑，才能让文旅发展行稳致远。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20点至7号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6级风，阵风7至8级。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呢，将于7号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的线上展示，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1: 天津方面，新开通通勤802路公交线路，聚焦银吉通用集团产权登记中心等周边通勤客流，实现与地铁4号线的一个变乘环节。
0: 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各位在早间时刻，与您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持续互动分享起来，我们等着你呀。好吧，那么刚才跟您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消息了哈，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则消息了啊。依然关注了来自于很多的官网，在新华社昨天晚上他也没闲着哈，他跟我们分享说转发给咱们家人吧，游泳的时候千万不要穿白色和蓝色的泳衣呀。
1: 对，所以说各位游泳的时候你的泳衣是什么颜色？
0: 对，
1: 尤其像小女孩你会发现啊，就是游泳这件事儿，它有点像那种大型 QQ 换装秀。
0: 是，
1: 就是你如果非要挑它的泳衣的，你会发现女孩的泳衣，白色、黑色、粉色、花色，各种颜色都有。各位，但是您知道吗？白色和蓝色这两种颜色的泳衣其实，不好。对，为啥呢？因为颜色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首先来跟大家仔仔细细的去说一说这件事吧。尤其是家里有很多小宝的，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想让咱们家小孩去这个游泳的啊，朋友们，在奔赴大海游泳之前，一定要选择一个舒适的一个泳衣。但是泳衣不仅仅是舒适和好看，安全性这也是它的一个功能之一。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个儿童或者说我们成人泳衣的颜色。
0: 对，那么说这个从实用性、安全性角度来看的话，研究这个服装颜色是非常有学问的哈。说游泳呢是很多人在夏季喜欢的项目，大家特别是儿童啊，在水中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而泳衣的颜色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的作用。您听好了啊，得出一个结论说，在室内泳池和湖泊这个当中的哈，水中的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均是最佳的泳衣的颜色哈。
1: 没错啊。然后呢，包括呢，我们说荧光色的泳衣呢，它可以提高像儿童在水中的一些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
0: 对，
1: 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呢，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这些颜色在实验当中，各位可见度欠佳。或者呢会与这个环境混为一体，不容易察觉。这个实验结论呢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成人泳衣的一个选择。
0: 没错。说那么防晒衣到底选深色还是浅的呢？进入炎热夏季了，大家在户外运动当中要

0: 注意的是加强防晒的，对吧？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都倾向于选择浅色服装，感觉会更凉爽。但是这种情况下会有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上的，而深色系的服装大部分紫外线全被服装面料吸收了，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大大的减少的啊。比最常见的运动服装的面料哈，这个涤纶为例吧，研究就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黑、
1: 藏青、
0: 红、深绿、紫。黑、藏青、红色的这个涤纶面料防晒性能最好。
1: 对，然后呢，仔细想一下，在自己的衣柜里面，白色好像更多一些，完全不一样了啊。然后呢，就是，但是也很可惜，就是我们说这个黑深色的衣服，它会吸收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我们服装本身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升高。所以我们经常说，哎，这个穿黑的感觉好闷呐、
0: 啊，闷热，所以也挺矛盾，是吧？浅的话是我们觉得没有那么热，但是呢，你皮肤会受到紫外线影响。
1: 嗯，
0: 深的是能吸紫外线，才吸到衣服上了，你热呢？
1: 哎呀，天哪，这可咋整啊？
0: 啊，
1: 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些专用的一些运动的服装，他们呢会采用一种非常的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啊。然后呢，这个呢，这类面料呢，经过专业的防紫外线的一个加工工艺，能够提供有效的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然后这个服装的颜色，那这么一比的话，其实它就不是重点了。
0: 对，
1: 也就是还是看面料的啊。
0: 是的，是的哈。还有一个问题说，选什么颜色的不容易被蚊子叮呢？咱们关注一下，最近飞这个小蓟马这个小虫的特别多了，对吧？蚊子数量也增了，特别是夜晚蚊子成了很多人在外遛弯啊运动时候的首要的困扰了。蚊子具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如黑色、暗红色的服装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而浅色、白色、浅黄的这种服装则可以减少我们被蚊子叮咬的概率。那么现在呢，户外防蚊是还可以使用便携式的防蚊的去喷雾啊、驱蚊水等产品，选择合适的运动服装搭配使用这些专业防晒蚊的产品，可以提高防蚊的效率的、啊、
1: 没错，你就像今天我跟李想我们两个穿的这个衣服 啊，基本上呢就是蚊子不太喜欢的颜色。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就说像现在的话，跑步啊骑行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夏季呢，在城市道路上或者是在一些周边跑步或者骑自行车，在颜色的选择上也是主要应该是以这个鲜艳为主。
0: 对，
1: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我明白鲜艳嘛，对吧？出了问题的话，大家能够及时的看到。各位，其实你知道吗？荧光色是真的是最佳的，因为在白天的光线之下，荧光黄、荧光绿，它就是一个非常炸眼的一个颜色。因为人的眼睛对这个颜色的一个波长是最敏感的。
0: 对，
1: 所以说很多的像一些户外骑行者呀，包括像一些这个爬山呐、徒步啊这类的一些爱好者，经常会选择一些很荧光、很亮亮的那种衣服。各位，安全性才是最重要的哦。
0: 对，那么徒步探险就是颜色安全，比方从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反差比较大比较好，避免去绿色和浅黄的，因为探险的话有很多绿植嘛，对吧？再比方说那个草皮呀、什么的，都会发现这是绿色浅黄，确实容易混淆，对吧？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冰雪运动颜色的话，也讲究以选择颜色鲜亮的户外的红色、橙色、蓝色、荧光色，就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有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能第一时间能马上看到你、捕捉到你哈。
1: 是的，你可以大概给一个区域，然后就说我穿了一个荧光黄的一个滑雪服，对不对？这不是瞬间就能够锁定你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舒适度、安全度，在我们选购衣服的时候，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运动骑行的一些爱好者们，大家还是就是不能单图好看这一件事儿的啊。
0: 没错，各位，你学会了吗？感谢新华社的推荐，太棒了啊，完整啊，非常详细。
1: 对啊，就是反正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最近呢，我们这几个官方大 V 真的是频繁的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人啊。
0: 好，观众说你们组合不是固定的吗？怎么就是跟不同的人合作呢？就是我们俩在早上是相对固定的，下午节目档的话，因为果果不干了，所以我俩轮班了啊。
1: 对，然后这个组合这事儿呢，是这么跟您去说一下，因为我们呢都是上班的，我们都是打工的，
0: 对。
1: 然后呢，然后这么多同事，每个都是好同事。每个人都可能会搭在一起，只不过可能就是搭的频次会稍多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电台都会有，你可以今天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听见凌晨全天的一个直播，从早上的7:30，会一直播到我们晚上的一个7:00，你会看到非常多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搭档，而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专业且优秀的主持人啦。
0: 没错，没错，就这个意思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 看看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大概五分钟时间了，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观点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来自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发布说，致所有山西的孩子们，不管多远也要带着故乡的故土的底气走遍天涯，是咋回事？

0: 没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好吗？
1: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5月7号了嘛，因为五一相信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是返家了，
0: 哎，
1: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奔赴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学习岗位了
0: 啊。
1: 各位每一位刚刚走出山西刚刚远离家的孩子们，不希望大家啊，希望大家在外面一定要过得好一点儿，再好一点儿。
0: 嗯，
1: 我们呢都是在黄河边慢慢长大的，
0: 哎，
1: 我们听着日夜奔涌的涛声，慢慢的拓宽了我们山西孩子的一个胸襟。
0: 是的，巍巍太行山化作我们挺直的脊梁，骨子里带着山河赋予的沉稳与傲然呐。
1: 老一辈传下来的品性悄悄地融进了我们的血脉，做人做事儿要坦荡，要赤诚，性情里也藏着我们晋商一脉的真诚和守信。
0: 咱山西的孩子们最最眷恋的故土，最念家乡里乡情，一碗陈醋飘香就拴住了许多的乡愁啊。
1: 我们都是黄河养育太行守护的山西儿女，带着山西的底色，也带着故土的温柔。
0: 嗯，
1: 已经放完了假，那接下来咱们就好好收心去工作去努力。
0: 对，
1: 但是也希望每一位在外的山西孩子，那口家乡的老陈醋，还有家乡从小养育我们的那份底气和赤诚，
0: 对，
1: 带着一起去出发，一起去行路，一起去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0: 没错，看看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呢用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早上的节目怎么样？
1: 好的，然后同样呢也来回答一下老猫的一个问题啊，说想崽儿为啥今儿个不穿情侣装，因为我俩不是情侣啊。
0: 哦，对。
1: 然后呢也问到了说肥仔和大漂亮是几点钟呢，他们的节目是在我们的十点半到十二点。
0: 十点半是不是他不一定，有可能是下午，
1: 相对固定会在那个时间点啊，
0: 对吧？
1: 十点半到十二点左右啊。
0: 是的，节目最后听的歌叫做《早安每一天》，送给大家。我是李想，
1: 我是高明，
0: 下期见吧。Yeah, yeah.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重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九、FM 九十五点一并机直播，还有临汾官方抖音平台听见临汾抖音直播的这个民生派啊，您的生活服务管家。突然呢，在这个早上起来跟大家打招呼，好像不能太长，是不是？
10: 非常开心啊，在这个时段能够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那么这会儿已经关注到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老五给我们打招呼的说这么早，其实也不算早了，因为我们刚刚早间的第一档节目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早间的第二档节目了
9: 、
10: 所以说这会儿应该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有点早，对于我们来说就在七点半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当中了。
9: 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聊一聊最近啊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让你开心的事情，还有就是不开心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陪伴我们走过一点时间。有的朋友可能刷进直播间就听个三五分钟啊，也有可能跟着我们时间更长一些的朋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近期的一些，比如说像优惠券的发放呀，还有油价的信息呀，等等等等，就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信息啊。
10: 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分享。那么如果说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情，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帮您解决。
9: 老五也说了，等一下呀要去临汾啊，市区内的路况情况怎么样？好着呢。其实呢，我们临汾的很多这个路段，除了在上下学的高峰时间段某一些节点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车多情况，大概率是不会遇到堵车情况的啊。
10: 对，
9: 您是大方向往哪个方向走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那么大概什么时间来，我们也会实时的来关注一下路上的状况。目前为止路上状况一切安好。
1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昨天的这场降雨，大家会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些这个出行的计划和安排？那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降雨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很多地方呢出现了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那么昨天啊最高温度虽然说是雨比较大，但是最高温度呢达到了26.2摄氏度。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的话，那么这个降水呢在昨天晚间已经结束了。那么降水过后呢，大风天气又会随之到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将会迎来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会有所下降。昨天最高温度呢已经达到了29摄氏度，那么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3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大家适时的增添衣物，早间和晚间的时候啊，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
9: 因为是刚刚下过雨啊，可能这个温差会有一丢丢大，但是整体的体感还 不错，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5月7号，今天白天全是阴天，部分的地方呢可能还会有一丢丢的阵雨啊。那么转多云，有3到4级的5到6级偏北风，市区温度13到24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是45%到90%。因为是刚刚下完雨，所以说湿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湿度大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舒服的哈。
10: 对，
9: 就是对于我们很多这个北方的城市来说，稍微下点雨，雨后的这个感觉，就非常的清新，不冷不热啊，然后又不干燥啊。
10: 是的，加上最近这个风力比较大，那么可能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会感觉到会有一些这个尘土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柳絮。那么下完雨之后啊，确实是
9: 好多了，
10: 空气比较清新一些。那么在5月8号的白天的时候，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天，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0到26摄氏度，湿度的话呢将会有所下降20%到60%。
9: 那么到5月9号呢，全市多云转晴天，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2到26摄氏度。其实呢，就是今天可能有部分地方会下一点阵雨。
10: 对。
9: 那么之后呢，气温将会明显的有变化。而且呢，天气也会转晴。那么5月中旬慢慢的往后走，这个气温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啊。然后也会让大家有这个夏天的感觉。那么到6月份，好像就已经开始非常明显的这个热起来了。
10: 对，那么前天已经进入到立夏的节气啊，这个时间过得也是比较快啊，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非常暖和的这个夏天的时节啊，慢慢的可能会天气会越来越热，那么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防晒的工作了。
9: 接下来要关注一组这个最新的消息，说一说油价的那些事儿吧。其实呢，对于出行的朋友来说，油价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热点啊。
10: 对，
9: 那么5月8日20:40，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迎来一个这个新的调整。本次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完成了70%，目前呢油价已经是处于大幅上调的状态。那么上调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定局啊。
10: 是的，在5月6号这个是第8个统计日当中，汽柴油呢预计上调的幅度将会扩大至每吨340元，每吨的330元。那么折合之后啊，92号汽油的话每升是上涨0.27元。95号汽油呢每升是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那么相较于前一个统计日涨幅，小幅度扩大，大概呢是每吨的20元。那么这个调价的这个具体的时间是在5月8号的24点，那么还有一天的时间。那么这两天大家如果路过加油站的话，可以赶紧加油。那5月8号是一个油价调整的日期，那么下一个日期呢是到了5月21号。那么最近我们关注到这个油价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上涨的趋势为主，然后偶尔呢会有一个这个小幅度的下调，基本上整体呢都是呈现这种上调的一种趋势啊。
9: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折算之后呢，其实上涨幅度也还挺大的哈，小三毛呢是吧？小三毛呢。
10: 老猫说油怎么又要涨了，不让活了吗？这个油价一直都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总体它的趋势是呈着上涨的趋势。那么现在天气也比较暖和了嘛，啊，都已经到了立夏的时间了。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大家也可以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一些方式去选择出行。
9: 对，可以骑自行车、电动车，然后也可以乘坐公交车等等这样的一些出行方式啊。我觉得天气暖和之后呢，对于大家出行应该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10: 对，
9: 因为更多的朋友好像还比较愿意在这样的季节就吹个风啊什么的。尤其我周边的很多朋友，就跟他们在聊的时候啊，就是好像经常开车的朋友，就以前不晕车，突然有一段时间开始就坐车都开始有点晕了，
10: 就很多人是坐车晕车，但是开车不晕车。
9: 开车不晕车，
10: 但这部分人出门的时候就只能够当这个司机的份儿了，就比较辛苦一些。
9: 对，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完全可以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是吧？又锻炼身体，然后还能够吹一吹这个新鲜的空气。老猫他说了，本猫早就骑自行车了啊，你看对你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不是骑自行车就是骑摩托车啊，你不是喜欢风，有风的感觉吗？
10: 对，忽然想起了我们那首。就是底月嘛，旷野里的风，觉得特别适合老猫。
9: 对，就是经常出去走一走的朋友，我觉得就是感受到的这种，就是有风吹来，迎面吹来的这种感觉。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是发了这个抖音啊，他去参加了这个骑行的比赛啊，就以前就完全是猫在家里的一个人啊，
10: 对，
9: 突然有一天他就开始
10: 喜欢
9: 关注了运动啊，然后开始骑车，然后还要去参加这个骑车的比赛。

0: 量的问题呢，确实一听到油价上涨很多人都不开心，但是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解决的办法。油价上涨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把油车换成电车，或者是骑这个电动啊，骑自行车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
1: 油车换成电车成本也很高，
0: 成本有点高是吧？
1: 对，
0: 打车吧，我觉得现在其实打车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省钱的那些事儿吧、好不好？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看电影的那些事儿，五一的这个假期期间有好多电影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但是呢有的人说，哎，这时间可能没有赶得上，再或者是说呢觉得五一的时候人有点多，那么现在呢过完节了，大家是不是可以抽出时间去看一场电影呢？因为今天呢还有好消息，就是优惠券消费券依然可以领啊。
0: 是的，那么在五一假期期间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去领到这个消费券呢？那么以光影惠民乐享山西为主题的电影惠民促销活动当中啊，仍在持续过程中。那么观影补贴的优惠呢，包括政府的惠民补贴，它是满30块钱立减5块，那么银行支付补贴呢是满30立减10块，双重的补贴之下呢，这个电影票呢真的是越来越便宜了。
1: 对，单个云闪付的用户呢每周都可以享受一次政府惠民补贴优惠、还有一次银行支付补贴的优惠。
0: 对，
1: 就是每个星期都可以啊。
0: 是，
1: 你看，就如果说这周我不看，那下周也可以看，就每个月呢不超过使用2次政府惠民补贴的优惠，还有2次银行支付补贴优惠。那么每个月我们至少能看2回电影，
0: 对，
1: 然后能享受到大概15块钱的优惠的一个电影票啊。领取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下载一下云闪付的 APP， 然后点击电影惠民就可以来进行这个领取了。那么领取的过程当中你要看一下，它有2种啊，一个是这个政府补贴，另外一个是银行支付的优惠补贴，这两个你都要领到哦。
0: 对，这两个补贴的话大家呢可以点击云闪付这个电影惠民的活动，刚刚我帮大家试理一下还是比较方便的，它就刚好在这个云闪付的正中间 C 位的位置，大家点击进去之后，然后选择你所喜欢的这个电影票，因为它是有一个门槛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选择不同的这个电影院，刚好选择那个门槛就是大家能用到那个优惠的，因为有的电影票可能刚好就卡在
1: 28.9、29.8，
0: 是你就可以刚好在这些这个价格当中选择那个30多块钱的，刚好就可以到了它这个优惠的一个门槛。
1: 对
0: 对，但每个电影院可能它的这个电影票的优惠幅度是不太
1: 一样的
0: 、对，点进进去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政府的惠民补贴，还有银行支付，它是双重叠加的。那么大家可能购买2张这个电影票的话，使用的优惠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票务平台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这个淘票票，淘票票呢就在淘宝当中点击这个购票的这个它的一个小页面，然后淘票票上的话是5、6日10点会发放2到60元的随机红包。同一用户的话，每周呢是可以领取一次，每天10点呢可以抢这个10元通用券，还有这个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40分钟，大家可以抢一抢。然后在美团或者是猫眼儿，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几个 APP， 猫眼 APP、 美团 APP 或者是大众点评 APP 等等一些渠道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的活动。那么之前呢很多人都说这个买电影票怎样能够更加优惠一些呢，就是大家所关注到这种活动，然后呢按照活动它的介绍一步一步来，你就可以领取到更多的一些优惠的一些优惠券，这样的话呢会更加具有性价比一些。
1: 其实呢我们现在能看到，你看政府补贴，然后银行支付补贴，然后另外呢平台也有补贴啊。
0: 对，
1: 有的呢是能够叠加，那有的呢是不能够叠加。那比如说呢像刚才政府优惠补贴可能是满30元才可以减，那么你就完全可以用平台的这个券是吧？
0: 对，
1: 减几块是几块，减几块是几块啊。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有10多部的这个电影都定档了，而且呢类型比较多，题材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对，
1: 那么大家都可以来找个时间去看部电影啊。
0: 是的，
1: 你看老毛说了，他说我是没钱加油啊，你是怎么感觉我有钱换车的？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这换车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0: 对，
1: 就感觉你能够没事就出去玩啊，经济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啊，而且现在哪怕是油车换电车也是有补贴，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更合适更划算的？
0: 对，你不是骑着摩托车要去周游世界吗？骑着摩托车，不过摩托车也是加油的，也会影响到你 啊。这个不是打算去漠河吗？
1: 回来了还是
0: 等油价
1: 怎么？
0: 等油价下跌的时候然后再去。
1: 就是我觉得像现在很多喜欢出去玩。

0: 的朋友可能都会拼车呀等等，就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咱们就有一个这个同事啊，
1: 对，
0: 他就是非常喜欢出去旅游，但是他又觉得好像一个人有一点无聊，然后他会就是去拼车，
1: 拼车，
0: 对，有很多驴友他们一起拼拼车，拼住，然后路上还能够互相分享这种就是经验啊。
1: 对，
0: 我觉得哎也非常的好，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啊。
1: 是的，那既然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电影院了，就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电影院的这些具体的一个位置。那不同影厅之间的最佳观影位，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哪个位置它是比较好的呢？那么观影，如果说你在看二 D 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让画面呢，尽量占满这个视野，观众和银幕两侧的这个视线的夹角不少于36度。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选择最中间的那个位置了。
0: 观影位置，
1: 对，
0: 你看有的人会喜欢就是比较中心的位置。你看像我会
1: 喜欢
0: 靠后的
1: 啊、
0: 我喜欢就是
1: 后中间
0: 的。对，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影院它是属于这种大屏嘛，然后就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之下，靠后一点，我好像感觉能够一眼望到头，然后能够就是观全局，眼睛不会太累，反正前排是不会，大概率不会选择。
1: 是的，你看说到这个位置的话，你像8到14排的这种小厅，选5、6前后呢居中的位置就挺好的。那如果说这个厅它比较中型的，就15到20的话，选7、8排，然后就像比较大的那种 IMAX 对吧，21到25排的话选90，就是往后一点点的位置，观影效果会比较好一些。那么对于这个 3D 电影，我觉得这个 3D 的电影呢，它会将这个荧幕的亮度会削弱40%，而且这个比例会小，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可以坐在这个荧幕到放映窗口1/2的位置上，这样的话你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种观影的效果。那么各个影厅它的这个分布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只有那个时间去看电影，人家这家电影院只剩下小厅了，你也没办法去选择。但是如果说是时间宽裕的话，有更多的选择的话，大家一定要选择最佳观影位置，这样的话才能够用同样的价格享受到更优的服务。那么我觉得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种优惠券的话真的是非常好，这种感觉就是右手拿着片单，这个叫左手拿片单，右手拿着消费券。那么在5月份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那么大家有准备去看哪部电影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就是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看电影的这些事儿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前面的镜头外面导播间大家伙正在锻炼身体啊，我就感觉咱俩应该站起来和他们一起动一动的样子，
1: 动一动我们的流量就上去了。
0: 就是大家早上起来好像都愿意运动一下，是不是？
1: 对，现在这
0: 早上起来你会稍微运动一下吗？
1: 根本没有时间，会稍微运动一下。每天从一睁眼，忙碌的生活就开始了，手忙脚乱的生活。
0: 但是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是要稍微运动一下。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前两天正好和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呢就属于比如说像咱们一般停车也好，或者停电动车也好，都会离我们下班的这个办公楼会比较近。
1: 对，
0: 另外咱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他会把电动车停得非常非常远，你知道停在哪里？就停在那个后门那个公园的那个旁边。
1: 你说杨蓉吧。
0: 是，他会停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停那么远，他说就是强迫自己然后多走两步。
1: 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骑电动然后走路
0: 回家，是吧？
1: 对，他家应该离单位还算是比较近一些的。可以走回去。
0: 就是我上一次就陪他走了一下，我说而且他还挑这种不是说我要走就是正常的道路，
1: 他走小路，
0: 他要走楼梯啊，就是走那种台阶啊，这种他要绕小路。我说哇，
1: 我一直猜想杨蓉是不是就是骑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电动，或者是必须要把那种电动藏起来，不能让别人发现他。
0: 不是这样的，
1: 原来他是真的是为了锻炼身体。
0: 他就是为了想多走两步啊。就是咱俩以后也停得远一点好不好，就多走上两步。
1: 我恨不得把我的电动停到6楼。
0: 但是有时间去运动一下的话也就更好了啊。
1: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比如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前两天有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招聘的那些事情，还有很多朋友呢会愿意找一找工作呀，或者是想要去求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稍后会来跟大家分享近期有多场招聘会啊等着大家。那么如果说呢有想找工作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一下，留下您想要找的工作的岗位，或者是说呢 有些这个企业单位有想要招聘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面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各位所关心的那些事儿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情哦。
0: 首先来看一下公屏上啊，这个老猫啊也是在跟我们这个聊天啊，他说不是上半段我们在聊这个油价的事情吗？他说这个只是没钱加油，怎么感觉有换车的钱哈、啊？我说就相信自己能换。换得起，
1: 对，加油。
0: 他说都有自行车了，是吧？就是都有自行车了，还要什么车呀，是吧？你看陈姐说他骑什么雅迪

0: 电动车，我骑赛克电动车呢，是吧？
1: 这两天就是五一的时候嘛，因为没有时间去出远门，嗯，然后发现去公园骑骑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不错的，
0: 非常不错的，嗯，
1: 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自行车，哎呀，这个骑自行车也有门道，就是像普通自行车，我发现已经放不进这个车里头了。
0: 是啊，得折叠。
1: 对，嗯，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下一步得换这个折叠自行车？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嘛，然后每个孩子都要骑这个自行车，你的这个汽车得装下他们两个人的自行车。
0: 嗯，
1: 我就在想，是不是得换这个折叠自行车？然后研究了一下，又能锻炼身体的，然后这个骑行感又比较好的，一看，哇，嗯，也好贵呀，啊。但是为了把它都装进车里，我觉得这个折叠自行车肯定是一个要更换的趋势。要把两辆都放进去的话，这个肯定得换一辆。
0: 嗯，其实你看，比如说你是两个孩子，
1: 对。
0: 然后他完全可以来更替，如果说他们不再较这个真儿的话，你完全可以来更替。
1: 嗯，
0: 比如说他们骑的这个轮子的大小，他不是有不停的要往上换吗？
1: 对，
0: 他可能不可能说，哎，我一辆自行车就解决了，他可能需要换三辆。
1: 嗯，
0: 你让
1: 换三辆。
0: 对，你看他现在你家老二能骑的就是那么小轮儿，然后你看老大骑的可以替换下来给老二骑。
1: 不是，他俩的重点不是在于就是我有没有这个车子骑，重点是我在公园玩的时候他有车我没车，我就心里不舒服，甭管到底是骑的是什么样的车。
0: 嗯，
1: 然后我又看到老猫发的这个信息，我也笑了一下。
0: 嗯，他说什么
1: 耳机的问题。
0: 嗯，他说为啥咱们俩要带这个大耳麦，然后理想呢带的是这个就是耳机啊，然后大漂亮和肥仔是啥也不带，是啥情况？
1: 来，
0: 这个是习惯的问题，啊，
1: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理想为什么喜欢戴那种耳带式的，对吧？理想可能觉得怕影响自己的这种帅气的形象，
0: 因为他要把头发压下来，就是他做蓬的头发可能就没有颅顶了。
1: 他那个耳机是自己的，他是自己的，然后我们戴的这个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
0: 设备上的。
1: 对，我们俩就习惯性了必须要戴这个耳机，能够听到自己的这个声音嘛。然后江漂亮和七泽可能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不戴耳机了，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习惯。
0: 嗯，就是如果说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戴耳机的话，我好像是就是不能够很专注的去聊天儿，你可能会听到外面的很多的声音，但如果说戴了耳机外面的很多声音我就听不到了，只能够听到说话还有音乐的声音，就是设备里面的声音啊。
1: 对，我们就喜欢戴这个耳机，这样戴耳机的话是吧，就
0: 更专注。
1: 对，就我们也不怕它压头发，本来头发也够服帖的了，然后压一压是不是显得我们这个形象更立体一些，所以我们喜欢戴耳机哦。
0: 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去看如果说他们做了高颅顶或者扎了高马尾，大概率是不会戴耳机的。
1: 对，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要有一场活动的话，然后我会
0: 做了头发，
1: 你看吧，我坚决不会戴这个耳机的。
0: 这个老猫是不是明白了为什么每个人戴的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
1: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然后他的喜好也是不同的。
0: 嗯，
1: 这就是这个耳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生活当中每一位朋友大家都是比较用心的，这些小细节你都发现了。
0: 嗯，就每个人不一样啊。
1: 对，你每个人不一样，你没发现有的人喜欢上直播的时候这个手机就会有一个手机支
0: 架子。
1: 对，你像有的主播就不喜欢，
0: 我就拿手拿着。
1: 对，我就不喜欢那个手机支架，每个人的这个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嗯，还有有的人就不看手机，有的人拿平板是吧。
1: 对，
0: 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如果说你也有想和我们分享的话题的话，依旧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招聘的这个相关信息啊。
1: 对，
0: 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询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招聘会，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日的五月上旬呢，我们山西省啊集中开展了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一共呢有推出了152场特色的招聘活动，重点呢是面向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往届的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等这些群体，采取的是线上招聘、直播带岗，线下的是校园招聘还有社会招聘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啊，来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全力的助力青年群体稳就业、早就业。
1: 是的，
0: 还不少啊，152场。
1: 对，他其实每年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招聘的一个主题，你像今年呢主要就是全国城市联合招聘，也是为了高校毕业生呢更加便捷的为大家呢去寻找最适合大家的一份工作。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省市县三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联动承办，也覆盖了全省多地，形式多元，覆盖面呢也是比较广。那么线上招聘的话呢，它的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是从

0: 五月六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十六号。那么在临汾呢，会办十二场，还有晋城、运城、长治、太原等多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呢，会轮番举办专场。那么在这个招聘活动当中呢，它涵盖的面比较广，比如说有教育培训、制造业、新兴产业等等一些领域。那部分的场次设置呢，是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的专属通道，直播带岗的活动密集开展。五月六号起呢，是每天多时段会进行开播。那么涵盖了比如说像太原、迎泽区、杏花岭，还有阳泉、吕梁、大同、晋城。那么我们临汾呢，它的场次也比较多，会达到25场等多地。那么本部分的场次呢，同步会开展非遗手工的工艺培训等等一些非常多的增值的服务。
1: 那么刚才提到的是线上的一些招聘的情况，那么线下的招聘的话呢，是校园招聘，它呢会聚集省内的多所高校。5月8号到15号会陆陆续续的走进像吕梁职业技术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大学、吕梁学院、山西医药学院等等10余所高校，实现岗位的供给还有毕业生的需求呢能够精准的衔接。那么社会招聘呢，则是会设在比如说像零工市场啊、商圈啊、广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方便求职者呢能够就近的去参与。其中呢，我们临汾呢会有4场这种线下的这种招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您想寻找一份怎样的一些工作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官方号码，然后呢可以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把您的一些需求。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对接更多的企业，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和我们进行电话连线或者是视频连线，来为大家呢进行一个这个搭建桥梁，为各位呢找到一份适合您的工作。
1: 你看到5、6月份开始，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它就会是高校毕业生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都开始找工作了哈。
0: 对，
1: 那么大家就可以集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有时候比如说招聘的场地呀、还有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可以放开来。
0: 对，
1: 比如说不要集中在什么临汾，你可以看看周边运城啊、晋城啊、长治啊等等，是吧？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单位也有很多外地的一些人，哎，就是考试啊等等，是吧？大家可以把这个战线拉得网铺的更广一些，
0: 对，
1: 去看看每个地方，就是每个你所中意的这个岗位上，他投职的人有多少，招多少人，是吧？大概率有多少，大家来计算一下，有可能中标就会更准一些啊。
0: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来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具体的招聘的一些活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
1: 接下来呢，另外一个事儿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每年的黄河英雄会啊，520黄河英雄会，今年又来了，4县联动跨省巡游，5月8日从湘宁云丘山集结出征。大家近期有没有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号，也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非常棒的短视频啊。其实我看到这些短视频的时候都会觉得激情澎湃，好想到现场去看一看啊。
0: 对，今年这个520的峰会和之前呢是有一点的区别的，那么它可以跟着这个炎黄旅游公路会前往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有这个四川是吧，也有陕西，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具体的路线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么昨天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时候，真的感觉好开心啊，也想跟着他们一起去走一走，
1: 现场去
0: 看
1: 一看，是吧？
0: 对，觉得非常的激情澎湃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它有几条不同的一些线路。
1: 那么巡游的路线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湘宁，炎黄一线的文旅城市巡游。那么文旅引流加赛事招募再加上农产品的推荐，那么这边呢会在陕西渭南、还有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因为它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要这个四省联动的有这个比赛呀、等等之外，还有就是有一个这个推介啊，有一个推介。那么除了湘宁之外呢，像大宁这边的炎黄一线文旅城市巡游、农特非遗展示，再加上赛车交流会，会去到的是陕西的榆林，还有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0: 对，那么吉县这边出发的话，炎黄一线文旅城市巡游会有文旅推介，还有赛事交流，以及景点宣传和区域合作。那去到的一些城市呢，有河南的开封、四川成都、四川自贡。那么在这个永和的话，可以炎黄一线文旅城市巡游，有双主题的推介会、车友交流，还有沿途的景点的推介。那么到达的地点呢，也是四川广元、四川成都、四川泸州，还有重庆这几个地方哦。

0: 那么这次呢真的是啊，就已经是就位了5月8号，今天都已经是5月7号了，明天呀、啊、就要这个开启了是吧，开始四线巡游了，跨省联动。那么之后呢，我们林森广播电视台也会推出系列的这个短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路上的那些故事啊，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关注。当然有时间的话呢，我觉得更好的就是去现场，比如说像云秋山这两天、您去逛一逛云秋山的景区景点，然后住一住民宿，然后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黄河英雄会的赛事啊。
1: 对，驰骋黄河，燃动临汾，跨省巡游，出征在即，那么车轮已就位，等你来见证。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持续来关注这样的一场盛会哦。
0: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黄河英雄会之外呢，其实在我们临汾市区呢近期也有很多的一些比赛，比如说呢在前两天举行的飞镖比赛啊，2026年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啊，临汾站的飞镖比赛，当时呢就是在这个王府井这边举办的。那么喜欢飞镖的各位朋友，其实可以来关注。陈建平时玩这个飞镖吗
1: ？No， 没有接触过，
0: 是一点都不接触吗？就是他其实就是在家里也可以，就是有一个飞镖的盘，
1: 家里有玩具是吧、啊？这个一般我的命中率很低，
0: 是就是在不在射程范围内？
1: 对，基本上这个他的，我觉得还是难度比较大一些，但小朋友一般会比较喜欢一些。但是我们所说到这个飞镖比赛呢，它是用的什么？叫做八轮高分制赛、这个高分制赛制。那各路飞镖的爱好者是齐聚赛场，以镖会友，切磋技艺。那么在一次次精准的投掷当中啊，也尽情的会感受到飞镖运动它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哦。
0: 你看它这个飞镖呢，它其实是一项叫什么老少皆宜的活动啊。参与的门槛呢又比较低，这个趣味性呢还比较足，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啊，都能够轻松的去参与，比较适合大众来这个日常健身来用。所以说平时没事儿，大家也可以来玩玩飞镖，或者是一些喜欢这个飞镖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哎，你当时玩这个的感受是什么，乐趣在哪里啊？
1: 对，那么在比赛的现场也关注到啊，每一位这个选手们都是凝神屏息沉着发力，那么一枚枚这个飞镖破空而出，精准命中靶心。那么八轮高分制它的一种比赛的规则，它不仅会考验选手们他的一种飞镖投掷的技巧，更加是对大家一种临场的心理素质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种要求。那每一轮的分数都是牵动着大家的心啊、哦、那么阵阵的喝彩声和掌声此起彼伏，参赛的选手覆盖各个年龄段，大家呢同台竞技也友好的交流。那么在这个比赛的现场氛围还是比较良好的哦。
0: 您看在五一的假期的时候，除了飞镖的比赛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场比赛，就是2026年山西省城市体育活动周群众文化武术比赛。哎，这个武术比赛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假期有没有去王府井这边逛呢？这边有全市36支武术团队同台竞技，以武会友。咱们以前呢看很多这个片子啊，都是以武会友。哎，现场呢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比赛的项目啊，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前往观看啊。
1: 是的，那么在这边呢，很多这个选手呢上台去切磋了他的技艺，然后尽显风采。也是经过严格的遴选，层层角逐，12支精美的队伍呢凭借规范的动作、整齐的队伍和饱满的精神，是从这个比赛当中脱颖而出，也是跻身到决赛巅峰对决当中。
0: 最终呢经过这个激烈的角逐，红瞳这个军威武术队就是凭借精湛的技艺、默契的团队协作还有饱满的精神状态呢，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斩获了冠军。另外呢，红桐县劲武会武术推广中心荣获了第二名，太原铁路临汾杨氏太极拳协会荣获了第三名。哎，
1: 是
0: 这个红桐这边学武的人较多呀，感觉
1: 对，
0: 因为一二名都是这边的啊。
1: 是红桐军武武术负责人也是说到说，哎，非常的荣幸，非常激动，那么本次比赛当中拿下了这个集体项目的冠军。那么本次参赛的它叫做竞技传统武术，那么赛前集中的训练，然后有抠细节，然后会磨墨迹，纠正每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打磨队形变换，那么就为了在赛场当中呈现最好的一种状态，最终呢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获得了第一。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场这个比赛，凝聚的是什么？凝聚的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群众对于健康生活的一种向往，传承的是千年武术 术文化的一种精髓。那么也关注到这样的一场比赛呢，现场的观看的一些观众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他这个项目比赛是作为2026年山西省城市体育活动中临汾站重要的一个活动之一，也不仅能为我们临汾广大的一种武术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展示交流学习的平台，也推动了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一种传承和普及，也能够让这种武术的国粹走进商圈，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汇集到我们更多的群众朋友。
0: 你看在这个五一真的是热闹非凡，有去逛的，有去玩的，有去观影的，还有很多朋友呢参加了很多的这个体育的比赛呀等等啊，是不是太热闹了？
1: 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会继续回来。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或者是路过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也是不要吝啬您的小赞啊，可以在公屏上停下来，用您的小手给我们点点赞啊，双击点赞就可以了。那么在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放送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一下。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每要听到动感歌曲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啊，大家的心情呢会变得格外的好一些。也希望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所分享到的这些内容，真的能够帮助到生活当中的各位。
0: 这首歌名字叫做《街角的晚风》，陈小春演唱的啊，我觉得好像也是在抖音平台上比较火的一首歌啊，很多的这个短视频。

0: 配乐都是这首歌曲啊，大家可以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来给我们点点赞啊，在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当中，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点一下关注啊，然后呢在公屏上用您发财的小手啊给我们双击点点赞啊。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呢你都在做些什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聊天唠唠嗑都是可以哦。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前两天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尤其是开车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呢，之前呢有朋友说，哎，这个凭着车牌子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了吗？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了吗？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那么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这样一个传言，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热议，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疑问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做这个解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么在长期以来呢，我国的高速公路收费的方式主要就是人工收费，那么还有就是混合收费，另外呢就是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就是这两种方式啊。那么大家经常会用哪种方式呢？目前呢这种新的收费方式呢走入到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为了更好的去满足群众出行的需求，交通运输部呢也正在推广一种收费的新模式，就是手机加无卡便捷的这个通行方式。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种通行方式也会比较方便。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些东西，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生活当中的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去分享一下。
0: 很多人呢会认为，比如说网传的信息，大多是对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的这种通行技术片面的，就是不准确的一个这个解读啊。那么它不能就是理解成在刚开始我们所提到的说，仅仅靠车牌就可以无感通行高速公路，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
1: 那么之前也看到有很多人发送了这样的一则信息呢，也是在问到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呢，是手机和车牌的一种配合。那么这种模式之下，当车辆的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系统呢会自动识别车牌，并且记录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非注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机上所生成的专属二维码的方式停车通行。那么当车辆抵达收费站出口车道时，系统呢将会自动核验沿途通行的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呢快速核验交费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驶离，非注册用户的话呢就是可以扫码支付。那关于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它并不是说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呢有益的补充，可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那么公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出行的习惯和需求，自由的选择最合适的一种通行的方式。那么现在也按照这种试点的一种规划，到2026年底，川渝江苏等先行试点的地区收费站人工车道也将会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而且呢可以在全国任意的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呢还将会根据试点的运行情况，会逐步的扩大实施的一种范围，能够让这项便民服务惠及到更多地区的车主哦。
0: 那么针对呢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个人信息呀、支付的资金还有通行的数据的安全的问题呢，交通运输部呢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搭建了全维度的一个安全防护的体系。一方面呢就是用户的身份的信息啊，还有这个支付的信息，通行的数据啊等等，就是所有的敏感的这个内容啊，全部都采用的是国产加密算法进行加密传输还有存储。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呢，它是为个人的信息加上了一把牢不可破的防盗锁，就大家可以放心自己的个人的信息它是有防盗锁的啊。
1: 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可信存证的这个技术，确保每一笔的通行的数据都能够完整的去留存，而且呢是不可篡改。那么也为车主的通行记录呢留下了可以追溯可以核验的一个原始的凭证。就大家所关心的一个是个人信息问题，一个呢就是我没有了这个 ETC 的这个过程，那 么我们手机加从手机上直接去扣除的话，每一个通行的数据都能够完整的留存，就像是我们在这个银行去消费，每一笔消费它都是留有记录留有痕迹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说到了这个高速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凭车牌可以直接上高速嘛，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官方的去解释了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说关于这个汽车行驶的那些事情。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很多人在五一期间呢去晒自己出行的一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人家有一些这个车啊，它是空间比较大，后排座椅呢可以直接放倒，然后当坐床可以睡在上面。那么这种的话确实也是让很多啊不能出门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外出的时候这个空间比较小的朋友是格外的羡慕。那么有很多人啊现在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后排的座椅放倒当床睡到底违法不违法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其实大家还是要再考虑安全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乘坐汽车的话，就是不管是前排的座位还是后排的座位，它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嘛。
1: 对，
0: 那么后排的这个座椅都放倒了，然后这个安全问题怎么来考量呢？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北京市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啊，这个段律师也是在表示，就是法律首先没有明文的这个禁止乘客去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但是躺卧呢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啊。
1: 对，
0: 比如说呢，您车辆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乘客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的话呢，那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哎，他就把这个到了这个驾驶的区域了，
1: 对
0: 吧？就妨碍了驾驶员操作了，影响了他的视野了，那么就会涉嫌到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还有第66条的规定，将会面临着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就是您在躺的时候，位置也是要躺好的，不能够随便就是随便去躺。还有的就是您的脚啊、手啊，也不要伸到人家这个驾驶的区域当中，有可能会影响到驾驶员去开车。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面临着违反了交通安全法了。
1: 对，这个罚款呢，虽然说罚款数额不大，但是呢确实会影响大家的安全驾驶。那关于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说道，这个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躺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有这种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这种情况，人会直接抛射的，那非常容易会引发伤亡。如果说此类的违法情形引发事故的话，保险公司那可是拒赔的，拒绝理赔。那如果说遇到这个乘车人躺卧的情况的话，他会有一种罚款，是罚款5元，那么责令呢整改或教育。如果说乘车人躺卧而且没系安全带，一般呢是50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那么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话，这个的罚款是警告啊，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驾驶人如果说又是搭载的小朋友的话，是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且要进行教育哦。
0: 你看

0: 改装了哈。
1: 对，
0: 那么小型的客车呀还有客运车呢，私改床铺的会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呢硬座改卧铺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那么货车呢是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那么违者呢将会面临500元以上的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还会强制整改。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哎觉得这样是不是会很舒服，这样会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出行，比如说我们要出游了啊，然后躺在后面会休息一下，能休息一下，但这种行为大家还是要慎之又慎啊。
1: 是的，那无论驾驶人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的话，应该等这个车辆驶入到服务区当中，然后呢停车场等一些合法区域，你把车停好之后啊再进行躺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话，一次性呢是要记9分的。那么这个呢是完全为了大家这个行车安全去着想，因为他在快速的这个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危险的话，你后排躺在那儿肯定是系不了这个安全带的，
0: 对，
1: 它会容易就是弹射出去，会引发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后果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要躺是可以的，停车之后安全区域，然后呢再进行躺卧休息哦。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休息区了，然后确实犯困了是吧，没有问题，然后可以把这个座椅呢放下来，然后躺一会儿休息一下。再或者是说我们到了这个露营地了是吧，这车辆都停好了，也没有问题，然后车座呢放下来，然后去休息一下。但是呢在这个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把这个座椅放下。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座椅是允许放下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可以系安全带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安全带还是要正确的去这个系好，而不能说是我觉得我躺下来是不是就不用系安全带了，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哪怕是躺下这个安全带也是要系极好的啊。
1: 是，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关注到了这个每孩每月最高的补500元，就这个关于普惠托育机构补贴的这个政策，很多人呢都是领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4月30号呢，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山西省2026年普惠托育机构补贴项目的实施方案，也明确了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是实施普惠托育机构补贴政策。那么进一步的扩大了普惠的托育供给，减轻了家庭托付的负担，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哦。
0: 那么在这个内容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是了解的，就是以前知道，但是比如说今年孩子马上要上这个幼儿园了，这个消息就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了啊。那么补贴的对象呢是经过各市审核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涵盖了像公办的一些托育机构，还有社会办的一些普惠的托幼机构，以及公办的幼儿园呢，非盈利性的民办的幼儿园呢等等，就这些都可以。服务对象呢就是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机构呢和监护人签订1个月及以上连续收托协议，就可以纳入到补贴范围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是托育补贴。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可能就是2周2周半，但是你要想要去幼儿园的话，会感觉孩子还有点小啊。
1: 是。
0: 那么如果说去上这个托育的话，那么除了能够去啊，还有呢就是他可以享受一部分的补贴。
1: 对，这个补贴呢是按照实际在托人数和月数呢进行核算，全年最高补贴10个月。那我们来说一下独立的托育机构，也就是有这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嵌入式托育还有家庭托育点。那么按照每婴幼儿每个月500元的标准呢进行补助。那如果说是在幼儿园，幼儿园的托班呢是按照每婴幼儿每月300元的标准呢进行补助的。
0: 这个是机构不一样，然后补贴的标准不一样。比如说它就是就是托育服务机构，它就是这种综合的托育服务中心的话，它补贴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它的费用也会相应的会更高一些啊。就是虽然说每个孩子每个月能够补500块钱，但是它的这个费用应该会高一些。那么像普通的幼儿园，它的这个托班它也是有托班的，
1: 是
0: 那么这个是每个月每个孩子能补300块钱啊，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1: 对，
0: 那么补贴资金呢主要是用于像机构的运转呐、设施的维护，还有玩具教具的一些购置、人员的培训，还有医育结合等等，专款专用，要规范管理啊。
1: 是的，那么资金发放呢也是实行这个机构申报，然后会有县级认定、市级的恢复复核、社会公示流程，县级卫健部门分别是在当年的5月底、10月底之前呢申。

0: 请拨付上半年下半年的一种补贴资金。这个方案呢，同时强调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的机构将会取消其惠民的资质和补贴资格，确保政策呢能够精准落地。那么这个方案在未出台新政策之前，下一年度呢可能会沿用，也为全省的普惠托育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呢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支持。
1: 那么家里啊正好是有孩子想要去，就三周岁以下的孩子想要去这个托育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但是呢，你一定要关注你要选择的这家幼儿园也好，或者是托育服务中心也好，它一定是这个符合标准的啊，是在补贴范围内的一些正规的这个机构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去享受这个补贴的优惠啊。其实除了像托育这块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上幼儿园期间呢，其实每个孩子也是有补助的，大家也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
0: 是的。
1: 接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还来说一说大家这个信息安全的那些事情。大家有没有就是以前的时候有遇到这种状况，比如说需要让别人带领一个事情啊，或者代办一个事情啊，需要用到这个身份证或者是用到身份证的复印件但是一般呢，大家现在有意识说这个身份证不能随便去借给别人啊，或者是随便让别人拿去用啊。但是还有很多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份证的复印件的一些使用，也是要慎之又慎啊。
0: 对，那么最近啊，关于这样的一则话题，身份证的照片不能随便转发给他人，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那么居民身份证作为大家核心的身份证明，使用的场景会覆盖比如说网络交易还有这个账户注册、线下金融等等，以及出行购票等方方面面。那么这个身份证照片为什么说随随便便不能发给别人呢？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未处理的身份证照片，它其实是会涉嫌泄露个人的隐私，也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说有 AI 换脸会骗过人脸识别等等一些认证。那么泄露的这个身份证的照片呢，会配合现在这个 AI 换脸的技术，它可以生成什么，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动态的验证，点头啊、微笑啊，还有眨眼等等一些动态的视频。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一项会盗取，比如说有人脸识别认证的一些软件会盗取相应的一些这个财产的安全哦。
1: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陈姐，你把你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发给我，
0: 发给你了，
1: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这个当做扫描件，然后把它打印出来，是吧？
0: 对，
1: 然后我就可以用作其他的用途了，比如说，哎，我担保，或者是我干嘛干嘛，
0: 对，
1: 是吧？我注册公司或者什么样的，它其实有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它是有机可乘的，是吧？
0: 对，
1: 大家就可以来想象一下，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啊。那比如说身份信息被冒用，注册了空壳的公司，你可能会被牵连，无辜成为老赖。就是不法分子呢，可能会盗用您的身份证的照片，把这个持证人呢设为虚假的房产经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然后去开公司账户，再以低价的房源去骗钱，之后拒不交房，导致持证人呢被起诉，成为老赖。就是手持身份证的这个照片，还有可能会成为境外购物账号注册的原料。你就想一想，什么黑中介呀、第三方平台呀等等，就是一些非正规的金融机构，他拿到你的身份证的这个信息之后，能够做点什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哇，真的是胆战心惊了？
0: 是，有一些这个黑中介啊、第三方的平台以及非正规的金融网站，它可能会要求用户上传所谓的手持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用于注册呢境外购物的一些这个网站。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担心身份信息被冒用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两步。首先，第一步就是加一加，你要给你的身份证照片加上水印锁，避免直接发送未处理的身份证的照片，而是应该在身份证的正反面加上水印锁，减少照片被二次利用的风险。那么现在可能有很多，就比如说大家不能亲自去办理，比如说办理保险或者什么，直接就发了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的照片或者身份证的照片。那么大家以后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这个水印。那么需要注意的话，那么这个纸质复印件也别忘记加密。然后呢，复印件的话要标明它的用途，写三行，末尾画横线，防止他人呢后面加其他的一些内容，并且文字要压住身份证的部分的内容，就 写上就是仅供某某储蓄所申请办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用无效，然后再画上一杠，省得别人再往后再加这个数、这个相应的汉字哦。
1: 对，一定要写到这个能够覆盖到身份证的这个位置上，就是他用作什么啊，要写明白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自己的身份证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呢，您这个查一查您的身份信息是否被他人绑定了，比如说微信的支付的账户啊，打开微信我，还有就是钱包客户这个客服中心去点击查询一下更名的这个实名，查询名下的账户，按照提示验证之后呢，就能够看到名下所有的微信的这个支付的账号。
0: 对，
1: 非本人使用的话就要点击清除啊，这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可以操作一下。
0: 是的，查这个支付宝账户的话可以点击我的，再点击设置，然后进入到账号和安全，然后名下其他账号，你就可以看一下你支付宝的这个账号，或者是呢查询这个手机号码以及绑定的 APP， 大家呢可以使用工信部的微信公众号码提供的一证通查，你就可以查询相应的一些这个内容。那另外如果说查询注册公司的信息的话，可以搜索电子营业执照服务，然后点击其他应用，点击投资任职情况查询，再点击身份验证，然后呢有这个获取结果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查一查。
1: 好，那么在这个节目最后可以说是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和您的这个信息安全有关系的这个内容，大家都可以来注意一下，就是平时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关系吧，或者是熟人啊，就是不操心，但是有时候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就是身份证的一些照片啊，还有就是复印的身份证的一些这个纸啊等等，一定要做正确的这个处理。比如说不用的这些身份证的复印件，你要么就是写上字，要么就是把它撕掉，撕碎一些哈、
0: 是的，
1: 然后正确的去处理，不要把这个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去泄露。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让一些不法分子呢有机可乘了。
0: 是的，好了，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分享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干货，希望能够帮助到生活当中的各位。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哈喽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1: 哈喽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来观看我们的实时直播节目，也是欢迎各位来点点赞点点关注，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对，赶快来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啊，大家可以收听节目找到 FM88.9 FM94.6 都可以，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
1: 是的，
0: 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的，也可以在直播间这个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啊。这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要点歌啊，或者说要分享的这个心情啊，我们是最直接的一个互动方式了，我们直接就能看到啊。
1: 对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话题非常非常简单，昨天下了雨，今天天气变晴了，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必然是和晴天和夏天有关。在5月4号我们是正式立夏了，进入了2026年的夏天。那么今天的话题就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那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了，关于夏天的歌，歌词当中有夏的，那真的是数不清了。
0: 对，初夏时节这样的歌曲特别适合在这个时间段来聆听啊。说到这个夏天的话，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歌是哪一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啊，宁夏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0: 那是过去哎，你夏天已经过去式了啊，
1: 那也是有夏的呀。
0: 我们说的是这个夏天刚开始啊，对不对？
1: 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各位可以在公屏上赶紧来分享和联络。
0: 对，你看这个夏天不光有这个你看不要局限在这个带夏的里面哈、
1: 对对，就歌词当中可以没有夏，但是可以
0: 描述夏天的，
1: 哎，
0: 就是可以在节目里分享一下。你看夏夜晚风晚霞，这个什么烧烤小龙虾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是的，凡是跟这个夏天场景有关的，比如说什么啤酒啊、烧烤啊、炸鸡啊，都可以去演唱出来。那么今天这首歌曲就是和夏天有关的，你会想到哪首歌呢？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
0: 对，夏天傍晚的时候，这个骑上你的小自行车，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吹吹晚风，在路上走一走，看看我们城市的黄昏。昨天啊，下午的这个黄昏的这个晚霞就很好看啊。就是雨过之后，远处有这个晚霞，然后这边天还是这个阴的状态，这种感觉就是夏天这种反差感啊，好像要下雨，但是好像那边有天晴了的感觉。
1: 是，
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是不是？
1: 我还挺喜欢就是看一看天空的，最近也是关注到天气变化，就感觉这个四季的变化带来每天这个日落日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今天上班路上我又看了一眼天空，觉得和昨天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对，没错，天空是多变的，而且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城市的晚霞，特别是在夏天和秋天这个季节是很多彩的，有一天是紫的，有一天是这个橘红色的，又会有一天是一个稍微比橘红更红一点的，这个每天的颜色都不太一样，而且这个云朵的形状啊，包括这个给人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感受啊。
1: 是，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开始吧。如果说你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进行一些互动啊，分享一首在夏天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0: 那这两天这首歌也特别火哈、这首歌曲这个在抖音当中被翻唱之后带火了，你看就有朋友说哈，以前我们喜欢的歌又再次被带火之后，歌还是那首歌，但是人变了啊。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来自郑源的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两天改编版本的这个歌曲特别火啊 ，R&B 版本。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就是一首伤感情歌改编之后变成了另外一种调调啊。
1: 对，就感觉多了一份释然吧。
0: 对，
1: 对于爱情可能看得更加洒脱一点。那么到了夏天，可能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就是比较的开阔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天气的白天的时间变得更长，去远方旅行的朋友变得更多。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有没有想去远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最近我们这个老猫朋友是不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好久好久不见了，我感觉他是应该已经抵达他的目的地了。这个夏天有没有想去的远方，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了。
0: 对，
1: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哦。
0: 对，和夏天有关的歌曲有哪些？你的夏日专属旋律是哪首歌曲啊？
1: 是的，是的。
0: 哪首歌听过之后你觉得夏天到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江主播这个问题啊，这个夏天你准备去往哪里啊？
1: 嗯，
0: 就是六月份啊，汪苏泷演唱会在太原有一场啊，这是最新消息啊。
1: 对，昨天是刚刚公布啊。
0: 对，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演唱会的信息。
1: 嗯，
0: 到省城太原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啊。去了之后，我觉得也是很熟悉的这个城市，熟悉的味道。我们去来一场演唱会之旅也是不错的啊。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来自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微信平台里这位叫梦想的朋友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夏天聆听啊，夏天的风热热的又温柔的感觉啊。
1: 是，其实关于夏天啊，可能每个人这个心情状态不一样。比如说初夏，我们就感觉哎呀，好像有一点暖和，然后有点微凉。但是盛夏的时候，可能天气就比较闷热。然后慢慢到了夏天尾声的时候，像秋天过渡的时候啊，天气又逐渐变得凉爽起来，不一样的心情和状态。那么这个夏天，各位想听哪一首歌曲呢？刚才这首歌曲，我就感觉其实很适合夏天傍晚来听啊，在海边、在马路牙子上或者在屋顶来听，都是很惬意的一段旋律。
0: 对，你看夏天就是适合走出家门的这样一个时间、啊、
1: 对对，
0: 春天可能还有那么点微凉、嗯、夏天就家里待不住啊，就出吃过晚饭之后、一定要出去散散步再回来哈、
1: 对，你说到这个吃晚饭，最近很多人说你瘦了，你到底瘦了多少斤呢？
0: 哎，就是默默的卷死大家、
1: 能不能就是稍微透露一下瘦了大概十斤吗？
0: 对，差不多哈，就是
1: 十斤左右，
0: 因为基数比较大一些啊、所以就是好像看上去不太明显、但是啊就是默默在这个卷自己啊
1: 就是
0: 卷起来。
1: 我们这个职业很好嘛，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瘦了，就是被迫减肥。
0: 哎，对，就怎么说哈、就是想以更好的状态来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啊，马上到夏天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你看夏天的时候体重大就会容易怕热哈、
1: 嗯，
0: 就是怎么说跟女主播一起搭档上节目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我想开空调开16度，
1: 对，
0: 然后人家这个女的主播哈就要保持在25度左右，
1: 嗯，
0: 哎，你看就是搭不到一块儿去、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把温度调高还是调低呢？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忍着呗，能怎么办呢、
1: 那你还挺绅士的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女生可能这个温度需求感会高一些，如果特别冷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带一个这个小薄的毯子盖着我的腿啊、脚之类的，然后就是上半身看起来比较凉爽，然后下半身穿的像冬天一样，这样的感觉。
0: 对，
1: 好嘞，也是关注到，哎呀，老猫好久不见，说好久不见了，大漂亮。樱桃小丸子说宁夏，来一首宁夏，那必须得给你安排上。老猫，刚才我们还说你呢，你肯定在旅行的路上，你此刻到哪儿了呢？还在山西临汾，还是已经到达你的漠河了？赶紧来透露一下你的 IP。
0: 就是怎么说啊？你和你的虚假粉丝俩人商业互捧啊！明明昨天才在直播间这个评论区看过，发过信息啊，互动。
1: 是吗？
0: 然后今天就说啊，好久不见啊，我也这么说，好久不见啊，大家。
1: 老猫真的来了吗？老猫昨天来了吗？
0: 对，昨天在啊，我记得他在啊。
1: 老猫昨天没有晚来啊，今天是假期第一天，之后见他呀、昨天没有在、哦，五一没出去。老猫说，那么你之后有没有一些打算？你之前不是说要去漠河吗？现在你是在临汾，还是已经到达了这个漠河呢？
0: 对，你看这个樱桃小丸子这个名字啊、你说我是读还是不读呢？
1: 读，完整的读。
0: 樱桃小丸犊子
1: 啊，对，就小丸犊子呗，好调皮。
0: 对，大家在起名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好可爱。的感觉哈、
1: 嗯，
0: 还有这位叫影映的朋友说红烧鱼块好香呀，
1: 安排安排，我要吃。
0: 哪里来的红烧鱼块、
1: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吃鱼就是又好吃又能减肥吗？蛋白质还高。
0: 哎，就是这个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很适合减肥、
0: 对，确实这个鱼啊，还有这个牛肉啊。但是啊，我总觉得价格有点偏高哈。哎，就是有时候你要坚持的话，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就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去选择这些贵的东西啊？对不对？
1: 你黄瓜西红柿吃起来没有那种鱼的感觉，你要吃那种就是肉感啊，就是那种满足感。
0: 嗯，你看你看，大家都是属于慢热类型啊。
1: 终于来了，
0: 今天开始都没出现的，
1: 你们终于来了，
0: 哎这个、
1: 了你们舍得来
0: 了、啊、我们俩还纳闷啊，今天人都去哪儿了，都在哪里啊，怎么不出现啊、哎，你看就出现了哈、人就是经不起念的啊。
1: 哎，来关注一下老猫说大漂亮，今儿啥菜系？咱们今儿整一个。
0: 人家问你今天是什么菜系，这个搭配是什么菜系、啊、
1: 不，他问是吃的，你信不信？他今天要问的是吃的，因为紧接着说到雪盖火山白糖拌西红柿。
0: 因为你的这个装扮像这个雪拌火山啊、就是这是火焰山啊。
1: 啊，你说的是我的装扮吗？
0: 对，你看我小时候有一个菜，就是我哎，就是有一天晚上也是夏天啊、家里有这个菜园种的西红柿、妈妈说咱们今天晚上加一道菜啊，
1: 哎，
0: 叫火焰山。哎，我就纳闷，
1: 你好期待呀、
0: 对，
1: 火焰山，
0: 什么是火焰山啊？然后端上来之后发现是西红柿切成块，上头盖一层白糖、这就叫火焰山啊。
1: 优秀阿姨还挺有创意啊，这个说法你没发现？就是这个取个名字之后感觉这个菜都变得高级了。
0: 对变高端了哈，这个茄子这个叫什么过把瘾、突然间觉得哎过把瘾，觉得应该是肉菜啊，
1: 结果
0: 吃肉才过瘾啊，结果是西红柿辣椒炒茄子啊。
1: 是的，刘家拉

0: 面啊，我们这个刘家拉面说了，哎呦喂，江漂亮回来了。是呢，我昨天就回来了，但是你没有来，我等了你好久好久，你终于来了。
1: 对，没错啊，就是昨天一直在念叨这个朋友啊。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哪首歌曲让你觉得一瞬间到了夏天的状态。
0: 是的。
1: 不一定是说夏天啊，里面有些这个比如说冰淇淋啊，比如说这个夏天的一些晚风啊，这个晚霞啊等等一些意象出现，也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夏天来聆听的旋律啊。
0: 对，我们先听这首来自于樱桃小丸独自点播的一首宁夏梁静茹的一首歌曲。那么在五月的中旬啊，梁静茹将会在省城太原举办演唱会，各位有没有抢到票吗？有没有打算去看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这首歌一定是要听前奏的啊。
0: 啊，老长的前奏了，这个宁夏前奏真的好长好长。
1: 对，怎么说啊？华语乐坛当中，这个前奏很长的歌曲，它肯定是要占一个席位的、啊，
0: 对，有它的一席之地。老猫说，江漂亮，你是不是去相亲了？
1: 嗯，
0: 没有。
1: 对，就是大概可能有，也许吧。
0: 那我相亲全中就一个人，我能相得着他吗？关键是。
1: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赶快互动起来啊！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里来说一说那首歌当中，有你的夏天的感觉和夏天的味道，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里。

0: 一首歌曲让我们瞬间感觉到夏天来了，来自梁静茹的《宁夏》，也是夏天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歌。就之前有这个点播歌曲的节目，这首歌一到夏天啊，就有很多朋友来推荐，而且这首歌的受众群体一般都是女生啊。
1: 对，因为我们像在大学的时候，包括现在工作之后啊，我们凡是去 KTV 唱歌的话，我们必点的就是梁静茹的《勇气》和宁夏这首歌曲。
0: 对，歌曲当中也有季节变化啊。
1: 对啊，
0: 这首歌让你觉得夏天来了，可以来分享一下。之前就是我想起了这个大学时光，我们这校园广播站每到夏天也会有这首歌哈，走在这个林荫小路上听到这首歌也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啊，这个时间段就是想说一句什么话哈，这个冷饮店如果开门就更好了。当时就是一大杯冷饮才4块钱，我记得啊，
1: 那是真的很划算啊，
0: 一大桶，就是以前那个大桶的。
1: 对对，
0: 哎，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它还没有开门，初夏时节，
1: 它就是到一般到了
0: 对7月份左右它才开门啊。
1: 好，来关注到，哎，我发现这个刘家拉面和老猫是认识的是吗？你既然知道猫哥家里的儿子是哪一年的，多大了，在哪上班，牛啊，你们俩这关系还挺好。我们先解决齐泽的问题好不好？齐泽目前还是正处于一个寻寻觅觅的阶段，我们帮他来解决好不好？
0: 你说一说这寻寻觅觅，我觉得我好凄惨、啊、
1: 好冷清是吧？
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三杯两盏淡酒，
1: 怎敌他晚来风急。
0: 但是我并不是啊，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风雨雪，能饮一杯。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啊。
1: 能饮几杯呢？到底、
0: 这是一缸哈、啊，
1: 好饮啊！好嘞，我们继续来说那首关于

0: 爱听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宁夏》，也是来自于樱桃小丸犊子去推荐的。各位如果说今天是刚刚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来点歌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啊，想听哪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咯。
1: 哎，不一定必须有夏天这个字儿啊，或者歌词当中有夏天，你像这个稻香啊，说的就是夏天的这个景象。
0: 哎，那说到了，
1: 就没有描述这个夏天，
0: 对，
1: 说的是夏天的意象，对不对？
0: 那个场景就很夏天了。
1: 对，没错，听上去很清爽的感觉，夏天很清凉的这种状态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他下了夏天》，也是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来听他们的歌声。
0: 老妈说腾格尔版的《隐形的翅膀》，好嘞，稍后帮你安排喽。

0: 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他下了夏天很有夏天感觉的一首歌曲啊，分享给大家，可以收藏在你的歌单里。
1: 是我发现我们这个评论区的朋友好热心啊，好热心。
0: 哎，你好，已经收到你的信息了。
1: 欢迎陈家，好久不见。
0: 对，也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啊。这个刘家拉面说哈，你俩有编制吗？怎么就真的是给介绍对象了吗？开始
1: 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俩有编制的话找的这个对象就是稍微条件好点，如果没有编制的话可能条件是不是不太好呢？
0: 对，怎么相亲大会开始了 啊
1: 我们就暂且是不是这么可以理解呢？来关注的老猫艾特刘家拉面说，我有编制，你打听做啥子吗？
0: 哎，就是热心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欢迎你，感谢您，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对节目的持续关注和支持。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点点赞，这个带播数据，也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下。那首歌专属于夏天，那首歌一听就觉得夏天来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很简单，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曲，可以是海边，可以是旷野，也可以是工作单位，也可以是操场，当然也可以是你喜欢的一碗丸子面或者是一碗凉皮，只要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稍后跳播的是一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好听的歌曲。老猫说了他会编筐，
0: 哎，手艺人啊，不错不错，
1: 有手艺，饿不着了这位子。
2: 哪里都会有红红。
3: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5: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 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小钢炮。说到江山，江山666、虽然很溜啊，但是宝贝老铁家人咱这名字啊，这俩字一个字都没打对。
0: 哎，对，就是这俩字都不太对啊。
1: 是，也欢迎咱们的一位新朋友叫做 Mr. 正，说到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哎，马上就安排起来。
0: 对，这首歌说的也是夏末的时候啊，也是夏天的。
1: 对啊，
0: 也算哈，就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每到夏天必听的歌曲啊。
1: 对，凡是歌词当中有夏的都算啊，我们都很喜欢。老猫说了，你看跟我一起读生姜的姜，好吧。这个虽然说这个解释
0: 也不对啊，
1: 这个解释虽然不怎么高级，但是显而易见啊，大家一看就懂是吧。
0: 哎，就是山字是对的是不是。
1: 不对啊，你是我搭档吗？你好离谱啊齐泽。
0: 你到底是姗姗来迟那个山还是
1: 姗姗来迟的山啊。
0: 哎，对哈，就是有一次我写错了，人家江主播横眉冷对啊，其实我知道是哪个字啊。
1: 就很离谱，这么多年搭档了，不是
0: 人要吃过亏一定不会在这个事上吃第二次亏啊，是吧。
1: 就是必须要有错当场指出来。洪阳发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对，阳光穿过树叶落向地面，看着微风吹动着白色裙边，偶尔的对视触碰了视线，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甜，应该是段歌词啊。
1: 哦，好唯美啊。
0: 哎，但是我没想起来是哪首歌啊，
1: 能不能报一下这歌名呢。洪阳这首歌词，这是歌词吗？如果是歌词的话能不能报一下歌名，我们很想知道答案。
0: 对，这个刘家拉面说哈，我女儿夏至生的，哇好浪漫
1: 那小名是不是叫夏夏？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叫夏夏、
0: 就是今天早上这个节目里讨论这个小名啊。张主播小名是叫什么呀？
1: 珊珊
0: 啊，还挺唯美
1: 的。还有另外一个小名
0: 啊。对，
1: 叫小仙女。
0: 哎，你看这个人啊，这个天就聊不下去了、
1: 你就直接叫我第二个小名吧。
0: 哎，我是不会的啊，我当时后头改个备注，微信的备注改了，江山后的小仙女啊，这要求证一下雪儿阿姨了。
1: 雪儿阿姨说她也不知道，竟然还有这个名字。
0: 哎，对，怎么说啊？就是每个人在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乳名啊、小名，或者说这个大家这个称呼哈、都可以来分享。当然，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哪首歌一听就让你觉得到夏天了。夏天这个浪漫美好又回到我们身边了，这种感觉啊。
1: 是的，没错，刚才也是关注到有朋友点播了一首腾格尔演唱的《隐形的翅膀》，还有 Mr. 正推荐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洪阳说这首歌曲是苏回声，风吹秘密，吹进星河。哇哦，感谢各位的推荐喽。
0: 听这首歌的名字觉得有点年代久远啊。
1: 没关系，哪个年代我们都可以去收集和采纳。
0: 对，难怪我不记得这首歌曲是吧。
1: 老猫突然间有点文化了哈，他就改名了，他说这个山形容女子走路缓慢从容，姿态优雅。
0: 对，难怪哈，
1: 高级。但是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成语姗姗来迟呢？
0: 然后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江山怎么说哈，你看每年优秀没有你跟你名字有很大关系，
1: 就是怎么说
0: 回去改名吧。
1: 来太迟了，
0: 你看对吧，姗姗来迟，干啥都迟，是不是。走路也慢，干啥都迟，
1: 得不到领导器重。
0: 那你的优秀那就是赶紧把名改了，跟你有关系啊。
1: 也不是很重要了，自己上班开心最重要，好不好。
0: 哎，对，老猫说哈，那就煮熟了吃，生姜不吃熟姜。哎，这个姜汁可乐，哎，就是宝藏饮料啊。
1: 就是以前大人老说了，可乐是凉性的。
0: 对，就是加上这个姜片之后再煮一下，我觉得确实啊，好像只有我们山西这么喝啊。
1: 是吧？
0: 哎，一道人间美味啊，一定要趁热喝。
1: 就是去很多饭店的时候，他还帮你就把这个可乐给加生姜重新煮一下。
0: 对，没错，就是放在这个铁壶里，然后加热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些体验啊？你这个这传统的我们看似很普通的这些食物，经过这个加工之后有不一样的味道，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是山西专属美食。那么今天的话题是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Mr. 正推荐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次金莎和林俊杰合作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两个人的声线确实很搭配。行走的 CD 林俊杰，他的歌声，我觉得他的嗓音跟哪一位歌手都搭配啊。
1: 对，林俊杰之前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唱流行歌曲，后来发现哇塞，他竟然那么有实力，高音能飙那么高啊，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0: 对 ，Mr. 郑说啊，发了这个比心的表情，收到了。这首歌怎么样？听过之后有没有夏天的感觉？这首歌里唱的是夏末初秋的这个状态啊。
1: 对，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夏天已经过去了，秋天。

0: 雨已经来了，这种感觉，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然后结束在秋风里，是不是？
1: 离别总是在秋天，
0: 离别的车站。
1: 对，就是每次这个故事里能够唱到一年四季啊，这就还蛮特别的。今天有小钢炮说夏天，李玖哲的《小城夏天》，还有夏天的风等等啊，都是很好听，也是都关于夏天的歌，我们就依次来安排喽。
0: 对，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哪首歌曲是专属于夏天的旋律，那首歌让你一听觉得夏天来了，都可以。分享，刚刚也说了一首歌曲《稻香》，或者是就是说这个《七里香》，还有这个《那些年》。你看，没有说夏天，但是一说这首歌曲就觉得夏天到了。为什么呀？
1: 是啊，
0: 分别总是在夏天。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又到了这个毕业季啊，
1: 对，
0: 即将分别的时刻，有很多故事，又心生很多感慨啊。
1: 是没错，你看小钢炮就说了，夏冰雹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凉快。你看冰雹啊，下下来，哇塞，那不只是凉快了，那得冷啊。
0: 哎，对，这个刘家拉面说啊，可不可以搞几个升降的这个背景啊？就是照相馆那种啊，可以随时换一换。
1: 我们这个幕布是不是啊？
0: 就是在这个设计当中哈、啊。
1: 就是有可能哈。
0: 对，这个老猫说啊，此路是我开，此说是我在，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哎，留下多么威武霸气的名字
1: 啊！我懂了，就是刘家拉面，他姓刘嘛，女儿在夏至出生，所以叫留下。然后说是夏至出生的，要不要改名？那留夏至喽。
0: 哎，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也可以用节气来命名。也我生活当中也遇到这样过名字啊、觉得很有新意，也很有诗意，对不对？
1: 对，而且你看有夏的就感觉哇塞好浪漫呀、很唯美的一件事儿、
0: 那为什么我想到了夏冬春啊？
1: 那就和唯美没有啥关系了、跟浪漫更是不沾边了。
0: 今年的红枫叶不够红啊、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哎，大家还记得是哪部剧里面的台词吗？
1: 就是他为什么出场时间那么短就走了、
0: 经典段落啊，就是这个人物虽然说出场很短，但是这句台词儿就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而且他这个人物虽然说真的短短只有两三集，但是真的是让人很厌恶啊，所以说明演员演的也是很
0: 好。对，那首歌曲在你脑海当中是属于夏天的旋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互动当中啊。
1: 你看小钢炮说了，
0: 对，那哪首歌曲在你脑海当中是属于夏天的旋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互动当中啊。
1: 你看小钢炮说了，给这个刘家拉面取一个名字叫留下质子，还是四个字的，怎么听起来有一些不太爱国呢？
0: 对，还有这些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什么像这个复姓的啊，公孙啊、
1: 上官呀、
0: 这个、皇甫啊、现在有很多这个你比如说张刘，哎，我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就是
1: 把爸爸和妈妈这各取一个姓组合在一起。
0: 今天讨论的不是名字啊、我们讨论的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赶快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那首歌里面有夏天、
1: 对，这首歌曲我们不说歌名了，我们来听听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曲。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也是和夏天有关的一首。

0: 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哎，你看夏天这个雨就很神奇啊，有时候就会下一整夜。
1: 对呀、就感觉在夏天下完雨之后，白天天气又晴朗了，而且凉快了不少。
0: 对，
1: 我最爱的感觉、啊。
0: 对，没错，昨天这个雨下完之后，今天整个这个感觉都是很清爽的。特别是把这个杨树毛毛给压下来之后，觉得哇，夏天真的是好美好啊。
1: 对，你看刚才这首歌曲就很好听，小钢炮说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怎么能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呢？
1: 对，没有猜对。王后余生说搁浅。

0: 和那个难忘的夏天啊。
1: 是的，一首关于夏天的，来自于周董演唱的《七里香》送给大家。那其实说到夏天啊，其实有很多很多旋律，可能歌词当中没有指名道姓说到夏这个字儿，但是它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旋律当中有蝉鸣啊，有海边啊，有一些浪漫的对白啊等等，都会显示出这就是在一个非常浪漫的夏季当中啊。
0: 对，夏天你想去往哪里，你哪里的景色适合在夏天去游玩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了这几场演唱会的消息啊，在省城太原会有汪苏泷的，接下来还会有500的，还有很多位歌手都会在省城太原来开演唱会。您有怎样的计划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想去往哪里。我觉得夏天就特别适合去往这些避暑的地方，往山里钻啊，适合是吧。
1: 对，就是山里可能比较凉快，但是很多人喜欢被太阳暴晒，去海边也是可以的，但是切记要做好防晒哦。
0: 对，你看这七里玉啊，我觉得接下来就会很火啊，就是接下来就是大家会打卡这个山上的绿色呀，潺潺的水流水啊，还有这个行走的这个牛群啊，之前一到夏天朋友圈就被刷爆的状态啊。
1: 对，
0: 基本上周末大家都往七里玉钻啊，因为凉快啊。
1: 你知道夏天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漂流。
0: 对，小时候我们最爱的就是去小溪里抓螃蟹
1: 哦。
0: 然后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就是也是春游了哈，带着家里的小孩，然后去了之后我发现这石头已经被人翻了无数遍了，
1: 就是那个小孩把螃蟹翻来翻去，
0: 对对对，
1: 来回找。
0: 对，怎么这我哥就说了一句哈，现在这个怎么说哈，你人都比螃蟹还多呢，怎么还会有螃蟹呢？
1: 对，螃蟹都已经逃走了啊，没逃走的都已经被抓走了。小钢炮说推荐一首远走高飞，然后说到仙洞沟有化石，他去过哦。
0: 是夏天吗？我觉得这边也是适合去避暑的啊，避暑圣地啊。
1: 是的，在我们周边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能去逛能去玩的地方，如果说不想去走得很远，不妨在我们周边去感受一下夏天的专属临汾。
0: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一首歌属于夏天，那首歌听过之后就有夏天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一定是每年夏天必听的啊。
1: 我们不说歌名，各位来猜一猜歌曲的名字，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李玖哲的夏天特别适合夏天的歌曲。这位金瑶小钢炮说哈，听不懂，然后又说夏天，你到底听懂了没有啊？
1: 对，我感觉你是听懂了，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不是李玖哲的一首夏天。
0: 对，这里头有周杰伦的这个参与啊，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
1: 你怎么能听不懂呢？这不是你推荐的夏天吗？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李玖哲的夏天。
0: 对啊，就是刚想起来，你推荐这首歌，然后你说你听不懂啊？
1: 你是在逗我们玩吗？
0: 对，我们也得向这位朋友说一句感谢啊、人家虽然不太明白、不太懂这首歌，人家推荐了。重在参与啊，对不
1: 对？
0: 对，
1: 人家虽然听不懂，但人家就是帮我们更新了曲库哈、还是为你点赞了，我想钢炮。
0: 对，非常非常欢迎这位朋友参与到节目里。那小时候夏天的快乐大家还记得吗？你像我们小时候啊，就是一到夏天就出去疯跑、然后你看又没有就是这个新鞋是肯定不能穿走的啊，
1: 因为你去玩的时候一般都穿比较脏比较旧的鞋，
0: 然后就穿这个拖鞋、就是泡沫塑料这个拖鞋、就是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还打滑，然后你去这个水沟里玩，然后小朋友玩得起劲儿了，一走路啊这个鞋直接套腿上了
1: 是有可能的。

0: 哈，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夏天的一些故事还有旋律。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夏天的时候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吃雪糕，但是妈妈每次只有限定这个次数，比如一天吃两只，但是我可能就会趁他们一出门就疯狂的在吃、回来之后他打开冰箱一看，怎么少了这么多，
1: 一看就是城里小孩啊。
0: 我就说哎，那谁来我们家了，我给他带走了几只，
1: 哎，是吧，你看就是城里小孩啊。我们小时候羡慕的对象啊，
0: 怎么
1: 不知道你们羡慕我们吗？我们野孩子在外头奔跑、在这个水沟里抓鱼捞虾是吧，这个抓泥鳅，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是吧，你看这个什么小什么池塘里抓泥鳅、我们小时候就很快乐。你现在小朋友们就觉得哎少了很多童年的乐趣啊，对不对？
0: 就是各有各的快乐吧。想刚刚说不是自己找的，是豆包推荐的，好吧，感谢你哈。
1: 必须得点赞、
0: 还为了我们这个曲库帮我们更新了一下，然后找了豆包，求助了一下豆包。
1: 哎，就是怎么说，就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持续的关注和支持。童年的快乐，夏天的回忆，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在夏天时光当中都有哪些，比如说不睡午觉偷偷跑出去。当时是午睡是要签条的，还记得吗，江主播？
0: 对，以前都要写这个，就是谁谁谁，比如说齐泽中午已经午睡了，十五时间从13点到12点，然后家长签字啊，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些流程。
1: 对，
0: 各位有没有进
1: 学校啊？
0: 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夏天午睡时刻？以前小时候就真的是就是精力特别旺盛啊，中午的时候就不困，然后我爸和我妈就被迫让我睡觉，说你睡不着，你给我闭上眼睛，闭一会儿也行，然后可能就闭着闭着就睡着了。
1: 对，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条的话，进不去校门，还要被叫家长啊。当时怎么说啊，就是午休的时候我们偷偷跑出去，也是抓鱼摸虾，抓青蛙，逮泥鳅，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物啊，都被我们抓到过啊。
0: 是的，没错，今天的话题是和夏天有关的一首歌曲，各位可以继续来推荐你喜欢的一首夏天的歌到我们的公屏上。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迷惑性的，歌曲的嗓音我们很熟悉，来说一说你听到的这段旋律是哪位歌手演唱的，那首作品也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啊。

0: 这位叫鱼的朋友发送来正确答案了哈、只有这位朋友说对了，好多好几位朋友都说这是张韶涵的声音，怎么能是两，这就是完全两位歌手啊。
1: 你看这说明我们选歌的时候选的还是有一些的诈骗性哈，欺诈性的，就是大家猜不准猜不对。小钢炮说来一首夏天的风，
0: 没有
1: 夏天的，我们有夏天的风没有夏天的风，
0: 你可以创作一下，作词小钢炮，作曲小钢炮，演唱小钢炮，然后就是我们节目里来分享一下啊。
1: 为你所系说情如好，欢迎欢迎，终于来了，也是今天想去听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啊，夏天的歌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有很多的旋律都是发生在夏天，很多的故事都是在夏天去出现的，当然很多的告别，很多的分手也是在夏天去出现的。
0: 对，夏天，你童年夏天的快乐还记得吗？抓知了啊，这知了是到这个八月底九月初了哈，现在还没有。像这个去河沟里抓泥鳅啊，抓田螺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童年的回忆啊？有没有这些活动啊？我怎么觉得咱们朋友们都没有童年的感觉啊？
1: 对，你那个童年可能和他们童年不太一样，所以说没法产生共鸣啊。
0: 对，作为90后的我来说，这个摸鱼抓虾啊，就是还有这个抓这个。知了啊，抓螃蟹啊，抓田螺啊，回来煮一煮自己再吃了，就是怎么说，就小时候很快乐的感觉啊。
1: 你既然是回来煮一煮吃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把抓回来的东西吃掉。哎，
0: 泥鳅我是养着啊。
1: 嗯，就是无论我抓的小鱼小虾还是小螃蟹、我都是养着。
0: 我们就是把小鱼拿回来炸小鱼啊，就这个人间美味啊。
1: 那在学校门口买的小鸡你回来也会吃掉吗？
0: 那个不会啊，你看你看这个人啊，就抬杠啊。小鸡怎么能吃到那么可爱、啊、
1: 那你小鱼小乌龟小螃蟹不可爱吗？你竟然把小螃蟹吃掉。
0: 你这小时候你看就乐趣不就是这些吗？因为当时零食比较匮乏，买包辣条还要攒很久的钱，对不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此刻你正在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收听我们节目，想问一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捞过这个小鱼小虾小螃蟹，回来之后你是养着呢还是吃掉？
0: 对，
1: 像我们女生真的都是找一个缸，找个碗，或者找一个盆先养着，然后之后再找一个鱼缸把它放进去、齐老师是直接吃掉。
0: 对，我们就是、炸小鱼啊，炸小虾啊、还有这个炸螃蟹啊，当时这个螃蟹个儿不大，也没什么肉啊，就我们抓很多回来，可能这一上午磕半天也吃不了多少肉啊。
1: 哎，各位赶紧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抓的这个小鱼小螃蟹包括这个小龙虾，你们会吃掉吗？像不像他一样啊，这个挺吓人的。
0: 对，我是到初中的时候才见到小龙虾，回老家啊，跟我爷爷回老家，然后这个鱼塘里人养的小龙虾，那个堂主和我爷爷认识啊，人捞了几个这个带籽的，就是里面有这个虾籽，然后您说哎给孩子拿回去吧。我第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见小龙虾这个生物啊。
1: 好嘞，各位可以来互动一波了，用户11301欢迎你啊。也是来和我们齐老师打招呼了，欢迎欢迎，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万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

0: 棚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咱们的用户11301，你的消息我们收到了。
0: 你好，你好啊。
1: 对，你好，你好 ，Hello，Hello，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复的哈。
0: 对，竟然有小钢炮说，怎么我不能评论了？
1: 可以呀，
0: 可以呀。你现在不就正在说话吗？
1: 我们能看到你的消息，
0: 是吧？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信息啊。
1: 对的，对的。
0: 你童年的夏天的快乐还记得吗？有没有这个摸鱼捉虾啊？有没有抓过泥鳅啊？你是怎么这个制作美食的呀？我们小时候就是。从家里偷这个火锅底料啊，叫红九九，就是
1: 红九九，
0: 对，
1: 那个火锅底料，
0: 对对对对，
1: 超辣的那种，
0: 超辣那个。然后小伙伴，你家偷一块，我家偷一块，凑成一锅，然后在地里挖个坑，然后烧点火，就把这个抓回来的小鱼小虾就烹饪了啊。
1: 好嘞，我们也是说到关于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夏天，不妨说长大后的夏天吧。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夏天到了嘛，关于夜跑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开始选择夜跑，在公园，包括在操场，还有在我们的一些马路边上都能看到一些。穿着这个瑜伽服运动服的人去跑步，想问一下各位最近有没有去夜跑，夜跑完之后有没有吃夜宵，吃完夜宵之后有没有长胖呢？
0: 对，就是跑着跑着就跑到烧烤摊去了。
1: 一念副管理说来了来了，欢迎
0: 欢
1: 迎
0: 欢迎欢迎这位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啊，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同行啊。一到夏天我觉得大家这个出门的这个怎么说啊，频率也变高了。
1: 对，
0: 我吃过晚饭之后一家人一定会去散步，
1: 是
0: 因为我们这周边有很多这个公园啊，这个景区啊，是不是就很近离我们。吃过晚饭之后可以去公园散散步，溜溜弯，消消食。现在啊，这两天滨河公园的人都多了起来。
1: 哎，是呢，因为夏天来了嘛，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闲的时间更多，晚饭吃完之后六七点钟，睡觉时间可能到11-12点钟，中间有5-6个小时可以去散步、溜弯、打球啊、游泳啊，都可以安排起来。
0: 对，你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就是每天下午的时候，大概6点钟左右出门，走到8点再回家。这两天我的步数都是基本上都是8000左右，甚至是10000多。
1: 左右，那很厉害了。活该你瘦呢。
0: 对，
1: 我们齐老师也是减肥成功的路上哈，已经瘦了一些，初见成效了。
0: 对，怎么说啊，就是要动起来，要管住嘴啊。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解决的事情就解决了啊。
1: 好，
0: 又到这个午饭时间了，我觉得这个中午时间段吃点啥是不是也该大家这个考虑考虑了。张主播今天想吃点啥呢？
1: 我今天想吃点就是炒菜之类的，就是最好能有点辣的这种感觉，然后搭配米饭啊。
0: 对，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有一家新店啊，叫胖笨什么叫什么来着，我那天去了，
1: 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对，
1: 是吗？
0: 叫笨厨子还是胖厨子来着，在体育街南沿这个位置啊。他家的菜确实很好吃，
1: 就是带一点微辣口感的。
0: 对，可以选微辣，可以选正常的，正常的偏辣一点啊。属于湘菜系列。
1: 有没有机会带我去试一试呢？
0: 你吃不了辣就算了吧。
1: 你给我的微辣不行吗？你看一看就没有诚意。
0: 主要是不想花钱。
1: 主要是一看就不想带我去吃，是吧？
0: 对，主要是不想掏钱啊。那天带朋友去体验了一下，我觉得确实不错。就是菜品都很新鲜，能看到这个制作的过程，名厨名档的，而且这个这个饭菜啊，我觉得确实符合我们本地人的口味啊。
1: 可以
0: 偏辣一些啊。
1: 是，刘江拉面说来一首儿时任素汐版的，好嘞，稍后帮你找一找啊。其实我听这个儿时听的比较多的是刘

浩林那个版本，就是那个男生演绎的，也是好听的，稍后帮你找一下。紧接着我们来听这首很有夏天感觉的一首歌曲，但是我们不说歌名，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来猜一猜，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来听歌曲猜歌名咯。

0: 刚刚你看，就是我已经痛苦的捂脸了啊！嗯、江主播一嗓子把我这个瞌睡劲儿全赶跑了。
1: 就是他问我怎么有勇气唱出来的，我说这就是唱就行了呀，哪需要勇气啊？想唱就唱，唱的响亮。
0: 哎，就是勇敢做自己，不要管别人有什么想法。
1: 对，
0: 不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1: 对，
0: 那你也稍微顾及点你的搭档的感受吧。
1: 不顾及他的死活，就只管唱，只管自己开心。
0: 对，这个今天我小钢炮说胡夏的那些年。这个还说哈，罗大佑
1: 猜对了，谁为你点赞啊？真的猜对了。
0: 回忆一下童年，你看我刚刚回忆了半天我的童年，
1: 嗯，
0: 那你们就不回忆你们的童年是不是？
1: 哎，那说明我们这童年和他这个童年没有重叠的时光。
0: 对，你看70后，他们这个童年就会更有意思啊。
1: 嗯，
0: 我们90后，你看小时候在这个乡村长大，
1: 嗯，
0: 抓鱼摸虾啊，抓螃蟹啊，挖红薯啊，挖土豆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们这个童年啊，就比我们更有回忆一些啊。
1: 嗯，
0: 人家还有滚铁圈啊。
1: 哇，
0: 这个其他
1: 的
0: 一些事情啊，是吧？
1: 很古早，滚铁圈，你竟然都知道啊？
0: 对啊，就是我小时候，这到我们这个年龄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啊。
1: 对，我只听我妈讲过，我都没有玩过这个滚铁圈。
0: 二八大杠你骑过吗？
1: 小时候我姥爷骑过。
0: 哎，你小时候就是个儿小，因为够不着那个脚蹬子，
1: 就
0: 你需要钻在里头。
1: 斜着骑，对，斜着
0: 骑。我觉得好神奇啊，经常能钻在里头骑这个自行车啊，
1: 还是蛮有童年的回忆的。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刘家拉面说来一首任素汐版的《儿时》，也是很有童年。你看。那今天本来要说夏天，结果大家回忆的都是童年。你让我们六一怎么过？六一我们怎么唱歌？怎么听歌？
0: 六一都想好了、来一场这个动画片歌曲大合集
1: 啊！
0: 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你看我们小时候童年，
1: 还有那个海尔兄弟，哎、
0: 对，
1: 还有我的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聪明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勇敢的贝塔。
0: 你走儿歌路线，我觉得这个路线适合你啊！
1: 没有调是吧？就是别人也听不出来我跑调。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领受歌曲。当中有夏天的感觉啊，这首歌也是适合在这个夏天聆听的，里面也有这个夏天的一些景象啊、
1: 嗯、对，也是在放学路上可能会听到的一段民谣感觉的一首歌曲，来听来自于任素汐演唱的《儿时》。

0: 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很多80后、70后、90后的这个童年总结啊。
1: 对。
0: 当时就很有仪式感，上学之前一定要买身新衣服、买双新鞋，就是不买新衣服的话，最少也得有双新鞋，然后一个书包是吧？
1: 新书包、新文具盒、新笔，那是必然要安排的。
0: 对，还要理个头发啊。
1: 对。
0: 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学期，大家是如何做到如此统一的呢？
1: 是因为那会儿可能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啊，网络这么方便，随时能买，基本上就是买东西是有一个节点的，过年买新衣，开学买新衣服等等啊，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那么说到这个童年啊，也是关注到响钢炮推荐的一首《童年》，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念副管理说五一回临汾了，但是都没吃上一碗丸子面，
0: 那是为何呀？
1: 为何没吃上啊？
0: 对，
1: 一碗丸子面大概十分钟就吃完了呢。
0: 对，你要说别的稀罕的菜不好找啊，
1: 丸子面满大街都是啊，
0: 是哪个胡同里没有丸子面店啊？
1: 对，
0: 对吧，
1: 随便走两步就是一家丸子面，大店小店随处可见了。
0: 对，这是为何啊？是吧，你下次回来我请你啊。
1: 能不能带我一个？
0: 相约就是五一路口那个赵斌丸子面啊。
1: 行，可以。
0: 我自从吃了他家以后，别的家我觉得都逊色了很多啊。
1: 就是他们老说那家是什么老五那家，就是说实话，
0: 薛老五
1: 对，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
0: 我觉得那个味道我也接受不太了，不太能接受了、啊。
1: 就只能说他是丸子面吧，但是你说能不能排在我的前三位当中，还真不能。
0: 对，就是你看，就是怎么说啊？每个人不一样的口味选择也不一样。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不对？就是你看这家好吃，有人就觉得他家不好吃。
1: 对啊。
0: 他家觉得哎一般嘛，人就有人觉得非常好吃、
1: 啊。对，因为他们家真的很火，排队人很多、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家到底怎么样？你觉得？
0: 你看这一念副管理啊，太原的一点都不好吃，不是那个味儿，那肯定啊。
1: 你得回临汾吃。
0: 对，我曾经在太原这个榆次这个大悦城附近看到了牛肉丸子面店，哎，我觉得应该踩不了坑啊。我进去一吃，我说算了吧，我都没吃完啊，那又不好意思，我说快，咱们走吧。一会儿老板追出来再问我为什么没吃完啊？
1: 那不至于哈。小钢炮说三钢的好吃，还有九龙。那好吃，你看这不是推荐了两家吗？
0: 你看我让你回忆童年，这位70后这位朋友，你看半天就不回复啊。
1: 人家这个
0: 说吃的就出现了，
1: 人家喜欢就是研究这些吃的，你看我觉得可以，这两家都还不错。三钢的我吃过，
0: 能吃了辣的话也是刚刚我推荐的这个饭店啊。叫这个体育街南沿这个位置一个院子里，叫这个笨厨子是吧，叫
1: 笨厨子、哎
0: 大概是这个名字，好像现在有、这个、
1: 大概啊，他也不确定啊，反正就
0: 有
1: 厨子俩字儿。
0: 我记得有优惠券，现在力度还挺大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我们的一位叫做宁的朋友说，哪个三钢呢？小钢炮赶紧来说一说哪个三钢好吃，因为我之前吃的是平阳南街那家三钢，还是在去年还是哪年的夏天去吃的，那会儿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晚了，10点多11点钟还在排队，我们是坐在这个路边上吃的一个小桌子，感觉很好吃啊。
0: 对，都一样的味儿吗？我觉得不一样，每家每家的特色啊，即便是挂着同样牌子的这个店儿，可能做出来的饭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就是他每个这个厨子的口感不太一样、啊
0: 对。我以前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什么玄幻的事情，但是自从我会做饭以后，我发现确实，妈妈做的饭，我哥做的饭，我爸做的饭，包括我。

0: 做的饭同样是炒土豆丝儿，
1: 哎，
0: 这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1: 哎，我突然发现你们全家竟然都会做饭，
0: 那必须啊！
1: 有点优秀哈，会做饭的人最有魅力了。小钢炮可以来说一说，你说的是哪个三缸丸子面呢？看看这个口感怎么样？
0: 对，
1: 看看和宁，包括我说的是不是同一家三缸呢？
0: 对，属于这个我们临汾特色小吃啊，特色面食牛肉丸子面是这个碱水面条配上这个牛肉丸子，就是怎么说哈？那天也是一个外地朋友来了，我请他吃的牛肉丸子面，
1: 哦，
0: 他说哦是没错。错就是啊，牛肉是牛肉，丸子是丸子，面是
1: 面,、
0: 啊、
1: 面是面，各是各的，
0: 只不过放在一个碗里了。
1: 嗯，
0: 哎，我说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啊，
1: 也没毛病是吧？就是很多外地人他可能会吃不惯，觉得面有点硬，
0: 对，
1: 然后这个整体来说有点油，有点辣。但如果习惯的话，就是在夏天晚上来点丸子面，再来一瓶这个冰镇的饮料，可乐啊什么的，
0: 对，
1: 那个 feel 真的是绝绝子。
0: 对，你看我本来计划今天中午去餐厅的，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吃赵斌的丸子面了。
1: 你还是吃咱们餐厅吧，餐厅就是离你近。而且还划算呀。
0: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哪首歌听到之后让你觉得夏天到了，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哦，关注到小钢帽说的那个三缸是姚峰市场斜的有点多的
0: 对
1: 面。对，
0: 鼓楼南这边这家啊。
1: 在路东还是路西？应该在路东。
0: 在路的东边。
1: 路东边。
0: 哎，
1: 哦，
0: 就是他家店面是还前头有个花池，
1: 嗯，
0: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太清楚的，
1: 就是店面不是很大是吧？
0: 对，
1: 好嘞，我们也是给这个宁宁啊，这位叫宁的朋友种个草，就是小钢炮说的这个三缸在鼓楼南的位置，大概是姚峰市场斜对面一家小店里，可以去感受一下三缸。
0: 但是我觉得啊，我个人口味来说还是人家这个老店的这个味道好，啊，
1: 老店是平阳南街吗？
0: 对，老店他现在已经搬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了。
1: 哦，好的好的，各位去感受一下。好嘞，下次吃一下。好的，
0: 这位朋友是外地朋友吗？还是我们临汾本地的朋友啊？
1: 嗯，我们很好奇，您是咱们山西临汾的吗？还是外地的？
0: 不用等下次啊，这马上到饭点了，就去呗，是吧？
1: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在晚上吃，因为凉快一点嘛。中午吃太热了。
0: 就是我觉得总觉得晚上吃这么多油，一定是会腻在你的这个胃肠道里啊。
1: 那不正好去公园散散步、溜溜弯，偶遇一下齐老师吗？
0: 就是吃这个丸子面，你不能太凉了。
1: 嗯，
0: 你凉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油
1: 一坨一坨的，
0: 它是牛油啊，
1: 更没法吃了。
0: 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啊，你看到这个油会联想起，你肚子里也会有一块一块这个油啊。
1: 对，就觉得还是要就是刚上来热气腾腾的出去吃哈。我们也是关注一下宁，你是咱们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呢？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有朋友推荐了一首和童年有关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演唱的一首《童年》。

0: 一首罗大佑的《童年》，回忆我们的童年时光。这也是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池塘边泥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是吧？夏天的感觉，
1: 对，很有夏天的感觉。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的啊，您说不远，我在想它应该是不在临汾哈，应该离临汾不是很远，
0: 周边城市啊，应该是。
1: 对对，有机会可以来临汾去逛一逛，然后吃一吃临汾的美食，也是很多很多的美食的。
0: 对，那就是可圈可点的有太多了啊，小吃有很多，这个大餐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美食需要你们去发现去挖掘。那喜欢吃鱼的，喜欢吃这个辣的，喜欢吃这个清淡口味的，都会有这个选择啊。
1: 是，其实夏天真的是能去好好挖掘，因为夏天一般到了晚上啊，凉快之后，去边走边逛边找吃的，真是一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一块儿去发掘那些小店，就感觉蛮有成就感的。
0: 对，没错，春夏秋冬四季都有各自的特点。春天刚刚经历过满城的鲜花，满城的浪漫，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又要经历到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绚丽的夏天的色彩，比如说这个绿树啊，比如说这个各个街道当中的这个月季花、蔷薇花啊，还有这个紫薇花啊等等。我们这座城市真的是一座宝藏城市啊，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色的呈现。
1: 对，到了夏天了，各位有没有安排一些去远方的旅行呢？比如说去海边啊，还是去北边避暑，包括去看一些演唱会等等，或者说去寻觅一些专属属于夏天的美食，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想听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咱们今天话题很简单，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 Summer 啊，一个很浪漫很唯美的字眼。
0: 嗯，没错啊，喜欢夏天的朋友恨不得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啊，但是就是不喜欢夏天的朋友总觉得哎，就赶快过去吧，是不是？
1: 哎，你要这样说，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1: 是，你要这样说起来，就是冬天是非常冷的，夏天是非常热的，你选的话你喜欢冬天还是夏天？
0: 怎么说啊，北方城市来说我就喜欢冬天啊，因为有暖气啊。
1: 哦，
0: 如果处在这个寒冷区间没有暖气的这个地方，我就适合特别喜欢夏天这个感觉啊。
1: 嗯，你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不论我在北方还是南方，在南半球北半球，我可能都会喜欢冬天多一点。夏天那种热真的是会让你心情烦躁，但是冬天的暖和，比如说你吃一个烤红薯啊，穿件厚衣服啊，来一碗麻辣烫啊。
0: 那是现在有厚衣服了，有羽绒服了、啊。
1: 就感觉就是你的幸福来得很简单。
0: 以前没暖气的时候你怎么过呀，是吧、以前没羽绒服的时候你怎么过呀，对不对？
1: 难道没有从小到大都有暖气的地
0: 方？你小时候看你就是怎么说啊，江主播从小在蜜罐里长大，你有没有经历过手冻得跟萝卜一样那么肿？
1: 嗯，还真没
0: 有没有经历过啊？
1: 就是、没有，
0: 对吧？你看，如果你经历过那样的生活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夏天，这个冬天好痛苦啊，还是夏天过得更爽一些啊？
1: 哎，怎么说呢？可能对于夏天这种燥热啊，我更能接受的是冬天的严寒，就是可能这个和个人的习性啊、习惯啊、性格有关。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冬天和夏天比起来，你更能接受的是夏天还是冬天？或者说想听哪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可以继续来分享喽。
0: 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

0: 首胡夏的《爱一下》也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能不能有这样的季节把四季都变成夏天？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在这个节来聆听啊。嗯、
1: 对的，夏天啊，就是最喜欢的就是它能够畅所欲饮，能喝各种冰冷的饮料。
0: 对，既然我小钢炮发来信息啊，但是被我无情戳穿了啊。来江主播分享一下，
1: 我们来读一下哈，感觉很有文采，很 AI 的一段话，说烈日当头蝉声喧，西瓜冰爽醉解馋，晚风轻摇蒲扇晃，一树浓荫度清闲。
0: 哎，突然就变得有文化了啊、
1: 嗯、
0: 突然就变得这个高大上了。然后我就艾特他，是豆瓣告诉你的吧？然后他说、嗯、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是因为你就一股 AI 感好不好？
0: 对。

0: 哎，就怎么说啊，就是感觉不太像你的水平啊，是吧？
1: 为你所期说咱不喝，你不喝呀，你不喝我们俩喝，你看着呗，就是夏天必须得喝点啊，
0: 对，
1: 各种的什么快乐水呀，你得喝起来呀，喝完才快乐呀，
0: 对，就是夏天的这个感觉，清爽的感觉，西瓜汁啊，我觉得也是夏天专属的，好像现在我们对季节也没有那么的这个感受明显了，你像这个西瓜以前必须是夏天限定的，
1: 现在不一样了，
0: 而且是在6月底7月初才会上市的，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西瓜。
1: 哎，你要说到这个夏天的专属的水果，像以前的这个草莓啊、樱桃啊，就是夏天才有，现在过年的时候大冬天也有。哎，
0: 对，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叫什么夏天专属的这个一些水果啊，像刚前两天我在路过这个农贸市场的时候，发现竟然有油桃在售卖啊，
1: 现在已经有油桃了，
0: 已经有油桃售卖了，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不是夏天到8月底的时候才会有的是个水果吗？
1: 一念副管理说等我回去了请你们喝，好嘞，咱们可以约一波哈，好好喝。为你所信说小时候吃菜瓜，菜瓜是什么瓜？我知道甜瓜、西瓜、冬瓜、南瓜，请问菜瓜是什么瓜？
0: 对，菜瓜是什么瓜？丝瓜，你看小时候家里会沿着这个墙边种点丝瓜呀，种点这个西葫芦啊，是吧？这个怎么说，小时候有菜园真的好幸福啊。
1: 对，以前我小时候姥姥家这个院子里种这个丝瓜，它不是会一条一条就是
0: 垂下来
1: 吗？
0: 像蛇一样啊。
1: 对，就还挺吓人的，然后每次从姥姥家走的时候，但
0: 是你没见过蛇豆啊，那更像蛇了。
1: 真的吗？
0: 对，蛇瓜也叫蛇豆啊。
1: 哇，那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个菜瓜。菜瓜是黄瓜的弟弟，是菜瓜。我真的，
0: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啊。
1: 对，这长什么样子啊？我一会儿去搜一搜好不好？是绿色、黄色吗？
0: 对，哪些这个水果代表了这个独属于它的季节，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分明了。当年确实啊，某一个水果上市就会发现季节在变化，季节真的要更替了啊。
1: 为你所信说比黄瓜大，那应该是黄瓜的哥哥。这个菜瓜应该是黄瓜的哥哥，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啊？是绿色，然后比黄瓜大。那吃起来是吃瓤还是吃皮，还是瓤和皮都能吃呢？
0: 对，小时候的快乐啊。我们小时候就是有卖西瓜的来，人家就拉一车来，
1: 哎，
0: 我们左邻右舍就一人分上几麻袋，就是拿回家慢慢吃啊。吃过饭之后，一人切开一人一半，
1: 哎，
0: 拿个勺咬着吃啊，我觉得也是很过瘾的。
1: 为你所细说小时候偷菜瓜，那么这个菜瓜属于水果呢还是蔬菜？那黄瓜属于蔬菜类，西瓜属于水果类，那咱这个菜瓜到底属于蔬菜还是水果？然后偷这个菜瓜还被抓了。
0: 哎，你看小时候我也有过这个童年啊，人家玉米熟了我们偷人家玉米，偷的都这个红薯啊，还有这个土豆啊，
1: 没有被抓到，
0: 对，被人家主家抓到了，然后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去道歉啊，给人赔偿，然后回家之后就要站在门口反省啊，
1: 还是挺难忘的经历啊。但是咱们偷东西这个事儿还是不可取的，千万不要效仿。
0: 对，
1: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10: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
1: 拜。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7: 电影可以说了，
8: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9: 我们说电影，
10: 《侍神令》是功夫影业有限公司、北京网易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奇幻动作影片，由李蔚然执导，陈坤、周迅、陈伟霆、屈楚萧、王丽坤领衔主演，在2021年的2月12号于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根据游戏《阴阳师》改编，讲述穿行于人妖两界的阴阳师秦明与一众妖怪缔结契约，共同守护平津城的故事。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侍神令》的故事。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1: 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柳，自称妖皇，他蛇身九头，蛊惑众妖，肆虐人间。幸有阴阳师奋起抵抗，锻造神器涂山剑，斩杀了相柳，放逐众妖。自此人妖隔断，人居城内，妖妻妖女再无互通。若有妖越界侵扰，阴阳师视为余孽，就地收服，禁锢于封妖库。
10: 阴阳师秦明，一个人和妖的混血儿，从小受人歧视，但是他在阴阳寮中结识到了白尼和慈木。白尼没有因为秦明的出身而疏离他，而是将他收为了侍神。
12: 白尼，寮里是不是再也容不下我了？这什么呀？
13: 项羽，
12: 这是姑娘家的东西，我不要。
13: 这个桔梗手环是我对你施的侍神令。
12: 侍神令是对妖使的，不是人。
13: 你是半人半妖也算妖？
12: 我不是妖，我永远都不是妖。
13: 秦明，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侍神，我就是你的主人。你没听过吗？妖只要有了主人，心就有了归处， 永远不会变成恶灵。

0: 天开始就是白妮的侍神。
1: 缔结盟约，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2: 后来秦明因为被误会偷盗封印有香柳的临时未果，并且残忍杀害了师兄慈木，从而被阴阳寮驱逐，开始四处流浪。这期间他和许多与他一样无处可去的妖缔结了弑神令，他与被收服的弑神们一道隐居在郊外的一座庭院中，倒也落得个逍遥自在。七年后的一天，平津城金吾卫侍卫袁白雅护送皇家贡品，在郊外的树林里被秦明的弑神一群鼠妖给劫持了，袁不雅为此被停职查办。与此同时，雪女的手下压天狗盗走了阴阳寮中的灵石，但在逃跑途中由于阴阳寮的人追杀，不慎将灵石跌落，正好被秦明的弑神连佑意外得到，并直接吞了下去。秦明意识到临时可能出事，他决定亲自去趟妖域寻找涂山剑。在阴阳寮中的人都认为这一次临时被窃还是秦明所为，迫于压力，秦明的青梅竹马阴阳寮的长案百尼决定捉回秦明，把事儿弄明白。为此他也动身前往妖域。袁不雅为了在三日内找回丢失的贡品，也决定去妖域抓秦明。为此他打听到了一个通晓妖事的大仙，结果意外碰到了也在找秦明的神乐。神乐是一个被女妖养大的孤女，两个人结伴一起向妖域出发。在妖域的海鲜楼里，秦明见到了妖域总管海房主。
3: 贵驾光临，皇帝回朝，一日不见，如三秋夕。
4: 哎，昨儿你的妖才送了两车贡品来，今天又亲自到访，难不成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宝贝？
5: 我是专程过来取东西的。
4: 有来有往，变土为金，说吧，要什么？
5: 涂山剑。
4: 啊！呸呸呸！涂山剑乃妖界大忌，我怎么会有那玩意儿呢？
2: 秦明用法术把海房主的宝贝都悬在了空中。
4: 我的宝贝啊！
5: 当年你向阴阳寮表忠心，借用此剑统领妖域，却据为己有。哼，还跟我这儿装傻？啊！
4: 就这么点破事儿，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个涂山剑在百年前斩了妖皇相柳，我妖界自此一蹶不振。如今妖皇已逝，涂山剑早已无人问津，你要他干什么？
5: 这恶妖生死，但心不死，有备则无患。
4: 那我也不能得罪阴阳寮啊！
2: 秦明随手就摔了一件宝贝。
4: 别欺妖太甚！你身处妖域，在我的地盘上，还得我说了算数。别摔了！
2: 海房主话音刚落，那些悬在空中的宝贝就向地面掉了下来。
4: 做买卖总不得谈一谈，我不能亏本啊！
5: 再送你俩大活人。
4: 哦，俩活人。
5: 这买卖可以吧？
2: 秦明最终拿到了涂山剑，他正要离开的时候，阴阳寮的长案百尼也赶到了。
5: 别来无恙啊！
6: 我不是来叙旧的，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2: 秦明带着涂山剑正要逃走，遇到了阴阳寮的人的阻击。关键时刻，百尼为了救秦明而身负重伤。秦明带着百尼逃出妖域，回到自己庭院替他疗伤。为了取出灵石，秦明又不得已用涂山剑斩杀了他的弑神连佑。百尼带着灵石离开后，被雪女施法术劫了下来。在雪女与百尼争夺灵石的危急时刻，秦明及时赶来用涂山剑击退了雪女。
7: 百尼，
8: 又是冤家路窄，若你能亲手杀了他，替主人夺回灵石，必居首功。
5: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
7: 就一笔了结吧。
9: 要算账跟我来。
2: 说完，雪女消失了。
6: 怪我没有信你到底。
7: 临时为师，尚有可为。雪女提起有主人，我去查个究竟。
6: 秦明，等平了这乱局，我再把桔梗手环还给你。
7: 有没有手环，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我去去就回。
2: 在秦明追上雪女并且把她斩杀的同时，他也知道了雪女的主人就是自己的师兄弟慈木。原来慈木并没死，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抢夺林石化为己用。而此时的慈木已经控制住了负伤的百尼。
7: 我九岁入灵，30岁当时最年轻的护士，那又怎样？阴阳寮那点前途真不算什么，宿世的前途在我看都是过眼云烟。你对秦明的执念我懂，但我有我的执念。那个被唾弃的怪物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看到妖里的伟岸。区区秦明尚且如此，向你加持，他有什么做不到的？我需要的是知识的力量。
2: 百尼倒在雪地上，慈木夺走了灵石，他要成为真正的妖皇。他打开妖域通道，群妖受慈木妖术控制，纷纷朝着人类居住的平津城进发。此时袁博雅、神乐以及秦明的侍神们也都集结起来，他们一起来到通往妖域的界桥，准备豁出性命也要为秦明守住通往人间的这座桥，把群妖挡在界桥上。而为了重新夺回灵石，拯救众生，秦明一个人先去海鲜楼会慈母。
5: 师兄，想请教慈母师兄。
4: 你我已不在阴阳寮，这个称呼实地不一样。
5: 7年前你身为阴阳寮护法，却勾结雪女残杀同僚，谋夺灵石。
4: 我痛失一臂，却再生其手。是你，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力的玄秘，你不懂瞬移天意，才落得这么卑贱的下场。
5: 我却觉得是师兄更可悲吧。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或许我的庭院可以收留你。
4: 收留我？在相柳召唤下，我历尽艰辛，终成妖体，又获得灵石之力。如今的你，只配当我脚下的泥。
5: 相柳召唤你，
4: 他说我是天命所归，要我成为天地最强，人妖两界若不归顺于我，都有死。
2: 在与慈木的打斗中，秦明用涂山剑刺中慈木，但是由于有临时的庇护，慈木的法力也变得强大无比。秦明最后被慈木刺中，掉入万丈悬崖。这时相柳又来蛊惑秦明。

我宁可万年护身咒，彻底消散，也绝不受你操纵。

0: 当恶妖。
1: 百米的生死也在你面前。
2: 我要
0: 此魔一化灵石之力，我不是他的对手。
3: 为了逼我就范。

面虎生长，你会回到自己吗？

0: 至今名的是山东城公司绝不背叛。
1: 与相柳合体的邢明最终打败慈木，重新夺回灵石。
2: 我可掌握两极，君临天下的
3: 心中虚空，对苍生无敬爱，对万物无依恋，如何配得天下？灵石不能为你所用。
1: 慈木慢慢化成一股黑烟。慈木消失后，百尼也脱离了危险，他赶到了界桥上，深情地面对着桥对面的青影。
4: 带上灵石，跟我回阴阳寮。
1: 清明捏碎灵石，转过身去。
4: 清明，你答应过我，要与我生死与共，永不背叛，难道忘了？
5: 鬼才，你那什么乱七八糟令，我可当真了。还有他们，全因是你的弑神才撑到现在。
6: 弑神令都废了吧。
1: 秦明被虫妖簇拥着朝着妖域的方向缓缓走去，
6: 从此相互再无羁绊。
1: 这是由游戏阴阳师改编，在2016年就开始创

0: 备了。2018年8月底正式开机，耗时3个月，动用400名搭建工人，在5000平的摄影棚内搭建出了秦明庭院、郊外森林，还有高达4层的妖玉红楼。片中最大的一个场景是秦明的庭院，庭院占地面积5000平，搭建了小桥流水等等景观。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剧组使用了真正的植物来填充景观，并且雇佣了园艺师每日浇水灭虫，悉心养护。那游戏《阴阳师》里妖怪数量很多，哪些才能进入电影呢？导演李蔚然就说了，首先是要异于人形，就是跟人长得不一样。那么这样呢，影片之中4位主角在经历妖怪世界的冒险时，妖怪和人类的距离就能拉得比较大，让观众感受到妖怪的特别。那么其次呢，这些妖怪的形象都比较有趣可爱，这是由影片整体基调决定的。那么其中鬼翅这个角色的婴儿感就很强，其实呢主要是来自导演李蔚然对他自己的2个孩子的观察。鬼翅的皮肤借鉴的是导演的小儿子，而莲幼互相淘气打架则是来自导演的女儿和他表弟生活中的样子。在最后的大战之中，有名有姓的数字角色就有20多个，而在群戏之中出现的数字妖怪更是数不胜数。电影之中最后的大决战场景十分宏大，而且每一个妖怪都要制作出不同的表情，而在更大的场景之中，特别是在群戏里，每一个妖怪的比例都不一样，需要单独调整以满足每个场景的不同比例需求。那么根据导演的介绍，电影之中有很多特效镜头修改多达100多次，最后呢终极大战的一个镜头改了300多遍。那么参与《弑神令》的特效制作公司也是一共有8个，导演介绍说每个公司啊都只接了其中的一单，8个公司全力以赴，期间克服了各种障碍，还有疫情啊、语言啊等等，才呈现出现在的效果。那么运用数字角色技术来创作妖怪，就是影片的一大亮点。数字角色技术站在整个特效行业的金字塔尖，我们都熟悉的《指环王》里的咕噜、漫威里的灭霸、阿凡达里的纳威人，都是用这个技术创作的角色。那么全世界呢，也只有几家顶尖公司能做数字角色，当然了，价格也很贵。《弑神令》是用国产片现有的工作能力去挑战这种技术，影片之中利用这个技术创作的妖怪一共有28种之多，相当罕见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周深演唱的《归处》，感谢各位收听。
1: 终点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

0: 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时间好快啊，转眼节目已经推出了4个多月，在近20期的节目中已经推出了全国各家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近百首原创佳作，让我们领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人们带来的动听乐音，并且通过他们也让我们感受了每一座城市不同的风情和魅力。我始终相信人与生活的城市是息息相关的，音乐也是同样，不同的城市性格便会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音乐类型和音乐风格。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继续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相互携手，把我们的音乐和爱通过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尽情挥洒吧。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下面的时间带着好歌继续来到节目中的是第3次现身节目的来自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当然也非常喜欢他所推荐的来自新疆的精彩好音乐。今天他再次为我们带来了2首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佳作，其中一首刚刚获得了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优秀歌曲奖，另一首的演唱者则是曾登上过中国好声音舞台的塔斯肯，所以定然是非常的精彩。有请李维。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播李维。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如意，万事顺心。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一直在你身边》。这首歌词曲创作者马世豪、陈雪娇都是乌鲁木齐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演唱者之一陈雪娇同时还是一名节目主持人，共同的音乐理念让他们触碰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描述了每一对翻山越岭、经历万难走到一起的情侣，一起经历过的一点一滴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乃兰格尔的夜》。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是老兵阿格，演唱者是中国好声音选手塔斯肯。今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全线贯通的G7京青高速成为了进入新疆的门户，E5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西达E5全新旅游音乐专辑也迎运而生，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乃兰格尔的夜》的旋律，在你的车载电台缓缓流淌时，你会真正感受到新疆E5的独特魅力。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大展宏兔，兔步青云，扬眉吐气，前途无量。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九四六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频率所推荐的低苦爱乐队，是中国极富西北特色的民谣摇滚乐队。前身是1999年成立于甘肃省兰州市的纯秀乐队，2003年改为低苦爱，由主唱兼木吉他手刘坤、吉他手周旭东、贝斯手席斌、打击乐手窦涛四个人组成。他们的音乐以质朴的民谣为根基，风格独立迷幻，有很浓的实验色彩，风格沿袭了低调与民族，编配加入了木鱼、磁白铃等大量的民族乐器及丰富的采样，强化了音乐氛围的营造，作品日臻成熟。近年来，低苦爱获得华语传媒奖最佳乐队、豆瓣阿比路最佳专辑、阿比路年度单曲、中国摇滚20年最佳唱片得主等一系列的奖项。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们也通过在总决赛的现场演唱的一首《清晨日暮》，一举获得了原创乐队组金奖的佳绩，祝贺他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低苦爱》。

下面的这首《珍藏》是以我国独有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着植物活化石、植物界大熊猫美誉的汞酮为题制作的一首传达爱与和平理念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宣传歌曲。自从1869年汞酮在四川牟平被发现以后，其先后为各国所引种，成为各国人民喜爱的名贵的观赏树种，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所以又被西方的植物学家命名为中国鸽子树。传递和平、成就梦想是世界性运动赛事永恒的主旨。形同和平鸽的汞酮花，作为在四川发现的珍稀植物，是和平与梦想最四川、很世界的阐释和承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低苦艾乐队的《珍藏》。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

0: 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比亚迪的故事始于1994年深圳龙岗布吉镇的一间800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10%，产品价格却能低40%。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一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4 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 90%， 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 N7Z9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 109.8 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一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4 方配上云辇P打造出仰望U9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80%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后期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亿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高帅的妈妈因为高帅还没有结婚，都快要急疯了，苦口婆心地跟高帅说，
11: 哎呀，我老姐们给推荐了一个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父母啊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呢还有一手好厨艺，你要不要见一见呀？
10: 不见。
11: 人家条件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见呀？
10: 妈，你当我是傻子呀？你说了一大堆优点，你就没有提她长得怎么样，肯定不好看，所以才弄这么一堆天花乱坠的东西，不见。
12: 阿豪问大头说，大头，我想弄个纹身，比较有攻击性，但是又比较低调的那种，你说我纹个什么呀？
10: 哦，这还不简单呢？你后背脊上你纹个二维码，有事没事你就露出来闪一下，别人一扫就是一行字儿，谁允许你扫的？怎么样？
9: 大头啊，在街上看到一个什么组织的戒烟比赛活动，说是只要戒烟100天就送一份神秘大礼。大头一来劲就报名参加了。等到100天的时候呢，大头怀着激动的心情打电话给组委会询问神秘大礼到底是什么。工作人员说道：
8: 恭喜您，您获得的神秘大礼就是您的健康呀。早上，老王的媳妇儿给儿子做蛋炒饭，儿子尝了一口是这么说的：
10: 没放盐。但是妈妈，你这么辛苦，偶尔糊涂一次我也能理解，我不怪你妈妈，我每天学习也很辛苦，我期中考试要是考砸了也是迷糊，就跟你没有放盐一样，你别打我啊，咱们俩互相理解。
9: 有一次坐地铁，旁边的阿姨电话响了，接起来不耐烦地说道：
12: 哎呀，我忙着呢，还有2个小时才能到家啊，你先写作业吧。
9: 挂掉电话之后，她跟旁边的另外一个阿姨说：
12: 我们家孩子打电话问我下班没有，我就不告诉他我还有5分钟到家，回家抓他个正着。
9: 亚楠进了一家甜品店，刚坐下就听到旁边的一桌男女在聊天，这个女孩气愤愤地说道：
12: 哼，打他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我明明在家他也不来，说好了昨天来的，我在家等了他整整一天，气死我了。
9: 哎呀，你别等他了，我看呐，他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12: 白小雪心想：哎，这男朋友怎么这样啊，还玩消失呢，没想到这个姑娘是这么说的：
10: 今天呀，再不送到我家我就要投诉了，这快递小哥太不靠谱了。哼。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约了医生做阑尾炎手术，当天大头给医生打电话：
10: 医生啊，你好，我要晚大约半个小时，应该没问题吧？
12: 当然有问题啊。
10: 哦，就半个小时会有啥问题啊？割阑尾很复杂吗？
12: 割阑尾不复杂，实在来不及也没关系，不过事先说好，我们就不给你打麻药了啊。
10: 医生，我挂了，马上就到。

0: 领导路过我办公室对我说，
1: 在微信群里通知所有人开会。我有点懵啊，哎，我算哪根葱啊，硬着头皮我就发了通知。预料当中，很多的吐槽并没有出现。到达会议室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点头微笑。开完会出来之后，哎呀，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有个损友甚至在背后踹了我一脚，说，装什么装，还以为你升官了呢。
2: 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赌气回娘家了。过了一宿，铁柱心想，媳妇儿气儿也消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带着女儿去给媳妇儿认个错，准备把媳妇儿接回来。铁柱拉着媳妇儿的手说，
3: 媳妇儿，你走了之后我借酒消愁，想了一夜，现在终于想明白，我真的离不开你，跟我回家吧。
2: 铁柱的媳妇儿没有吭声，旁边的女儿瞥了铁柱一眼说，
4: 妈妈，你被骗了，你走之后我爸和我大头叔叔去 KTV 庆祝了一宿，唱得老开心了。
0: 铁柱媳妇儿盯着某女明星的照片，向往地说道，
4: 老公，我也想去做微整形。
1: 别去了吧，疼。
4: 不太疼的。
1: 哎呀，我是说我心疼。
4: 哎呀，老公你真讨厌，我打麻药就不疼了。
1: 我是说我心疼钱。
2: 高帅的车被小区里的熊孩子给划了。头想起了一个著名的段子，想让他好好的长个记性，于是呢就给了10块钱。
1: 好孩子，你把我的车啊划得真好看，这10块钱是奖励给你的，你也去帮别的车美美容吧，没准呢他们会奖励给你更多钱。
2: 第二天，熊孩子带着整个小区的小伙伴都来啦，
5: 大家快来呀，只有划他的车才有钱拿。
2: 王美丽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闯祸了，妈妈要打她，谁知道她上蹿下跳，硬是没有被抓住。这时候刚好美丽的爸爸回来看到了，就说了，
1: 闺女快过来过来过来，来爸爸这边。
2: 美丽很是激动，赶紧扑到了爸爸怀里，爸爸一把抱起来美丽亲了一口，大声地说道，
1: 老婆快来，我帮你抓着了。
6: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大头刚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
6: 您好，我刚才充100块钱话费不小心充到您的号上了，你能给我打过来吗？
7: 哦，好，稍等一下啊。
6: 啊，太感人了，您真是好人。
7: 挂完电话之后，大头立即打过去，然后说道，好，我给你打过来了，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就挂了啊，拜拜。嘟嘟嘟。美丽啊，
6: 啊，
7: 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对象，你有什么具体的条件没有啊？
6: 除了人得看着顺眼之外呢，房子最好买咱们单位附近的，不能低于120平，还要能接受我父母定期过来居住。
7: 那如果对方符合这些条件，你能为对方付出什么呢？
6: 付出什么？付出啥呀？感情是不能用来交换的。
7: 昨天初恋的女友突然发来短信，你还好吧？分手这么多年转了这么一大圈才发现你才是最好的，我有点后悔了。短短几行字，顷刻间击溃了我所有的伪装与防备，热泪盈眶，勾起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些牵手在一起美好的日子又悄然地浮上心头，刹那间感觉到温暖、紧张而且激动。我颤抖着双手哆哆嗦嗦地回了一条短信，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字，此时此刻却包含了我的千言万语。活该。
6: 昨天铁柱加班回家有点晚了，想逗逗媳妇儿，于是摸着裤兜说，
7: 媳妇儿，我今天捡了1000块钱。
6: 啊，在哪儿呢？赶紧都交出来。
7: 跟你开玩笑呢，没的事儿。
6: 不可能。钱呢？
7: 哎呀，真没有，逗你玩呢。
6: 那好吧，那你给我写1000块钱的欠条就算了吧。
7: 啊。
6: 高帅考科二的时候看上了一个候考大厅的管理的妹子。
7: 你知道吗，为了多看你几眼，我已经挂了4次科二了。做我女朋友好吗？
6: 你知道吗，和你第一次考试同一批的一个男生，他已经拿上驾照半年了，这段时间他开着车到处带我玩，我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
7: 学渣呀，在考场上被一道选择题难住了，想了好长时间，突然右耳边冒出了一个魔鬼。

0: 不住的问媳妇儿：“
1: 老婆，结婚这么久了，你评价一下我呗？”
0: 嗯，你有值得我肯定的地方，也有值得我批评的地方。
1: 嗯，那你肯定我什么？
0: 你对女人有礼貌，每次见到美女，你就要行注目礼。
1: 那批评的地方呢？
0: 你的记忆力不好，每次见到美女，你就会忘记自己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我觉得我跟你真的是相见恨晚啊。
1: 哎呀，我也是啊，要是能早认识你几年就好了。
0: 我是说，我要是早早认识你的话，我早就把你拉黑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问老王：“爸爸，爸爸，我们吃的米饭是从哪里来的呀？”
1: 儿子，你去看一下水稻就知道了。
0: 小王半信半疑地走到了厕所，打开了下水道，捂着鼻子问：“爸爸，爸爸，你确定米饭是从这里出来的吗？”小王很粗心，做作业的时候，相同的错误总是一犯再犯。于是老王想教育一下儿子，就编了一个小故事。
1: 宝贝啊，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呢，有一个人在路上走，第一天他掉进了一个坑里，第二天他又掉进了同一个坑里，第三天呢，他再一次掉了下去，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爸爸，我知道，因为那个坑就是他的家。铁柱家的宝贝闺女被他妈妈教训了一顿，孩子委屈地坐在沙发上不说话。铁柱过去跟小家伙说了：“
1: 爸爸明天去买彩票，等我中了大奖，给你换个妈妈，行不行？”“
0: 爸爸，我觉得你还是先离婚吧，要不然中了大奖还得给妈妈分一半呢。”上初中的时候，同桌经常犯二，那个时候学校花坛里的花经常被调皮的孩子蹂躏，一天被校长发现了，非常生气。校长召集全校学生会发言说道：“
4: 学校的花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摘的，要是你摘一朵我摘一朵，那得摘多少朵呀？”“
0: 校长，我知道，我摘两朵。”
3: 一哥们儿一大早就拉着媳妇儿去民政局，非要跟他办离婚手续不可。工作人员问道：“
0: 哎呀，离婚呐，才结婚几年呀，好好过日子得了。”“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昨天晚上回家之后给他讲了一个笑话，他没笑。”工作人员一听有点生气了：“
0: 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捣乱是吧？就为这个呀，这算什么呀？瞎胡闹不能离。”“
1: 他是没笑，可是床底下有个男的憋不住笑了。”
0: 一位宝妈抱着孩子上了公交车，座位刚好在司机附近。刚过了一小会儿，小孩子就哭闹个不停。听凭这位宝妈威逼利诱，怎么哄都不肯罢休。司机终于被哭烦了，他转过脸冲着宝妈嚷道：“
4: 老训孩子干什么呀？他要干什么，你给他什么不就得了？”“
0: 不行啊，司机师傅，孩子想要你的方向盘。”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音。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此时此刻的大家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打开调频，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打开了视频，打开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去实时互动。那么在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此刻的你已经出发了吗？还是已经在工位当中开启工作了呢？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开心一整天呢？此刻的耳机里循环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啦。
0: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或 FM946 0357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有没有哪些旋律让我们大家一听心情就可以瞬间变好呢？而且有一些歌曲啊，一听就能够专治我们的不开心。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一些忙忙碌碌乱糟糟的时刻，无论是上班的疲惫，还是情绪低落，或者是莫名的一种烦躁，那这个时候如果来一首轻快的歌曲啊，就能够瞬间治愈我们了。
0: 是呀，有时候这些好的一些旋律就像阳光一样能够照进我们的心房，而且在华语乐坛呢也是留下了很多这样快乐的一些印记吧。他们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直接，或许这首歌的某一个旋律就感染了你，或许这首歌的某一句歌词就唱到你的心田里边了。那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在听到哪首歌的时候嘴角一定是上扬的一种状态，哪怕是心中有些烦心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这首音乐的这个到来，瞬间就让你把这些烦恼抛之九霄云外了呢。
1: 没错，有的那些旋律一响啊，就是我们说的嘴角呢会不自觉的上扬，连脚步可能都会变得轻快一些。所以当这些歌曲的前奏响起，心情会不会变好呢？快来分享一下大家无限循环的那些治愈神曲，你都在听什么歌呢？尤其是下午时光当中，大家是不是也会有一首音乐去陪伴着你一起工作呢？
0: 对，我相信在五一假期之后，可能很多这个学校呀都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个作息呢都变成了夏季了，一般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会才陆陆续续的去出门送孩子去上学等等等等。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路上的话，你觉得哪首歌可以你提提神，也可以改善一下你这种困的闷的这种心情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热互动啊。
1: 一些下午的时光当中，我们总会活跃一下大家此刻的一个心情，因为一下午的工作时光当中，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大家呢就越容易犯困和疲惫，所以呢总要来一首快乐的旋律，分享一下哪些旋律跟你之间有一些快乐的故事，都可以告诉我们。那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也可以优先来为大家进行安排了。
0: 对，那这会儿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就有他来这个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上班可以玩手机，如果不开手机的话怎么来和大家互动呢？看不到大家的消息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给我们加加油助助力啊。
1: 是的，来说到跟大家开心快乐治愈的一些歌曲，你看这位叫做山河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你们昨天下午放的那一首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客串你的出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做你身边的萤火虫。他说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也会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听到这样快乐的旋律了。
0: 是阿拉登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周六还得上班呀。
1: 是的，
0: 因为你刚刚休整了这个五天的这个假期嘛，所以因为调休的这个原因，所以说今天虽然说是周四，但是我们明天正常上班，后天呢还是正常的这个工作日啊。
1: 对，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啊，虽然周六到来了你要上班，但是孩子也上学啊，没有在家里去烦你，是不是也挺好的呢？
0: 是，有些朋友在家里看了五天娃，是不是有点受不了的感觉了？
1: 是的，神兽终于归笼了。那么在学校当中他们也是开心的一天，我们也是开心的一天，但是本周日的时候呢天气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呢也可以去把所有的外出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游玩的计划放在周日去放松了。
0: 无名听友也发信息说明天周五了，他说有一首歌呢听着就特别的开心，就是刘天王的那首歌呀，恭喜你发财，他说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啊。不过还要提醒大家九号是要上班吗？也就是说到的是周六的这个时间，在这周六呢是正常上班的。对，每次在听到恭喜你发财，好像感觉就是过年那种氛围啊。
1: 是的，

0: 对超市的时候，包括过年走在这个大街小巷，经常能够听到那首歌火力满满吗？
1: 没错。还有呢，这位叫做白小宝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时候就应该响起大张伟的声音，洗刷刷，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划拳般恋爱，每次都是猜啊。他的歌词好像有一些神经大条，但是却能够莫名的无名的让我们听了就开心啊。
0: 对，还有他的那首歌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吧？
1: 是的，
0: 他那首倍儿爽，是不是大家在不开心的时候听一听，然后瞬间就治愈了你了呢？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快乐感十足的，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

0: 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这就是来自潘玮柏还有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是我们也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开心起来了呢。我觉得这首歌主要给我们表达的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样一直流传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快乐的一种心态啊。
1: 是的，每每听到这样的一首对唱歌曲的时候，总会带给我们莫名的一种快乐，而且我们的身体好像就会跟着旋律不自由的去摇摆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在听见林芬的直播间给我们去留言。这位叫做好家伙的朋友就说，林芬是山西的吗？没错，是山西的，山西省临汾市。您是哪里的呢？是哪个省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波了。
0: 洪阳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啊，快乐崇拜，对，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他的歌词呢就是把70后80后90后就是年代的这种潮流玩物呢是一网打尽了。比如说讲述了70年代像这种Y时代的一种变迁，而且张韶涵在其中去助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别样的一种感觉啊。
1: 对，我觉得当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一句歌词，快乐会传染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也可以去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最近让你感觉到最快乐和最开心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将他人的快乐呢传递下去。生活当中呢会有很多温柔和快乐的瞬间，往往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啊。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胆小鬼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最近啊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第一次去尝试养鲜花，而且是成功了。他说网上下单的时候我以为是现成的带枝叶条的，没想到收到它的时候呢只是几根光秃秃的树枝，无叶无花。刚开始呢就会有点担心养不活，不过很快呢我就改变了观念，把它呢当做了一个挑战。那第一时间呢就去搜索了养护的一些注意事项，认真学习换水加营养液，减去多余的枝条，给小花苞呢适当的水分和通风，终于在今天的时候呢开始冒出了嫩芽，长出了绿叶。那么第14天的时候呢就悄悄的开出了一朵花，它真的是太开心了。快乐会传染，当家人看到我种的这一盆花这个小小的成果，他们也是蛮开心的。
0: 对，是由一个小枝条然后长成了一朵花。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从头开始的，还以为收到的是这个花籽啊，然后慢慢的培养出来的呢。
1: 对，
0: 在生活当中大家喜欢种植这些绿植吗？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或者是爱好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聊一聊。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喜欢种这些花花草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总是养不活啊。不知道哪一步出现那些问题，虽然我也很精心的去培育，比如说去施肥呀，去浇水呀，给它去打一些这个营养液呀，但是奈何就是开不了这个花啊，不知道为什么。
1: 大家有没有养花的一些小妙招呢？也可以跟主播一起去分享啊。说到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最近全部都在找我们周边当中的一些花海，有我们各种朋友们发的这个短视频的，还有照片去出片的，那些花海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我也用心去找了，沿着这个滨河南路一路在走啊，主播也没有去找到，找到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花海拍给大家看看了。
0: 对，古城公园这边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旁边，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围栏上有一些花呢都已经长出来了。包括我们在解放路周边的时候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如果说你已经拍成这个片了，已经非常的美了，你也可以发这个照片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也让我们俩来欣赏一下啊。
1: 是的，那继续看到的好家伙给我们留言了，说对唱还是铁血丹心比较经典啊。确实是有很多对唱经典的一些旋律。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能够让你快乐和开心的那些旋律和主题，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留言有没有喜欢的歌曲呢，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告诉我们，为你安排一下。你看皮卡丘多多呢继续留言说，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搀扶。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大家能不能够猜出来它是由谁演唱的呢？一首旋律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
0: 对，属于的猫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互动消息了，他说他非常喜欢的就是稻香，听完之后呢能够开心一整天啊，说是旋律温柔又治愈，让他会想到他小的时候田野和家的一种温暖，说虽然长大之后呢有很多不快乐，但还是呢要记得去回家，记得珍惜当下。他每每在听完稻香的时候心里总是暖暖的，充满一种安全感，还有就是一种向前的勇气啊。
1: 对，我觉得稻香和童年呢，他们都是能够让我们找回到小时候的那一种感觉和味道的，所以也带给我们满满的一种回忆和快乐了。
0: 对，平台当中好家伙，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根本种不出来啊，我不知道你种的是哪种花。之前的时候呢，我买过这个草莓的这个籽儿，人买过这个月季的这个籽儿啊，但是根本种不出来，不知道家里那个花盆的这个土是有问题，还是在培育的过程当中哪个环节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总之没长出来，有点小失望啊。
1: 是的，可能大家对于一些精心投入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期待看到它的一些变化啊，但有的时候也很神奇，比如说一阵风带来了野花的一些花粉或者小种子，然后不自然的落在了你家的这个花盆里，它就会长出来一株你莫名的不知道什么也很好看的花，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小惊喜的。
0: 对，我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在我们家楼底下就种了这个香菜，哎，我发现这个香菜种子撒上之后呢，忽然过了两三天就下起了雨，这不是正好的一个时节吗？但是我发现我种出来这个香菜又小然后又瘦，根本就长不了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么大的那个香菜啊。不过还好吧，就是在吃一些这个调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汤面的时候呢，用它来做这个底料，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啊。
1: 是的，自己种出来的当然感

0: 感觉是格外的不一样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波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天生不会聊天啊，所以连个女朋友都谈不到呢，不知道波是几零后呢，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女孩子啊，当然好家伙就发来信息了，说没有女朋友是在保护你啊，不用遗憾的。
0: 也可以给我们发发照片，你看也有可能是给你创造了非常优质的这个颜值，所以就把这个聊天的这个技能呢暂时屏蔽了，可以学习学习，是不是？
1: 有时候想想爱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应该怎么去说呢，随缘的。
0: 对、啊、
1: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你寻找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怎么也没有找到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呢、
0: 嗯、
1: 但是那个人好像就在灯火阑珊你转身的时候就遇到了啊。
0: 是，你看好家伙就说了，没有女朋友是老天爷在保护你，不用遗憾，你看是这样的，就像主播也没有男朋友啊。
1: 好吧，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找另一半的时候大家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呢？
0: 的
1: 也可以来发信息来聊一聊。不过听很多这个过来人就说了、嗯啊，说以前就是单身男女的时候呢，就是在自己的心目当中说我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就身高有多高，体重是什么样子的，学历是什么样子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啊，等等等等。但是你遇到了那个一眼让你觉得就心动的那个人的时候，好像这些条件都已经不是条件了，他不再作为你唯一的这个标准了哈。
0: 来看一下凌晨三点的风，他给我们发来了一段歌词啊，说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的怀里然后撒娇，他这首歌曲也会带给他莫名的一种动感和开心的感觉。那么大家能够猜出来吗？也可以一人留一句能够让你开心的歌词，我们也来一起猜猜歌名好不好，在这个下午时光当中到底有哪些快乐的歌曲呢？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曼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特别喜欢听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他零几年广告里听到还不知道歌名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快乐，就那个节奏非常有感染力啊，就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还有平台当中蜗牛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是蓝莲花，说许巍的歌前奏一响就想去远方，就觉得这破班不上也罢吧。这会儿是不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这不假期刚刚结束吗？
0: 对，牛马已经回归到我们打工的这个岗位当中了，还是要努力的去上班才能够拥有我们后期想要的幸福和自由啊。换个角度来想一想，给你一首快乐的歌曲，就能够发现哎，上班的时光当中也会有一些快乐的时刻能够分享的。
1: 嗯，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张伟带来的倍儿爽。

0: 很多人一在烦躁的时候呢，就喜欢听大张伟的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生活的一些真理啊。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烦那一会儿，一会儿就没事儿啊。
1: 是的，
0: 你看生活当中好像好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有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些小的一些烦恼会困扰自己一整天的这个时间。你奈何想一想，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为了这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影响到整个一整天的这种好心情啊？
1: 没错，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们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有的时候看似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但其实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会来重重的一击。每每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格外的去轻松一些。因为每一个人好像都是一会儿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又是那个样子的，那不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吗？所以大家不必纠结，不必内耗啊。
0: 对，当然在听到这些好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可能还发生了很多让你啼笑皆非的一些事情啊。Animal 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他记得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当时在椅子上去睡觉，哥哥找歌的时候呢，就找到了这首歌，倍儿爽。说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说没想到哥哥呢把音量调大，点了这首歌，他一个劲儿呢吓到我睡不着，一个字儿那就是爽。他说不过呢被邻居呢还骂了好几句啊，就是半夜两点了不睡觉在这听歌呢。
1: 对，你想想，你听的还是大张伟老师的歌啊，
0: 对，
1: 下一次楼下估计就会买震楼器了，然后半夜两点的时候给你打开。
0: 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因为去听歌而发生了一些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事情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是梦梦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还有我爸打我的时候呢，我哥就经常放这首歌。
1: 是，你看看，这兄弟俩在家还看这个凑热闹啊，是不是？然后看这个挨揍了，赶紧放一爽，然后他心里比较爽。然后平时肯定是你欺负太多了，然后又不敢还手或者打不过你吧，
0: 就是暗自心里说挺爽的，老爸也会打你，你也有这样的一天哈。
1: 对，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同样的一个心境。那在工作岗位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别人来挑衅或者被别人来凶来吵的时候，大家心里是不是也都想会念起这首歌呢？倍儿爽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绿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说棉花糖、小青歌还有一个人，这些歌曲的旋律是非常轻快的，能够有效的调节自己的情绪。还有这些歌呢，都是收藏在我的歌单当中啊。
1: 是，来看一下小陈，他说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雨下再大又怎样？干脆开心的淋一场。哎，你看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非常不错的。有的时候下雨，我们想要淋雨的时候，偏偏没有雨；而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大家的一个出行。只要你换一个心态，换一种状态，你就会发现，即便天气有所改变，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心情才是最重要的。那不妨就有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开心快乐起来吧。
0: 对，比如说邓丽君的这首《我一见你就笑》，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看到心爱的那个他，不管做什么样的一些举动的话，那你看到他就能够微笑起来啊。

0: 瞬间有一种情深深雨蒙蒙大舞台的感觉啊，能够将我们的这个歌声带回到舞台的这种回忆当中。这首歌曲一响，好像就是必须在舞台当中边唱边跳的那种感觉了，
1: 是不是觉得贼拉拉的好听啊？
0: 是的，
1: 就想起了那个时刻，就穿着这个喇叭裤，然后提着那录音机，然后听着呢这首歌的那种快乐的日子呀。我一见你就像是多么好的一种语言的艺术呢。所以大家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不管发生什么那些事情了，那这首歌就是给我一种感染力，给我带来的快乐啊。
0: 是的，会笑的人啊，爱笑的人的运气都不会差。突然呢，我就想 Q 一下刚刚那个波，他说天生不会聊天，没事儿，你见了相亲对象，见了喜欢的女孩就笑啊，笑起来女孩就会觉得你非常的亲和，是不是？
1: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问候一下这会儿在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还有在通过调频88.9和94.6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是的，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在下午时光当中锁定听见林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两套电波啊。那么大家出行在路上，总有一首旋律得陪伴着你，那这些歌曲听了之后是否能够让你开启快乐的一整天呢？也让我们在下午疲惫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去增添一份快乐吧。让我们在公屏的下方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听听歌啦。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哪些歌听了之后呢让你开心一整天呢。我们看到了在平台当中呢，猜猜我是谁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见了女生呀不敢多笑，他会拿你的笑呢当把柄，说这是过来人告诉你的经验啊。我不知道猜猜我是谁，你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为什么笑就成了把柄了呢？我觉得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的啊。
1: 对，笑一笑，只要不是万一笑开了就被抓到把柄的话呢，这辈子可能就跑不掉了。你看多好呀，绑一个专属女朋友，都有一个专属爱人。好家伙，说的多好呀，说你直接大笑，然后他以为你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呢，他都不走然后才是最适合你的，证明他喜欢你啊，是不是？
0: 笑一笑十年少嘛。所以说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就是能够每天早晨的时候呢对着镜子呢面对这个微笑，然后开启一整天的一种好心情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的歌单会打开，然后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歌，一边听着歌一边开始自己忙碌的早上生活啊。
1: 对，我不知道社牛是怎么样的哈，我觉得大部分社恐的朋友，无论是相亲还是见到了新的朋友，是同性或者是异性，大家可能在第一次见面的过程当中主打的就是一个微笑，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不会说话不会开口的时候那就是微笑一下了。那当然社牛就不一样了，然后就会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个聊天话题，那就比较开心了，只要接话就可以了。
0: 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通过相亲的方式有相亲的这种经历啊。我觉得很多这个女孩子可能在第一次见对这个男生的过程当中是有点矜持的，
1: 对，
0: 可能就是他在问什么然后你答什么，如果说有些问题不太好意思或不方便去回答的时候呢，就笑而不语的这种状态啊。
1: 是的，所以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哈哈大笑也是一种豪爽的这个性格，所以越来越熟之后呢彼此才会有这个了解。猜猜我是谁就说我以后可能笑不出来了，为什么笑不出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0: 对，好家伙，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我一般见面呢都是握手好正式的一种感觉，仪式感呀。
1: 对，那要是见到一些这个异性，比如说女士朋友男士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握手第一次好像还是稍稍有一点点紧张的，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
0: 如果说是那种正式的一种场合，比如说男生和男生之间可能更多的就是采用握手的这种方式、啊、
1: 对，
0: 打招呼。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哪首歌听完之后能让你开心一整天呢？这是爱听歌的人，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说肯定是周杰伦的第一个专辑的完美主义，最后一段呢一直在说周杰伦真的是太搞笑了，说每每我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去听他的这首歌曲啊。
1: 其实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排解自己压力的方式呢是不同的，但是大部分朋友呢可能都会打开歌单去选一首歌。前一朋友呢就说了，说我非常喜欢粤语歌，有的时候也学着唱，其实自己唱的不怎么好，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在家里头哈哈大笑，因为这个粤语呢不是特别的好学。他说有的时候呢我收拾厨房，每周清理这个油烟机灶台的时候，就喜欢放一首粤语歌，有一生何求、初恋、暗涌等等。

0: 等。他每每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喜欢歌里面的好词好句，三言两语就概括了，觉得写词人呢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
1: 对，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放松我们的大脑，疗愈自己的身心的，所以永远的不要提前去内耗自己的一些能量啊。嗯，有些歌曲就是给我们大家这样的一种魅力。无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有一首歌，姑且叫它是歌曲吧，是舞酷组合的，说我赚钱了，每次听到呢都会很开心，尤其是那一句，我上公交都投币了，投币我还就投真钱，而现如今连钱包都不带了，已经忘记上次投币是哪个时代了。不过现在有很多人，如果说打算去坐公交的话，还真会拿这个一块钱的这种纸质的，或者说这个硬币啊。当然有些朋友也会去扫码来乘坐这个公交车，毕竟乘坐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啊。
0: 是的，那么其实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有的时候没带这个纸币真的是很尴尬，但现在可以扫码之后呢，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一个方便。有的时候没有零钱，我们就会看到互相去帮助啊。那么大家呢就会说，哎，我帮你投币吧，然后完了你再给我扫回来。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也可以在公交当中看到一些能够让我们暖心的瞬间了。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程程，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主播说到那个让我开怀大笑的一些事情啊，他不仅仅是一些好听的歌吧，每每看到一些小的一些视频的时候也会治愈到我，那么同时还看到一些相声的时候呢也会开心一整天的。他除了歌曲之外，能让我开心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了，毕竟我天生就是一个乐天派，他好多朋友都这么夸赞我。
0: 哎，我觉得这种自带喜感自带快乐的人也是能够感染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脱口秀，还有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的明星邓超，好像他们这种就自带喜感的人，让我们一站在那儿，然后就会有一种瞬间被快乐传染的感觉啊。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一群朋友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开心果，需要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啊。
1: 对，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这个小视频，就是看谢娜开的这个演唱会嘛。
0: 对，
1: 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谢娜其实她的个人的歌曲呢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她邀请了很多这种助阵的一些嘉宾嘛。
0: 对，
1: 包括我看到李小冉呀，还有林志颖呀，都已经上台和她呢一起来合唱，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了。有朋友说到了，说，哎，你看去看这个谢娜的演唱会，虽然她自己的歌不多，但可以看到众明星也是非常值了一件事情啊。
0: 对，大家都在感叹说，只要是抢到票的朋友们，真的太幸福了，这哪是看演唱会呀，这是看明星见面会呀。
1: 对，
0: 而且呢也集结了我们最近的一些热点，因为小智一直都是谢娜的偶像嘛，能够跟她同台去演出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当然好闺蜜小冉的出现也唱了浪姐当中大家比较槽点多的心愿便利贴啊，再一次去唱的时候，你看跟谁去唱也是不一样的，在什么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不一样，大家都评价说终于在线了，两个人都在调上啊。
1: 对，大家有没有期待的一场演唱会呢？你最期待看谁的演唱会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在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听友所推荐的一首歌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0: 是不是这首歌里边唱出了很多人的一些故事呢？因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哪一首歌呢让你听完之后开心一整天，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啊。他不仅说这个旋律会感染着我们，包括里边那些歌词也是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啊。
1: 嗯，很多朋友们在看周董的演唱会的时候呢，都会晒到朋友圈说这是整个青春的一些回忆啊。其实对于80后90后来说，能够去跟自己的偶像面对面近距离的有一次接触，那真的是全程从头唱到尾啊，没有一首歌曲是他们不会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J 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为了看一场周杰伦的演唱会，我打暑假工一个多月，然后辞工拿着2500块钱的工资买了一张1280的内场票，独自一人呢坐上动车横跨两个省，说见到周杰伦那一刻我哭了。他说我这辈子这么多年人生，哪怕是我爸打我打得最狠的那一次，我都没有像那天一样啊，哭的是撕心裂肺。他如果不是这首《稻香》那句“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他说我恐怕都坚持不到今天。无数个夜晚听着他的歌默默流泪，无数次呢让我重新振作。他想，如果不去看一次他的演唱会，可能就是我毕生的一种遗憾了。他说不过我实现了我自己的愿望，看了演唱会啊，
1: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大家为什么要去看演唱会？可能就是想在那一个瞬间跟自己喜欢了很久的偶像可以同唱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全场大合唱的一种感受。但有些朋友就说了，爸爸打你的时候可能是疼哭的，但是见到偶像的时候是幸福的激动的哭啊。
0: 对，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 Smile 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自始至终只有一首歌，他说我觉得我会听完之后呢开心一整天，不过这首歌呢会暴露年龄的啊。他说哟哟，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这是啥歌呢？前面还有哟哟，
1: 是真的没有猜出来啊。可以多说两句歌词，让我们所有的中华小曲库在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猜一猜吗？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啊？猜猜我是谁说把钱花在刀刃上，你会发现前面赚的还没花完，那把钱揣在口袋里，揣在银行卡里，你会发现永远花不完了。
0: 对，大家有没有到月底的时候会查查自己的银行卡呀，我到底这个月的结余到底还有多少，我已经支出了是有多少啊。洪阳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周杰伦《稻香》非常非常的好听，还有他的那首《粉色海洋》，就是给大家带来无限遐想的一种感觉啊。
1: 真的，还有我们的好家伙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从我们的一开始开播就一直留守，说姐姐真的没有男朋友吗？是真的，
0: 真没有，
1: 真没有。三宁茶呢是说，在无糖酸奶中加入奶粉和扁桃仁酱，搅和搅和，涂在全麦面包上，这入口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好会吃，好幸福，好快乐呀！这怎么这么好吃，这么幸福呢？心里就这样感叹个不停，然后耳边就响起。

0: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给小乐来推荐推荐啊，看看我们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听着歌然后去游着泳。我觉得大多数人游泳的过程当中喜欢听那种水声吧，就是你扑浪扑浪的这种水的这种声音，也特别治愈人心啊。
1: 是，可能不会游泳的时候，我们当下在入水的那一瞬间有一点点的这个害怕，但是你学会之后啊，我们不是一般会戴着这个游泳眼镜吗？然后当你睁开眼的那一瞬间，那一片瓦蓝就会让你惊呼起来啊。
0: 对，
1: 其实这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看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一些公号啊，比如说人民日报等等。这两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这个词条啊，一瞬间就吸引到我了，因为他就说这个夏天来了是跟游泳相关的。
0: 对，
1: 大家游泳的时候就会买什么样的一些泳衣呢？比如说有保守型的，大家可能就会买这种长裤或者是长袖。之前呢我们是怕晒，就给买了这个长裤长袖的这个泳衣啊。但是呢到了这个海就是水上乐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摩擦力真的是太好了，从滑梯上即便有水你都滑不下去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们还会把它去换成这种短袖或者是裙装，更好看一些。但是更多的女性朋友，我觉得她大家还会去挑选颜色啊。
0: 对，
1: 你们都会买什么样的颜色呢？
0: 对，我觉得就是奔赴大海游泳之前的时候呢，肯定要选一件比较舒适好看的这个泳衣。那很多情况之下，我们都知道这个泳衣的这个颜色，它也可以起到一种防护还有警示的一种作用。
1: 对，
0: 除了大家选择这种款式好看的，其实这个颜色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给准备去挑选泳衣的朋友来聊一聊，我们如何来挑选这个泳衣呢？挑选什么颜色的呢？就是从安全性实用性的角度呢，跟大家来探究一下啊。
1: 对，特别是儿童，我觉得我们大家比如说去一些人多的地方，游乐场，不仅仅是游泳啊，游乐场公共场所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给孩子穿一件颜色比较鲜亮的衣服。
0: 对，
1: 然后找自己家娃的时候可能比较好找，
0: 哎，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对，他穿的绿色今天，或者他穿的红裤子等等。那么其实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儿童来说更高的就是以安全为主，所以呢有相关的专业机构呢也是开展了一项游泳颜色衣服对儿童的一个影响，就会发现在波浪的水面当中的可见性呢，就会发现无论是室内的泳池还是在湖泊水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我们的最佳的一个选择啊。
0: 对，
1: 比如说荧光橙、荧光绿、荧光粉、荧光红色等等，这样的一些颜色呢就更容易让我们找到孩子更安全一些了。
0: 对，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泳衣可能有白色呀、浅蓝色呀、黑色呀，其实这是不推荐大家使用泳衣的这个颜色啊，因为在实验当中呢，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是欠佳的，或者呢会跟这个环境是混为一体而不容易察觉，所以这个实验的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成人去选择泳衣的这个场景。就是有些朋友说，那我还要起到一种防晒的效果呀，我防晒的时候呢到底选深色还是这个浅色呀？那么对于深色系的一些服装，大部分紫外线呢会被服装面料所吸收，通过面料到达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呢会大大减少的，所以相比浅色的衣物，深色衣物呢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有防晒的作用，但是呢也会因为吸收大量紫外线而让你感觉到特别热啊。
1: 是，
0: 所以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穿这种浅色衣服啊。
1: 对，即便我们大家在夏天可能会选择一些防晒服啊等等，那么这个面料上的一些选择呢，大家呢也可以会有一些变化的。如果我们没有专业的防晒的一个情况下，在室外如果暴晒的这个情况下，涤纶面料的颜色呢对于防紫外线的辐射性呢，可能从小到大，我们来说说这个颜色吧。从大到小啊，首先呢是黑色，然后呢是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那么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呢，防晒性呢就是比较合适的。可惜的就是深色的服装呢可能会吸收大量的紫外线，也会造成我们本身的一个热。所以大家到底会怎么去选择呢？怎么去选择一些颜色？有些呢可能更喜欢浅色，有一些呢可能更喜欢深色。但是呢有一些防晒的这个面料的这个前提下呢，我们的选择呢就会多样性一些了。
0: 对，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我们在夏季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时刻，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投入到泳池当中或大海的这个怀抱里。
1: 对，
0: 如何来选择一件安全性和实用性比较强的这个泳衣，当然还有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买这个防晒衣嘛。如果说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考虑会买什么样颜色的这个防晒衣啊？
1: 是的，大家都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颜色呢？我觉得夏天如果可能更多的朋友们都会选择较为浅的一些颜色，所以呢这样呢就会显得比较凉快一些。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好办法什么呢？心静自然凉啊， 做着一动不动就好了。

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

0: 在这首歌曲当中，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非常喜欢的就是老舅的那段 rap， 就那个歌词写的太是抨击人心了，也唱出了很多人无法诉说的一种心声啊。就那一段，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歌，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旋律。当然，更多的像这种说唱风格的一些歌曲的话，更多的就是它的这个歌词一下子唱到了我们的内心世界。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会觉得特别绕口，或者说是难学，这可能就是这首歌的难点所在吧。
1: 对，如果月亮真的还没来，那就静静的等待花开吧。其实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歌词当中说了，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就会感觉有一种已经入怀的夏日的晚风的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感受到真正在夜晚到来的那一种美好啊。
0: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那些点点滴滴，而且这个词儿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人背井离乡的一种感受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去打拼，包括自己在忙忙碌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为了自己更好的一种美好生活啊。
1: 是的，若是月亮还没来，那大家就一起沉着气，别着急。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个小时煲汤，有人外卖一送达，有人才切好了蒜苔和肉。每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可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节奏啊。那此刻若是你的月亮还没有到来，那就是生活想要给你更大的一个惊喜，让我们静静等待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空白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他是比

0: 常喜欢这种电子风格的音乐，还有那些用电音的一些作品，主打的就是一个节奏比较快，律动比较鲜明，然后听着听着呢，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呢，更是让自己听的是精神更加的兴奋啊。
1: 是的，
0: 有一些好听的一些音乐也可以推荐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
1: 稍事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年广告，大家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听见林芬的直播间，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听听歌，也动动小手指给我们去点点赞咯。那待会儿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和好听的歌曲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听见缤纷直播间，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46 FM88.9，并继为大家送上的音乐好时光。感觉在每天午后的这一个半小时的时光啊，就是最美好的音乐时光了。大家呢可以一起去听听歌，一起去聊聊天，度过每天漫长的午后时光。
0: 对，哪些歌听了之后能让你开心一整天呢？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是一些经典的一些老歌了，因为这首歌本身就非常的有感染力。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哪怕这个调不是那么的欢快，有点点伤感，但是听完之后呢，这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呀，所以呢也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对，其实每个人喜欢的歌曲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个人喜欢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子怡还有我们的很多朋友们都发来了信息，说喜欢绿色的，喜欢白色的，喜欢红色的。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就是有多样性的，大家可能在每一个季节当中，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就会选择各种各样的一些多巴胺的颜色来带给我们一种好的心情，也带给我们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0: 是，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买短袖呀、T 恤衫啊，更多的喜欢选择这种白的颜色啊。好家伙，就听友就发信息了，说首选白色，但白色的泳衣不太合适吧？
1: 哎，你
0: 确实不太合适啊。
1: 对呀、你放眼各大平台去搜一搜，能买到纯白色的泳衣吗？肯定都有点花啊。
0: 对，
1: 是不是？要不有点别的颜色。色装扮装扮是不是也很好看了
0: 啊？对，如果说是一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造型的啊，不可能就是整个一个白色，
1: 对，
0: 就是有点小尴尬了。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听英文版的至少还有你？
1: 对，
0: 因为这首经典的老歌林忆莲带来的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经久不衰的一种感觉啊。无论你过了多少年再去聆听的过程当中依然是感动满满啊。
1: 是的，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些惊喜和快乐在我们的身边当中给我们一些源泉啊。谁不懂呢？他不懂啊。此刻我一看到这个谁不懂，就突然想到了杰哥的那一首歌、他不懂你的心，是不是？让我们一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向前说，笑点好低呀，那不能让我们俩开心开心吗？爱笑的人命都好，那是幸运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降临的，对不对？
0: 是 YYL 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就是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说旋律呢特别的活泼轻快，然后每次听到的时候呢都想开心的去转圈圈啊。他希望金海心也能赶紧开开演唱会，能现场的时候呢目睹一下他的这个现场的一些状况啊。
1: 是的，感觉每一次每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的。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经典的旋律去致敬青春，有一些呢可能就喜欢像娜娜的这种比较活泼的舞台，会各种各样的一种感受、彩色的、多巴胺的。那么还有呢一些唱跳的，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喜欢一些组合，尤其是这种唱跳组合都可以融入其中。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热爱和兴趣啊。
0: 是，向着阳光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他给我们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就是好运来，说是祖海的，节奏呢非常的喜庆，歌词也吉祥，就能够带来节日般那种愉悦感，特别适合

0: 我日常去提振心情。但是刚才呢在我的手机当中我还搜索到这首歌，这也是我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好运来。
1: 是的，来看一下音乐小达人，他说我特别喜欢，最近呢就沉浸在了人生路漫漫当中、啊、他说每每一听这首歌就感觉幸福在我们的身边，一幕幕的陪伴，一幕幕的去回应啊。他说突然呢也想到了电影东邪西毒当中的一句台词，说有些人离开以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所以每次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是歌词一懂，旋律上口，伴奏又很悦耳啊。那大家喜欢这首歌吗？最近是不是在各大平台包括在一些视频号当中都能够去看到这首歌BGM 当做这个电乐，或者是拍视频的时候大家也会进行一个选择啊。
0: 对，有多少朋友喜欢这首歌呢？人生路漫漫，就是我在刷小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呢就是现场给大家来一段，他可能就是跟他的伴一起来演唱的，有可能跟他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来演唱的，也有可能就是对着这个口型的，但是就是表达的就是淋漓尽致的那种感受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再次来聆听一下来自白小白带来的人生路漫漫。

0: 是不是最近走在大街小巷，或者说在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经常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呢？人生路漫漫，希望你我历尽沧桑依旧温暖，千帆过尽初心不改，往后余生平安顺遂，喜乐无忧。也希望我们收音前的各位听友，还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啊。
1: 是的，沉淀了多年之后呢，它带给我们的一首走心又很治愈的金曲啊，旋律是非常的温柔和舒缓的，所以也能够听起来平平淡淡，打得我们每一个平凡人的内心，好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人生感悟啊。

0: 所以好的一些歌曲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真的是用最真诚的一种方式去打动着我们。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哪些歌听了能让你开心一整天。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还记得在发布的时候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呀，包括我们去 K 歌呀、校园广播呀等等，播放的都是这首歌啊。有很多人说任贤齐可能不是那么的帅，声音呢也不是那么的好听，但这首歌呢却让无数的一些女孩的为他去着迷，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歌声很真实吧，不会刻意的去渲染一些情绪，他也是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唱着最简单的歌，用阳光、温暖和真诚打动着我们啊。
2: 是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左看又看，上看下看了，大家有的时候听这首歌也会有一种活力满满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也能够将我们带回到那一瞬间的记忆当中。大家是不是也会觉得这里的表演很精彩呢？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好不好？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甜心妹妹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她最近呢听了金润吉的魔力歌先生重新编排的这个 disco， 被复古的效果还有强烈的舞台效果的就震撼到了，他是喜欢那一句我喜欢 disco， 应该能够开心一整天啊。他最近反正我一直在单曲循环播放着这首歌 disco 的感觉啊。
2: 来看一下角落独自嗨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他说我是最近历劫归来，半年的化疗终于结束了，可以安排手术，谢谢这段时间从没有放弃自己和陪伴我的家人，辛苦了，往后余生呢一定要好好爱自己，我们所失去的都会以更好的方式归来。祝贺你，也希望你早一点平安健康的出院，那么也能够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身边的美好，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美好啊。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 BW 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是王铮亮在2019年的这张电音专辑当中的几首歌都特别的好听啊，有不假思索、小情小爱、你要的不是爱，他说这些歌呢都是非常轻盈的那种热带的电子，都能够开心的跟着扭动起来啊。他特别是在中午这段时间特别困的情况之下，播放这样的一些旋律一下子能够振奋人心的。
2: 是的，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在午睡之后呢选择一些节奏感比较快的，比如说像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啊，筷子兄弟的小苹果等等，还有我们节目一开播的那一首快乐崇拜，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一些歌曲。这位叫做三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个信息，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起一首儿歌呢？没

0: 也听到他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幸福拍手歌，它是一首非常简单、欢快的节奏和歌词。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也能够瞬间勾起我们大家对于幸福的向往了。
1: 对，除了这首歌之外，我觉得每每在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呢，心情也会莫名的就嗨动起来了。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言，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的一些旋律，我们来安排大家一起来听歌。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凤凰传奇动感旋律啊，大家可能跟着歌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一说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有一点点绕口啊，是蛇香夫人、嗯、所以大家呢喜欢这样的一些旋律吗，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给我们留言了。
1: 前两天的时候呢，跟我一个朋友呢在聊天，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演唱会非常非常的多啊、嗯、有朋友就说了想看自己偶像的这个演唱会，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了呀，其他的我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啊，我就喜欢这个凤凰传奇的，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的歌曲大家都能够跟着

0: 哼唱起来，哪怕记不住这个歌词，但是这个调各位是牢记在心了。
1: 是的，芳草云天就跟我们说了，说凤凰传奇组合也算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啊，很受欢迎，确实是这样。他的歌呢比较大众一些，大家呢每个人都能够去跟着哼唱一些。但是呢，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哎呀，这他们两个人组合搭配是非常好的，一个唱，一个跟着附和就好了，就希望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搭子啊。
0: 对对对，那么他们的歌曲可能小到几岁的这个小朋友，然后大到呢就是50、60后的一些朋友们呢都喜欢他们的些歌啊，包括我们在这个广场舞的时候呢也会看到有很多朋友都跳他们的那首荷塘月色呀等等等等，就节奏感非常的强，再加上朗朗上口的这个歌词，所以说大家一听呢就入脑入心了。
1: 是的，那些让你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快乐的旋律总会在我们的身边围绕啊，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快乐呢会一直延续下去。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到这里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给我们分享了近期的一些好歌，还有生活当中那些快乐的事情。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吃在临汾，
3: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2: 喝在临汾，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干杯！
3: 干杯！
2: 玩在临汾，
6: 太好玩了，
3: 太刺激了！
2: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1: 尊敬的顾客朋友，
3: 哎，你看那边那边
1: 有网红车，
3: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赛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
2: 试试。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够在临门。
6: 新进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个，
6: 欢迎光临。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乐享零分。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哎，下午好，浩东。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你可以打开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听见零分，就可以实时收听收看了。
1: 哎，这会儿呢，朋友们，你。

0: 我们此刻在哪里呢？这会儿这确实啊，这个天气就是逐渐变暖，是吧？啊，这五一过完了，这雨也不准备下了啊，天气开始逐渐的升温变暖了啊。
1: 嗯，人家昨天不是还下雨了吗？
0: 就不是昨天过完了吗？今天就开始升温了嘛，是吧？啊，未来呢，可能天气会逐渐的升温啊。就是前两天刷到一个这个气象预告，是吧？
1: 嗯，
0: 说这个大部分地区呢有望突破首个30摄氏度。
1: 那其实应该在4号、5号的时候就已经突破30了，
0: 哦，
1: 差不多最高温度就在30度左右。
0: 嗯，
1: 天气预报显示就是在30度左右。
0: 咱们临汾吗？
1: 对啊。
0: 哎呦，
1: 嗯，你肯定当时在室内没有感觉到，或者是开车在路上。
0: 啊，可能迎来这个最新的突破的高度，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变化多端的啊，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呢，要及时增减衣物，是吧？不要这个什么热感冒，是吧？
1: 嗯，你看我们昨天就跟大家说到，春夏交替，你应该适时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啊，
0: 对对对，
1: 然后饮食啊，然后穿衣啊，
0: 是
1: 不是哈？
0: 嗯，
1: 要适时的去做调整。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就跟那个刚停暖气的阶段一样，
0: 嗯，
1: 家里就感觉凉飕飕的，尤其是早上起来，
0: 哎
1: 你觉得得穿件外套，要不然就可能流鼻涕、打喷嚏什么的。
0: 对，
1: 嗯，然后呢，到中午时间段，哎，你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骑电动车，但凡停下来等红绿灯，就会觉得格外的热闹。
0: 嗯，
1: 是吧？但凡骑起来还会觉得有点点风，
0: 有点风。
1: 如果走路的话，那就更热了。
0: 尤其是戴头盔，是吧？就闷得捂热捂热的，是吧？
1: 所以你就购置了一个透气的新头盔，
0: 对，也需要一个那个头顶通风的头盔，是吧？非常重要，
1: 保证安全，又要美观，还要遮阳，
0: 头顶通风，是吧？
1: 然后还要通风，
0: 自带墨镜。啊，刚才已经展示过啊，特别棒，
1: 装一个电风扇呗。
0: 是，嗯，电风扇，哎，小时候
1: 挂脖风扇，
0: 小时候以前不是那种帽子吗？你记得吗？
1: 有，对对对，
0: 电风扇，
1: 孩子们现在就那个转圈圈，
0: 现在孩子们还有？
1: 对呀，有
0: 啊。
1: 然后你可以挂脖风扇放到这儿，你不直接就吹在这儿，哇，然后你在上面也是通风的。
0: 哎，挂脖风扇其实挺好，
1: 你就从这儿一直通风到顶上。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时节呢，可能会有这个阳虚柳虚的困扰，是吧？
1: 然后，
0: 但是你的挂脖风扇你就不会有这种困扰，因为阳虚柳虚接近不了你，对吧？就被你的风扇吹走了。
1: 不错啊，我觉得我们主播们可以这个配一个，是吧？
0: 配一个
1: 五颜六色的
0: 啊，挂脖风扇，
1: 对吗？
0: 哎，我们可以申请一个大风扇，是不是啊？这天儿也够这个。
1: 你可以开空调，大风扇的噪音有点大，空调还属于那种低噪音，对吧？不会影响大家的收听收看。
0: 对对对对啊，
1: 哎，
0: 这说好今天要穿羽绒服的嘛，曹静怎么又穿短袖啊？
1: 谁告诉你我要穿羽绒服？你是忘记搭档了吧？你是不是应该在等陈静？
0: 昨天咱俩不是说嘛，说咱们要开空调穿羽绒服嘛？
1: 啊，
0: 是吧？啊，
1: 因为没开空调，所以没想着要穿羽绒服。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游玩的事儿哈。
0: 哎，
1: 今天呢，说到一个最新的内容，就是关于云冈石窟的。
0: 嗯，这是关注一下。
1: 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那对于云冈石窟的第38到45窟会实施的是临时封闭，要开展动物窟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封闭的时间呢是从5月11号到7月31号。哇，挺长的啊。
0: 对，那这个38到45这个窟呢，它主要呢是开凿时间呢是早期的动物窟和中期动物窟，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是吧？大多呢集中在云冈石窟群西部啊，这个，所以大家呢如果要去看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了，是不是？其实这个大同这边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悬空寺，是吧？目前也在修缮当中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是的，那大家要了解一下，因为它是从5月11号一直到7月31号，时间很长。
0: 对，
1: 所以想要去的话，赶紧错峰，抓紧时间哈。
0: 哎，
1: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起好，乐享临汾一起出发，去哪儿呢？
0: 哎，是诗和远方。
1: 五一期间大家已经走出去了，对吧？
0: 对，
1: 没走出去的朋友，你可以现在听着，为自己的下一个假期做一些准备，
0: 下一个行程做计划。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自驾游山西，有3条1号公路。可以解锁我们三进版的诗和远方。
0: 哎，最近不是一直在关注一个抖音博主吗？骑自行车，是吧？从北京去西藏啊，然后
1: 途经了临汾，
0: 途经临汾，对吧？然后这个他在山西整个山西走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就推荐他说，推荐你走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
1: 对，
0: 就非常好骑嘛，对吧？路非常顺啊。 对，咱们之前有一次去采访，不是也走过一段吗？
1: 对对对，有走过一段。
0: 哎，这个其实我
1: 去新教的时候哈。
0: 对对对，是吧？就感觉这个路还是非常好走的啊。
1: 嗯，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啊，那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溜达行程啊，开启我们几条旅游公路的出发。
1: 对，
0: 首先说说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它呢是一路伴黄河而行的，可以见识波澜壮阔的山河胜景，去感受底蕴深厚的人文遗迹和黄河文化的魅力。那这里的每一段车程都藏着不一样的惊喜，像从偏关县的老牛湾启程，这里呢是黄河进入山西的第一站，也是黄河和长城唯一交汇的地方。
1: 哎，这边还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与国家级的森林地质公园啊。景区呢景观独特稀缺，登上观景台呢可以看到两大奇观相拥的沧桑之美啊。漫步石头筑成的一个古村落啊，会发现明长城遗存与古朴民居的相映成趣的感觉，是吧？
0: 嗯，
1: 这个可能这个比离咱们比较远一些了啊。
0: 还有呢，继续驱车前往碛口古镇啊，这座水旱码头藏着完整的明清建筑晋商的底蕴，在这里你可以漫步石板路，可以品尝碗坨、黄河大鲤鱼这些特色的美食，感受古镇的慢时光。
1: 哎，那从这个

0: 不是，它是三色线啊，黄色、蓝色和红色。
1: 就是咱们双黄线改成彩色线。
0: 对，然后呢，它就是旅游公路了，你就可以表明自己哎走到了旅游公路上哈，没走偏。
1: 哎，这路非常的好走是吧？那还有什么呢？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是吧？当自驾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之后呢，便可开启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旅程。这段旅程呢，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样，途经的每一段路都诉说着边塞的历史。沿途的长城遗址和古村落交相辉映啊，这也是解锁了一场兼具这个雄浑和厚重的自驾寻古之旅。
0: 对，那如果说住车停留一下，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这里呢是国家的5A 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一个关键节点哈。
1: 对，
0: 素有天下九寨之首的美誉，在古代呢是中原和漠北的地理分界线，还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兼具了雄奇险峻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呢交通便捷，距高速出口呢不远，停好车呢登城就可以开启一种沉浸式的游览，而且呢具有完备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关城、瓮城、烽火台这些错落有致，镇边祠内供奉着李牧、卫青、杨家将一些守关名将，古装巡游、杨家战鼓这些特色演绎也演活了我们的历史场景，还有呢文创打卡、非遗体验一些项目，可以丰富游客的游览这个体验是吧。
1: 对，那当然呢其实还可以驾车呢前往这个山阴县啊，打卡广武名长城啊，这边呢也是在自驾游的旅途中切身感受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相互交融。
0: 一路再继续前行到德胜堡，这座呢是隆庆合宜的合宜的这个见证地啊，曾是汉蒙护市的枢纽，登堡远望可以看见长城草原的风光，为自驾之旅又添上了独特的一笔。长城一号公路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条旅游公路，就值得你去走一走、逛一逛了。
1: 对，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区啊，这个老猫说彩虹线啊，哎，他总结的比咱们到位，是不是？哎，
0: 说的比我们好听。
1: 对，咱说彩虹线好走，他说谁说好走了？彩虹线主打的就是弯多曲折，主打的是一个风景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它绕是绕点是吧，但是路肯定比你正常走的路好开一点啊，
0: 它比较平坦一些，像比我们一些这个县域或者是乡镇公路要好一些，对吧？
1: 是，
0: 因为它是这个集中去修建的嘛。但是呢你要注意行车安全，速度不要太快，因为它全部是穿村落的哈。
1: 对，然后老猫说说你俩为啥不在大耳麦呢，口头批评一次。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大耳麦这个质量，我跟你讲是吧，
0: 戴上以后他就听不见我说话了。
1: 不，戴上以后我昨天晚上回家，我一路上我都还疼，特别疼。讲啊，
0: 他的收音效果很好啊，就是我们
1: 滋拉的啊。
0: 有一段时间他就需要这个耳返哈、能听到自己声音，有段时间可能就需要透透气，今天就需要透透气。好，
1: 耳朵休息一下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去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1: 哎，这个呢，咱们就可能去长治这边可能会多一些啊，太行山大峡谷的时候就会经过这条路啊。非常美，
0: 对、
1: 据说有这种半崖壁的那种啊，
0: 很好啊、这条公路它穿行于太行山脉之间，公路就像丝带一样是缠绕山间的。一边呢是雄奇险峻的山水胜景，一边是厚重深刻的红色记忆，一场兼具挑战感动的自驾之游就由此开启了。
1: 哎，那可以驾车呢直达到王芒岭景区，作为太行板块的精品旅游景区呢，是国家4A 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更是太行一号公路自驾线路核心打卡点，特别适配于自驾出行，交通便捷呢还配套比较完善，停好车之后呢可以轻松登顶赏景。
0: 这个太行山一号公路我是走过的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也是到王芒岭景区，真的很美啊，一路风景你会发现哎很奇特的一些自己没有作为目的地的地方。那景区呢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它呢作为南太行最高峰啊，海拔最高是1700米，500多个山峰高低错落，奇峰林立，峡谷深邃，森林的覆盖率非常高，达到了96%。夏季气候很凉爽，素有太行至尊、清凉圣境的美誉。像这里的日出可以跟泰山媲美，云海可以跟黄山比肩，搭配有松涛啊、寒柳这些景观，就构成了绝美的山巅胜景。而且呢，在极顶片区的日月台、云台、玻璃栈道去打卡观赏，体验感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还有星光露营地啊，高端的康养民宿一些配套能够。

0: 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1: 哎，其实这边呢，其实
0: 夏天去漂流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尤其是太行一号公路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啊，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呢，不能超车啊。
0: 哦，对，因为它是比较道 路,、
1: 哎、路比较窄，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陡坡，
1: 对，超车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是吧？
1: 哎，
0: 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假期集中的时候，在自驾游的这些经典路线当中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啊，因为它没办法就是那么快速的去通过哈，一旦车多起来的时候。
1: 对，那当然呢，其实驱车驶入昆山挂壁公路啊，这个是太行一号公路最美的一段路程了，是吧？在悬崖峭壁开凿的公路上驰骋，体验陡坡弯急的一个驾驶乐趣啊。这边呢有156个天窗，欣赏沿途风光，感受工程奇迹。就是我说那个，一半是山，一半呢是这个外面的景，是吧？
0: 如果没有这些窗，我们可能感受不到。有窗的时候，你会能看到外面的景，
1: 眼前一亮。
0: 但如果没有这种半封闭式的公路的话，保护你，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害怕了。
1: 哎，这就是这首歌是吧？推开世界的门。
0: 我需要搜索一下。
1: 哎，我在这儿搜一个啊。
0: 我找一下吧。
1: 哎，好。哎，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曲库里边有没有？
0: 我隐约记得是有的啊。啦啦啦，怎么唱来着？
1: 你来一下，
0: 听一下。
1: 好了，
0: 不敢开口，没有那个
1: 对
0: 江漂亮和齐主播的勇气，
1: 没有肥仔的那个嗓音。

0: 地，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吃在临汾，
3: 来来，大家都快了，试试。
0: 喝在临汾，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干杯！
4: 干杯！
0: 玩在临汾。

0: 临汾。
1: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你看那边，
1: 欢迎光临黄焖
3: 茶。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4: 好，来来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乐享临汾。各位好，我是郝东。
5: 各位好，我是曹静。
4: 哎，我们正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步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吧，朋友们。
5: 啊、是的，双手戳戳屏幕给我们送上免费的赞赞、嗯、让更多人看到我们。
4: 哎，那今天呢，很多朋友问郝东，你的这个发型为什么这么如此的凌乱呢？是吧、嗯、
5: 因为没戴头盔、嗯、
4: 因为戴头盔戴的。
5: 你看我昨天说什么、
4: 哎、
5: 下大雨我得开车、
4: 嗯、
5: 不然这个头盔就毁了我的发型、哦、妆造、
4: 哦嗯、那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5: 我今天也戴头盔了呀、
4: 嗯、也戴头盔了。
5: 嗯，
4: 我曹静这个每天的这个发饰呢就非常的先进潮流是吧，每天就带一朵花来上班啊、嗯。
5: 哎呀，刚想说呢，这个花买下来就得顶十天半个月才能到货、嗯、不然我上个月是吧、
4: 啊、
5: 就可以把它匹配出来、
4: 啊、是这样的、啊、
5: 嗯，
4: 那你是不是还七天无理由呢还要
5: 哎，你说的没错哎、嗯、
4: 是吧，
5: 哎，我可以带个的五天、嗯、是吧，然后把它发走，我就再换一个
4: 无理由，
5: 然后再带五天、啊哇塞
4: 哇塞，你一天换一个不好吗、嗯、
5: 这个商家会生气吗、嗯、
4: 哎，那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
5: 嗯、
4: 就是80后90后可能大家会比较多见一些的一件事情是吧。
5: 哎，
4: 就是问问各位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啊，我相信在广播里边这会儿可能没有这个95年之后的朋友吧。
5: 哎，大部分都80、90后、
4: 嗯哎、这会儿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应该都是80后90后，
5: 大家抠出来自己是80、85、88、88、89、90还是95、
4: 哎、我最近呢
5: 有没有00、
4: 我最近跟很多00后这个打交道
5: 然后
4: 沟通，
5: 嗯，
4: 我发现大家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是吧。
5: 哦，
4: 哎，他们呢就特别喜欢各种什么说唱类的音乐、
5: 哎、
4: 啊，这个什么 rap 是吧，
5: 嗯，
4: 哎，什么篮球 rap
5: 哦，
4: 哎，咱们就当年就没有这种爱好，不一样，
5: 咱们喜欢的都是那个什么青春的回忆、嗯、
4: 什么周杰伦呀，
5: 对
4: 对吧，这种音乐是吗，要不然就是什么老鼠
5: 千里香啊，
4: 老鼠爱大米，
5: 嗯
4: 啊，
5: 你不是喜欢这种 DJ 吗
4: 啊，是
5: 快节奏的马赛克乐队、嗯、
4: 这个跟咱那个说唱不太一样，人家喜欢那种说唱啊、嗯、就咱好像欣赏不太来那种感觉是吧。
5: 哎，
4: 来看一下这个开开说88.9啊，我们让说的是这个年龄，
5: 你是
4: 八八年还是八九年？八八八九中间是吧？
5: 88.9。
4: 对啊哈，那我还九啊，88年9月的，
5: 是吗？
4: 我觉得
5: 我看不到，
4: 应该是，我应该我点开我也看不到是吧？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意思、嗯、是吧？88年9月的，
5: 嗯，
4: 那各位80后90后的朋友们，我们都有共同的经历，不知道曹静是不是这样？当年上学的时候，你是从几年级开始就一个人上下学的？
5: 我吗？
4: 嗯，
5: 我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
4: 小学啊，
5: 因为我的小学就在家对面嘛。嗯，
4: 哦，
5: 我就过马路就到、嗯、
4: 对、啊、
5: 所以没有爸爸妈妈管我，
4: 我
5: 的家长会都是爷爷去开的
4: 啊、嗯、你自己拿个钥匙是吧，
5: 有时候还骑个自行车呢
4: 啊，
5: 但现在不允许哦各位，
4: 你不是这马路对面吗你骑个自行车上学
5: 炫耀一下我有自行车不行吗，
4: 嗯好对，现在学校门口不让你进的、嗯、
5: 对、嗯、大家注意12岁以下不允许骑自行车上路哦、
4: 哎、
5: 很危险，
4: 对对、嗯、以前就挂一个钥匙是吧、
5: 嗯、
4: 然后以前这个同学们之间见最多的就是挂一个公交卡，
5: 现在、
4: 现在也没有了，以前
5: 现在也有的大家挂公交卡的、
4: 啊、
5: 小学生
4: 也有挂公交卡的嘛、嗯、啊，以前就是大家都挂公交卡特别大啊，
5: 哎，现在的孩子还有一个好处、
4: 嗯、
5: 你如果没带公交卡、
4: 嗯、
5: 很多家长会在学校什么各种小卖部会充一些钱
4: 啊，
5: 然后以便于孩子们买什么学习用具啊、
4: 嗯、
5: 偶尔买个零食啊、
4: 嗯、
5: 是吧、
4: 嗯、
5: 然后呢就是阿姨给我换个1块的、
4: 嗯、
5: 哎，我就可以
4: 取出来
5: 就可以坐公交了、
4: 啊、还可以这样、嗯、以前可这么、嗯、以前没有是吧，
5: 对，
4: 嗯，以前就是忘带公交卡你就走着回家、啊、
5: 哎，那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孩子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
4: 嗯、就是这个80后90后
5: 一年级自己走路上学、
4: 哎、一年级自己走路上学这个事儿是吧，居然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是吧，
5: 嗯，
4: 在大家印象当中不就应该是这样吗，结果并不是是吧，各位90后的家长80后的家长可能对孩子们的要求不一样是吧，
5: 嗯，
4: 你像曹静今天就来这儿就第一句跟我说的就是，哎呦我今天就睡过了，差点忘了把孩子送到学校了，都迟到了，
5: 差点就迟到了，
4: 差点迟到了、
5: 嗯、马上、嗯， 还没、哎、还睡眼还惺忪，马上一句吼、嗯、赶紧穿衣服下楼。
4: 哎，那回想当年自己好像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去上学是吧，自己定闹钟哈、啊、
5: 是的、
4: 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就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就睡觉，睡觉起来自己走着去上学、嗯、
5: 没有爸爸妈妈管是吧、嗯、但现在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们就会觉得 哎太操心啊，比如吃太多呀 是不是、嗯、
4: 对，
5: 你可能距离有点远呀、嗯、然后呢就会说哎我得送，但是有一些孩子还是比较独立，爸妈比较放心的。
4: 对、嗯、对对对啊，然后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件事吧，你当年是不是这个一个人走路上学的啊？各位，
5: 我觉得他这个跟年龄有关，也许就是以前那是一个普遍性、嗯，大家都走路上学，
4: 哎、
5: 没有本身就没有太多交通工具。
4: 是。
5: 然后现在呢，它属于可能一个个性了，嗯、是吧？孩子的跟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家长是否放心挂钩了？
4: 是一到下雨的时候，是吧？就全都是开车送的，然后你、嗯、一平时呢，就是骑电动车送的也比较多，是吧？
5: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4: 来聊一聊，是吧？啊，我记得我当年一年级的时候，我在那个解放路二小。
5: 嗯嗯。在解放路上。
4: 哎、对啊，解放路二小在科伟巷上。
5: 嗯。
4: 现在已经改名叫科伟巷小学。
5: 不是吧，科伟巷小学是在解放路上这个吧，就是解放路二校吗？是科伟巷那个变成科伟巷小学了，
4: 科伟巷学校还是科伟巷小学
5: 啊、哦？那好久没走这个路了，
4: 就在那科伟巷北口那个坡上面、那个、
5: 对对对我知道、嗯、
4: 对，当年那个坡呢还没有现在这么如此的这个宽阔是吧，当年非常泥泞啊，是吧？然后呢我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走上那个坡，走路走路走路忽然就摔倒了啊，
5: 嗯，
4: 然后就下大雨嘛是吧，沾了一身泥，
5: 然后
4: 嗯，就顶着泥去学校嘛啊，然后当时我记得老师还拿这个纸给我擦，后来发现越擦越糊哈、嗯、但是后来呢就发现一个，那第一次就有这种概念对吧，对，你发现你上学的时候你穿一身泥衣服去上学，下放学的时候呢就基本就没了，
5: 干了，
4: 就土块就掉了，
5: 对，它得自然晾干、嗯、然后拍一拍
4: 掉了没有了
5: 好神奇、哎、你意思是家孩子们的衣服家长们可以不洗、嗯、
4: 那倒没有，
5: 穿着去学校回从学校回
4: 沙地里滚一滚是吗，
5: 就干净了
4: 哎，反正总之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5: 就可能不同年代来说、嗯、不同的人的经历是吧，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发展变化不一样、嗯、所以可能以前你觉得这是一个顺利成章的事儿，到现在你就会觉得、嗯、哎可以吗，真的行吗，是吧、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疑惑了、嗯、
4: 对对、嗯、不知道各位这个各位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是吧，你们当年是怎么去上下学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咱接着说下一个事儿是吧、嗯、河南人的蒜苔噩梦，
5: 为啥河南人有蒜苔噩梦、嗯、
4: 你今天中午吃没吃蒜苔？
5: 没有，其实我对蒜苔本身不太喜欢
4: 哦、
5: 嗯，我总觉得那个比较难炒这个菜
4: 哦、
5: 嗯，要么炒的就没太多水分了、嗯、要么呢就感觉没有熟
4: 啊，
5: 嗯，就有点那个
4: 是这样的
5: 色，就是那个青菜的味道，
4: 据我总结呢就是油大点它就能稍微的好点
5: 哦、嗯，那只怪我不太舍得用油、
4: 嗯、哎，那河南人的这个蒜苔噩梦呢最近又上了这个热搜是吧，啊，
5: 嗯，
4: 又到了抽蒜苔的时间，哎，最近网上有很多人就发嘛，说这个我去买这个蒜苔啊、
5: 哦、
4: 这个发货地点在河南，我买了5斤，商家给我寄了20斤，我就问商家，我说
5: 为什么
4: 我只买了5斤，你为什么给我寄20斤呢，
5: 嗯，
4: 商家非常客气说，亲不好意思，可能是发货的这边的小姐姐弄错了啊、
5: 嗯、
4: 我再给您补5斤可以吗
5: 25斤，哇天哪、嗯、这就是跟我们买其他东西不一样、
4: 嗯、
5: 你可能跟他说你看我这个东西什么有破损什么的，然后商家说我给你补发一件、
4: 哎、
5: 但是这个菜来说你给我发的本来就多了呀、
4: 哎，
5: 然后但是商家也不能说你给我寄回来，
4: 嗯、哦、不，商家可能就是卖不完嗯，卖不掉是吧，就着急往出发是吧，哎，这近两年蒜苔可能以前也不一样了是吧，
5: 嗯，
4: 这两年蒜苔的这个寄的这个绳绳，往年都是那个彩色的那个绿绳，
5: 现在是
4: 现在都是布条，
5: 哦、
4: 啊、你发现没有，
5: 哦，
4: 嗯，
5: 是的，为什么呢你也不知道
4: 原生态哎，真的是啊，我就想想就是我们过春节过年的时候那蒜苔多贵，
5: 嗯、
4: 啊、到现在蒜苔多便宜是吧，
5: 进入即将夏季嘛、嗯、就是蔬菜就会很便宜一些了，
4: 对
5: 不
4: 对，对
5: 对，为什么老一辈还有这个冬天要什么囤葱啊囤一些菜的这个习惯、
4: 哎、
5: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到冬季的时候、
4: 嗯、
5: 你看运输不太发达，或者说这个菜它品种就比较少了、嗯、是吧，
4: 对对对，
5: 所以就会有这种、
4: 哎、
5: 习惯的养成，
4: 对对对、嗯、那冬天最贵的两个就是不是最贵是常吃的比较贵的两个食物，第一个就是蒜苔是吧，啊、
5: 嗯。

0: 各位最近有吃没吃？我今天中午刚吃酸菜炒鸡蛋嘛，是吧？
1: 嗯。
0: 哎，来看一下，老猫说谁要蒜苔？你也有是吗？你家也有蒜苔是吗？
1: 你也是那个是不是什么什么商家？
0: 是吧？
1: 是不是那个多给了五斤的就是你？
0: 多给15斤啊！再赔你5斤。哎，那还有除了蒜苔之后呢？这个蒜苔这就是吃完之后呢，大家就会头疼下一个食物。
1: 什么？
0: 啊，豆饺子。
1: 哦，
0: 是吧？啊，豆角的这个马上的这个低价时期就要迎来了啊，非常的开心啊！
1: 对，
0: 不知道各位爱不爱吃豆角啊？
1: 嗯，
0: 哎，我之前有专门研究过那个干煸豆角。
1: 干煸豆角。
0: 对，到至今无法研究出为什么饭店能做的如此的这个酥脆，
1: 因为它是炸过的。
0: 但是我炸完之后，它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饭店炸完之后呢，它是没有水分。
1: 然后你炸完就是那种扁扁的软软的感觉
0: 啊，对，我炸完就软了。
1: 嗯，
0: 饭店那个还依旧很酥脆。
1: 来呼唤一下我们饭店的朋友，刘家拉面，你们家有没有干煸豆角？来这招哈，哎，就是这个蒜苔怎么炒？
0: 啊，是他说这个老猫给我起外号了，背头哥。我告诉你哦，为啥你们电台的男的都这么？
1: 你告诉我
0: 啊，你告诉我为啥你们电台男的都这么帅，女的都那么亮？嗯。
1: 因为我们都吃养生菜，
0: 因为我们都吃蒜苔，是吧？我是头盔哥。
1: 哎，那其实既然提到了这个蒜苔，大家来说说你们家。
0: 今天开始我叫头盔哥。
1: 嗯，你天天戴头盔上班，头盔耳机哥。
0: 哎，你看头盔哥有一个好处是吧？
1: 嗯，
0: 我不用抓发型了。
1: 哎，哇塞，那我以后叫帽子姐。我也不用做头发了。
0: 你是花姐。每天戴个头花啊。
1: 哎，那既然提到蒜苔了，这个浩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做蒜苔有哪些吃法吧。
0: 蒜苔啊，凉，就是我大家
1: 经常做的
0: 是凉拌嘛，对吧？蒜苔比豆角好，是吧？蒜苔这个能生吃，是吧？豆角生吃容易中毒啊。
1: 嗯，对，豆角一定要全熟才能吃。
0: 哎，就是咱就说这个豆角，你得全熟，是吧？
1: 嗯。
0: 那你可是你要炸它的时候，你把它炸全熟了，它不就软了吗？
1: 嗯。
0: 啊。
1: 然后人家还要再煸一下。
0: 啊，再炒一遍。那炒一遍啊，反正这个
1: 你炒了吗？你就是你炸过之后又炒了吗？
0: 但是它都熟透了，再炒一
1: 下。饭店的干煸豆角它一定是干煸的，
0: 啊，
1: 但是它的前期处理食材是要先炸过一遍，
0: 这样炸过，
1: 然后你再干煸。
0: 嗯，
1: 它就干了。你的问题出在这里，
0: 啊，我
1: 都帮你解答了。
0: 我是炸的时间太长了，
1: 你没有干煸。
0: 对，人家是过一下油，我是过了好长时间油，是吧？啊。哎，那个蒜苔啊，腌蒜苔是吧？大家这个在这个节可能家里都吃腌蒜苔，
1: 嗯，
0: 对吧？这个
1: 放点醋，
0: 嗯，
1: 然后
0: 来点糖、生抽，
1: 要盐，
0: 嗯，盐得多点是吧？咸菜嘛，对吧？嗯，
1: 然后呢，除了这个凉拌蒜苔，
0: 哎，
1: 蒜苔炒鸡蛋，
0: 炒腊肉，
1: 哎，
0: 炒肉是吧？
1: 蒜苔木耳，
0: 哎，
1: 嗯
0: 啊是，
1: 还有吗？
0: 嗯，你给你个机会。
1: 我不太会做这道菜。
0: 隔夜蒜苔是吧？隔夜蒜苔，我今天我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一根隔夜蒜苔。
1: 为啥？昨天晚上炒剩下的。
0: 哎，这个很明显，当天炒上蒜苔是发绿的。
1: 嗯，
0: 隔夜蒜苔是皱吧皱吧这种发黑。
1: 所以我就说为啥我不太吃这个菜，不太做这个菜，就是要么就炒成那个皱吧皱吧的了，就跟你那个煸豆角一样。
0: 哎，
1: 要么呢就是那个翠绿翠绿的
0: 啊。人家那个我跟你说哈，这个隔夜蒜苔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啊，炒出来放隔夜，第二天拌饭，哇，绝美啊。
1: 嗯，
0: 哎，继续来看一下啊，我发现这个老猫这个名，他是换了个账号吗？还是改了个名字是吧？
1: 那，啊，有两个猫。
0: 嗯
1: 嗯，
0: 他说
1: 两个不同的猫。
0: 啊，他说这个有绰号的主播证明他的听众。
1: 对
0: 主播
1: 认
0: 可，目前有背头哥、肥仔、翔仔，你这个肥仔和翔仔就没有太走心了，对吧？是吧？
1: 大漂亮眼镜妹，卓大美
0: 是花姐呢？花姐我起的啊，
1: 这就说明你们是属于那种有特点的，容易被记住的。
0: 哎，
1: 你看没有被这个老猫叫上名号的哈，那可能我们就属于那一类人。
0: 哦，对，哎，我有种感觉是吧？他这个外号起的，绰号起的非常的这个特别，非常的有针对性，就是他一说一说这两个字儿。咱们都知道是谁，
1: 哎，
0: 对吧？你看这里边这些都能知道是谁啊，嗯？
1: 多棒。
0: 嗯
1: 嗯，太好了，谢谢你哈。第一次大家收获绰号收获的这么开心的。
0: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最近发现的一些事。

0: 景是吧？啊，哎，这个曹静这个有件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曹静给我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印象这个非常深刻，是吧？
1: 对，然后你就在回想，是不是？
0: 对，哎，为什么商场一楼没有卫生间？
1: 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好像还真是。
1: 就是我们去一些商场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就有一些紧急的情况 对吧、
0: 哎
1: 或者说你是专门去商场找卫生间了、
0: 蹭厕所，
1: 或者呢就是那个逛着逛着需要有需求了，哎，大家会发现一楼就是没有卫生间的、
0: 转好几圈都没有，为什么呢？
1: 哎，问问大家你知道吗？那感觉这是个有奖问答、
0: 对，
1: 但是没奖是吧？
0: 哎，为什么呢？
1: 把你的头盔送出去、
0: 我那可不敢，我高价买的是吧？送小马是吧、这小马，这俩小马是不是已经被人送过了？
1: 还没带走哈，
0: 是无限送。
1: 哎，为什么呢？我们来说说哈。
0: 哎，那首先呢，是商场的一楼呢是寸土寸金的，是吧？有的商场呢就不设置厕所了。
1: 哎，
0: 客流量是最大的，租金也最高的。一般卖点什么？现在商场一楼都卖什么？汽车。哎，这个珠宝都好像都上楼了，已经是吧？现在商场一楼都没有。珠宝的少见了都，
1: 就是反正就是珠宝、汽车、手机类的电子产品、
0: 饰品类的也多啊。
1: 哎，
0: 对，
1: 就是基本上在一楼，对吧？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一些更大型的商场可能就是一些品牌、
0: 一线品牌、
1: 一些品牌的比较多。
0: 嗯，
1: 那说这个一楼不设厕所也得到一些官方的许可啊。住建部有一个批准的规定，就是《城市公共厕所标准》当中就规定说，商场的厕所宜设置在入口层，大型商场可选择其他楼。楼层设置，也就是说这个呢大型商场基本上一层都不会设置卫生间。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一层啊，你像排水管道布局啊，顾客的隐私性啊等等，而且呢它是需要在一些安静的角落去设置的，是不是
0: 更方便一些？
1: 一楼呢它进出的人群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呢就不太会设置厕所卫生间。
0: 哎，
1: 但是呢商场的设计就是要让你九曲十八弯，
0: 哎，就是让你这个想上厕所的话呢，
1: 你得顺便逛一下，
0: 逛一逛是吧？啊，
1: 这就是每次为什么我们找卫生间的时候，你可能得询问很多人，
0: 是，
1: 要么你就看很多标识，然后结果发现，哎，绕了一圈
0: 发现是电梯间。是吧？标的都一样，就那两个人是吧？
1: 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员工内部使用
0: 啊，
1: 有吧？就是只有员工可以进入的地方。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遇到这种这个进电梯间的几率比较大，
1: 啊，
0: 因为都是两个小人手拉手是吧？一个是带个方框。一个是没有方框，没有方框就能上厕所，有方框就是直梯。
1: 哎，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九曲十八弯，它是有一种心理的啊，设置在心理学上呢，说这个商场故意把购物的路线设计得很曲折，就是让你能够尽可能的经过更多的店面，从而会有一种冲动消费的欲望。就是比如说吧，你本来只想去商场买一双拖鞋，结果你逛得太嗨了，一冲动甚至把结婚戒指都买了，
0: 哎，有可能，
1: 而且你可能还没对象的，
0: 是啊，那得是肥仔身上发生的事情啊。
1: 哎，还有呢，就是卫生间也许就在主力店旁。
0: 嗯，
1: 为什么呢？哎，因为在一些商场的规划里，它会要求室内步行街要和主力店合用，就是共享同一个客源。
0: 哦，是这样。
1: 哎，明白吧？也就是它能吸引客源。
0: 对啊，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商场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商场跟超市连着，对，然后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就是有一个商场连着的超市啊，是吧？哎，大家可能有过这种经历是吧？有时候想，就很多商场它服务的没有那么周全。哎，有的商场它服务很到位是吧？
1: 然后，
0: 去上厕所都会提供纸巾是吧？然后有时候就没有，这个商场就没有提供纸巾，
1: 然后，
0: 你想去上厕所，
1: 你
0: 就得消费纸巾，对吧？你得去超市买纸巾，然后就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卖纸巾的大姨们。是吧？会给你极力推销各种品牌的纸巾，
1: 这个正在搞促销，那个便宜9.9。
0: 哎，以前我们走过都是卖什么洗面奶的地方，是吧？
1: 哎，
0: 可能多点儿。
1: 现在就是真的是，
0: 现在都是卖纸巾的地方。
1: 说的好像没啥问题，哎，对吧？就是其实嘛，就是营销策略在其中吧。总归来说，就是你看哈，
0: 哎，
1: 人家设置的时候有设置的原因，大家去找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还真的是这个样儿，哎，对吧？就还一开始觉得怎么没找不到什么什么的，原来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就跟这个电梯间，我们常常见，大部分电梯间它是有镜子的，为什么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0: 那扩大空间。
1: 这

0: 一方面、嗯、另一个方面它也是为了保证女性的安全啊，有一个镜子你可以时刻的看关注到你周围的一些环境、哦、哎，它是有另一方面的，就是大部分、嗯、其实大部分电梯它会有一些镜子，它是有一定的用意在其中的、
1: 嗯、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
1: 嗯、
0: 所以你哎，你会莫名其妙发现一些问题是吧、
1: 嗯、
0: 这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呢哈，然后你好好想一下，我刚刚跟浩东提这个问题，浩东就哎猛然脑袋就想，好像真的是这样。
1: 对，
0: 然后你刚刚说哎这个好像在超市里现在更推销的就是卖纸巾的阿姨们，然后、嗯、啊好像真的是这样，
1: 原来真的是这样是吧，其实是有遇到过，但是就哎那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有人那种试吃，比如说
0: 嗯
1: 是吧，就是很
0: 免费试吃，
1: 比如说经常会遇到什么卖什么豆浆的对吧，
0: 对
1: 磨坊啊试吃，
0: 对，然后
1: 试喝
0: 试吃那个干粉、哎、是吧，
1: 对对对，或者喝、
0: 嗯、
1: 喝它冲好的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个新品的什么巧克力豆啊，
0: 嗯，
1: 哎什么威化饼干啊，
0: 哎
1: 对吧，啊都会有这种试吃的，
0: 对，
1: 嗯，
0: 我之前试吃过那个波波鸡在超市里，
1: 是那试吃完了你会买吗？
0: 我买了
1: 啊，
0: 因为真的很好吃
1: 啊，你是这个是会买的啊，
0: 嗯，如果不好吃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1: 啊、你会
0: 不
1: 好意思不买吗？
0: 我不会买的
1: 啊，不会买的，
0: 嗯，甚至有一些情况下可能我就觉得我很抵触、
1: 嗯、
0: 我就可能就不试、
1: 嗯、
0: 啊，就啊不要不要啊，不需要，
1: 嗯、
0: 啊、
1: 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而且有试吃也分是吧，你得看好它的价格，
0: 嗯、
1: 啊、有的那个试吃的那个什么，像之前有一次试吃那个巧克力豆，哇，就试吃觉得真的很好吃就买了，
0: 然后
1: 买结账发现我的天哪啊，
0: 很贵，
1: 巧克力豆是四克啊钱包四克是吧、
0: 嗯、
1: 来看一下浮生若梦是吧，这是防小偷的啊，这个镜面防小偷是吧，
0: 嗯
1: 嗯，
0: 你看电梯镜子必须有，
1: 嗯，
0: 这个听不太懂哈、啊，我们俩在这儿辨别半天、啊、什么意思
1: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双击点赞啊朋友们，
0: 好的、嗯、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天气，然后我们就跳播广告，
1: 哎呦天气这会儿这个未来几天
0: 要唱歌了，
1: 继续升温吗、哎、会不会继续升温呢朋友们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吧啊。在这个今天开始啊，咱们的这个市区呢是一改昨日的狂风暴雨，是不是啊，已经开始这个蓝天白云的感觉，气温也是节节高升啊，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在16时呢出现在霍州是 25.7 度，市区呢是25度最高温、
0: 嗯、
1: 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未来三天我是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风力较大啊，气温有回升的态势，在10号会达30摄氏度以上，天气呢会逐渐变得干燥，外出做好防晒，记得补水。
0: 嗯，
1: 哎，一会儿喝口水，酒杯仔在吗？
0: 嗯，我先喝。
1: 我杯子被人扔了啊。
0: 嗯，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情况、
1: 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三级，市区温度11到25度。
1: 哎，那在8号夜间到9号的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就是在这个后天啊，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温度11到28度。当然在10号白天温度呢会直接达到30度的高温啊。
0: 十号应该就是那个、嗯、这周的唯一一天假期吧，周天。
1: 哎、不是周六。
0: 十号是周、
1: 哦、周六。
0: 确定吗？
1: 九。
0: 不是周天吗？
1: 啊周天。
0: 嗯。
1: 啊假期。
0: 嗯、
1: 假期30度，在家吹空调吧是吧，如果你
0: 家里没有30度不需要吹空调。
1: 如果你家里边空调觉得很费电的话呢，你就来单位吹空调。是吧，好，那这会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啊，大家稍作休息一下，分享一首晴天周杰伦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喝口水啊，咱一会儿接着聊啊，
0: 补充点水分咯。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吃在临汾，
2: 来来，大家都快了，试试。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2: 干杯！
0: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够在临汾，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你们那边，

0: 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啊，大家可以来打开抖音平台搜索听见临汾，进入抖音直播间与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啦。
2: 嗯，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音广播，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
1: 嗯，
2: 与此同时记得点击关注点赞哈，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的直播当中实时收听收看，
1: 互动起来啊朋友们啊。
2: 嗯
1: 嗯，谁
2: 不知道。然后为什么你就耳机又突然戴上了？
1: 因为我听不见啊，状态不好是吧，我得调整状态啊。
2: 你是觉得这个流量跟你没戴耳机有关系，
1: 做回自己是吧。
2: 不能随波逐流。
1: 嗯，
2: 哎，你跟仙仙一样哈，仙仙之前也是试着就是不戴耳机状态，然后觉得哎你们对，然后慢慢的又不自觉的就戴上了啊。
1: 对啊，好，那说谁谁就来是不是啊？
2: 嗯、
1: 好啊，好，那咱们今天来分享一分享吧，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热门的话题，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是吧啊？
2: 嗯，
1: 每天的热榜。
2: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我们感兴趣的事儿呢？
1: 哎，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关于足球方面的信息是吧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这个欧冠比赛的啊？
2: 嗯
1: 啊，欧冠半决赛呢次回合。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客场1-1战平拜仁慕尼黑，总比分6-5淘汰对手，连续两年晋级欧冠决赛，这是巴黎队史上第三次闯入决赛，与阿森纳争夺冠军啊！而且阿森纳呢是好像是近几年都没有进过，是近年第一次进到决赛啊！
2: 嗯
1: 啊，这个作为卫冕冠军呢，巴黎曾在2024-25赛季5-0大胜国际米兰，夺得队史首座欧冠奖杯啊！
2: 嗯，这个爱看球的朋友一定是关注的，是不是？
1: 是是是啊！
2: 哎，你有没有这个守着夜什么看球的这种？
1: 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有啊，现在这个工作比较不，现在也能看啊。最近晚上2-3点也起床是吧？也能看成倒是啊。
2: 嗯，
1: 哎，其实一场球赛可以就是放松很多是吧？尤其是跟好朋友一起看的时候，能感觉不一样啊！年轻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熬夜是吧？然后聊天儿啊，看球，主要是氛围啊，一群朋友坐一起聊天的感觉啊。
2: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80-90后的爸爸妈妈们都很爱看运动比赛的这种人。
1: 对，
2: 我爸爸就会在那个世界杯或者各种比赛，冬奥会这种比赛的时候，就会开好多频道
1: 啊，
2: 就是从早到晚就连续的
1: 一直看，
2: 对，几点到几点什么比赛全都知道，
1: 一直关注。
2: 嗯，对。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五一刚过去的假期，出行的人数创历史统计新高，
1: 哎，
2: 这就。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为什么我去那个地方人那么多呢？是吧？
1: 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啊。
2: 是的，那在这五天当中，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
1: 嗯，
2: 同比增长3.49%，创历史统计新高。
1: 嗯，
2: 其中呢，铁路客运总量是10637.7万人次。日均呢2127.54万人次啊，刚刚是10万是吧？十万，然后同比增长4.6%。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2484.4万人次，单日的旅客发送量就创了历史新高。
1: 哎，这是一个好消息是吧？
2: 嗯，
1: 其实今年呢尤为明显啊，就是以前我记得咱们各种交通枢纽没有这么堵车。
2: 嗯，
1: 今年这个西站。啊，我记得在清明节的第一天和清明节假期的前一天晚上，
2: 嗯，
1: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和五一假期前一天晚上都非常的堵车。
2: 对，所以就说你看大家有出行的这个热情是吧，
1: 比以前的多了很多，
2: 真的是，就很多计划和安排，因为我们现在的各种交通是太便捷了，马上就分分钟可以跨区域跨空间，然后去做到人员的流动是吧，
1: 是是是，
2: 可能你上一秒还在自己的城市，下一秒就已经去了自己的目的地。
1: 哎，对，来看老猫也说很久没有看球赛了啊。
2: 嗯，
1: 还有莫说欢迎莫，欢迎这个
2: 肥仔，
1: 欢迎莫胖，
2: 这名头得叫响亮点儿。
1: 欢迎莫胖啊！
2: 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一条信息？说这个航天员中心在招募卧床志愿者。
1: 哎，这个呢是中国航天员的科研训练中心发布的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者的招募信息，计划在2026年的5月至8月开展实验。
2: 嗯，
1: 志愿者呢将全程呢在头低位的一个卧床状态下完成日常活动，卧床时长呢是15到30天，最长不超过60天，符合条件的呢可以这个30到55岁男性。

0: 是吧？
1: 嗯，
0: 全程最高可获得70,000元的补助啊。
1: 哎，
0: 当然，这个要求啊，没有这个吸烟和酗酒的这个成瘾者啊。
1: 嗯，也就是他得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0: 对，
1: 是吧？他得符合一定条件才能够去，
0: 是，
1: 他肯定是众多报名者当中去筛选哈，身体素质更好一些的人。
0: 哦，
1: 哎，就有朋友说，那你看这个挺好啊，不到60天可以得70,000块，七万，哎，
0: 嗯，
1: 是吧？
0: 是你想去。
1: 男性可以批假吗？
0: 说我去挣外快了是吧？好，那接下来说下一条消息啊，刚才说体育是吧，国乒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的好消息是吧？
1: 哎，
0: 这个是在2026年的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王楚钦独得2分，分别是3-0战胜3-1啊，3-0、3-1两场战胜啊。那林诗栋呢是3-0也是战胜了对手，首盘呢也是这个。另外一位选手是告负的啊，所以说总比分呢也是3-1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啊，晋级决赛。
1: 这很棒哈，我们国乒就是很厉害的，
0: 非常厉害啊，
1: 实力就在那儿摆着呢。
0: 那下一条消息呢，最近很火是吧，现在很多这个非遗是吧，年轻人都开始做非遗了啊。
1: 对对对，需要传承嘛，是吧，
0: 对，比如说咱们这个临汾威风锣鼓那个张勇对吧，
1: 对，
0: 很火，一说临汾威风锣鼓都能想到他啊，
1: 哎，
0: 很年轻是吧。
1: 我们接下来说说啊，最近在抖音上一些热门话题，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去展示传统的非遗技艺的。
0: 对，
1: 哎，有个这个手艺人啊，用什么，用一把锤子和这个琉璃一些材料，让失传已久的中国非遗重现光辉。出神入化的手艺引发大家惊叹，说哎，高手在民间，这老祖宗留下的手艺真的达到了登峰造极啊，
0: 登峰造极的这个地步是吧。
1: 对，你看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非遗一开始就觉得离我们很远，你就会觉得它年代久远，
0: 是，
1: 但你看现在我们的各种文化活动或各景区它都会有一些非遗的展示，
0: 对，
1: 是不是哈，就是在传承嘛，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解然后喜欢。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0: 对，
1: 我们之前去采访面塑传承人，还记得吧？
0: 是，
1: 就是那个现场记忆，瞬间
0: 会让他看到他那个现场那个制作的感觉啊，
1: 然后瞬间就可以捏出了造型，那个孙悟空啊，什么黑神话悟空啊什么的哈，就是非常的栩栩如生的。
0: 对对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吧，这个其他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吧？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五一假期不是出游的人数增多吗，是吧，我国的消费市场呢不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今年五一假期呢多地实施了春假连休的政策，消费者出游呢也是集中释放。商务部的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
1: 7.6%，这个差距有点大，
0: 800公里以上游客增长20%，就是说远门的人多了，是吧？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增长21%，其中的跨城订单增长67.6%。与此同时呢，新场景新业态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新的消费体验，比如咱们的这个临汾铝锅巷。是吧，五一假期也开园了是吧，啊，
1: 开相了，人家叫
0: 开相了。包括很多呀，比如说我们这个临汾这个我们假期在采访的古城墙的音乐活动呀，啊，包括这个财神楼的音乐活动是吧，氛围还是非常棒的啊。好，咱们接着来说一说下一条消息哈，这个我们的粮仓是吧，首先这个吹上了空调，敢信吗，咱们都没吹上空调。从田间到餐桌呢，粮食不仅要得种得好，要保存得好。今年呢我国将加快推动粮仓的这个仓储绿色的转型，春夏交换的杭州的这个粮仓呢，白天气温在20多摄氏度啊，略感闷热，但是走进粮仓的话呢却非常凉爽，它是这个推全国多地推广叫做气膜仓啊，这样一个模式。
1: 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哈。也就是说这个粮食住进去呢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
0: 对。

0: 隐藏在仓顶梁堆墙体中的这个仓房技术，让储粮库实现了防晒、降温、节能。所以说这个粮食进了仓啊，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就是平仓。
1: 嗯，
0: 我们常常讲，这过去工人得下几米深的梁堆里
1: 一敲一敲
0: 的就把这个粮食去推平，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又累又危险，现在呢就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他们而且已经更新第二代了，续航时间达8小时左右。这就是发展和变化，对吧？科技的力量啊。
1: 对， 对对。
0: 真的非常先进，那就跟我们之前说去那个农业公司，你会发现本来这个农业就是农民干的活，就需要很多的劳动力，结果发现哎，好像就是什么无人机什么的都能够哎，马上就解决了人力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刮目相看哈。科技的发展太快了。
1: 对对对啊。那还有下一条消息，五一假期不知道曹静你们有去看电影
0: 没有？
1: 没有啊。不知道大家领到我们电影票的朋友们有没有去看电影？
0: 我们那个电影票是4月30号之前得看完。
1: 已经过期了啊，没看就留家里边留作纪念吧啊。好，那咱们来说一说吧啊，今年这个五一假期是真的是值得来说一说的。电影票房啊，根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的5月5号的21时，2026年五一档票房呢是7.54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那今年五一档呢，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的观影福利，让电影票价格降至4年最低啊。同时呢，这个什么票房还稳步增长，是吧？
0: 嗯，
1: 真正的带动观众走进影院，让观众观影人次等数据超过了这个去年的同期啊。
0: 嗯，
1: 非常棒。
0: 对，那今天我看到我们上午节目主播也在说这个有这个电影票的惠民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抢一抢哈。如果说有这个优惠券可以抵一些现金的话，还是不错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是喜欢去观天的，是吧？天文爱好者们，五月呢有三大标志性的天象轮番上演。
1: 哎，
0: 比如说有什么
1: 宝塔座流星雨、
0: 宝瓶座流星雨。
1: 宝瓶座啊，这个眼神不太好今天啊。
0: 土星火星接续合月，还有金星木星会续演星月同化。这个三大标志性的天象会轮番上演，大家可以去多关注一下。
1: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了啊。好，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分享了很多，是不是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有一份这个不一样的心情，是吧啊。五一假期还有很多的好消息要跟各位来分享。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吧啊。然后咱们稍后分享一个五一的工资的好消息啊。

0: 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每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
1: 嗯，
0: 因此呢，约定在支付呢，在1至5号的单位呢，在5月的工资可以提前发。
1: 嗯，就是我有一些，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就是五一假期前就已经发了5月工资了。
0: 是吗？那太好了，是吧？咱们那个还没有，是吧？
1: 对。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

0: 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此时此刻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
0: 哎呀，我们两个不好欺负的组合又来了，
1: 我们两个这个非常刚强的这个组合啊又出现了、
0: 对，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2: 下午好各位。
0: 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早早开启的互动的环节。王德发他说帽子戴正，我这帽子他就是这样戴的，
1: 人家就是那种小扣的帽啊，
0: 没有边儿，没有沿儿。
1: 我刚突然间看见咱，就是我一直没进直播间啊，刚一进直播间才看见，哎呀妈呀，我今天这妆够欧美的呀。
0: 对，我刚才说我们的欧美妆好明显，
1: 这个妆容有点明显，不知道能不能辛苦一下我们的编导老师帮我们调整一下，
0: 调不调吧？
1: 因为不是我俩今天走的那个
0: 欧美范美女，
1: 不是啊，咱俩今天穿的白褂褂、
0: 哦，对，
1: 我们今天走的人设是正直善良的。这种
0: 善良的
1: 然后这种没有什么心机的是这种青涩的
0: 傻白甜
1: 小女孩。
0: 哎呀、可以把傻白甜扣在公屏上对，我们今天是傻白甜风啊。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刘拉面，他说啊，我今天穿的这个太随意了吧。哎，以后我们节目组要定一个基调，是吧？比如周一果然是你下午坏多好
1: 对，
0: 然后周二然后果然是你随意搭，多好，是吧？哎，对，就是这个主题啊。以后我们每周要给自己留一天时间，
1: 对，然后
0: 穿衣自由。
1: 然后某一天呢，给自己就是定一个，果然是你超精致
0: 啊，对，
1: 就是那种我俩穿着晚礼来，然后那个抹胸裙，然后头发给你梳得高高的，然后坐这儿坐一个半小时。
0: 那得找化妆师花钱吧？咱们一期节目60，化妆师据我所知80哦。
1: 有那个啥，有这方面的滤镜吗？有这种特效能直接套不？
0: 直接把特效拉满啊。然后呢，还有朋友他说。说那个热爱生活，你看人多热爱生活，就喜欢这样的朋友，什么事都能往好的地方想。人说了，身正不怕帽子歪，
1: 对，身正不怕影子斜，影子也不斜，帽子也不歪啊。
0: 来表心，他说啊，889几点下班呢？我们呢是直播节目是在晚7点下班，但是我们整套频率的话是在半夜里。12点
1: 啊、
0: 对，
1: 你要是说你起码想贴广播了、你就能到12点就没了啊。你要是说起码想看直播了，那后喝喽，那这是7点以后，那就没。

0: 这些抖音直播了啊。
1: 对对对啊，然后呢在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候呢，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就非常奇怪，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上班吗？
0: 怎么回事呢？不会是领导打的吧？是家里那位领导。
1: 然后呢还有洪阳说，你看这两位青春靓，就喜欢这种词儿。
0: 你看洪阳就是懂咱们的，
1: 要不说洪阳怎么能有媳妇儿呢？要不说洪阳怎么能结婚呢？
0: 要不说洪阳怎么能当了咱们这个全天节目的课代表呢？
1: 对，是有原因的啊，
0: 没错啊，
1: 这小嘴多甜，
0: 这眼光多毒辣呀。
1: 嗯，感谢大家啊，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今天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周几来着？周四是吧？
0: 周四是的，
1: 周四
0: 疯狂星期四，
1: 是我们五月份的第二个工作日。说实话，今天你有感受到这个上班的疲惫吗？
0: 没有、哦、
1: 我们林老师把咱俩的滤镜完全关了。
0: 嗯，他不是，他是家中了。
1: 不，你再看，
0: 哦，
1: 是无美颜无滤镜的，
0: 就是把咱俩那个欧美妆，别欧美妆了，你俩都别装了，是这意思吧？
1: 就刚刚看的时候呢，就怎么说？刚刚看的时候呢，有点像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身价过亿的那种感觉，
0: 就是青春靓女
1: 啊。对，身价过亿，就是觉得工资好高啊。
0: 啊，现在
1: 一看。妈呀，
0: 有点破落户了，
1: 跟我们电台工资匹配了啊。
0: 这倒是说的也没错呢。所以说此时此刻还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或者说还没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咱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试一下抖音的特效里面到底有哪几个比较合适比较贵气的。
1: 嗯，没错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和直播当中。当然提醒各位呢，我们今天呢是第二个工作日啊，相信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一样，上班已经产生了疲惫的心理。虽然只上了两天班，不知道为啥好像这个放假之后有这个放假后遗症吗？嗯，
0: 就是也不是跟放不放假没关系，反正跟班有关系就不想上。
1: 对对，就不想上班啊。所以今天呢就是比较丧丧的一天啊，跟大家聊点开心的事情吧，尤其是那种值得别人来笑话的事情，就是聊一聊你生命当中最不想提起的尴尬事情。
0: 嗯，
1: 而我最不想提起尴尬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0: 我觉得这事儿能提，因为他太搞笑了。嗯，真的
1: 有人想听吗？有人想听的话扣一啊，就一样凑齐十个朋友扣一啊，就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我昨天晚上的尴尬时刻。
0: 对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简单跟大家去剧透一下这个氛围的感觉呢，就是首先夜黑风高夜，哎，对，卓然就是这个海底探月石，
1: 起两瓶老酒的时刻。
0: 嗯
1: 啊，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发生了一件事情。
0: 然后如果说就是先来捋一下啊，给大家点时间，
1: 嗯，
0: 来扣十个一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如果说够咱就把这件事跟大家去讲一下。我说实话，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从今儿个早上震惊到今儿个下午，看着他第一时间还在聊这件事情。所以说就是大家来帮我们扣个一，让我们知道你们已经走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后各位已经开始在路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咯。
1: 嗯，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保持联系啊，保持互动啊，发一发那些生命当中比较尴尬的事情，尴尬的瞬间啊，你不开心的事情讲出来没关系，让大家乐呵乐呵。
0: 是的，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芬吧。
1: 是的，洪阳说啊，说你看啊，这美女啊都不需要滤镜，不需要美颜的效果，还是那么的美，你在我眼里是最美。哎，我们第二个话题不是来了吗？
0: 嗯，
1: 只有三个朋友扣一啊，不行，昨天晚上是尴尬事情跟大家讲不了啊，
0: 讲不了啊。
1: 今天我们就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吧，讲一讲就是有没有歌词当中形容很美的歌曲，歌词当中形容很美的歌曲，
0: 你那么美，
1: 或者
0: 美
1: 你那么美，
0: 美
1: 或者是就是形容人的歌曲啊，就都可以啊。有没有一些形容啊？还有那个就是什么谁说没有故事的女同学那首歌词是什么？
0: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1: 是有故事还是没故事？
0: 嗯，不知道啊，你就是这时候李想要在就好了啊。
1: 哎，
0: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形容女孩的，我突然就想到那首啊，小芳，
1: 嗯，
0: 辫子粗又长。
1: 哎，对对对，哎，那个算了，让大家听一下。我前两天刚刚还听有人在唱这个小芳这首歌曲，就是我在那个舞台上互动的时候，
0: 嗯，
1: 我说要唱有人名的歌，然后有一个男士。
0: 嗯，
1: 为了让给他们家孩子一个荧光棒，举手示意我来，
0: 然后上场之后唱了这首。
1: 对，他没有上来，我直接给他怼的麦克风啊，然后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很有感觉。然后呢，孩子也成功获得了这个小荧光棒。当时我觉得哇哦，父爱伟大。
0: 哦，
1: 你想哪个大老爷们儿，他不是那种就是很秀气的那种爸爸，就是那种五大三粗
0: 的那种
1: 大老爷
0: 啊？
1: 哪个大老爷们儿在晚会的时候愿意唱歌？
0: 对，哪个大老爷们儿愿意就是搁着那么多人面前把自己那个本就。

0: 不是特别动听的歌喉给展示出来，但是为了孩子可以啊。
1: 对，然后我当时就想，那就是在今天晚上这个互动的这个情况之下，孩子一定会认为我爸爸很牛啊，
0: 对，
1: 很厉害。
0: 孩子回家之后跟妈妈说：“妈妈，妈妈，你知道吗？
1: 妈妈也在，
0: 妈妈也在啊。”
1: 他唱完这歌，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人在吗？”他说在。我说：“他叫小芳吗？”他不叫。
0: 哦哟，那大哥怎么没临时换个名呢？对吧？
1: 来
0: 吧，村里有我家里有个姑娘叫。
1: 是吧？叫小慧儿也行，
0: 叫小慧儿也行。
1: 来，走起，小芳，走起喽。

0: 长。
1: 我说实话，辫子粗又长，对于现在的很多女孩来讲，
0: 太难了，太难了。
1: 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期盼。就是你要是跟我说，哇，高明你辫子粗又长，你是好人
0: 啊，这夸奖真的很多。
1: 对，咱俩一定是铁哥们儿。
0: 你看我平常绑俩麻花辫的时候，都要感觉我这头上几根毛有点稀疏，有点太可怜了。
1: 可不嘛，辫子粗又长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一个期望。
0: 宝宝互动了，宝宝说啊，说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哎，这首歌真的有形容。
1: 你的脸上什么红又圆？
0: 不用什么了，你搜一下。
1: 好想呢，
0: 搜歌的这个权利在你手中掌握着，为什么不动起你的手指，一定要亮出你的歌喉呢？
1: 就是我更相信自己的脑子，
0: 挑战一下自己，
1: 对，挑战自己的脑子，结果呢，发现自己脑子不太
0: 没跟上。来吧，欢迎更多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啊！现在呢，我们有两个互动话题啊。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跟我们讲讲生命当中比较尴尬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你喝完八加一之后干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至今比较难忘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发送过来，就是带有形容对方样貌或者美貌的歌曲，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来一一盘点一下。
1: 没错啊，
0: 对吧，
1: 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那个年代我们的女神都是什么样子呢。掀起了你的盖头来，一二三走。
1: 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0: 你的美貌细又长啊，
1: 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0: 想起了啊，
1: 我记得小时候听这歌，然后会有那个动作，
0: 会动脖子，
1: 对。

0: 哎，好好听啊！我就觉得这种老歌真的是很好听。
1: 对，
0: 而且每个年代心目当中的美女是不一样的。承认吧，
1: 承认
0: 是吧？好像就回到咱们爸爸妈妈那辈儿，他们眼中的美女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那个梳着两个大粗麻花辫儿，穿着一个这个的确凉的衫儿啊，对吧？然后呢，穿着这个比较时髦的这种老布鞋，
0: 嗯，
1: 然后呢，走在街头上，微风吹起了你的发哈、
0: 啊。陌生小芳，小芳我们刚放过啊，
1: 啊，小芳上，
0: 小芳是我们今天的是第一首歌曲啊，
1: 是的、啊，
0: 放的是小芳啊，
1: 还是很有默契的啊。影子说：“果果上班了吗？”没有。
0: 怎么这么关心王果果呢？我们都跟大家支招了啊！所有关心王果果的人，可以就是统一在我们节目当中去留言留言。
1: 对，我想听果果。
0: 感觉好脏啊！留言留言，
1: 不是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或者在我们私信里面去说一下，果果呢？果果不来，我们好想他呀！对，大家可以多发一些这种话。
0: 我没有固定的格式，就比如说舒缓走的时候，依萍是怎么讲的？人台词里面是舒缓走的第一天想你。舒缓走的第二天想你想你，果果已经走了四十多天了，
1: 果果走的第四十多天
0: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哎呀还得数数啊，
1: 对啊，
0: 一定要把这个数字数
1: 是的，然后呼声高一点我们让果果提前上班啊，呼声低的话、果果就可能回不来了啊，就直接把他给踢出局了啊、
0: 果果不是已经辞职了吗？别人问我都是这样讲的，包括我的家人我身边的人一问说，哎你们那儿那个就是怎么就果果呢？我说哎呀他辞职了不干了。
1: 不行啊，我不想长久替他班啊。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人长时间替他班 啊。
0: 对啊，我为什么这么希望他不干？因为我不用替啊。啊，然后呢还有呢说有这个网传的很多谣言啊，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
1: 对，在我们正式盘点之前，各位评论区当中赶紧来给我们扣个一啊，要不然我们今天这故事分享不了、分享不了，高明这心里刺挠刺挠的，老想跟他聊这事儿了。
0: 可想讲我昨天晚上的故事。
1: 是的，就是大家就是喝完这个八加一之后，然后
0: 我们还差六个一，
1: 难免会有一些那种比较让你崩溃的瞬间，也不到崩溃吧，就让你觉得很震惊，震惊于自己竟然能干出这种事儿的。
0: 嗯，
1: 一定会有的，我不信你没有啊，你要说你没有。哦、那我是真不信。
0: 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我跟高敏分享我这件事情的时候，高敏都是诧异的。
1: 对，
0: 然后剩
1: 我直接打了三个问号，我说嗯，
0: 幸好我有视频为证，我给他发送了视频。
1: 我当时又很震惊，我说嗯。
0: 他在震惊之余，就把我的这件事情讲给了他的男朋友听，
1: 然后我男朋友说
0: 更加震惊，
1: 嗯。所以说这三个问号到底是啥事呢？各位啊，赶紧在我们评论区来给我们扣个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零粉，然后呢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扣个一，让我们知道你来了板儿。
0: 嗯，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我们比较热传的一个话题啊，说网传呢5月1号起全国高速呢就不用 ETC 了，那我 ETC 不就白办了吗？怎么回事呢？辟谣了啊！近日呢，有一则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这样的消息呢，在我们车主群当中是传得火热啊！
1: 是的，
0: 有网友啊，很天真，就信以为真了，甚至准备把 ETC 给拆掉了。我 ETC 坏了好长时间了，
1: 哎呀，还
0: 我就一直没有去修，我现在就是人工，就特别喜欢取卡。我觉得取卡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真的是
1: 有点难，
0: 非常不友好，
1: 对，
0: 非常不友好。
1: 因为就是可以跟大家去演一下，你在取卡这个过程当中啊，举个例子，然后呢，大概率啊是你的这个位置跟我这个隔了一个人的距离，这是你在主驾，然后呢我在这边啊，我们这个取卡这个员在这边，然后你的手呢这么一伸够不着，然后这个时候你得咋办呢？
0: 就把安全带先暂时解了，
1: 啊、
0: 这样看的伸的会比较长嘛。
1: 对，
0: 解完安全带之后发现还是够不着。然后那怎么办呢？没办法，然后把车停好，手刹拉住，然后下去去站立取卡。
1: 没错，然后这个过程就是感觉就是胳膊长腿长的，胳膊长腿长的朋友，人家就轻轻松松，哎，拿卡走人，哎，这胳膊短腿短的，就有点费劲，就有点狼狈啊。这又是系安全扣呢，
0: 对，
1: 就说等我一下啊，
0: 嗯，
1: 拿上卡就好，谢谢啊。
0: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比较困难啊，尤其是后方有车辆还在给你鸣笛的时候。
1: 嗯，咪咪咪，
0: 我当时第一反应说，你看不到是女司机吗？
1: 看不着，
0: 我拿不到卡。哎，我有一段时间啊，就是觉得自己又行了，因为做了一个很长的美甲。我心里想，我指头虽然不够长，但是我有美甲，
1: 我只要把它
0: 夹住，就可以把它拿回来。我那天信心满满就停到那个高速口那个地方取卡那个地方，然后拿我的美甲去抠它，抠到了，
1: 嗯，
0: 拽出来了，
1: 掉地下了。
0: 对。我还是下车去捡的。
1: 对啊，又重新下了一遍啊。然后为啥今天会跟大家说到 ETC 这事儿呢？因为前两天的时候网上很多人都说以后高速就再也不用 ETC 了。
0: 对，
1: 然后说你这个车牌有这个车牌证号、你就直接免卡上高速
0: 就可以了。
1: 真假的呢？各位你听他说呢。
0: 对此啊，专家是这样解释的，说网络上呢有一些这个言论啊，其实是对于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道技术的片面啊， 不是准，是不准确的解读。近期呢，我们交通运输部呢正在江苏等部分省市呢开展的是手机加这样的这个无卡便捷通行的试点，该规模呢采取的是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是在5月1号之后就全国统一上线了。
1: 是的啊，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手机加，它这个加是加减的这个加啊，它是一个词啊，手机加，它其实就是说你这个手机未来呢可以去代替到这个。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解释到，我们说这个手机加呢，这个无卡便捷通行呢也将会作为 ETC 人工收费现有的一个收费模式的一个补充，
0: 对，
1: 并不是说它会代替某一个，而是与我们的一个 ETC 人工收费，然后呢共同来进行并期通行启动发展的。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择，也就是说你下次这个去高速的口的时候，各位然后你说哎 ETC 通道行能走，人工通道没毛病，然后未来等到
0: 手机加通道，
1: 手机加通道
0: 也能走，
1: 是的，共同简单了。
0: 它就是多种元素啊，构建多元化的收费服务新格局，同时呢是为了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我们交通运输部呢也是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一路畅通的服务入口，就是手机马上就要会来到我们的这个身边了，手机加的服务作为我们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呢实现了用户体系互动，业务数据互联，并非呢是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支付啊，通行与支付就可以了。
1: 是的啊，然后注册的用户呢则可以直接去享受这种自动的这个识别和抬杆出口扫码支付的一个更高阶的一个服务。然后呢预计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一路畅通的一个平台也将会在近期完成一个内部的一个测试，并且呢向我们全网的用户开放，也就是说各位未来作为车主的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用这种部级平台或者是任意省级平台来通行我们的嘛哪儿呢全国的高速，然后呢享受的就是一个非常规范的统一的便捷的一个一站式服务，大家在每个这个不同的省份当中你碰到的这个环节都是一样的，方便各位的出行啊。
0: 哎，所以再次要提醒大家啊，不要相信这个网上的谣言啊，要以这个实际为出发点，相信官方的发布和消息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就是官方的
1: 啊，对，不传谣不信谣啊。想要了解更多来自于官方的准确的资讯的内容。

0: 各位啊，听见零粉赶紧来关注一下咯。
1: 嗯，然后呢来吧，我们此时此刻呢再次跟大家盘点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第一个互动话题的话，就是有没有那些在歌曲当中形容对方样貌长相的歌曲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啊。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大家扣一啊。
0: 对啊，没错啊，大家扣一，你会
1: 有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0: 对，
1: 截止到目前还差五个人扣一啊，就可以解锁我们的惊喜了。就像那个凑够七龙珠是吧？
0: 是
1: 七个龙珠，
0: 嗯，或者是集三个然后会消失。那个消消乐吗？对吧？三个一样的就消失了。
1: 反正就是今天集齐十个亿的话，我们节目当中是会有这个不一样的精彩跟惊喜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嗯，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跟我们节目当中讲一讲，让我们大家伙来高兴高兴。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在今天下午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从我们的这个17:30一直陪伴各位到19:00啊，抖音直播、电台直播、电波频率同时都可以去搜索到我们 FM88.9 兆赫和我们 FM94.6 兆赫，同时在您的身边，不管您搜索哪个都可以看到找到我们的。
1: 哎，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互动，保持联系啊，下一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你知道那个身份证里面的那个就是叉应该怎么样去读吗？
0: 咋读呢？叉
1: 正确读音是什么？
0: 0、10，读的可多了。
1: 把你答案打在公屏上啊。下一个时间段呢，就是我们广告段过完之后呢，跟大家去集中的回复一下。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份证后面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啊，这个什么1142201，然后你的出生年月日后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X，然后一直也很怀疑为什么没有 Y 呢？
1: 对啊，这为什么会有 X
0: 的出现呢？对啊，然后那个 X 到底是咋念呢？大家念的是那个举个例子，你是123叉还是123 X 还是123 C？
1: 嗯，
0: 还是1210，咋念的？
1: 哈，所以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吧，跟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打打招呼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评论区怎么这么冷漠呢？
0: 有点冷漠，是因为咱俩
1: 大家上班上累了。
0: 是因为我们两个今天太清纯了，看起来很不好，很好惹，很好欺负哦。
1: 也不是呀，我见人家别的节目当中都有来聊天的人呀，是因为什么不跟我们聊天呢？
0: 啊？
1: 是因为不想跟我们去搭讪吗？
0: 是因为今天哪个位置哪个环节大家不太，各位看官大人不太喜欢呢？
1: 哎，然后
0: 没有吸引到各位看官的目光呢？
1: 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广告时间了啊，广告时间的马上就要到来了啊，也希望这位朋友呢稍微走一走停一停啊，在我们广告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喽。

0: 不过。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34哥再次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大家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你刚刚那犹豫的那一下啥是想当钢筋了？
0: 不是，我是台混凝土卓然，我在想是混凝土吗？
1: 是混凝土呀，
0: 我得是混凝土吧，
1: 咱俩一个钢筋一个混凝土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下次应该我先说，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然后您紧接着你是混凝土，因为先得钢筋立住了，
0: 混凝土
1: 怎么上呢？
0: 啊，然后呢，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哇，我听起来很强硬啊，很强硬的组合，
1: 很硬啊，
0: 听起来就很牛的一个组合，好吧？
1: 是的。
0: 来，让我们盘大家给我的互动消息啊。有浮动酱油，你找他说啊，高敏高敏，
1: 卓然卓然，嗯，
0: 然后老猫说啊，说眼镜妹，你带新人了，
1: 哎呀妈呀，哥呀，我才是那个新人呢，
0: 老猫
1: 顺序搞反了，
0: 他眼神不太好，我算是发现了，
1: 没有，后面的给自己找不回来了。他说啊，
0: 我以为眼镜妹带了一个18岁小妹儿呢，原来是卓然，哦，太美了，太好看了，我以为18岁。
1: 就喜欢你这种人，
0: 你瞅瞅人家这话说的多漂亮呀，
1: 太好听了，
0: 真的是啊，
1: 会说啊，
0: 太牛了，
1: 会聊，
0: 要不然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呢，
1: 双手欢迎你啊。
0: 果果晚上说啊，说那个早上看高敏和响哥啊，下午看两个美女小姐姐快乐的一天啊，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们啊，
1: 感谢，
0: 非常开心可以带给各位开心跟快乐。说到开心跟快乐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小话题了，两个小话题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小话题呢是我们说过有一些歌曲当中哪个年代的歌曲里面唱到的那些角色应该就是哪个年代心目当中的女神形象，
1: 是的，
0: 是吧？比如小芳，
1: 小芳
0: 啊，比如说掀起了你的盖头来，是吧？啊，有没有那些你知道的歌名里面有描述对方长相的歌词，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在这里统一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1: 是的，就像这个辫子黑又长的小芳啊，对吧？就像是我们这个你的头发。我的手指穿过你的发的那个青春校园时期呀、
0: 啊，对对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形容啊，就也还有带那种社交媒体软件的那种形容，
1: 比如说
0: I O Q Q I 是真是假，谁去猜
1: 、
0: 啊？还有那个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哎，我跟你说这种歌啊，我们再往下传到我们下一辈儿。估计孩子都得问什么是 QQ 啊，
1: 什么是钉钉那个养
0: 微博呀、
1: 啊、微博呀、啊、
0: 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
1: 原来我

0: 歌，哇哦，这歌这么一想都已经觉得好像就回到当时那个每天在那儿对朋友，那叫什么？不叫朋友圈，空间，
1: 空间
0: 种菜抢车位的时候了啊！
1: 那个是 QQ 爱，咱们先说微博啊！来，你的微博，你的微博，
0: 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它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来着？
1: 不知道，那这哪儿唱到微博来着？
0: 确定是微博，不是你的四周美女那么多
1: 吗？这个歌它作曲都是老猫
0: 啊！哎呦，
1: 我听一下啊，等一下微博，
0: 大家去听一下，等一下我们的微博来了。

0: 也是微博啊。
1: 不是，我说实话，伤不起现在这词儿现在都很少说了。
2: 对，伤不起。
1: 当年还是非常的流行
0: 词汇。
1: 对，网络热梗呢啊。
2: 对对对啊，来下一个 QQ 爱啊， QQ 爱要来了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年代的这个歌曲，它的这个年代感真的是好厚啊。
1: 然后呢，底下我看到啊，这个老猫又说，果果儿说到了，说现在00后都玩 QQ 呢，真的假的？
2: 不是吧？
1: 真的假的？
2: 是因为我们老了吗？来，听一下 QQ 爱啊，预备走。

0: 哇哇哇哦，就是害怕以后孩子们听不懂这首歌啊。
1: 对
0: 啊，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然后老猫又说那不是掀起你的头盖骨吗？你真残忍，只能这样说。人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头盖骨。
1: 你要是按老猫这么说的话，你马上这个110帽子叔叔就过来找你了啊！
0: 对，这首歌传唱不出来，
1: 咱这事可不敢这么播啊，
0: 这种风险啊，
1: 真的是啊。
0: 不过网上说啊，说啊，对，他说现在00后都玩 QQ 啊，说我们不玩了，00后他们才玩呢，那他们还种菜吗？
1: 那他们现在微叉子玩吗？
0: 不知道啊，就是我也特别想知道，
1: 他们现在还玩微博吗？反正微博现在最近我玩大眼仔，我玩的是越来越少了。
0: 微博
1: 啊，对，
0: 微博是你一生的痛。微博，
1: 大眼仔玩的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发的太多了啊，不该发的也发了啊。
0: 来吧来吧，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内容啊，就是涉及到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抛出的那个问题，身份证号里面的那个叉到底是怎么读呢？它不是叉，也不是埃克斯。埃克斯，你看我们中国日报推的这个文多好玩，
1: 对啊，也不是，
0: 它不是埃克斯，
1: 埃克斯啊，也不是那艾克斯啊，
0: 对，就那个拔叉那个号吧，在身份证号码里面是经常出现的，而且呢，对于它的发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念什么的有念 X 的啊，有念叉的，
1: 有念西的，
0: 对对，这西的，
1: 然后还有能念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的十的，
0: 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评论说啊，我几岁的时候就看见我伯伯的这个身份证后面有一个叉。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伯伯姓徐呢，当时我还在想，那我怎么没有呢？我也姓徐啊，
1: 这么捋啊，那我最后那个数我不应该是 X， 我应该是个 G
0: 啊，对，那我应该是 Z 啊。然后呢，这个马赛克这位朋友他说那个其实是 X 战警的意思。
1: 哇哇，你这么一说，就是有点天选之子那味儿了，就是因为有的这个 X 的都是我们这个超能力一族。
0: 对对，大拇指他说我的身份证后面就有叉，我就读叉，我就喜欢读叉。
1: 然后还说。弄咋地也不能咋地，那我们得告诉你一下正确的读法是啥，
0: 他不念叉啊，
1: 对，
0: 来吧。那么身份证后面这个 X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读呢？它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这个看起来像 X 一样的这个叉，它是罗马数字的基本符号之一，代表着数字十。人是有数的，代表着数字十，听明白了
1: 吗？所以下次别念叉了，别念 X 了，别念那个西了，咋念呢？念十。
0: 对，它代表的是十，
1: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过吧？像我们这个经常会在这个英文里面会看到那个罗马数字一，它是一个横，一个
0: 横杠，
1: 一个横，
0: 对，
1: 两个二就是两个横，两个竖，这个啊，三就是三个，然后四是一个这个，然后有一个 V， 对，然后就是这个罗马数字里面的十就是这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哎，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啊，它是在罗马数字里面是十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身份证号啊，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记录身份证号的这个独一无二性了，所以得有十的加入。有人就开玩笑了啊，说这身份证号里面这个带叉的朋友可能就

0: 天选之子，但其实啊，这个叉呢一点也不神秘，他是通过身份证前17位数字推算出来的。
1: 嗯，是的啊，嗯，一个一个往下走的。你像我们身份证前6位代表的是我们这个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一个行政区的一个代码啊。
0: 对，比如咱们一般都是146201，
1: 哎，142601
0: 啊，142601，
1: 对啊，然后
0: 142601，
1: 然后呢，我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啊，好像就是有一些另外一些朋友，他们好像跟他们不太一样啊。
0: 就我家孩子是141002，
1: 对。不太知道为什么
0: 141002，他是跟着我老公的前6位，因为他们的籍贯在西安，是这个原因吗？但我看到好多小朋友都是141002，
1: 哎，不太清楚这个，反正就是我们前六位呢，他一定是我们这个行政区的一个画的一个代码、啊，
0: 对，
1: 然后从省市一直精准到区县，这六位的基本上是固定的。然后呢，你就举个例子，像咱们这个142601，对吧？然后其中的这个14就是我们的山西省，
0: 对，
1: 然后这个26。就是我们这个临汾市，然后后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层一层叠下来的啊。
0: 哎，
1: 而我们身份证的第7位到第14位，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你的生日嘛，
1: 没错，
0: 你的生日啊，
1: 几几年几月几日、啊？
0: 对对对啊，那身份证呢，到15位到17位，就最后那几位啊，就4位数，前两个呢是当地派出所的代码。对吧？然后呢，第17位呢则是性别的代码。
1: 是的。
0: 通常而言的话，这个单数代表的是男性，双数代表的是女性，但偶尔
1: 也会有例外，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并不是那么的确定啊，可能会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单双数是区分开的，
1: 是的。然后身份证的这个第18位数字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份证的一个校验码了，然后这个校验码它这是咋回事呢？它其实是根据这个身份证前17位的一个数字
0: 叠加出来的，
1: 对，推算出来的。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家那个模型，什么求加权求和的，咱就不多说了，没人听得懂，反正就是说第十倒数第2位，你去看一下自己是偶数还是单数，看一下自己是男生。
0: 没人听得懂、我感觉我都不太会念这个数字，感觉好陌生啊。
1: 对
0: 啊，
1: 一会儿什么 Omega 的乱写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反正那个就是一个算法啊、理解就可以了。
0: 那么 X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跟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份证的这个校验码呢，是可以快速去检验出身份证号是否输入有误，在填写身份证号的时候呢，可能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啊，比如说漏字啊、多字啊、位数不对呀、明显这种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那输错数字则不容易被发现，但是系统呢会悄悄把第17位也重新再算一遍，
1: 对，
0: 发现后边这位跟不上趟了，
1: 哎，不对了，这算的错了，马上就报错了、
0: 所以最后如果说算出来数字为10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小叉，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演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它是10，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这个最后的那个第18位数字，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那个叉的那个位置，它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身份证这一排里的保安，
0: 保安
1: 保护一下前17位，确定正确的，
0: 对，
1: 保护前面的啊，
0: 保护一下你确定是没有输错啊，
1: 对啊，所以说下次如果说有人问你那个咋念呢，念啥呀，
0: 念10，
1: 念叉吗，
0: 念10，
1: 对，可得明确告他念10啊，
0: 你身份证后边这个叉是什么意思呀，哼，他就是保安的、
1: 对的，对长，对啊，就是外号保安啊，
0: 等一下啊，你最后一位是单数还是双数？他不是说
1: 双数，
0: 他不是单数，一般是男生吗？
1: 对
0: 啊，那我是单数，
1: 对，你就是那个例外，
0: 我是7，
1: 你就是例外。
0: 我的保安队长他叛变了，我是7，
1: 你的保安在这个算法里面突然间开了点小差，进入到了另一个这个环境当中啊。
0: 来吧，开心快乐属于节目当中啊，来再次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聪聪说啊，说免结婚没呀？
1: 没有呢，
0: 那倒是没有呢，咋你有想法呀？
1: 咋啥意思呀？
0: 有想。

0: 冬天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特别的荒凉，
1: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被世界包抛弃了，
0: 因为不是在早上节目就是在晚上节目，
1: 然后呢下班的时候就天乌漆嘛黑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披星戴月啊、嗯、呀，就是在我们这个事上面呢、嗯、
1: 马上就要迈入老灯了，
0: 那就差几年就有差几年的事儿啊、
1: 嗯。然后就是33岁以上的我，然后人家还有神灯，
0: 神灯
1: 老灯往上是神灯哦，向上还有天灯，
0: 就是33岁就是老灯了、
1: 啊、没错，
0: 真可怕，
1: 真可怕！我当时觉得这一说人就老了哦，所以我以后不说这个词儿了。
0: 对，我觉得这个词儿真的太可怕了，杀伤力极强啊！
1: 对啊，你觉得不喜欢不听了啊？这个老灯坏啊！
0: 对对对，因为我虚岁算的话，其实我已经33了。哎
1: 呀，可不敢呢，
0: 是吧？
1: 你这么一讲，
0: 我94的嘛，现在是2026年嘛，那我不应该就是周岁是32吗？
1: 那你下次的时候，别人叫你说，哎，卓然老灯儿。
0: 听完心里面毛毛的怪怪的、
1: 啊、心里很不舒服、啊、
0: 老不开心了，
1: 没错、
0: 啊、来吧，灯味这个词呢是在我们一两年前啊，就突然间呢就带有这个审视呢和排斥色彩的这个词汇它就出现了，多被用来形容一些这个动辄以过来人自居居高临下指指点点姿态的人，
1: 没错啊、嗯、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你可以对我指点但你不要对我
0: 指指点 点、
1: 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谁要是被贴上这个老灯的一个标签、嗯、好像就更很难跟这种油腻固化倚老卖老、嗯、就是很难分开，一般这几个词它都是同时出现的、
0: 啊、绑定了，
1: 没错，
0: 贴在一块了，
1: 嗯，然后呢最近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味儿这个词儿它已经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对，然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主动给自己贴上这种所谓
0: 的。我是老灯。
1: 老灯的这种标签。
0: 我是正灯。
1: 对，没错啊。
0: 我是小灯。
1: 是的。
0: 然后目前呢在这个浙江宣传当中，在推文当中也提到了啊，说2026届的小灯实习第一批00后已经有灯味儿了。
1: 哎妈呀、嗯。像这种自我调侃的这种频繁刷屏这个社交网络，然后呢就有朋友就按照这个年龄开始细分了。
0: 细分了一下。
1: 对，00后到05后人家是小灯。
0: 小灯。
1: 然后呢 ,95 后到99人家是中灯。85后到94后是老灯。
0: 我看到了我的94。
1: 没错，你
0: 就好刚刚踩在老灯的边沿。
1: 是的，然后呢再往前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神灯、嗯、然后上古神灯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啊、嗯。然后这个上古神灯的话大概就是这个75年到1965年。
0: 就是51岁开始你就是上古神灯了。嗯、
1: 没错啊，
0: 41岁开始你是神灯。
1: 这么一想的话就是叫我爹妈叫上古神灯也挺奇妙的。感觉就是
0: 上古。
1: 对，这么古早吗？没必要吧，有点儿。
0: 活了数千年的感觉啊。嗯，所以呢就是评论区的各位啊，你们是小灯、中灯、老灯还是神灯呢？可以互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上古神灯吧，51岁以后就应该不怎么刷抖音直播了吧。
1: 来说一下啊，老妈你在神灯行列当中吗？嗯，你这个进入到快进了吗？或者说你在那个老灯的边缘了吗？
0: 还有人讲啊，今天我假灯了吗？今天我灯到年轻人了吗？明天能少灯一点吗？啊，就作为了吾日三省吾身这样的内容啊。那灯味到底是一个什么味呢？什么叫灯呢？
1: 来跟大家去聊一下啊，就是官方给出的解释呢、嗯、它其实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惯性，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在输出一些观点，嗯，我不管你到底啥感觉、嗯、然后呢言行呢就是让人觉得说的是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呢我自己又不知道，哎，我就一直在输出，但其实这些行为大多都怎么样，它不是存心的，嗯，它就是一种无意的一个冒犯，而更多的呢其实就有点不自觉发自本心并非刻意行为的社交惯性，这个就叫做灯味儿。
0: 是的，然后这种的思维定式当中呢，他们也是真心相信啊，自己的经验呢就是比较普世的真理，总觉得哎呀我过来人了、嗯、姐劝你一句你大可不必这样，是吧？
1: 对，
0: 这个话自己的建议呢都是苦口良心的，自己的姿态呢就是为你好的姿态啊，至于听的人他们会怎么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想不想听几乎不在这个灯味儿的考虑范畴之内，
1: 就有点像当年小的时候你最讨厌别人说好好学习少看电视对眼睛不好、嗯、你当时听的那个感受你就会觉得哎都知道别说了，然后呢、嗯、长大之后呢你又开始好好学习少玩手机别玩 iPad，
0: 我说这种话的时候我是开心的，我不光开心我是兴奋的，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我经常会就是这样教小朋友，嗯，就是那一刻我会觉得哈，终于轮到我来讲了，
1: 哦，
0: 是真的很爽，好吧，是真的很爽，
1: 就感觉就是小时候我淋了雨，当然现在这场雨该你了
0: 啊，对对对，
1: 但我每次
0: 指望我一个淋过雨的人给别人撑伞吗？那不可能、
1: 啊、我每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感慨，

0: 就是我会感慨的点在于，我觉得，哎，这些话说了就没用。不，我会觉得有些南墙还得自己撞。就是小时候我经常会听他们说，少看电视，别离那么近。写作业的时候，这个眼睛离这个书桌距离多少多少？当时就听不咋听啊。后来呢，戴上眼镜了呀。
1: 啊，对啊。
0: 现在呢，我跟小朋友说离远点啊，我知道小朋友也不会听、
1: 他也不会听。
0: 对啊，
1: 直到戴上眼镜为止。
0: 是的，就是有些南墙真得自己撞、啊。
1: 哎，说到撞南墙这个歌呢，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啊，有撞南墙歌词的歌。
0: 啥呀？
1: 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你不会不知道这首歌吧？
0: 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道走到黑吧，可能我就要遇见
1: 那个他吧。
0: 这啥歌呀？
1: 不知道啊。
0: 唱高潮都唱完了，咱俩都没想起来歌名是啥。
1: 有人知道吗？想跟大家放一下啊。可能
0: 这叫可能吗？
1: 说那么多可能，
0: 真叫可能吗？
1: 福星说叫可能
0: 啊。来给大家听一下呗，好不？
1: 来，走起。

0: 我就说不是这首歌，
1: 不是
0: 要不你搜下歌词吧？
1: 不是福星咋回事？
2: 我
1: 俩唱的。我
2: 撞了南墙来，
1: 不是
2: 可能。
1: 关键我想问的就是，我俩唱歌调有那么不在调上吗？这完全不一样呀，对吧？我刚才搜了那个词儿，那词儿里没有南墙呢。
0: 对，
1: 这歌好像是叫可能否，
0: 可能否，哎，走，
1: 差了个字儿是不？
0: 可能否，

0: 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开心快乐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我们下午档节目，果然是你。大家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棉。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我非常开心啊，又一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重逢了。
1: 是的，
0: 见面了，
1: 又把我们钢筋混凝土这个组合正式强烈推出了，
0: 拉起来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拉起来了。那么来吧，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节目里面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
1: 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些事儿啊。
0: 那个先说那个天气吧，天气情况，
1: 天气情况，
0: 大家最近比较在意的一个话题，这天气啊，忽冷忽热的，
1: 忽冷忽冷忽冷忽冷，热热热热热的，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天气情况呢，也是在这个降温跟升温过程当中啊，来回的跳跃当中啊，所以就是旋转跳跃啊，天气到底应该怎么样呢？
1: 但是说实话，这两天其实天气还是唱起了一个小情歌的啊。整体来说，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早上出门会，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哇哦。还不错呢啊！
0: 对对，昨天也还不错呢，那不不错的不错的就开始下开雨了。
1: 对啊，就突然间下雨，就是你那会儿看见大中午出门的时候还是晴光这个晴空万里的，紧接着吃饭吃的吃的吃的，那雨噼里啪啦就下来了。
0: 对对对啊，然后呢，那个福星说说钢筋混凝土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两个人的节目口号。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是选择的那种听起来就很厉害的那种物件，
1: 很不好惹的东西。
0: 对对对，虽然我们是单位里面就最底层最好惹的人。
1: 但是我们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0: 就是我们得有态度。
1: 对，我们的态度就是不好惹，所以我是钢筋，
0: 对，
1: 他是混凝土
0: 啊。你看，
1: 我们就是钢筋跟混凝土这么一搭配一组合，坚硬无比。
0: 对，你看温故知新说钢敏比心，钢敏在回复我的抖音私信吗？
1: 啊，是的，
0: 是你想太多啊。用户说困了，困了，对，钢敏是困了。
1: 困了，早上这加班加的，你说赶紧给果果儿留个言吧啊！
0: 给果果留个言，让果果回来啊，来上节目嘞！
1: 我一天请假请的，也不知道那自杀去了，你可否？
0: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1: 咋哩呢？
0: 既然他请这么长时间假，到时候就让他一个人上下午节目就行了吗？
1: 哇！
0: 咱们三个人轮早上。
1: 是你想太多，你总这样说。
0: 来，回到天气情况上啊，今天呢是我们的五月七号了啊。我市呢天气呢是一改往日的狂风暴雨，湛蓝的天空上流淌着白色的云带，气温也是在节节升高过程当中。
1: 没错，然后呢各位哈，据了解呢，在今天下午截止到16点钟的时候，我们市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 25.7 摄氏度，在哪儿呢？在霍州。
0: 霍州。
1: 然后呢，全市最高气温呢是25摄氏度，预计呢在未来三天当中，我们市区的温度还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的。
0: 午后风力会比较大啊，最高气温呢将呈这个回升的趋势。5月7号夜间，在今天晚上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晴见多云，西南风三级，市区温度是11到25摄氏度。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也是晴见多云的，西南风3至4级，市区温度呢是11至28摄氏度。值得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在这个本周末的时候，
1: 哇哦，
0: 5月10号白天，
1: 哇哦，
0: 市区温度会达到14到30，
1: 哇哦，30呢，
0: 夏天来了，
1: 对，
0: 夏天悄悄过去，
1: 来临
0: ，
1: 人家才来临
0: 呢，因为前两天不是刚刚立夏嘛，就是正式的进入到夏季的时间段当中了，
1: 没错，所以说这个温度呢节节攀升的一个。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早上还是有点冷的，
0: 是的，
1: 不要放松警惕好吗？我们每次老是说这个春天到这个夏天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早上出门你会格外的凉，如果说你是骑电动车出门的，或者说你早上出门就4、5点的、5、6点的，给自己拿个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啊，就是咱稍微的再保护保护自己，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刚准备跟大家盘点一下这高速的情况，发现高速这边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特别情况啊，也没有事故啊，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行的啊，来吧，跟大家盘点一下市区道路的这个交通情况。因为孩子们过完五一之后呢，是换了我们夏季的休息时间。
1: 是的，
0: 中午要睡午觉了，
1: 要签午睡条了。
0: 对，所以晚上放学可能会稍晚一些啊。来盘点一下吧，各位呢，在我们鼓楼环岛呢，有三个方压力会比较大啊。鼓楼环岛压力真的非常大。严重拥堵了啊，但是鼓楼东南西北四条街巷的话，没有看到有哪个地方是比较严重拥堵的，可能有一小段的这个间断性缓慢通行，不影响您的正常通过。
1: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市区目前这个时间段主要车多的地方还是集中在了解放路客北巷的这个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看到车流量比较多，客北巷整个全段各位不建议驶入了。建设路和广宣街我们都知道，由于平阳南北街

0: 修路的一个原因啊。这边这个车流量其实在晚高峰的时候还是比较严重的堵车的一个情况，从广宣街开始到我们建设路都是分段性的出现了堵车，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慢慢走慢慢行。然后呢，在我们市区的这个中大街中心城区这边的话呢，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西关花园也就是我们这个十字路口跟鼓楼西大街交叉这个十字路口，是由北往南的方向，金阳府这儿就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您在这块出行的时候，因为它这个路口比较小啊，然后所以说各位减速减速多减速啊。
1: 哎呀，这个呢就一定要减速减速啊！再提醒各位呢，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啊，要注意安全吧，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最近呢，不是好多人就是去旅游景区玩嘛，而且一到这个五六月份呢，我们的旅游旺季就慢慢到来了。旅游景区很多地方都会有那种路边大师，你知道吗？
0: 大师，
1: 路边大师，
0: 丫头，我关你最近有一些对吧？
1: 他们是有一些小套路和小窍门的，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在那个升龙下面就碰到一个大师，就是我老远就看见他在瞄我，然后呢，直到我步行路过他的附近的时候，他故意放飞了他的纸张啊！我这个人很好心呀，是吧？特别心眼儿，心眼儿好，
0: 给他
1: 就帮他捡回来。捡回来之后我还给他，他说：“姑娘，你过来。”我说：“我不去。”你来，你来。我说：“我不去。”你来，你来。
0: 我明白，人家就是你先过来。过来之后咱俩先说说话，唠唠嗑，
1: 对，
0: 然后我再不动声色的给你看一下，看完之后呢，然后我再跟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1: 对，
0: 最后你再给我点米儿，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一步一步，一环套一环。
1: 你来你来你来，这个给我挥了好几回手，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说叔叔你不用给我看，我的命可好了啊。上回那个人就跟我说我的命可好了，他说以后不要让任何人给我看。
0: 然后呢，
1: 魔法打败了魔法，
0: 魔法打败魔法了。叔一说有同行给我抢我生意了已经啊。
1: 对，同行就已经把这个姑娘的生意都抢完了啊。来吧，说到这个旅游景区啊，会有这个大师这个事情呢，很多朋友呢都说啊，说你在路上没有见过大师啊，啊，你有没有发现你这屁股一沾他的这个小马扎，一句话还没说呢，人就慢慢悠悠来一句，哎，你们家这得该有四口人吧。
0: 对，
1: 之前敏敏就碰到一个算得特别好的一个大师啊，拉着敏敏的手，小姑娘学艺术的吧，不错，学艺术怎么干了这行了呢？哎呀，还说啥来着，
0: 花心啊，
1: 可是有点花心啊。
0: 对，人家看完我手上说挺花心的呀。
1: 对，
0: 我当时心里咯噔咯噔一下，我说没有呀，
1: 这也能看出
0: 来。我这未来十几年当中还有花心这项这个活动呢，
1: 啊，业务啊，有这项业务。
0: 然后呢？
1: 然后当时他给敏敏看完之后，敏敏就是还偷摸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您说的就是确实还挺准的啊。”说我
0: 要不要来试一试呀？
1: 然后呢，这个第二天我就问敏敏，我说哪儿？我说哪儿呢？我说这这么神奇呢？敏敏说：“算了，姐，你不要去了。”我说咋了？他说他跟我们认识另外一个小姑娘跟我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0: 我当时弄完之后呢，因为他跟我说学艺术的吧，姑娘，我一想，哎呦，他知道我是学艺术的，
1: 对对，
0: 回头就跟我们办公室其他朋友说了，然后呢，我们就分拨去了，去了之后回来呢，我们就开始交换信息，然后他说我是学艺术的，他好准呢，我说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他还说你啥了，他说我怎么肠胃不好，我说他也是这么告我的，他说你最近今年运势还挺不错的，能挣钱，我说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就是首先吧，就怎么说呢，你们在那个地方不挣钱很难，第二呢就是你们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人没点这个小艺小术的就没法上班，
0: 基本上都是这个行当
1: 里面的，对，基本上都是这个行当里面的。然后就是第三吧，就是肠胃不好，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有几个肠胃好的，
0: 所以说这三点各位命中你了吗？
1: 对，吃的东西太杂了，
0: 今年运势好，肠胃不太好，以及就是这个
1: 学艺术的，
0: 对，这么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如果不加以求证，你真会觉得哎呦大师呀，
1: 对，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背后的冷知识啊。真相一的话就是像这样的套数化啊，就是要套你，是吧？
0: 套你的。
1: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你自己说过的话改头换面再还给你，改头换面，
0: 对，
1: 因为你随口叹气，你说哎呀，我家这个儿子呀，二十好几了还不懂事，他立马就会说，哎，你们家这个孩子应该是属龙的吧？啊，
0: 因为你都说了孩子二十来岁呀，对吧？
1: 对啊，
0: 那范围都已经定了吗？
1: 对呀，
0: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说，哎，对，我们家孩子就是属龙的，他立马就能往下顺着说，把自己就吹起来了。
1: 对，如果你说不，我们家孩子属蛇的，他立马说那是小龙，
0: 对，
1: 我就看的没错。
0: 或者说你命里还有一个啊。
1: 然后第二就是观察术啊，你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到你去观察你啊，已经开始要了解你了。那这么说其实我觉得这算命大师还是挺厉害的，还是要懂很多的，
0: 对啊，
1: 要不然都编不出来。
0: 就是从你进门那刻开始，先来关注你的年龄。 体态，你的表情，穿的什么衣服，你手上有没有戴婚戒，人家就是你一进门人家就开始扫描，
1: 人体扫描，
0: 人体扫描、嗯、然后呢直接坐那儿就开始，你这婚姻最近有点不顺对不啊、嗯、真的就是因为你换个角度想，你如果万事都顺遂、嗯，谁找人家看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了，我找他们算干啥？算啥呀？
1: 而且我后来我才发现啊，就是我们其实在意的这个运势啊，无非就两件事情，一个是财运，一个是姻缘，没了。
0: 对，嗯，所以说你要是进了这间屋子，皱个眉头，哎，整个人非常的颓丧，
1: 嗯嗯，
0: 就往这两个方向去猜。
1: 对、嗯，大部分正常人在意的是这两个。如果说你过来，我来算算我的健康。我来算算我的这个就是寿命、嗯、那一定是健康方面已经出了问题了。
0: 嗯
1: 啊、正常他是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0: 的。是
1: 的
0: 啊，所以说我们古话呢也有一句说这个倒霉上挂摊儿嘛。
1: 嗯、
0: 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啊说这个第三呢就是心理术啊，说白了就是他说的话套在大部分人身上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但你偏偏就下意识的对号入座了。这个话呢就是专门讲给你来听。
0: 是的啊，比如说像、嗯、这些所谓的大师啊会说一些你的性格，说你有时候、
1: 哎、比较敏感。
0: 对，你有时候喜欢热闹，有时候喜欢独处
1: 啊。对，比较敏感呀、啊、就有点小脾气，但人不坏，谁会承认自己坏？
0: 对，然后你会说哎呀你经常你身边有贵人各位自己去想一下，这些话放在你身上
1: 90%的人
0: 99%的人
1: 啊, 啊对，
0: 每个人都是。
1: 所以说一个合格的大师啊，那真不是白捡的，他必须得是一个心理学大师、民间情报专员和街头奥斯卡影帝三位合一。我就说人家是挺厉害的啊，也是靠才艺在吃饭啊。
0: 然后呢但是呢他们根本不是说算出了你的命运，他们是什么？在这种利用你的焦虑，来利用你的倾诉欲，从你自己的嘴里听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然后改的画面，告给你。
1: 但是你要说一点没用吧，我还是觉得是有点用处的，就是他们会跟你去聊一会儿天儿，去开导开导你，至少在你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这事他是解决了。
0: 就是你换一个角度，就是他们说一说，咱们就听一听，当个乐子就算了。你把它当成我们这个中式版的心理医生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开开心心过去就拉倒了，不要因为他们说的话就过分的焦虑或干嘛。当然，如果对方要给你大量大量的米儿，那想要揣到他兜里啊，你这个时候 no 啊就可以了，
1: 提高警惕啊。哎，你看我特别喜欢敏敏说的这话，你要把它当成中式的心理医生啊，其实是可以的。如果确实心情不好，比较郁闷的话啊，就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啊。
0: 对，之前的时候呢，我是看到过一个评论啊，类似于就网络当中说有这个小姑娘，谈恋爱谈的不太好、不太高兴，就找了一个这。然后去找人家算，然后这大师呢就前前后后的也没说啥，这小姑娘已经10天半个月都走不出来了，大师说了一句、他挡你财
1: 哦，立马
0: 走出来了，
1: 想都不想。
0: 对，下一个位
1: 何时走出来，我是跑着走的。
0: 然后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就这么结束了。你瞅瞅他这不就是干的其实就是心理医生的活吗？
1: 多好多好是吧、啊，就是总会有人去听一些话啊，听人劝吃饱饭嘛。来吧，说到这个好玩有意思的事情，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民警下班约会的时候，顺手抓了一个嫌疑犯。其实我觉得警察这个好像也很厉害。我有一些脸盲，你有吗？
0: 有，
1: 就你见过一两次交集不是很深的人，你可能你就忘记了，
0: 记不住他长啥样。
1: 对，我有些脸盲，所以就这事儿让我觉得民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
0: 嗯，
1: 就是仅凭照片看过一眼，扫过一眼，或者近期在哪儿扫过一眼，这个嫌疑人他可能发型都不一样了，年龄也不一样了，大马路上还能认出来这个人。
0: 对，
1: 多可怕。
0: 就是你能够精准的抓到这个人的一个特征，让人觉得说哇，我们帽子叔叔好牛好牛好牛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去说到的这件事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在江苏省徐州市彭城广场，这个四月份的时候还是很热闹的。然后徐州市公安局的一个这个分局的这个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叫做陈国明，他呢下班了，跟自己女朋友手拉手的逛会儿街吧，
1: 开
0: 心一会儿去溜溜达达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突然间看见人群当中有一个
1: 侧影，这还是侧面看，
0: 还不是正脸。然后呢他就马上哎不对啊，
1: 这就是那个嫌疑人，
0: 没到案的嫌疑人。
1: 你说换发型吗？人照样能一眼看穿啊。嫌疑人呢是特意呢是换了这个发型想要隐身，但是陈国明呢是面对其的这个面部轮廓啊，走路姿态呀、熟到只看侧面就能一秒锁定是他，
0: 伪装
1: 失败
0: 了。
1: 对，然后呢在中心商圈人太多了，又不能打草惊蛇，怎么办呢？陈国明呢就表面很淡定啊，心里他门儿清。眼看时机成熟，陈国明果断暂停约会，亮明身份，快速控制，不惊扰路人，不打乱秩序，全程处置是干净利落，高效专业。
0: 是的，而且呢目前了解到这个嫌疑人呢也已经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一个办理当中啊。
1: 我看这个照片，我看到这个手势，我觉得他好舒服。

0: 戏，记得吗？
1: 逮住了是吗？
0: 记得，
1: 逮住了。
0: 对对，熟悉的手势啊。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别人呢是下班约会啊，逛街、拍照、撒糖；民警下班约会，那是甜蜜加守护，还加顺手抓嫌疑人。
1: 是的，不管身在何处，只要群众需要啊，民警就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安心常在，守护常在，也为靠谱的陈光明点赞喽。
0: 但是如果我是他的这个女朋友的话，我那一刻我觉得内心应该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吧。
1: 对，我会觉得说，
0: 我男朋友真帅，
1: 我男朋友好牛啊。对
0: 对对对啊！但是就是暂停约会这个事可能会有点小生气啊，
1: 随后补了只能 啊。
0: 当然大意会比较重要一些嘛。然后也要让我们为这些一线工作者们点赞喽。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做一波数据啊。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互动的话题啊，互动的文字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
1: 没错，各位朋友们，赶紧点击这个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林汾，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起来吧啊！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时间点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关于我们这个林汾市啊，最近刚刚发布的一则这个欠薪这个投诉维权的一个举报一个电话，好不好？来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件正事啊，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治理欠薪决策的一个部署，全力畅通欠薪维权的一个绿色通道，落实好属地政府管理的一个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合力，确保欠薪案件及时有效的处理。现在呢，来跟大家去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关于各市各区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的一个举报的一个电话。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留言说欠薪，或者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欠薪，我们稍后呢把所有的电话发送给您，包括像是这个临汾市的市本级的、瑶族区的、侯马的、霍州曲沃、义城、襄汾、洪洞、古县、安泽、福山、吉县、襄宁、大宁、隰县、永和、蒲县、汾西，还有经济开发区的每个地方的一个电话，都可以精准的直接给到您。然后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叮铃铃来处理一下啊。
0: 嗯，没错啊，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欠薪举报电话的问题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洪洞小高在海外，他说你叫台里把这俩麦克风换了，这么大电台用的还是SM58，听着声音都闷死了
1: 啊。 SM58 是啥呀？
0: 就是这个动圈话筒的型号
1: 哦。它哎，真的哎，这上面真的有 SM58， 你好懂啊。
0: 你是错大图看的吗？
1: 你是错大图看的，我们这个标已经露出来了。嗯，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不太懂啊，就是我俩的话就是台里给啥用啥。
0: 就是我如果让他换麦克风，这得给我们网上通报一下啊。嗯，我们争取给领导截个屏。嗯，把你这条这个评论我现在就截。
1: 对，告给我们的这个领导，说人家听众说了声音闷闷的啊。
0: 对，不好听。
1: 对，我俩平常都不注意这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百灵鸟一样的声音，甜美。
0: 主要是我们声音的话，我们是通过耳机来传导的，可能跟大家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有一些不太一样，是吧？
1: 嗯，
0: 感谢你的这个意见跟建议啊。虽然可能我才会将你的意见保留下来，但是吧。你说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想说的话啊。
1: 是的，
0: 我们也希望去换一套新设备，对面的那个话筒就比咱们的话筒好。
1: 是啊，
0: 他们那话筒是那样式的吗？是那样子的。
1: 你等我明儿个，要不明天我就是把那个给咱拆过来。
0: 那得拆整套设备呢，得把整个架子都掀翻，然后才能换到麦。
1: 哦哟，哦，
0: 那你加油。
1: 我明白了，这个是咱们在这个西院的时候，当年那套老设备
0: 啊。对对，
1: 那边是新的
0: 啊。对对对，
1: 哦哟，那边那个台子还是平的，能坐三个人、四个人的。
0: 没错。
1: 那咱下次把直播间直接搬过去，哭，太安。
0: 你说了算吗？
1: 我说了不算啊。啊，
0: 那就安静一些，好吧？
1: 好的啊。
0: 彬彬有礼，他说啊，下班喽，下班喽。哎，我们还有5分钟呢啊。福星他说啊，油价又要涨了，赶紧加油。
1: 是的，
0: 从哪里贴的呢？狗
1: 有理有理啊！那我油价那就是5月8号24点，那就要调整的。这回呢，目前看啊，从目前已经看的这情况来看，上调要涨价这事儿啊，就跑不了了。所以就是你要是要加油的，你这个赶紧吧啊！别操我心了，没有油的赶紧加啊！
0: 嗯，然后这个梁欣欣这位朋友他说啊，说那个瑜伽馆倒闭关门，老板也不见了。要退费是吧？去找哪个部门会比较合适一点呢？我们呢有一个节目叫做那个叫什么？
1: 民生派
0: 啊，民生派在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半啊，可以这个叮铃铃啊，问一下那边的主播，他们会懂，他们会比较懂这个。
1: 应该是联系市场管理局啊，有这个叮铃铃吗？梁欣欣，这样吧，宝儿，你给我们点个关注啊，听见林汾的关注，然后明天早间9点到10点的一个。

0: 三十分
1: 给他们打电话，
0: 生派，然后就会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给大家去进行直播。嗯、然后那个节目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他们就是主要帮助大家去解决到我们这个
1: 生活当中的
0: 事情问题，然后帮助各位公对公，哎，
1: 对
0: 私对公来进行处理的。嗯、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来联络哦。
1: 对，还有就是他们节目组呢会分时段的有各个单位和部门来做客直播间，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他们近期在忙的一些事情呀，
0: 是的，
1: 要宣发的一些政策啊，还是一台比较正的节目。如果有事情的话，可以去找他们啊，
0: 直接来对接啊，
1: 跟主播去面对面的聊啊，让他来帮你去支支招，出出主意。因为我们两个人确实是不敢胡说。
0: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俩这个节目是娱乐节目，
1: 不是。如果要是我碰到这种事的话，生活里面，如果我碰到这种事的话，那我可能就吃哑巴亏了
0: 啊。我说实话，
1: 就
0: 是
1: 我会背后疯狂吐槽他。
0: 嗯，
1: 然后要不就吃哑巴亏，要不然就是联系一下就近在派出所上班的朋友，跟派出所问一下，你们管吗？
0: 对，然后呢，下一次去充卡的时候，可能会捏个心眼，人家说你先充上三年卡吧，不、嗯，我就先充三个月啊。
1: 嗯，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星星，我们还是特别特别喜欢你这样的朋友啊，真的是要给大家去杀出一条血路。
0: 对啊，就是。于千万人之中，你走出一条，你
1: 几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哪家瑜伽店？你直接打在评论区，咋回事呢？老板在吗？老板有朋友在吗？让他先丢点脸。
1: 不是，瑜伽店已经倒闭了，他打名也没用啊，反正也去不了了。
0: 曾经那临汾城就这么大点儿，
1: 避雷，
0: 说不定人家说避雷
1: 啊。我们换了一个新插板，他不需要避雷了，他倒闭了，你避啥雷？
0: 避雷这个老板曾经其他的产业或未来其他的产业。
1: 好的，如果欣欣知道的话，他就不会求助我们节目组了。
0: 倒也是啊，
1: 避雷啊，
0: 避雷。
1: 啊嗯、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呢，现在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来自于我们交通文娱广播，然后以及综合广播呢，与您并机直播的下午档节目《果然是你》节目。我是我们的台混凝土卓然，
0: 我是钢筋高敏。
1: 嗯，对啊，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在每天下午带给各位开心跟快乐，陪伴各位度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星星说呢，说在新百汇这边啊，有一个这个静心普拉提
0: 啊，普拉提馆。
1: 哎，普拉提最近真的是好受，就是这种。
0: 年轻女性的喜欢，
1: 我怎么觉得是中灯呢？
0: 因为中灯也确实，因为中灯稍微有点米儿了，小灯没米儿，他想玩这个活动，他想玩这个项目，但发现这个资金不太够啊，
1: 资金不太够啊，
0: 是的，那还不便宜呢，人家那是普拉提小课啊。嗯，
1: 当然提醒呢，提醒您啊，就是明天呢正好是我们的工作日啊，周五的时候一定要锁定关注一下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啊，然后在节目里面呢去问一下主播，看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解决。
0: 对，
1: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如果说你充卡之后没有退费的地方，然后老板也跑路了，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解决会更合适，会更合理一些呢？
0: 对，而且各位也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办卡需谨慎啊。
1: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呢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全部内容啊，然后也希望可以带给各位开心跟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

0: 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中奋斗，相信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有所成就，至少呢要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但是现在不少上班族，尤其是刚刚过了试用期正式加入工作团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种苦尽甘来的错觉。他们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已经入职，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各个方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往往是自食其果。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我们来看看职场半新人是怎么给自己挖坑的。举个例子来说，婷婷是一家翻译公司的翻译，她小心翼翼，终于挨过了试用期。在与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之后，她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得意地想，我以后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了，和以前那些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家伙平起平坐了，再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正式上班之后不久，部门经理拿来了一大摞的资料，说，婷婷，这是一家公司的中文资料，他们准备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设立英文版，你把这些资料翻译一下。婷婷看了那一摞厚厚的中文资料，有些抵触情绪，觉得经理就是欺负新人，为什么不把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安排给老员工做？但是他还是强作笑脸地说，好的，我会尽快翻译。虽然面对经理时婷婷脸上浮现的是笑容，但是当经理转身离开之后，他像翻书一样立刻把笑脸迅速翻成了冷脸。他的这种面部表情变化没有逃脱部门经理不经意回转身的凌厉一瞥，只这么一瞥，部门经理就看出了婷婷内心强烈的抵触情绪。部门经理心里很是反感，他决定以后尽量不给婷婷添麻烦了。还有一次，部门一个员工需要参加一个化工行业的高峰论坛，他负责会议上的同声翻译，想让婷婷帮忙查找一些专业资料。婷婷想，你去负责同声翻译，挣大笔的奖金，却让我给你找资料。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表面上他还是给足面子的。好的，我会把资料找全。尽管口头答应了，但婷婷慢吞吞干完自己的活后，就在网上和同学聊天，根本就不去给那个同事找资料。一个上午过去了，老员工过来找婷婷，看她找了多少资料，却发现他正在悠哉悠哉的网聊。老员工说，婷婷，我看你挺忙的，那就不麻烦你了，我找其他同事帮忙吧。由于对上司以及同事交代的事情有抵触情绪，婷婷转正之后一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一年合同到期后，由于业绩不好，公司拒绝继续聘用婷婷。 职场上一些刚过试用期的员工对于来自上司以及老员工的指挥非常不耐烦，这会在语言、表情以及动作中表现出来。别人感受到这种抵触后，一般就会远离你，从此你在职场中会越来越孤立，得不到别人的提携和帮助。它就像是慢性毒药一般，短时间里看不出什么危害，但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在职场中泯灭。过了试用期后的职场新人要更加的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慢性毒药，在职场中健康成长。继续留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缓解职场上的动力不足。你是不是整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觉得一成不变，枯燥乏味，渐渐失去了热情，久而久之也变得越来越敷衍？那么怎么改善这种情况呢？雨飞为大家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出你的舒适区。觉得工作无聊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的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变得机械枯燥。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了。第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可以找一些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第三，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之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儿，不要总是被工作当中的无聊情绪所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下了班别闲着，职场上动力不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会有时间觉得工作无聊。因此下了班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会让你动力满满。希望雨飞总结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环境，去尝试打开新的天地，让心里变得更加充实，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谢谢。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提起作家毕淑敏，他的身份很多，医生、心理师、作家，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家。他的作品多与自己的职业角色有关，笔下的文字渗透着睿智和温情，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诠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我四十才明白的事儿。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多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

像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我刚才说过，我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一项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病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了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画上句号的作家。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上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滩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给自己作品画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2年级语文里面。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40多岁才明白什么是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但现在其实已经全部忘记了。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20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有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的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次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必要去费力气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
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

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的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界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而当我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

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我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听过许多苦难、挫折、沮丧、悲哀，甚至是仇恨的诉说。这让我感动于人世当中相依为命的信任感，和生命处于困境仍寻求解脱之法的韧性。这会让我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即我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要和他们在一起，要尽我的力量，以我内心的温暖去帮助他们。但我仍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我会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经验与之分享，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走过生命中非常泥泞而又混乱的时期。当然，我也会确保自己内心的坚定，而不被那滚滚的浊流所吞没。我们只是助人自助，最终的力量还是要来自对方的内心。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我四十岁才明白的事》。如果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越早地去感知它、领会它，那些被你忽视的小幸福就会如阳光般时常温暖你的内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

0: 新，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普通却自信的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互联网人的造梗能力是一流的，普确信这个梗对走在 5G 冲浪前列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几乎在一夜之间火遍了所有的社交平台。这句话呢是在脱口秀大会上输出的金句，吐槽的部分啊是关于男性啊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的一些迷之自信，比如总想给女生上一课，总觉得自己全天下最牛，总认为所有女生都应该折服在他该死的魅力之下。由于侮辱性极强，当时就发生了场内观众的爆笑狂潮，而在场外呢更是让很多网友激情转发。虽然这句话原本是在调侃男生，实际上呢这种普切性的这种叫做特质呢女生其实也有，例如总觉得自己是个绝世大美女，瞧不起其他的女生，自己条件不咋样，择偶呢却只看得上高富帅，要求天价彩礼，不然就质疑你不爱他等等。相比女性呢，男生的迷之自信呢可以渗透 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呢对相貌的自信是最基本的，洗个脸就叫做清爽帅气，梳个头叫做敬畏天人，就算穿上大裤衩人字拖，他们也能认为这是接地气的男人味儿。经典如《心里的声音》里的赵石，看到自以为暗恋自己的女生在附近，就做作的把白衬衫解开了，并大力喝水，喝得洒全身都是，幻想女生能够看到他健硕的腹肌，会被当场迷倒。只可惜呢，现实情况是，女生看到他起伏的肋骨，还以为他吃不起饭，善良的给他送上了面包。不仅呢对自己的魅力有着不切实际的认知，普且性男呢在夸大自己的能力学识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他们呢总觉得只要我认真学就没有不会的，一年内挣个100来万是轻而易举的，现在还没挣到，不过是没开始努力而已。那么在情感方面也是一样的啊，自称自己是送礼大师、情场杀手，结果送口红每次都精准挑中死亡芭比粉。例如下一任前任中的武川和女主角新田第一次见面就说，我有预感你会爱上我，给女主送的礼物呢包装却搞的是核桃盒的烂招，开到最后里面放的竟然是一个刻着新田喜欢我的印章。但最牛的情况呢是在这种场合之下还能够自动屏蔽尴尬，然后呢自我感觉的比较良好，还对这个女生放电。正所谓啊，这艺术源于生活，正是因为生活里的这种令人无语的情况太多，普通且自信这个梗呢一出来就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比如你给我买不起包包就是原罪，且就算是死了都是抢手货，活着当然更了不得，可不得一个高富帅才能配得上我。对于这样的姐姐，老公不需要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不需要让他阻碍你报复的道路。那么在普通且自信的男人看来呢，我盯上你是你的荣幸，我缠着你是你拯救你悲惨的一生，所以别再执迷不悟了，赶快把握机会投入我的怀抱吧。比如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处对象了，刚刚有的，现在关系还不太稳定，你还有机会。你可真逗，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看你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挺不容易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如果你想好了我可以选择你。多亏了你这些话让我明白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世上男人死光了也不选择你。都说在感情里最怕的就是自作多情了，但这恰恰是很多人擅长的事情。比如说你好心给办公室的每个人发了一个苹果，有人就坐不住了，谢谢丫头的苹果啊，可惜我有老婆了，不然真的对你要心动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晚上能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一下你们小孩喜欢的洋节。这个你好像误会了，我给每个人都送了苹果。丫头你别嘴硬了，眼神是不会说谎的。好吧，送苹果让别人误会啊，算是自己错了，但即使对方已经明确否认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现实，因为他们是真心认为自己是绝顶的优秀，你拒绝我只是在担心自己是配不上我而已。正是因为感觉自己高高在上无人能敌，所以呢自然会认为女生打扮化妆都是为了讨好她，就连别人换不换发型也跟她有关。除了在感情方面自信心爆棚，这些在生活里也同样认为自己帅气的外表是她办任何事情的通行证。诸如此类的普通且自信的现象呢，就这样充斥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为我们无聊的日常贡献出了无数的笑料。但一旦发生在自己头上，无语和尴尬恐怕还是胜过了搞笑。话说回来，这普通且自信难道真的是一种应该饱受弟子的特质吗？哎，其实是不是的。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自信呢绝对是一种优良品质，它可以让我们发现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的色彩，过着平凡但不平庸的生活。但为什么有一些普通且自信的行为会招人嫌弃呢？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过犹不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就是平平无奇的，却非要把自己吹捧成救世主，说白了就是吃了德不配位的亏。所以要不就认真磨练自己的能力本领吧，把自己变成真金，在人群当中去闪闪发光，要不呢就有点自知之明，老老实实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不要因为过度的自负迷失了自我。毕竟呢自知之明是个好东西，你实在缺，大家可以给你众筹嘛。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师的独门绝技，我们一会儿再见。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老师的独门绝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

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自古以来呢，老师都是神圣的存在，年少时提起老师肯定是肃然起敬，说一不二。在经历了社会的摩拳擦掌之后呢，很多人开始真相定律，羡慕老师这个职业了，体面稳定，最重要的呀是有这个假期。于是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就考了这个教师资格证。当这批有梦想的年轻人光荣上岗之后呢，便默默开始了修炼之旅。只要被叫一声老师，就会变成宇宙全能王，助你解决所有迷惑。但怎么在与学生斗智斗勇的日子里做到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校对生活，其实也是有一门学问的。互联网时代，正所谓没有流量的老师不是好网红啊。之前呢有一个犀利名言是这么说的，说你这个年龄段怎么睡得着觉的啊，让这个汤家凤火了一把。考研数学之神汤老师把你被数学击碎的心灵努力缝补，言语犀利又失风趣啊。网红老师在段子与知识之间是灵活转换，他隔着屏幕以温柔呐喊的表达方式，只是想拉近你和数学之间的距离。网红老师靠流量，普通老师靠能量。但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普通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不得不精通十八般武艺。入场的自我介绍就独树一帜了，连细胞都需要培养幽默的性格，整个人从灵魂深处散发出了一种严肃且搞笑的独特气质。一旦细胞的幽默特质调动起来，三尺讲台秒变喜剧现场。专业如何全靠演技，仅凭一人之力，哎，就能够上演一部年度大戏。就算是历史课索然无味，也能保证知识的刻骨铭心和莫齿难忘。表演特长的是当老师的初级入门能力，想要彻底进入中级阶段，就要打破代沟的界限。哪怕是当下学生都是00后、10后的时代，80、90要紧随时代潮流，才能让你成功晋级。当然这些能力呢都是辅助，你想要成为高级大 boss， 对自身专业能力的要求只有更高，没有最高。既要深度又要接地气，杠杆原理化学实验的知识点你理解了吗？老师亲自给你表演，这样绘声绘色的课堂呢，显然是很吸引人的。时代的进步让师生之间的关系呢趋于平和，不过呢，尊师重教是中华的传统，自古以来呢都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那么在古代做老师是不是能够过着神一般的日子呢？要说起这古代有名的老师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欧阳修就是一个与民同乐的贤太守，才华横溢的大文豪，也是大宋第一伯乐，举荐之人呢足以撑起北宋的半边天，算是一个桃李满天下的人。走上人生巅峰的欧阳修呢，得了官职，娶了美娇娘，把日子过得是美滋滋。可惜呀，这好景不长，他的职业生涯呢也是非常的艰辛。但悲伤是不可能悲伤的，浪还是要浪的，酒呢是必须要喝的，就算失意的生活也要过得潇洒一些。他呢告诉学生说，行乐只需年少，尊前看取缩翁，提醒年轻人呢要有良好的心态，趁年轻要好好的行乐，这样的好老师马上给我上一打。当然呢，欧阳修这样开明的老师呢为数不多，在他们那个时代呢，老师的威严是可以用戒尺来捍卫的。现代的教育理念呢已经不提倡体罚了，但古代是可以的。尚书上有句，普作教行，尽管老师的年龄普遍在40以上，但是拿起戒尺依然是少年郎。从不管你有什么借口没按照要求，总要给你的屁股上留点礼物。在莫高窟的壁画里呢，就留下了很多这种师生间的故事的哈。当然熊孩子呢可不是体罚就能治得住的，如果遇到难以控制的场景还是难得糊涂，于是呢装睡就派上用场了。就算熊孩子在头上插花，也要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在他完成一系列动作之后慢慢醒来，上课之余找个借口不打不骂，就罚他抄字。那么想要在古代当老师，难度系数是非常之高的。西汉以前的老师呢是推荐制，东汉时期呢便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唐代呢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老师在内的学官均要定期考课，一般每年一小考，3至5年一大考。在明朝时期呢，如果教的没有用，还有被发配到边疆的风险。可见呢，古代当老师在学术专业上肯定是没得说的，除了熊孩子，大家对于老师的尊重呢也是有着必然的结果，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有关老师的学习教材。
那么在网络不发达的那个时候呢，文字呢成了抒发内心情感的唯一途径。文人大家对老师的吐槽也十分的精准，比如说梁实秋就吐槽过一位姓徐的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外号叫做徐老虎，言语之间呢透露的细节能够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当然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完全看自己的运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梁实秋的老师是老虎，魏巍的老师呢就很招人喜欢，温柔美丽，让人舍不得逃课。文章读下来发现，这些作家果然是文化人，不管是对老师的吐槽还是赞美，字里行间都藏着寓意。而我学习着他们的文章，却只会用表情包。每每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想起当年老师常常叮嘱我们的话：以后不要说我教过你。不过话又说回来，想要当好老师是真的不容易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色彩，一代老师有一代老师的风格，而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随时随地都有学习的条件。网红老师、普通老师，还是各种被逐渐被称为老师的职业，都是以一己之力去影响一群人。所以做老师不易，且笑且珍惜。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

0: 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43集。
4: 上回说到，赵新博在日本混了个法学博士的头衔，经本庄的推荐，又到了张作霖那里做了法律顾问，继续招摇。从此赵新博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亲密。因此在918事变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叫他做沈阳市长，作为自己的替身。赵新博钻研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旧军阀官僚巨商如吉金纯、张先房等都遭殃及。他在3个月里获得巨款60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汉奸头目的嫉恨和议论。10月28日，袁金凯、阚朝喜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和大家胡说乱讲赵新博的德行的时候，赵新博忽然带领伪警察50多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市面不净，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在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阚当时忍不住大怒，便和赵口角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们，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就把我枪毙好了。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话，我可以转过身来。说着便把脸朝向里面，大叫道，请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阚朝喜拉到屋里，并没开枪。赵新博耀武扬威而去，一场小小的闹剧至此

0: 收场。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严廷瑞，持有某日本人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新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给他20万元才能相助。严说手下无钱，后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视为别人闻之。赵认为严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严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本宪兵便把严廷瑞抓起来拷打折磨，一星期后严济惨死。9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
1: 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有可以和本庄司令官与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
0: 原来于冲汉当日寇走狗的资格更老，与日寇的不少当权人物有来往，尤其是与日寇在华的人物更有其良好的关系。于冲汉是辽宁省本溪县人，生于1869年，家里是大地主，有一所大院，并霸占了院的前后两个山头，此外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他父亲曾在热河平泉当州判，不久即被因受不了蒙古王公压迫剥削，借宗教力量起义的汉族农民杀死了，因此清廷赏了他的子孙为世袭云栖卫，并赐给其五品顶戴的衔级。于冲汉在前清时曾考上过秀才，1891年因镇压人民有功受县城，1893年升候补知县。1900年于冲汉到了东京，在外国语学校中担任了中国语教师，从此开始于冲汉与日本的统治者勾搭上了，走上了无耻的当汉奸的道路。日本统治者看到他能专心研究日本的情形，说起日本话来也明晰流畅，认定他是奉天派唯一的老日本通。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他到辽阳日本军司令部当翻译，以后又到沈阳日本军政署当翻译。因其肯卖力气，善于奉迎讨好，日本为了酬劳其功绩，曾赐了一枚6等勋章。战后于冲汉当过奉天省巡警总局提调，相当于参事，亲手创办了辽阳城内的巡警局，做过奉天交涉司随办、民国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这时于冲汉已成了日寇的重要奴才之一，每当举行什么公开的活动都要让他参加，如1913年秋，日本驻满洲师团在长春到大连铁路沿线演习结束时，在奉天附属地举行了师团长阅兵式，也邀请了他去陪阅。1915年，日寇的走狗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于冲汉在张师中任顾问。张作霖凭着日本的势力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于冲汉也当上了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这个肥职给了他尽情搜刮老百姓的大好机会，大大的发了扬财。特别是张作霖为了取得外汇，无止境地发行奉大洋票，以此来收买大豆去换金票，于是奉大洋票价值暴跌，造成了通货膨胀。为了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又发行现银元票，原来的1元奉大洋票只值2分现银元票， 劳动人民吃了大亏，而这些军阀汉奸却蓬荜分肥，发了洋财。于冲汉从1920年至1924年，仅仅红利就分得了50余万元，其他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搜刮来的更不用说了。于是新置了大批田地，修了华丽的住宅和别墅。在这同时进行的另一件更大的卖国勾当，是袁世凯与日本订的21条卖国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有鞍山铁矿的采矿权。根据这条，于冲汉的活动不遗余力把祖国的权力拱手出卖给日本。1916年夏，日本在鞍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中日合办的鞍山铁矿采矿振兴无限公司，于冲汉出任中国方面的总经理。可是于冲汉对这条卖国条款的实现并不满足，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也为了自己更好的发扬财，他与张作霖一块儿在这条款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一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地炼铁，以便减低成本。所以在鞍山附近强买农民的土地万余垧，作为建设炼铁高炉、炼焦炉及修筑运输铁矿石的铁道用地，又在铁道沿线海城、盖平两县境内强买苦土矿、长石矿、古石矿等10余处。由于这个汉奸的势力，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于冲汉却又发了一笔洋财。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个公司由中日合办名义改为日满合办名义。次年于冲汉死去，其子继承了其总经理职位。于冲汉一手出卖祖国矿权的结果，使国家的资源受到极大损失，供给了日本战略物资，支持了其侵略战争。而于冲汉父子俩前后共捞到了180万的横财。因为于冲汉有了上述卖国功绩，1919年日本政府又赠给了他一枚2等瑞宝勋章。第二年，于冲汉又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赴日本东京，祈求日本谅解，数次会见了毕原首相、上原参谋总长、内田外相、田中陆相。日本见其对主子的忠诚，对其更有好感，非常信任。以后他官运亨通，先后兼任奉系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等，直到1927年因病辞职闲居。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
0: 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我们还捧他有什么意义？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权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像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答应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

0: 我说到哪里就坐到哪里，你只管出来，我绝不能捧你上去再撤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们就这样办吧。袁金凯说，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说，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袁金凯沉思了半天说，不得妥当吧。于冲汉说，为什么？袁说，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吗？于冲汉说，哼，你又装糊涂了，南京的蒋介石，北京的张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们出来维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们见义勇为责无旁贷的好事情吗？还管那中央做什么？难道独立自治不是蒋章逼着我们去做的吗？袁说，你说的固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说西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我看用辽宁两字比较妥当。并且看朝喜这个家伙已经纠合一帮无赖流氓在沈阳城内打起所谓四民维持会的招牌，听说还利用一帮日本浪人、小仓政治、水上等勾结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作为靠山，想拥戴恭亲王蒲伟为首领恢复满清进行复辟。我看可以把看朝喜拉过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添了这样一个军人代表比较有利，又可以瓦解四民会，恭亲王非分的野心也就无从施展，你看怎样？于冲汉沉思半天说，这也使得，但是委员人选不宜过多，越多越乱，不好办。据我看，你担任委员长，我和看朝喜再拉上赵新博担任委员，省得他们背后捣乱。本来还有些人可以拉出来，但是怕他们畏首畏尾不肯出来，暂时只我们四个人也就够了。袁金凯说，
1: 还是你担任委员长对日本方面办事容易，你身体不好，一切事务由我来负责。
0: 于说，你担任委员长最相宜，你怕麻烦就叫阚朝喜担任副委员长，麻烦事儿叫他去挡，我帮助你对付日本人，这样赵新博就无从施其伎俩啦。
2: 袁金凯还是半推半就地说，
1: 好吧，待我明天召集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两年的露营经济发展的特别快，星空电影院、房车营地、烧烤营地等等啊，也都不断的建立了起来。不过随着露营经济的这个升温，那参与的人多了，特别是经营的商户多了，生手的游客多了。一方面，一些呢经营单位在经营服务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个短板，它也暴露了出来。那另一方面呢，有些游客也因为缺乏经验和准备，在露营期间呢也出现了一些意外和事故。那他们出现了哪些事儿？这些单位啊暴露了什么问题？哪些单位对他们进行了管理？野外露营特别要注意什么样的注意事项？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又到了露营的好时候，做好这些应急安全准备啊，您会更开心。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好几位嘉宾。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蓝天救援队山岳救助教练王亮。王老师呢，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做的是导演。王老师呢，在蓝天救援队跟其他的队员一样，都是公益服务哈，抢险救援不收钱，平时呢参加培训啊、抗震救灾啊还掏钱。那王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说说呢，平时您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是怎么样训练和抢险救援的？
2: 因为我们是松散的集中，平常都会有自己各自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在业余时间就会集中起来。我们通过网络上的通讯软件呀、进行一个召集，比如说我们在几月几号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有一个什么样的训练，那就可以报名了。那报名都不是用自己的本名，都是用我们的 ID， 大家对各自有一定的一个记忆标签吧。志同道合的一帮人在一块儿，除了有共同的爱好，还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帮助一个人或者帮助一个群体，是我们在一个基础的凝聚力吧。一个共同爱好，比如都喜欢爬山、游泳，或者都喜欢潜水，但是更多的这个在凑在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就会很大。帮助别人是我们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初心。
0: 那王老师，如果您正在拍您的影视作品啊，忽然呢咱们蓝天救援队的应急平台上呼叫您了，说谁在周围赶紧来山岳救助哈、那您有这个时间吗？
2: 大多数时间只要是我能腾出时间来肯定会去的。
0: 嗯，谢谢您啊，您辛苦了。那咱们有请第二位。第二位呢，他是全国水域教官，还主攻的是这个水域，其实呢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户外的这个驴友，他叫霍浩。霍浩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您为什么要当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公益的这个救助员？
3: 更多的家庭，然后更多的这个每一个人有这种应急的这种理念，让更多的事故减少，更多的灾难减少，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吧。
0: 嗯，谢谢您啊。那请教第三位。第三位呢是户外探险教官何玉龙。一般来说呢，人们都叫他大龙啊。大龙呢，在几年前曾经呢登顶过珠穆朗玛峰，我也曾经呢采访过您，给大伙儿说过这个登山的一些准备的情况哈。
4: 因为我全名叫何玉龙嘛，起名的时候就起一个朗朗上口，跟自己大名也相近的，叫了大龙。
0: 哎，三位嘉宾，那您看啊，咱们就不说远了，就说这四月份啊，这和露营有关的救援的这个应急的任务啊，是发生。

0: 不少。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天津的北辰区的教业公园就发生了一起事故。他是当时啊，一家呢几口坐在一辆越野车里，结果这个车倒车的过程当中倒进了这个水塘里。这个事情啊特别严重，死了3个人，5个人受伤，一共8个人。那可能听到这儿，您三位说这个露营有什么关系啊？您知道吗？这些人啊，他实际上啊是在这个旅游景点进行帐篷露营，帐篷扎在这儿了，他们在附近驾驶游乐，结果乱停车、乱驾驶出现的问题。这露营的情况怎么样？这安全的形势怎么样？那大龙，您先给我们说说吧。
1: 露营吧，现在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分了这么几块。第一块呢，叫我们叫远征，就是去探险型的。它这种呢，就比较专业型了，包括它的装备要求呢，也比较专业型的。再一种呢，就是咱们近郊，特别
0: 火，公园里的河滩上的，
1: 对，周六日带着小朋友，然后或者是年轻人一起去外边，然后它这种我们现在叫什么呀？叫野奢露营，风格性极强，用这种叫金字塔帐篷，
0: 哎，
1: 比较好看的一些帐篷，然后挂上一些灯，然后做一些烧烤啊。露营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去选择，做一些专业性的，那你在考虑装备一定是专业的。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城市露营或者是啊近郊露营，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你喜欢的哎风格性的。我们靠近郊或者我们靠城市，其实它对于装备的颜值要求会更高一些，专业性呢可能就会下降一些。而我们走到这种远征的探险，那就对专业性要求会更高，要求轻量化。
0: 那比如说没有太多的这个户外露营的经验，出去玩啊一般都是住酒店，可是忽然呢想选一个露营的项目，野奢，它能奢到什么程度？能跟这个酒店媲美吗？
1: 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奢，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住的是五星级啊、超五星的这种服务啊，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上来说的一种奢侈。装备呢，相对我们户外的专业装备呢，又好看，颜值又高，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啊野奢露营。比如说我们可以烧烤，对吧？我们可以火锅，但是对于那种远征呢，比较简单。
0: 你们讲究的就是生存了。
1: 对，那个就比较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啊，就觉得哎，很吃的不好吃啊，住的也不好啊，帐篷也不够大呀。现在的近郊野奢呢，就是哎，帐篷可以搞很大，带上那个小黄灯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床垫也会很厚啊，很舒服啊。流行的这种盖毯，然后这个箱子一摆，我们相对来这个叫奢侈。
0: 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和游客的人身安全，文旅局还呼吁市民朋友、游客朋友遵守一个叫《帐篷露营文明公约》，让大家这个露营的时候呢，绿色露营和无痕露营啊。那大龙，您给我们说说，您觉得这一两年这个露营的安全和这个秩序，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从现阶段来说，露营其实也已经有2-3年了。专门的啊露营的营地，就是人收费的，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在推拎包入住。
0: 晚上不会冷吧？
1: 冷，其实现在还好。即使冷，它那个睡袋也特别好，
0: 还行。
1: 对，但如果说是自己去露营，那就要注意了。即使是近郊，它也是有一些山区也户外。你露营的时候，你要懂露营知识的。那个露营不是说我们找一个地儿，我们一搭帐篷就行的。那个首先你搭帐篷的点儿，你选哪儿？
0: 没人驱逐，这是第一位。
1: 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些户外偏户外的一些技能吧。露营你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地儿露？你像这个舒服度呢？这是最基础的。而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风险。
0: 是的，这个露营的安全还是第一啊！您看，咱们就不说，这个远处了啊，天津啊，南京啊。那都发生了好几起，这车呢倒到水沟里，人呢被电击了，草坪着火，这样的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事儿哈。那咱们就一样一样说，比如说就像我这样，晚上我不过夜，我们家呢也有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呢，比如说哈，我到怀柔啊、密云啊这样的青山绿水当中，我找一块平地，我支起来，我就打算啊从白天到黑夜在这儿待着。那您觉得我应该注意哪些安全问题？那大龙，您给我们说说啊。首先呢，就是咱们怎么样去选这个地儿，这个有什么应急安全方面的一些提示？
1: 比如说我们不能靠山太近，
0: 这石头下来了，
1: 对，然后不能靠树太近，对吧？刮个风，然后这个树枝掉下来，直接就砸人了。
0: 再说鸟屎下来也不好。
1: 还有一个什么呀？我们不能扎河边近，对吧？
0: 晚上长起来了。
1: 对，我们不能扎到这个不平坦的地儿，不平坦你睡不好，对吧？然后你晚上要下个雨，那全堆都是水了，就睡在水窝里。再一个，不能扎在这个冲的风口的地儿，这是有讲究。你
0: 早上起来口眼歪斜，这也不好。
1: 对，你要是有风口的地儿，你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一个是它总刮风，对吧？你帐篷你也睡不好，然后你还有这个生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尽量就不要在风口点。但是如果说真正要去露营呢，你还是要去看一看这方面的知识。我讲的只是讲这些点儿。

0: 今天咱们没有办法去挨个做培训，因为它也属于一个非常专业性的、
1: 非常专业的，
0: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点要去做的，要去说的。
1: 如果大家呢是在这之前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呢也觉得非常好，想尝试一下，建议大家先有所准备。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别一开始就走这个自给自足的这个道路，还是要尝试一些呢经营机构提供的这种体验项目哈，积累一些这方面的消费经验哈。
0: 对，您得有一些这些户外经验，你要不你就自己学一些知识，因为现在很发达呀，其实咱们的网络，其实你可以学，网络上有很多露营应该怎么去录，还有很多的这个课程吧，对，你可以去学一下，要注意的事项，
1: 对，
0: 咱们再出去，要不然呢，露营我们觉得，哎，就是带个帐篷，找一地儿一扎，
1: 对，
0: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有风险的，我们一定要去谨慎。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真的。
2: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1: 那几位嘉宾，您给我们说说啊，你想大家露营，那肯定是依山傍水。我是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露营开放的地方。那不开放的地方，那人家也不允许你动火啊，你去吃饭呀什么的，你也不方便。另外不开放的，它本身人少，你有什么事儿都没人照应你，是吧？那您几位啊，给我们再说说吧，说说呢，在往年的，特别是五一期间啊，针对露营的相关的一些救援任务哈、您对大家总结出来的应急安全的提示，王亮老师，您先说吧。
5: 亲近自然是一个系统，然后探索自然是一个系统，更主要一点啊，要体验、探索自然呢，刚才就说了，你得有专业性、有专业知识、专业装备。
0: 其实我们忘记了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一些生存技能，但是现在就特别好嘛，咱们这个电台以后也可以去讲一些户外的这个生存技能、
1: 对，
0: 让大家去学一些户外这个生存的能力。但是说纯粹的露营呢一般很少，家庭里边呢他一般都不会去到太深的地方，去到太深的呢，那这种不仅仅是露营的问题，因为露营只是我们在户外过程中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小睡觉的地方嘛，哪种多啊、就是因为露营引起了一些其他的，带着小朋友去露营了，前面有一个河滩，小朋友去玩，或者是大人去钓鱼，去外边露营了啊。露营呢，周边的这个环境有一个小河，那河呢说深的也不是很深，但是也不浅，足足能淹人的。当时我印象中是小朋友进去以后呢，当时一下就淹了三个人还四个人，就是小朋友就在那个河滩里边玩。
1: 三个人在那玩一有伴儿，可能父母也忽视了安全呢。
0: 对对对。然后出这事儿以后呢，现在就有时候对很多人就管控起来不让玩了。
1: 您说的这个管控就是不让在这安营扎寨了哈。
0: 对，一个呢它是水资源保护，
1: 对，
0: 第二呢就是为了安全。
1: 对，这个安全就是因为有人在这出过事儿。
0: 对，
1: 那个孩子是怎么出的事儿啊？
0: 就是玩着玩着就是进水里了，大人也没照顾了，就淹了。
1: 大人也玩呢，心思不在孩子身上了，这个太有可能了。
0: 有很多是河道上游放水，下游不知道。
1: 一下子高了，
0: 钓鱼啊或者捞鱼的人、他有的不知道，有的他
1: 头现脑的十来块钱，有的呢您上网几块钱都买到了，您拿着您心里踏实呀，咱们不用那是不说，咱们用的时候咱们不着急呀。那下面啊，咱们来听听霍浩给咱们说说他建议咱们在露营这个问题上做哪些这个应急安全设备的准备。
6: 然后里边要有什么呢？跟急救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自救互救的一些绳子呀，然后照明的手电，家庭里边有自己的这种常见病，可能我喜欢拉肚子，我们自己要准备好，就是这个家庭的包，我们拿到一个最基础的这个款式的时候，它一定是大众款，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要根据自己家庭的这个状况进行配备。
1: 您觉得应该带什么？作为游客应该带什么？
6: 作为游客呢，其实说几个比较常用的吧。第一个是带一把多功能工具刀，然后像国内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也很便宜。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带一些风油精、多功能手电，尤其是在密集去出去玩的这个时刻，很多人在山里啊会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火灾，可以带一些灭火器啊，在市面上其实都有卖的，然后大家多去配备自己属于自己家庭的一些东西，这是最关键的。
7: 还有求生哨，对吧？
1: 充电宝，
7: 对，这些都是实际上必要物品。
1: 对，
7: 别觉得占了一点点空间或者重量就把它搁在车里就不带到你去的地方了，那可能实际上真要用的时候它真的应急。
1: 那王亮老师您多说说啊，您对大家呢做好露营这方面的应急安全准备有哪些设备上的自己的叮咛？
7: 现在如果要出去玩的话，进山靠水都。

0: 方便之处，这个引申出来的这个安全，实际上好多都被家庭忽略掉了。在玩的时候，高兴开心的时候，其实要注意身边的环境的变化，这里边有一些山野开花啊，或者是这个植物正在这个生长，对地貌有一定的影响和变化的时候，要注意做一些功课。那对自己携带的这个服装啊，一定要注意保带干粮、热带衣裳。这个时候出去呢，就是要注意保暖，戴帽子。如果要是进山，现在的植被可能还是比较干燥和脆，那你爬山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个护目镜或者太阳镜？那这都是小的细节，但是在平常准备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考虑，以防万一嘛。
1: 在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我们的游客这个装备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0: 这是有的，就是有的游客就是穿一个冲锋衣就可以了，但是冲锋衣它在山野穿行里面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的，热量什么的是可以保证，但是它的那个防滑防剐蹭，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可能一直在运动，你稍微停下来就有可能会因为运动会失温，所以它的那个装备太单一比如到了夏天他可能会穿得很少，但实际上到夏天实际上还要准备一个保暖的衣物以防失温，因为在特别热的时候也可能会被我们常说的是冻死的，这样的因为失温会冻。
1: 是啊，这山里和城里和车里那真是不一样，尤其是早晚啊，大伙儿看这个山，哎呀，白天啊层峦叠嶂挺亲切，晚上您再看挺危险挺害怕的呢，就跟这个大海一样啊，这白天晚上两副面孔啊，所以穿挺重要。那您几位给我们说说吧，这个着装几位还有什么样的提示？
0: 全棉的可能会很舒适吧，但是它在排水分排汗也是受到影响的，对，它不会那么快的干燥，稍微一个延时都可能造成身体上的失温，尤其在山里头它那个温差会很明显，比如你在山腰或者山顶，哎，它这风很大，然后你可以接触到太阳你不觉得冷，背阳背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忽然间就是你不行走了，你说你站在那儿马上就会觉得凉。
1: 对，而且那时候衣服稍微有点湿啊，风一吹还真是觉得想打喷嚏有点冷。
0: 如果五月份的话呢，那需要穿一个冲锋衣，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备份的衣服。说备份的衣服有两个办法啊，一个是如果背包携带大概25升以上的这背包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带一个排骨羽绒服，对，因为是在山里，它的形款像排骨
1: 啊，一棱一棱很简单那个啊。
0: 如果要是背包允许啊，我们说没有羽绒服，那也可以带一个抓绒的上衣，还有一定在扎营的这个安排和计划的话，它除了做好攻略对线路的掌握，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队员的团员啊，如果都是家里人的话，我不建议他们去夜间扎营。
1: 是的，夜长梦多哈。我呢前一阵迷上了一个系列片，就是这个野外求生，哎呀，我才知道这在野外那么多事儿啊，什么事儿都会遇到，而且呢睡眠质量也不容易好。还有啊，就是您说咱们平时在楼房里住的久了，可能呢户外这种睡眠的经历也少，那也特别容易受风受潮啊，所以就像您几位说的，特别是王亮老师叮咛的，尽量不在户外过夜哈、啊。晚上啊，就近的找一个民宿或者是酒店住了得了。第二天您再拿着您这个帐篷再换一个地儿再支起来，中午呢可以在里面休息休息啊，让孩子们呢也可以在里面适当的休息休息。那您看这个露营，想玩得好，想玩得安全，注意的事情挺多的。所以呢，我也建议大伙儿啊，您在选择露营地住房的时候，您也一定得看看他那个住房啊，他合不合乎相关的标准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当中说的是掌握这些露营的应急安全的注意事项，您的露营啊会更放心更开心。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

0: 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说的这本书呢，是《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作者呢是张明教授啊。在我们了解完了背景啊，接下来呢，我们把视角聚焦到高潮，
3: 哎，
2: 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谈到五四运动呢，了解完刚刚我们叙述的背景啊，可能有些朋友会有些疑惑，
3: 哎，
2: 说理论上1915年21条的签订，近代中国就已经到了危险时刻，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而是恰恰到了1919年才会出现五四运动呢？
3: 嗯，其实这也是张明教授这本书的一个论著，它的特点啊。
2: 嗯，
3: 这是过去比较较少聚焦的问题。那我们来盘一盘哈，其实，1917年我们知道，当时北洋政府是加入了协约国啊，来参加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参加一战啊，在作者看来，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就德国陆军我们都说他很强嘛，举世闻名，而且这个北洋政府当时他的当权人是谁？是段祺瑞，
2: 他去过德国。
3: 哎，对，刚刚已经介绍了，他是德国留学生。那你说他是亲眼见过德国之强的，所以说他其实他也觉得很难，这万一德国赢了呢，对吧？万一咱们自己输了呢，那最后命运会很惨。而且其实惨的未必是真正打输的西方那几个国家，在当时北洋这像当时近代中国这样，因为比较弱嘛，他可能是真正惨的是这些。那不过好就好在赢了，
2: 对，
3: 但是赢了之后并不代表之后就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次啊跻身战胜国，那当时无论是北洋政府也好，还是先进有识之士这个人民也好，都对于公理啊战胜了强权是很有期待的。哎，就是说我们对于公理是很有期待的。那因为战胜是事实嘛，我们在战胜榜上嘛，所以 再加上当时这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呢，他发表了一个战后和平14

0: 声明。这14点声明咱们就不列了，我们就说这个比较鼓舞当时国人的两点啊。第一个叫废除秘密外交，第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那你看这两句话一出来是吧，不用解释了，是吧，不管威尔逊他的动机怎么样，从结果从这个表达来看，从这个14条板上钉钉的白纸黑字来看，当时的弱小国家可以说是欢欣鼓舞，那非常的振奋的，大家都是。那大家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说经过这一场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取到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州铁路，在世界上抬起头做人。
1: 对，
0: 哎，可是一战后的世界国际格局，它的发言权并非像这挂羊头卖狗肉那样并不是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这个贡献度对战争的贡献度来区分的，因为我们当时14万劳工呢，对吧，那事实上是以什么来区分的呢，军事实力。所以说列强无视战胜国中国，也无视这个以工代兵的这个劳工因为日本的威胁，最后采取了绥靖政策虽然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这个慷慨有力的这个陈词很有力度，但是正如这个张明教授所言，巴黎和会并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这个词我就用得很点睛叫来做交易分糖果。
1: 对，
0: 那当时呢，这个西方的五强我们来盘一盘这个意大利在欧洲他在欧洲他都争不到，那就别提远东了，没有什么发言权。然后你看，再来看法国在当时其实一直对北洋这边他就不太友好法国总理这个他的这个态度始终都比较恶劣，反正也没有一个好脸色所以他也别指望。那完了以后是英国，那英国我们知道英日同盟嘛， 对吧，更倾向于日本英国也没指望。那完了以后呢，美国在这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刚刚我们不介绍了吗，他有14点嘛，他虽然在这个和会上反复的强调公理和正义，要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也就是我们盘一盘美国总统要的是一个国际秩序，但是在当时这个国际秩序是要依靠建立在国际联盟上来实现的，就是当时其实他们是希望通过有一个国联来推动一种秩序，那你国联得有人加入吧你国联不管有西方加入，你有东方加入吧，在当时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是日本，那就是很尴尬了。那美国总统他就希望日本来加入，他必须得到五大国之一的日本的支持，但是日本又非要山东，那美国人这个时候会发现这14点和平声明就最后成了空话，美国人答应那于是这一次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它不单单出于军事胁迫，它不像21条那个时候一样，它不光是一个军事胁迫，更关键的是人民所有人都看清楚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你们挂的是什么羊头我们看明白了我们理性的清晰的认识到了，大家都发现原来过去我们被骗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说1915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指望一些谁，对吧但是现在到了1919年以后，大家发现原来你们都是一丘之貉所以五四来了，民族危难之际我们要靠自己来争取权益。
1: 哎，这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在1919年才出现了五四我们从宏观背景出发，站在军阀的这个角度介绍了五四的背景和五四当时的一个基本情况接下来呢，这个张明教授他幽默跟通俗的地方就来了是吧，他在保证史实的前提下是吧，荡开一笔，以五四运动好玩的零碎这样一个标题写了六件细微的趣事那我们就来聚焦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就是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0: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他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谁呢？分别是当时哈佛的留学生吴宓和陕西军人胡景翼。为什么选这两个人？其实我们可以盘一盘我们都知道，就是五四运动他的参与者是学生工人对吧？然后商人呢，理论上是不是应该跟军人没什么关系？即便有关系，可能人家也是站对立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张明教授就说了，如果我们会这么去先入为主的分析说如果这个时候左边是一个军人，右边是一个留学生，学文学的留学生。

0: 是不是留学生应该站在支持五四的这一面，
1: 嗯，
0: 五四新文化这一面，那军人可能会站在反面啊，旧军阀嘛，那大家可能都会先入为主的这么去认为。但是啊，张教授通过两部日记啊，梳理清楚了这个实际情况啊，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所谓就是这种老旧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都给推翻了。是什么呢？其实啊，吴宓他当时对五四新文化是不以为然的啊。为什么不以为然呢？因为他是一个有一种保守主义啊。张教授说他曾经多次看到这个吴宓的日记里提到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啊，而且每次谈到只要一谈啊，就一个字骂啊，说他是这个，尤其说新文化这个文学啊，说是乱国文学，说是土匪文学，说是倒行逆施，他这么去骂。但是呢，张教授也很理解啊，他说，他的恨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真心诚意的这样想。因为从表面上看，吴宓对于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帮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要死要活的国粹派老朽是没有区别的。其实啊，就是他又继续分析说吴宓他本质上反感的是美国当时的现实，但是反过头来会发现，哎，这个国内的新文化它的所谓的什么个性解放好像跟美国的这个现实很相似，所以在他看来所谓的新就是学了西方的坏东西，所以啊，这不对嘛，不好嘛，所以就要批判。这时我们会发现，哎，一个学文学的留学生居然是一个反对态度。那我们再看一个好像本来应该站在反面的啊，一个军人，一个旧军阀，他又是什么态度呢？啊，说这个胡景翼啊，他是一个粗通文化的武人，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那直皖战争之后呢，归属于直系啊，我准确点来说是直系的一个师长。那在北洋时期的这个军阀呀，应该说在文化观上他们多属于一个保守派，就是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啊，这个留学生是一派。那在政治上呢，他们反对皖系啊，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啊，就是之前我们说这个安抚国会这边啊。那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呢，啊，他还这个胡景翼啊，他看过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啊，也知道陈独秀。但是在五四之前，他们对于就是他对于他们这些五四新文化的这些健将，他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在五四爆发之后，哎，发现情况变了。这个包括胡景翼在内的很多的这个军阀呀，他们是支持，特别支持五四运动的，支持学生游行的啊，他们在政治上是亲近于民族主义的，而且对五四的爱国青年抱有好感。那作者就分析了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去支持，对皖是肯定有一部分原因啊，是出于对皖系的不满，属于这个直皖之间的对立嘛啊，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卖国求荣的这个行为啊有所不满，就是他们也在讨厌就是当时皖系军阀的这个亲日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包括你看吴佩孚、冯玉祥啊、胡景翼，还有南方的这个赵恒惕，虽然在后面很多历史著作中我们都知道他都是反派啊，
1: 对，
0: 这些反派在当时哎也是在对抗这个段祺瑞的，他们在当时至少是那个时刻他们是有一定的爱国心的啊，所以说他们也在支持五四。这也是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点之一，因为它打破了一些我们传统的看法。
1: 是是是，就这两段描述挺精彩的哈。就像咱们说啊，学生啊，小资产阶级，他肯定是走在前面的。军阀一定是落后的，一定是反面人物的。也不尽然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张教授笔触的另外的一处零碎。也是人们虽然耳熟能详，但可能具体并不了解细节的，就是关于三个卖国贼的故事。
0: 这三个卖国贼是谁呢？分别是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啊，他们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指认的卖国贼。但是这卖国贼背后的故事啊，咱们不一定特别清楚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细节之一啊。那不用多说嘛，就是这三个人确实是在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首先咱们来看曹汝霖啊。曹汝霖啊，不仅因为在段祺瑞讨伐张勋的这个过程中啊，为段祺瑞张罗来非常关键的日本方面的款项，而且他还是日本特使西原圭三和段祺瑞之间非常重要的中间人。我们刚刚介绍了嘛，西原圭三这个西原借款嘛，就是他这儿的。那

0: 陶汝霖呢，当时在段祺瑞推行这个亲日政策的时候啊，还担任了交通总长以及这个财政总长啊，把北京政府最有钱的两个部门都给拿下了。关键词啊，最有钱的两个部门都拿下了啊，埋个伏笔放这儿。那，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当时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当时一向号称财神爷的这个梁士仪，在他面前都矮了三分。那这是我们说曹汝霖。曹汝霖之外呢，我们还要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张宗祥。那张宗祥在段祺瑞亲日的这个时期呢，他的身份啊是属于驻日公使啊，他参与了西元借款，而且他被人所诟病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就是这个中日密辛这个秘密协定啊，当时北洋政府的大多数都出于他手。那还有一个人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叫陆宗舆。当时你看这个排位啊，排到第三的时候，这个陆宗舆。陆宗舆呢，他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他是西元归三，当时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最早的这个接洽人之一。然后呢，陆宗舆当时为了缓解压力，在北洋政府的压力嘛，在这个日本还是做了很多的情报工作，这就是他们三个人当时在亲日期间所做的一些事儿。那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之后啊，这个曹汝霖啊，他们家被毁了，张宗祥被打了。哎，那在此之后他们是什么一个表态呢？啊，曹汝霖他是提了一份辞呈，啊，通篇充满了抱怨之词，从家产被毁到就是我干了多少多少的外交业绩，啊，尤其是念念不忘自己主持的借款，你也不想想你的借款是拿啥作为抵押的啊？而且他还大说一件事儿，就是说我没拿一分钱回扣，是吧？我不是最富的吗？梁士仪财神爷我都不放在眼里啊，所以说他这个所谓的辞呈啊，他这个可以说是表功多于自责啊，就反正就说，不就是外交问题，别的军阀这个倾轧我吗？对吧？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啊，然后他要辞职啊。那除了他之外呢，我们再看这个曹汝霖啊，曹汝霖之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张宗祥。那这个张宗祥呢，他的态度是比较好的，这个火烧赵家楼啊，对，他就挨了一顿打嘛。那挨了之后呢，张宗祥就住进了医院啊，虽然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啊，但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他听到这个赵氏的这个学生啊被捕之后啊，他不仅没有提出控告，而且由他的妻子来代表，就由自己的妻子来代表自己来保释学生。虽然这作者的评价叫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啊，可见三个卖国贼也是有区别的。那最后要提一提这个三个卖国贼的这个终局啊，是什么情况呢？最后怎么样了？抗战期间啊，这个三个人都留在了沦陷区，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那曹汝霖呢，在沦陷区的时候做了一些好事啊，帮人。有人被捕了，他就把他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捞出来。那个曹张陆这三个人呢，没有下海这个做汉奸，这是作者的原话。那他们呢，虽然说在特定的时间段当了这卖国贼，但是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底线在这儿的，所以说比那些在抗战时期要卖国的人要好一点点啊，是这么一个评价。
1: 这是刚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这三个卖国贼啊，说的都是细节啊。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于人民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对于军阀而言是如何的呢？这个张明教授啊，在最后一章中曾如此写道，说这场运动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有些人则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但无论持何种态度的军头都不愿意顶起对抗甚至镇压爱国运动的名头。为什么这么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其实当时的军阀我们来盘一盘啊。首先第一个，段祺瑞已经介绍了很多次了。那除了段祺瑞呢，当时在南方有一个人他很厉害他是吴佩孚。他我们知道他是反派啊，是我们知道他是反派，但是你要知道在当下他是他的尤其是他的部下是公开强烈声援五四运动的。那我们不禁要问吴佩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其实是冯国璋之后的直系军阀首领。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跳出来站在这个全知视角，我们就会发现1920年这个吴佩孚他的这个他所率领的这个直系军阀和段祺瑞之间的皖系军阀发生了直皖战争。那最后这个吴佩孚他们这一支赢了呀，入驻北京了 啊，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会在当时，我们明知道。

0: 是反派啊，明知道他是坏人，他还要开，他还要去支持，就是这个原因啊，这是其中之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发现还有这两个军阀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也在这个五四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事儿啊，好像看起来还是站在正义的一边。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你看我们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行为并不代表动机啊，具体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具体往下看啊，有一个人啊叫湖南，有两个人吧，第一个叫做啊卢永祥啊，可能看过一些电视剧的人知道他啊，另外一个是张静瑶啊，这两个其实也算是比较熟悉了啊。他们俩呢其实都是段祺瑞的一个心腹爱将。那卢永祥他在哪儿呢？他其实是啊这个在上海这个地方。那这个张静瑶在哪儿呢？在湖南。诶，那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又会出现了问题呢？又会去支持五四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啊，卢永祥之所以会支持，是因为他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呢早就有了，咱就不用再强调了。那你看这个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对哪儿的影响很大？肯定是对当时这个工业化相对较发达一点的，这个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上海的影响会比较大。那如果一罢市，上海的商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税收就没了，那卢永祥就很尴尬呀。所以卢永祥他就有一点这个打引号的便捷啊。好，那再往下呢是谁呢？是这个我们说张静瑶，张静瑶我们也知道曲张运动嘛，
1: 对
0: 吧？那为什么他又会去支持呢？啊，因为啊，虽然说啊，当时湖南这个商业税收比例不大，

0: 这个望风使舵嘛。
1: 嗯，
0: 所以说他最后居然还是上书啊，说段祺瑞说你要不也把这个曹彰陆把这仨卖国贼给罢免了吧。
1: 嗯，
0: 你会发现这真的是很会望风使舵啊。这就是他们三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哎，你会发现五四时期我们如果来看军阀的话，我们不能以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一个派系的行为来界定他到底是不是爱国。
1: 嗯
0: 啊，你要去看他背后到底做什么。你看一个卢永祥，一个吴佩孚啊，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张静尧，看起来好像在支持，实际上心里的小九九非常的多啊。
1: 嗯，是，其实啊，就是即使是这些军阀呀，他们也怕在民族主义的热潮中失掉分数，他们其实害怕媒体对他们的一个声讨啊。
0: 嗯，
1: 还有不少人想要借机是吧，在舆论上有一些好处。
0: 哎，对，这都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之一。嗯，
1: 是，哎呀，就是所谓说到这些这个军人跟长官啊，他们呢其实也有被这种打动的时候啊。
0: 嗯，
1: 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比方说驻扎在湖南衡阳吴佩孚的第三师官佐杜茂林，再到这个长沙公干，居然加入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是吧？
0: 嗯，
1: 并且嚎啕大哭。当时呢，其实很多当兵呢，他是为了什么呢？吃饭。
0: 对，
1: 就是为了口粮。
0: 嗯，
1: 但是呢，他也不是说没有良知啊，他也会被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所感动啊。
0: 对。
1: 但是也不大可能为了道德的目的，是吧？这个背叛自己的上司，站在学生的一边。
0: 嗯，
1: 所以这个内心也比较矛盾，
0: 对，也很纠结，啊，
1: 也很纠结，
0: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吧。其实我觉得，整体放在这儿来看，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本书的一个，写作特点。其实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这本书它的写作时间，哎，你会发现它是最开始2010年、2016年，包括2017年，还有这个啊，最近几年还有，它在不断的更新，
1: 不断的。印刷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0: 对，就是对，第一个肯定是说大家的畅销嘛，是吧？大家爱看。还有一个原因，你会发现，其实啊，我们站在学术的角度来看，其实研究五四，尤其是研究近代史，就是近些年来研究的不算多，因为很多的内容早，因为很多是亲历者嘛，很多当时他都研究完了。
1: 嗯，
0: 哎，张明教授他敢去研究，就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啊，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说为什么他要去研究五四？他说我这个人呢，他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那么多界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啊，我相关的史料摸过一些，但兴趣可能提不起来，因为很大程度上有一个成见，认为五四下手的人太多，早就大鱼捞没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研究不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但是作者你看，就是顺着这个内容写下来之后说，诶，有意思的是，我们老是过去可能站在正面去看问题，有时候我们也站在反面来看看问题。你看跟五四密切相关的军阀和政客好像都被忽视了，你包括直皖之争啊，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官僚政客中亲日派和亲美派之间的斗争啊，好像都被人忽视了。
1: 嗯，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2: Hello， 大家好，江夏好。
1: 嗯，作为专业的收纳师，你今天说的给我们谈的这个问题是有科学依据的。
2: 没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而且不只是通过劳动来减肥。
1: 因为赫赫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是五月不减肥，哪个月都徒伤悲。那如果你想减肥的话，收纳整理也是可以帮助到你的。你们是不是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啊，那我收纳我很累呀，出汗呐，这个天气啊，那就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了。不单单是这样，
2: 没错
1: 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话题。
2: 嗯，其实说神奇也神奇，但是如果要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大家立马就理解了，因为你所有的行为其实都对自己是一个心理暗示，而减肥其实是一个心理暗示影响最大的工程。
1: 哎，这个我每天在家里边，就是有时候太累了嘛，直播回去以后就整个人瘫在沙发里面的时候，我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完了，我可能又长了几两肉，我这样不好。 对吗？
2: 没错，
1: 我应该瘫在那儿的时候给自己心理暗示，哦，即便是躺着也是在瘦。
2: 对，
1: 原来减肥是一个心理暗示非常严重，效果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2: 对，没错。其实如果要是我们客观的来说，比如说规律健身运动，其实一个月你30天运动个10次，
1: 嗯，
2: 肯定能瘦，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下来？然后还有像每顿少吃点儿，或者吃的健康点儿，也很简单，对不对？这我们平时周围很多这种健身餐的馆子啊什么，但是大家还是减不下来，为什么？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达成方式很简单，但是这中间你要经历无数的自己的内心挣扎和无数次自己的心理暗示，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变得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减肥不成功的原因，也是像很多人说我没办法做到断舍离，或者我没办法坚持整理收纳，其实也是你一个自己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真正去做其实都很简单，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办法跟自己的懒惰抗衡，所以导致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1: 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直都没有抗衡过心里自己另外一个小人儿，导致减肥不成功啊，或者是一直让人要减，但是好像这体重也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一类啊，今天我们要把你的那个懒惰小人儿给打败。我们要跟我们的专业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收纳整理居然可以有助于瘦身啊，到底原理是什么呢？方法又是什么？今天呢，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到赫赫给我们发的很多，哎，看起来真的是很干净很整洁的图片，每一次看到这样我都很想把我的家也变成这样。真的不是一个强迫症患者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家也这样的话，你会很乐意展示给大家看，不管是厨房啊，
2: 没错
1: 啊，细节啊，这个冰箱里边啊，嗯，你们家的冰箱是不是不能够打开给人参观的那一种？有朋友说这个图啊看着就很舒服啊，嗯，真的，你不能只看着舒服呀，你得动起来。
2: 没错，
1: 好，还有人说了，这个瘦身，难道你们说的是劳动减脂？不单单是劳动的问题啊，说好减肥不容易啊，好多人都走不到终点就放弃了，把收纳的瘦衣服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动力就会全开了，给自己心理暗示。还有人说收纳也能够减肥吗？你是说你拿一个收纳箱把自己装，如果能够装进去就算是减肥成功？你们的脑洞真是开得很大。好了，
2: 真的，网友的脑洞太厉害了。
1: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收纳整理可以减肥，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2: 我们来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如果要是减肥，可能无论上到80岁，下到十几岁，都会告诉你，少吃， 节食就肯定能瘦。那我们先不暂且不讨论说怎么节食，然后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我们就说你怎么做到节食。就其实这个是饮食行为专家他们说的，就是他们认为说你的厨房其实是能够帮你进行减肥的。其实就是说你把你的厨房摆放得很规整，其实就是整理收纳嘛。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其实首先第一，你愿意走进厨房，因为它很干净，你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哇我很有生活，而且你会觉得你很有欲望去给自己做一个在家做的干净的一顿餐。那这可能就比如说你点个外卖，可能要比那个的盐少油少，可能你就很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像我刚才发的图片上面也有冰箱的一个收纳，其实你的冰箱就是一面镜子，它完全反映了你每天都在吃什么。你打开冰箱，哎呦，这个是昨天剩下点马小，哎呦，这个好像还有点冰激凌，这是一个瘦身的人能够吃的东西吗？这是一个瘦身人的冰箱吗？所以你的镜子，你的厨房镜子就告诉你，你不可能减肥成功的。所以如果要是把冰箱给整齐划一的摆放好，然后你能够看出来哪些比如说是绿叶植物，然后哪一些是肉类，那这个肉类肯定也是比较健康的肉类，像什么鱼呀，然后还有鸡肉啊，然后牛羊肉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健康的肉类，然后还有可能像蛋白质，这样呢你的可能整个饮食的架构就比较健康。这样的时候其实你不仅能瘦，而且瘦的很健康，你不会说我减肥减到一半整个人低血糖啦，然后营养不良了。而且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很清晰的知道，哎，我有哪几样食材可以用，我今天中午可以简单的自己做一道小菜，我就不用打开冰箱特别头疼，哎呀吃什么呀，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也找不见，那我点个外卖吧，
1: 或者吃个垃圾食品薯条啊。
2: 没错，其实这样的时候你就给了你一个动力，说我自己去亲手做饭，而且这样的时候你能够充分利用所有的食材自己做一顿营养比较均衡的菜。
1: 而且自己动手你就可以控制油啊盐的这个用量。
2: 对，其实减肥很多人最后不成功，说我每天吃的也不多，确实吃的不多，但是油和盐的比例太高之后，它会让你的身体机制开始发生转变，它会慢慢的所谓的易瘦体质，不过是你每天油盐摄入的少，你的身体不需要存储大量的水分来消化那些钠。
1: 哦，哎，这个是很有，听起来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2: 对，其实饮食，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可能我也不想减肥，我就是想保持我身体健康，那他可能每天就会控制一个盐，也就是钠的吸收，然后他会想每天我少做一些油的东西，那可能我每一顿谷物是多少，然后蛋白质是多少，比如说这种绿叶菜大概有多少，维生素有多少，他能够合理的把它进行一个规划和控制，那其实这个人身体他会非常的健康。而且其实可能很多吃过健身餐吃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就会发现说，不管我瘦没瘦吧，但是我身体上体感觉整个人很轻盈。很多人会包括像现在很多人去他可能去推崇的这种比如说三日断食一日断食之类的，其实他都是通过这样让你清除你自己身体内的垃圾，来达到你身体说我感觉到很轻盈的一个状态。那像这样我们去规划一下自己的厨房，规划一下自己的冰箱，其实也是想说通过这样的一个饮食健康的一个搭配，然后再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告诉你说厨房是你一个主战场，你可以去自己做饭，自己去规划自己减肥期间的饮食。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减肥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减肥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吃，
1: 没有管住嘴。
2: 对，
1: 而且呢这个吃啊不

0: 不单单是刚才赫赫强调了，不单单是一个绝对量少，
1: 对，
0: 你就真的给自己心理暗示，你看我吃这么少我还瘦不下来，没有天理。不是你那点少，你说你每天吃点马小，你说那小龙虾的肉能有多少？
1: 对
0: 啊，但是之前我们不是也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医生说一顿小龙虾我忘了是几斤了，两斤还是几斤，就相当于跑了个半马，
1: 对，没错，
0: 热量才能消耗掉。那它这个热量从何而来？就是油盐，这个非常高。哎呀，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爱吃马小的人，我终于找到了我减肥始终不成功的原因。但是这个厨房的整洁，首先第一步是让我们能够走得进去。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很多人其实想到厨房的时候都会希望像样板间一样有个非常干净的厨房。
0: 我就是这样希望的。
1: 没错，其实大家都对厨房，因为中国人很爱吃东西，也很爱自己做动手做，其实对厨房都有一种向往。但是呢，很多家庭可能会在就是自己的使用过程中，比如说不注重整理收纳，我走进去我都不知道我妈把调料放在哪儿了，我都不知道我妈把这些哎，我该用个盘子去哪儿找，我都不知道。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抗拒厨房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本来一顿饭可能你坐下来也就十几二十分钟，但是在找这些过程中的时候，你可能就让自己很困扰。
0: 嗯，
1: 其实这样的时候是厨房也在抗拒你，你也在抗拒厨房。如果要是你把厨房进行一个合理的整理收纳，这样的时候其实效率会很高。你可能就会，我只用十几分钟我就能做一顿饭，这样的时候你可能不愿意去等四十分钟叫个外卖了，你更愿意自己动手做，
0: 哦，
1: 那就肯定很健康。
0: 哎，营养和健康，这个是我们减肥的第一步。
1: 对，
0: 啊，首先你要考虑到你摄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人说我们家冰箱那个冷冻室啊，有一条鱼冻了三年了，因为我和我老公都不会做，此刻他还在我的冰箱里，请你放过那条鱼好不好？放过他，就让他
1: 冷冻了
0: 融为一体吧。
1: 没错，冷冻了三年，确实应该已经过期变质了。
0: 嗯，也就你总感觉冷冻室是一个万能的是吗？冻多久都没关系。
1: 对，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的冷冻室其实都会有提示，它那个上面其实都会写，只不过大家就觉得冰箱谁不会用啊，我为什么要看那个说明书呢？就大家都没有看，但其实人家上面真的会告诉你说，它这个冷冻室最长的一个冷冻的食物的保鲜期是什么时间啊？物品再进行一个整理，看一遍说有没有过期变质的东西，这样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比较负责，生命安全负责。
0: 生命安全啊，已经上升到了，你这冻了三年的鱼
1: 可千万别吃了。
0: 对，真的，你就把它放归自然吧。
1: 对，
0: 让它和我们的泥土融为一体好不好？哎，说到整理收纳呢，魔手意见说感觉整理收纳是空间和距离的接触，看到小物件啊都挤在一起啊，那么开心，好像他们在谈恋爱一样。说我是不是太有想象力？想象力啊也是生活情趣的一种啊，你需要想象力，我们也都需要，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想象，我回家也得看看我们家挤在一起的瓶瓶罐罐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哎，对对，东西挤在一起，当然这个挤在一起啊它也得有一些规矩。嗯，刚才我们说到了收纳整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第一步是厨房。好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科学依据说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呢？
1: 其他的就是其实也是心理暗示了。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场景还原，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要是在减肥的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难点，首先可能刚才我们说过，第一种就是吃的时候你就会，我是自己做呢还是点外卖呢，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当你想去健身的时候，哎，我健身衣在哪儿呢？我那条裤子呢？不行，这件上衣和这个裤子不搭。哎，我那双鞋呢？会不会有这样？因为长期不运动不健身，可能当你想要去运动健身的时候，你就真的找不到你的运动衣放在哪里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耗费哪怕十分钟找这个东西，你还找不着，你可能就很急躁，拉倒了，不去了。 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健身的物品啊、包括这些比如说这个装手机的这些配饰，然后像你的这个护膝护腕，然后你的所有的运动衣，然后你的运动包，愉悦的状态，然后。

0: 后让你的这个运动的计划能够贯彻下去。
1: 哦，哎，说到这个运动，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呀、鞋呀而放弃的，哎，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在刚刚开始就是长久的不运动和突然开始决定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这个中间很难过去的一个小的坎儿，就是这个装备的问题。
2: 对，
1: 总是给自己理由，哎呀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一个护膝吧，好了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个垫子，就这样
2: 对
1: 日复一日的好了好了等下去。
2: 没错，甚至像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我之前买过一样同样的这样的，比如说哪怕大的可能瑜伽垫，然后小的可能就是一个运动手套，后来我忘了放在哪儿了，没办法，我最近要去健身，我又买一个，过段时间，哎，荒废了一个月，又想去，又找不着了，我再买一个，结果家里头各种运动手套一大堆，但是真正去运动就那买，刚买完那三次。
1: 就哎，这也是收纳的一个问题，就是
2: 对
1: 你没有规律，不是经常的在整理它，你就会衣柜也好房间也好会有很多死角。
2: 对，没错，而且有很多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东西藏在里面。其实很建议大家说，一定要把所有的同类物品摆放在一起，那可能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正常的衣物，我们会分类是按照说，OK， 那这是夏天的衣物，那这个是冬天的衣服，我可能羽绒服和短袖就是分开放的。但是呢，在如果要是你是准备我要规律健身，然后我可能要有一个自己明确的一个减肥目标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建议大家把自己所有的运动物品都集中摆放。
1: 嗯，
2: 这样呢你在运动之后你能够及时的知道，我今天哎，我刚运动完，我把这身洗了，我另外明天我要是还想去的话我能够穿什么去，那我的运动装备，我比如说运动手套举个例子，我带着去了，回来之后我还放在这儿，这样呢我明天再去的时候我就不会找不到，就不会浪费时间，我拿下来就走。这样的话呢，你其实运动嘛，但大概你最多也就一个多小时，其实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所以呢就不要让其他的这种的准备阶段占用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耽误效率。只要能够把所有东西统一摆放，就能够让自己能够快速的装备好出门去健身。
1: 嗯，这个节省时间，那就少了反悔的这个几率。
2: 没错，你只要逼着自己出了门到了那儿，你就不太好意思在那儿玩手机，对不对？
1: 对，我也是不太好意思，就这个家里面的死角，尤其是衣柜里面那些死角啊，会成为我们遗忘的一个角落，另外会成为我们生活效率变低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会被我们忽略掉，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死角了嘛。
2: 对，
1: 都平时你都看不到它，就会觉得哦，这怎么可能会拖累我呢？怎么可能变成拖累我的一个元素啊？但其实就是这样。那这个衣柜的死角和家庭里面的一些空间上的死角，我们今天回去要怎么去把它翻出来，然后把它活用起来呢？
2: 其实还是，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像换季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把所有的家里头可以有的空间你都统计一下。比如说我衣柜，有人家可能就有三个大衣柜，那他可能就能放很多东西；有的人家可能只有一个小的双门衣柜，那我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什么五斗柜啊之类的。那要把你所有可以收纳东西的地方给统计一下，然后进行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这个衣柜我就是放所有当季的衣物，那可能另外一个次卧的衣柜我们平时用不着，我就来储藏一下，比如说像冬季的衣物呀，或者说是不太常穿的一些，但是可能又必须要有的，可能像一些礼服，我只有在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才会穿。那像这样的衣物你就可以统一收纳在那里，那这样你在找的时候就不会很混乱，说我主卧找一找再去次卧找一找，就杜绝了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一定要自己清晰我自己到底有多少件衣服，自己其实做一个小的统计就能够知道我大概有比如说长裙有多少，短裙有多少。那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自我了解的过程，你就能知道说，我本来以为我自己特爱穿裤子，结果发现我裙子的比例特别高，然后反思一下，哎，我好像平时确实穿裙子的时间长，那可能就是你的身材就很适合穿裙子。那这个时候

0: 候，其实你就可以对你的一部分裤子做一个断舍离，看一看它是否真的对你来说是必要的，是必须的。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有一些东西就可以舍弃掉了。
1: 嗯，我从去年开始，您准确说前年，其实赫赫就来过我们节目里边说到收纳，但是我真正的做到衣柜的断舍离，就是从去年才开始的。就是每一季，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跟大家推荐过，现在有很多的二手平台，
0: 没错，
1: 闲鱼、花粉，还有其他各种啊，这种二手平台上面，它都很专注。比方说有的是很专注可以处理母婴类的东西啊，因为有些小朋友的东西啊瞬间长大了怎么办，买了还没用的。有一些呢就很适合处理衣物，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像闲鱼我觉得更适合处理数码产品啊，它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特色。
0: 嗯哼，
1: 我就衣服呢我就在某一个平台上面我就很拙劣的去把它处理掉。一方面是我觉得物尽其用嘛，我个人感觉我的衣服还比较新，如果就扔掉当垃圾或者是就直接回收掉，我觉得还有点可惜。如果可以很便宜的给到很需要的人，他也喜欢，这件事很重要。然后我就发现我原来觉得我需要很多空间收纳衣服啊，就床下面都是你知道吗，就但是完全不记得，因为你冬天的衣服一旦塞到床底下你真的就会很难知道你有哪几件。现在基本上就是衣柜挂起来，然后部分的也是在赫赫的指导下啊，把这个原来的这个隔板全部换成了抽屉啊。
2: 那世台派我师弟领了我师父之谕前来管教于我。当时宋师公说，二弟呀，你是怎么了，你也怎么不早说呢，这显得我宋师公对兄弟你也不公，那求你见了师父那多给我美言几句。戴文龙戴文虎那也过来，二位老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到窝里说话。宋锦赵华阳兄弟二人这才一同回到窝里边坐下喝茶。这赵华阳就问师兄啊，我有一事不明，我打算我请教请教你，这铺子卖饺子，一个小小的饺子馆儿，那怎么落了个霸王馆之名，这霸王这横行霸道，这要是叫师傅知道，那岂有咱们的命在。咱们的老师经常教育咱们要爱护百姓，那偕老怜贫，千万不能那欺压百姓。宋师公啊听到此处看着赵华阳，就是让师父知道了，我估计啊也不至于被杀，也就是被逐出那师门来，就是不准带熏香采花作案，如果犯了那戒那一定要被铲除。二弟是有所不知，那只因为我出狱以后我师父左云鹏就走了，我就在这儿左右那访朋友那保护这十八个村子。后来戴家兄弟也就是戴文龙戴文虎那和我结为朋友，我就传授他们武艺。我每次回来那吃饭，因为我嘴急呀，所以做着必须得快，因此开了个买卖。可是每天呢需等我吃完了再卖。我也曾在这打了一些个土棍恶霸，是他们是恨我不过，这才给我起了一个绰号，把这饺子馆叫霸王馆。他们又在外胡作非为，留下我宋师公的名字，那从此就把这恶名那传出去。二弟你来了，所为何故呢？赵廷就把自己的家事和宋师公讲述了一遍，然后和宋师公说，特来找您，我打算入绿林。又把遇见焦雄这事儿那讲述了一遍。宋锦听到这儿，二弟呀，我劝你不要如此。愚兄我今年那40有2，我还

不敢到绿林呢，那去当贼。你今年21，比我整整那小了一半，就敢说当贼，那真是岂有此理。你先在这儿住着吧，等到过年开春，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亲自啊把你送回家。赵华阳听得知，哦呀，我这师兄不用的，不用的，那师哥你不用管，我是非入绿林不可，在绿林上那闯荡一番。我听人说了，您与彭火龙那关系莫逆，因此小弟打算请您带我前去，那面见彭化龙，请出了转牌。当年师父教我一手绝艺，名叫蝎子爬城，可以爬碑现意。宋师公听得这不透，江湖上确有此人，他叫彭化龙，只是这事儿都不好办呢。那赵廷一听，现在我意已决，再无更改的道理，要这样好吧，那容我带你前去。我带你去可是带你去，那到底彭化龙那是不是答应，我可没有把握。哦呀，师兄只管放心，只要你带我去，我就千恩万谢。这宋世公接着说，那有一天这东村闹贼被我宋京赶上，后来又来了两个好友，才将贼人拿获。将来你见了那两个人，那也是咱们的好朋友，他们弟兄二人，一个叫金须虾米王左，另外一个叫银须虾米王禄，两人水性颇好。赵廷赵华阳听完了，那频频的点头，哦呀，我的师兄啊，这我全记下了，那可是咱们什么时候那赶奔苏州府那去一见那彭花龙啊。宋世公看着赵华阳，知道赵华阳急于要请转牌，要爬碑献艺，可是宋世公明白，要想请转牌爬碑献艺那不简单。因此宋世公看赵廷，华阳啊，还是那句话，要依我相劝，你还是回家去吧。你家里边没有三兄四弟，就你这一个人，那将来延续老赵家的香烟后代，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不回去，岂不把你父母给急坏了。再者一说，你要爬碑献艺练不好，那一定死在下三门门长的手下。赵廷听得知，哦呀，师兄我不怕，因为我说了那不能回家。宋锦一听知道赵华阳立下了志向，不好驳回。这宋世公说句实话，那不想去，因为知道这爬碑献艺那可不容易，一旦弄不好，那自己的二师弟赵华阳一命归西，死在下三门门长的手下。这宋锦呢也不好驳回，那就和赵廷说，华阳啊，你既有此志，那我也不好再问，那可是得等到明年开春，那3月里4月里你看好不好。赵华阳听得知，也好。说完了以后，赵廷就在这小店住下，过了年，那到了3月，可是那宋锦宋世公啊，找出各种的理由来搪塞赵华阳，就是不起身。这一天戴家兄弟也在这小酒馆，那哥四个那一边喝着酒一边闲谈，就见这赵廷啊
往那一坐，真好是木雕泥塑相仿，那呆呆的发愣，一语不发。这戴文龙就说：“二弟，你为什么不说话，坐在那里呆呆的发愣，是所为何物？”赵廷一闻此言，当时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我呀，师哥呀，师哥呀，要了我的命。戴文龙听到这儿，你有事只管说将出来，那为什么如此的悲伤？赵廷说，我要入绿林，他不带我去请转台。宋简宋师公那听到这儿，二弟呀，你有所不知，那转牌那可是咱们武林上那最高的指示，那就好像那圣旨一般，那一般轻易难请。要不然你在影壁上先练练，那给我看看，我一看你这本事行，我带你前去。赵华阳听到这儿，把脑瓜一拨楞，不行，当初我师父那金针道长左云鹏说了，那见不到转牌的不许我练，我已经对天发誓，我可不敢在这轻视。宋世公没有办法，只得答应。赵华阳看他如此，知道他有点诚心，便在夜间呢，那自己偷偷的写了一张字简，那上面写的是三位兄长，我赵华阳那告辞，千万也别找，赶奔苏州府，那去见彭化龙，请来转牌爬碑献艺，得来守正借银花，那兄长一官之贬之分晓。写完了以后就压在砚台的下边，他收拾收拾东西，那浑身上下紧沉利落，那取出了自己的匕首刀，拨开了后窗户，开了窗户他就出去了，到了外边双脚勾住了瓦檐，指了个珍珠倒卷帘，然后又把窗户安好了，翻身上房，从小酒馆直奔西村口，一直赶奔苏州而去。赵华阳离了宋家铺，那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这一路之上这心里边挺高兴，一看着天亮了，他就找了个树林，那进去把这夜行依靠那换下来，包好了小包裹，再出树林赶路。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一路无数。这天到了苏州，这赵廷赵华阳就进了苏州的北门，那一时不知道羊在哪儿，就找了一位年长的老头，那上前就问，借问这位老先生，我要去衙门应该怎么走啊？这老者看着赵廷，你从此往南那过了个十字街，这路北有七间楼房，那就是苏州府里边有名的一座酒楼，叫汇源楼。西边啊有个夹道，再往北就是衙门。哦呀，多谢老丈，多谢老丈。他呀就顺着这道来到了西边，那果然看到了一座这酒楼，那建筑的颇为讲究，上边写着匾额，那会有楼，这买卖十分的繁华，那里出外进的人呢，人来人往，这人呢是川流不息，看起来这买卖那做得挺好。这赵廷赵华阳就进了西边的夹道，到了后面一看，原来后边是片空场子，北面对着汇源楼，

墙上写着仕宦同台，安遇客商等等的字眼。这赵廷便叫我呀，我的店家呀，由哪里边出来一人，就见此人身高6尺开外，是五短的身材，赤红脸，那半截的眉毛，大火眼，那准头端正，似方海阔口，大耳相衬，高挽牛心发短，月白布的裤褂，白袜青鞋，腰上系着围裙，那笑呵呵的由打里边出来哟，客官您住店呢？赵廷点了点头，呀，正是正是，但不知你们这那可有正房？伙计一听啊，有有，您随我来。那说话之间呢，就把赵华阳带到里边，来到了北房，那靠西头一间，那开开门，那放下了帘子。赵华阳屋里一看，这屋里打扫得十分干净，那四白落地，那北墙那儿有一张床，床边有一个小茶几，两个小凳子。赵华阳坐下以后，就问这伙计，我呀，你贵姓啊？伙计看了看赵廷，我姓景，我叫景和，您贵姓啊？我呀，我姓赵。这景和就说，那我把您就叫赵老爷吧。赵华阳摆了摆手，你不用那么叫，我又没做过官，我也不敢担着老爷之名。我且问你，那现下你们这个府中的知府，那可是个清官还是个赃官？景和一听啊，这连忙跪下，我说这位爷您有所不知，要说我们这位府台大老爷，那可是一位清官，可以说清如水，明如镜，雅似纱罩，万盏灯，两袖清风。不光是那老爷清明，就是手下的这些半差官，也不敢徇私舞弊。赵廷点了点头，我说你起来，我想问你，这府台大人那姓甚名谁？那官印怎么称呼啊？这景和站起身来，听督堂大人说，我府台大人姓邓，叫邓子玉。赵廷点着头，你们督堂大人那姓什么呀？要说起我们督堂大人来，那是赫赫有名啊。他姓彭，那双名化龙，在本地面颇有名声，人家送他一个绰号叫金翅鹞子，他是八班的总头。赵廷点了点头，此人可在野外吃丝。景和听到这，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赵廷，心中暗想，这个主又扫成知府，又扫成督堂，这位是到这私访是怎么着？这景和说了，我说您呐，赶快住口，要说这位彭爷，哎呀，那人可太好了，可以说是八仙桌子那盖井口，那随方救援。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
6: 啊，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6: 啊，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赵廷赵华阳来到了苏州府，要访彭化龙。赵华阳来德源殿，景和那看了看赵廷，这位是到这私访啊，是怎么着？这景和说了，我说您呐，赶快住口。要说这位彭爷，哎呀，那人可太好了，可以说是八仙桌子那盖井口，那随方救援，专在外边为朋友那行侠仗义。那这人呢，广交天下的朋友，没有一个说的不好的，那是海椒味。赵华阳听得这很好，那我也久慕他的大名，我打算请他吃酒。可是你们苏州府那个酒楼最好啊。景和看着赵华阳，哎呀，客官，那就是我们这店那前面的汇源楼。这汇源楼那包办酒席，那菜又得味，那酒啊，那全都是陈年的佳酿，人在这请客，可以说自己吃了又得味，也显着对这客人尊重。我们这有头有脸的，那有钱的，有权有势的，那只要请客，全在这汇源楼。赵廷听到这，好了，就这样吧。那说完了以后，这赵廷溜溜达达由打店里出来，到外边去转着弯，暗中将入衙门的道路那踩好了，那回到了店里边，要了酒菜 赵华阳在自己的屋里边自斟自酌，吃喝完毕，这天儿也就黑了。景和把蜡烛给端来，赵婷看了看，我这里不用什么了，我叫你再来，不叫你呀、你也不用来了。那景和答应一声，向大家交代说，诸位客官，那现在天气不早了，我们可要烽火那结账了，哪位还有什么话要快点说，我们要关门撒犬了。那问了三声啊，没人答话，这伙计自行那收拾去了。这时赵华阳躺在了床上，自己想休息休息，没成想往那一躺，这赵爷还真睡着了。这定更天的时候，这梆子一响，叭叭，那就把赵华阳惊醒。那睁眼着一看，这天不早了，这连忙坐起来，用耳朵那往外听了听，那打更的往后边去了。他急忙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了夜行衣靠，用那小包裹就把白天穿的衣服那全都包好了，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那背后背了单刀，然后把灯吹灭了，把这门插柜拉开以后，拉门转身来到了外边，将门倒带，一矮身形到了西房山，站定身形，那听了听，那寺外没有人声，这才飞身上了房。那过去便是衙门的内宅，就看院子里边有一根天灯杆子，这杆子是高有2丈8，在上边那挂了一盏灯。赵廷赵华阳取出了一块问路的石子，也叫墨玉飞黄石，啪的下那扔到了地上，然后引住身形，用耳朵一听啊，既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赵华阳这才大胆的那飞身下了房，到地上先猫腰，那捡起了那石子儿，然后转身形来到北上房。这个院子十分的宽阔，那这青砖铺地，北上房一拉住七间，里面长着灯光，这是明三间暗两间，那东西各有一间耳房，东厢房五间，西厢房五间，北面的正房点着灯亮，透过窗棂就见人影摇摇，灯光晃动。赵廷心中暗想，这大概那是大人没睡。想到此处，赵华阳来到灯杆之下，双手爬杆的就爬上去了，高声喊喝，我有十大的冤屈，我要状告一人。窝里还真是大人，这大人一听慌忙叫这小童童儿快掌上灯，到外面去看看是什么人在那喊冤。这小童吓得哆了哆嗦，你说这三更半夜有人一吵着一喊，这小孩能不害怕吗？将灯点上，来到廊檐底下，那抬头往上一看，就见灯杆子之上那趴着一人。这一说话呀，那是江南人，乌鸦乌鸦的。那就听这人问道，小童，你家大人睡觉了吗？如果要是没睡呀，我要请出他的人家，我要当面告状，我有事，我有事。这小童一听，好，我说你可别走啊，带我给你去请大人。我看你这穿着打扮，那是个江湖人。赵廷一笑，没错没错，你要放心吧，我就在这等着， 那叫你多受累了。我呀，那小童回到屋里边，大人，那现在院中灯杆子上有这么一个夜行人，在那里盘探，他要面见大人，有冤申诉。我想您不必出去。大人听到这儿，童儿啊，不要紧。想我一不贪赃，二不卖法，有道是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怕他何来？那说着接过灯来，来到了院子里边。大人一抬头，那就见灯杆子上那果然有一个人。大人就问了江湖人，你要状告何人？赵廷往下看了看，由于这大人呢那手里提着灯，那就见这位大人那身高八尺，体态魁梧，面如重枣，一双重眉，那阔目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头回，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卷，这胸前飘洒着三绺墨髯，身穿蓝色的袍子，乃是一身便服，没着官衣，他下边的青底鞋，白布高装的袜子。官罢问道：“大人您贵姓啊？那官印怎么称呼？”大人忙问：“江湖人，你问本堂名姓是所为何故？”“我听一听大人的名姓，我可以知道是忠还是奸。要是忠臣呐，我告诉你；要是奸臣呐，我可就走了。”这位大人听到这儿，江湖人，你若问我呀，我祖籍泸州府合肥县北门邓家庄的人士，我姓邓，双名子玉。你有什么冤屈，要状告何人？江湖人，那你叫什么呀？赵廷听到这儿，我呀，大人呐，你老人家可以不用问了，我就是个江湖人。那说出名姓，倘若言语那有失检点，引出飞天的火票，要把我捉拿归案。到那时，我呀难逃国法。

我可就跑不了了。江湖人呢？那既然你不肯说出真名实姓，那你要状告何人？大人呐，我要状告的，就是您手下的大顽童，此人姓彭，叫彭化龙。这位大人闻听此言，当时脸色一变。大人抬头那看着赵婷，我问你，你告他何来？哦呀，那要说，那彭化龙啊，他使了我的钱，那不还我，我又惹不起他。大人听得这，我来问你，他欠了你多少钱？哦呀，大人呐，他借我320的蹦蹦钱，今天不给，明天那就640，后天就是一掉那280，他一共短了我那9年0.3个月。那大人，你给我算上一算，那彭国龙那欠了我多少钱？那总要给我这要过来，我有孝心，孝敬您点东西。这大人闻听此言，那看着赵华阳，不知你孝敬我什么东西？哈哈哈哈！哦呀，我说大人呐，我给你背上那半本易经。邓大人闻听此言，心中暗想呀，那这人不简单呐，我才念了上半本易经，他敢说那给我背。当时邓大人那看了看，那你就给我背上一背。赵婷说了，老大人，您那削发虎狼之威，待小民那斗胆给您背上一背。如果我要是那背不下来，您认为我那吹大话，那吹牛皮，我呀就给您背上一背，您可听好了。这头句前元亨利贞，那初九潜龙勿用，二九见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相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邓的人听完了以后，那果然背了易经的前半本，又听那人说了声：老大人，您要给我把这彭化龙拿了，我呀还给您背那下半本。邓的人闻听此言，心说话呀，这江湖人不简单呢。要说一个江湖人能够把易经888背得这么熟，那看起来这人在文学上那也下过苦功。赵华阳看着邓大人，大人，我可走了。你想着拿那彭化龙，那飞身而去。邓大人心中所思，这个人乃是这外边行侠作义之人，你看这个人的装束，那夜行依靠，要把他那收服了，让他在我手下做事。那这个人估计这武艺那十分的精通，有道是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人的身法，再加上这人那说话声若洪钟，对易经还颇有研究，我要是把此人收服，那日后凡是我管辖的地界，那肯定十分的太平，高枕无忧。邓的人连忙就喊童儿，你快快把那彭化龙给我找来，我有话问他。这小书童答应一声，连忙提着灯笼那出了屏风门，来到了班房。那这时候彭化龙早就睡了觉了，但是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呢，这小书童来到了窗下，那88那一敲窗子，这小童就说了：督堂大人，督堂大人，您睡觉了。彭化龙

在里边说话了，哎，我呀刚躺下还没睡着呢，有什么事我督堂大人您啊快起来吧，那有一件要紧的大事，大人要找您。彭化龙听到这儿，那不知有什么大事，哎呀我的督堂大人，那今夜啊有一个贼那进了咱们这府衙，就在灯杆子上那把您给告进了。彭化龙一听是大吃了一惊，心说啊彭化龙在本地那是办差官，但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可以说净做好事净做善事，那是谁把我告了，那告我是所谓何来。彭化龙啊赶紧站起身来，那披衣下地穿好了衣服，把这房门开开，把这书童给让进来。这书童啊就说了，大人您赶快去吧，现在咱们大人那挺着急。彭化龙听到这儿，这心里边纳闷，我彭化龙那到底得罪谁了。彭化龙在脑子里那迅速的搜索，既然有人告我，那肯定是我得罪他了。但是彭化龙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连忙跟着小书童来到了后宅，在狼烟体一站，这小童进屋禀报正在人，大人呐，那督堂已经来了。那就听里边说，叫他进来吧。彭化龙一听赶紧进来，是双膝跪倒，那口中说道，大人半夜三更您将小人那叫了来，有什么吩咐请您讲在当面。邓大人看着彭化龙，我说化龙啊，那刚才在灯杆子上那来了一个江湖人，这江湖人在灯杆子上盘着，他口口声声要告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夜行人是必有来历，我与你三天，这位赵廷赵华阳，这位爷您吃酒吗？赵华阳把脑瓜一拨弄，我呀不吃酒，我要订上一桌酒席，明天早晨我要用。那伙计听得知，不知您订什么席呀？赵廷就说了，我要上一桌那上等的酒席，我要请一位朋友。伙计听得知，哎呀，那不知这位客爷您要请谁呀？赵廷啊看着伙计，我要请的这个人呢，在你们苏州府那是鼎鼎大名，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衙门口的督堂彭化龙，他是我的朋友，我们那是要好的朋友。那伙计一听连忙改了口，面带笑容，因为彭化龙在本地面那颇有地位，名声也挺大，一听说这位客人那是彭化龙的朋友，你也说能小看吗？笑容可掬，哎呀，要这样的话您请上楼吧。赵廷赵华阳噔噔噔到了楼上，找好了北面的一张桌子，你们就给我留这张桌，把窗户打开，好叫我那朋友往衙门口那看着一点儿，那防备有事儿。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0

1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圣诞进城，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联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联堂节目。戏曲自产生以来，其精彩的故事情节，五彩的服饰头面，都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戏迷沉浸其中。而戏曲故事中所包含的忠孝节义等思想，在潜移默化中也渗入民众的心灵，形成了基本的善恶观。普剧古装戏《孝廉卖母》就是这样一出戏，通过具有讽刺的故事情节，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主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釜山普剧团演出的《孝廉卖母》的大结局。东汉时有一贾姓人家，父早亡，有夫妻和高堂母三人为生，而贾孝嗜赌成性，致使妻走卖母，家破人亡，沦为乞丐。后遇新主登基，孝治天下，遣吏部沈忠召访大孝，被贾孝口是心非蛊惑，招为楷模，提职升官。沈忠将其女许配贾孝，其母自尽时被人救下，其心不死，上京等儿，劝其弃恶从善。贾孝为保其命，天良丧尽，伙同岳父沈忠杀死证人郑义，力逼其母喝药自尽，最后圣上英明，将叛逆之徒贾孝打入死牢，沈忠剥去官职，好人昭雪，朗朗乾坤。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贾母不堪受屈，棍打玉扁之后，被店家郑义所救。当郑义得知贾母的遭遇后，痛斥贾孝的不仁不义，还把贾母收留下来。而此时为活命的贾孝也来到店里要缉拿母亲，郑义为了保护贾母，死在贾孝的刀下。这时贾母为声张正义，为店小二打抱不平，拦街告状，没想到竟是贾孝的岳父吏部大臣沈忠接到状纸，并且当堂验证贾孝与母亲的关系。

0: 翻，手手脚出套翻。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邵东人。
1: 什么邵东人不邵东人？
0: 怎么不认识了？嘿，嘿，嘿，嘿，嘿，嘿！我这里没有什么凶犯，只有一颗天地良心。邵东人若是想要，我愿放手放松。
2: 有人看见逃犯藏在你家，不在你信口脚边，杀死妖奸匪凶。来人，
3: 斩！

先出逃犯，还则罢了；如其不来，说。

是你要笑，记住，假笑啊，假笑。像你言有之事，你母念他只有一个儿子，是为民主百般疼爱，一时去去不在话下。只说一日，你虽然中病，吃药不见效，你娘痛哭一绝，竟然以他一条老命许愿，跪求神灵保你平安。谁知你今日高官得做，反恩将仇报，你欲寻何人？

0: 口呼我道，先出逃犯就是天一良心，如其不然便是欺君当罪，何去何从，呵呵，你要小心儿的告命。
1: 假笑话，假笑，
2: 像你身为忠义孝廉，却身无不仁，这乃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惨无人性，心如蛇血的衣冠，请上。

0: 须见面，竟敢瞒我！哼，
1: 瞒说什么你？我还要告你！
0: 留下活口也是后患，说是你看恩刀。

0: 禀大人，有一老夫人拦轿喊冤，
1: 唤那老夫人交钱回还。
0: 是，老夫人交钱。

0: 参见老爷。
1: 老夫人有何愿望，你且讲来。
0: 请问老爷，你是哪级官员？
1: 老夫官担尚书令。

0: 老夫人为何不告
1: 二妻？
2: 罪犯百口泰山，怕你办他不答。
0: 哦，莫非你告的是皇亲国戚？
2: 见面不敢。
0: 既分皇亲国戚，一品尚书令，还怕哪个？随老夫回衙细走。
2: 不去，我还要留下一条老命，上别的衙门去告。
0: 哦，莫非你怕老夫蠢通本高，加害？

0: 老夫人说是你来看，上有皇天，天王昏昏，下有民众，众目睽睽。不若徇私枉法，人神共怒，天地不容。老夫人，你只管放心地走来。
1: 千千大老爷，我告的不是别人，正是你那乘龙宽婿。
0: 啊，你告他为何？
1: 老爷。

0: 我会艺高庄，
1: 张思
0: 庄高何人？
1: 庄高前夫，撒死后夫。
0: 哦，你有两个丈夫？
1: 老爷，三年前我家父家乡，家乡兴惨埋没，我有改嫁征衣。
0: 哦。
1: 家乡边防巡目，不料将我父杀死了。
0: 哦，少夫人没有啼哭。
1: 老爷，血债要用血来偿。哎，这人家家你可是不能上。哎
0: 呀，天哪！苍天，少夫人与老夫人讲的句句相投，莫分国有其事。

0: 还小脸，
1: 还小脸。岳父一声传，莫非妖神怪？参见岳父。
0: 小脸，你可知罪？
1: 小婿何罪之有？
0: 有人将你告下了，
1: 跟我为何？
0: 这把刀可

0: 去，乃闻之官员从不来到。
1: 武力庄正义是何人所害？
0: 小婿一概不知。
1: 你看他二人是谁？

父，母母早早人所光之，这奉老弃国，谋人关系，被虐，吃子一顿，干女父辈，是他怀海在心，打落小脸盘边，不知在哪里有传统这个岳父伤害人命，家伙用了图谋报复，像我堂堂忠义小脸，焉能持刀杀人，请岳。

0: 你说他是你的儿子，有何为臣
1: 之格？
0: 少夫人，你说他是你的前夫，何以为臣？
1: 那
0: 这个那个什么？若拿出证言，我便准此诉状；若拿不出证言，便是枉状告人。
2: 无限放人。
1: 阿、啊、香。

0: 沈忠得知自己被假校所骗，喝令除去假校的所有官职，但假校争辩自己是因孝廉得官，还有皇上中意孝廉的御匾，如果被革职，岳父沈忠和自己一样都是欺君之罪。此时的沈忠为了政治前途，为了保住官职，与假校同流合污，逼贾母喝药自尽。在紧要关头，皇上降旨将叛逆之徒假校打入死牢，沈忠剥去官职，赐予贾母百亩良田安度晚年。在这段戏里，剧情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把这个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
1: 我把你这个假象岳父

0: 取笑脸，少欲胆成。
1: 岳父，忠义笑脸乃是犯罪。

不可以呀，这可怎办？

不妥，想那龙泉公堂吞了焉能不知，圣上岂能无为，我是如何个满法。哎呀知，哎呀知，此事要求王公公大人，他

0: 穆大人，你来的好及时呀！
1: 闻听大人遇见难安，咋的呀？看你来了，
0: 国公大人，快快救我，快快救我！
1: 咋的？如何救你啊？
0: 国公大人，我全家人的性命可在你的手上呀！

托信公公大人，如此你好自为之，咋地呀？好。

0: 老天公堂一难，现已查明，原告患有疯病，逢人之叟不信其真，杖棒不告天下。
1: 是，
0: 回来，将臣子担进府内。
1: 是，老夫人随我啊。

0: 家大老爷龙泉公堂，你担在家，这你们这些欺世盗名瞒天过海，官官相为狼狈为奸，无事枉法，加害于民，我要告老夫人要告于状，上府立一堂县看究，
1: 速行，
2: 我去见究，
1: 前辈，
2: 见究，
3: 请家母结拜吧。
4: 为了孩儿的尽孝前程，你就痛痛快快地。

将无赖架销，打入寺堂，铁口出去，家门唱词。干这正义，大义灭亲，实乃众相厌烦，他才两天暗动我。

观众朋友，由福山璞剧团演出的《笑莲卖母》今天就全部结束了。通关全剧整体效果有亮点，在关键情节能抓住观众的眼睛，作为县级剧团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全剧的场景不用电子屏，只用传统的幕布，这样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更符合传统戏曲的观赏性。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绿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绿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起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心软。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吴秀林就说了，说我给您啊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啊叫李佑，他是蔡州人，有他做向导就方便多了。这个李佑啊也是淮西啊军当中的一个将领，眼下正好驻守在这个文城栅以东啊60里的青桥栅。单说有一天，这个李肃啊探知李佑啊正好统帅着这个士兵在啊离这个青桥栅不远处的张才村呢收割这个麦子，于是就把这个虞侯史荣成啊给叫来，对这史荣成就说了，你带着300名骑兵到张才村埋伏在林子里，然后派几个人到这个田里去烧李佑的麦子，李佑啊他必然来驱赶，你就可以用伏兵来擒他。史荣成啊领令可就去了，晚上果然把这个李佑啊给逮了回来。李肃跟这个吴秀林啊劝说这个李佑投降，李佑就答应了。李肃啊就以礼啊款待这个李佑。但是李佑这是淮西军的猛将，以前杀过不少的官军的，因此有一些个将领让这个李肃杀了他报仇。有人说啊这个李佑啊是诈降，准备做这个内应的，说那阵李肃啊攻打这个蔡州的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不能啊让别人知道，所以他常常的找这个李佑还有几个淮西的降将到这个帐中密议，也就引起了将领们的这个疑虑了。一时之中军中议论纷纷，出现了不安定的气氛。李肃怕有人把这个李佑的事情奏报到朝廷，那就麻烦了，等到皇帝下诏啊那就来不及挽救了。于是他就对李佑叹息，哎，李将军，是不是上天不愿意平定吴贼，要不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折呢？他把将领们召集到帐中，对他们就说了，诸军呢、啊、既然对这个李佑有怀疑，那就把他解送这个京师，请皇上发落吧。这些将领一听啊都同意，于是李肃就派人把李佑押往京师，但是他事先却秘密给这个皇帝上表，说明了李佑的情况，并且肯定地说，如果杀了李佑，平贼之功难成啊。宪宗啊见了表之后啊下诏将这个李佑释放，让他继续回到李肃军中效力。李佑啊归来之日，李肃啊吃着李佑的手高兴地说，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李佑也感激地淌下了泪。唐邓节度使的直属卫队有3000人呢，号称6院兵马。李肃立即任命李佑为这个6院兵马使。李佑感激李肃的知遇之恩呢，于是献计说道，吴元济的这个精兵都在这个回曲跟这个李光彦作战，城中多是老弱残兵，现在已经进入10月，如果说趁着大风雪的天气我军取这个蔡州，出其不意获胜不难的。李肃笑着说，我已经这样计划很多天了。辛末的那一天天降大雪，李肃下令出兵，命令李佑跟另外的一名降将李忠义率领着3000人为这个先锋，自己统领3000人居中，李进成带着3000人殿后，加在一起这就是9000人。9000大军冒着风雪直奔东北的方向。有的将领这阵来问说，你们去哪儿？李肃啊只是简单的回答，朝东走。大军行到了60里，夜间到了张才村，这个官军呢攻入了青桥栅，封锁了一切的道路，任何人不准出入。官军白天在这青桥栅还有这个张才村啊休息，准备这个干粮，整顿骑具，还有这些个兵器。天刚黑，李肃又下令出营，说这阵下了一整天一整夜的暴风雪还在继续，大地铺着厚厚的积雪，行军

十分的艰难，不久啊又进入了山区，北风呼呼的嚎叫着，大雪把这个士兵的眼呢都呼住了，有的人不小心一脚踏空了，坠入了雪下的深谷，丢了性命。有的将领又回来问李肃，这到底去何处啊？李肃啊这阵已经啊不需要保密，于是大声地说，去蔡州捉拿吴元济。将领们一听，没有不大惊失色的，有人哭啊，哎呀，果然中了李佑的奸计了。但是啊，李肃军纪严明，将领们没人敢反抗，只好照旧行军。说大军在这个风雪当中啊挣扎着跋涉着，一夜走了70里，到了蔡州的城下，远远望见蔡州城啊屹立在这个风雪的当中，一点声息也没有。说这一些个马匹啊见到了城外的人家，纷纷的嘶鸣起来。李肃怕被这城上的守军听到，一看啊城外有许多的这个鹅鸭池，于是就让人呢把这个鹅鸭给轰起来，鹅鸭的这个叫声啊就把军马的这个嘶鸣声给掩盖住了。李肃跟这个李宗义拿着这个镐锄，在这个城墙上砍出了一些个坎儿，首先攀了上去，壮士们随着就登上去，这叫什么身先士卒啊。城头上没有守军呢，只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他们下了城，到了城门这一看，守卒啊还在酣睡呢，于是把这些个守城的兵卒全部杀了，只留下精夫，让他们照旧的击打着这个梆子。李佑打开了城门，大军是蜂拥而入。说这阵天已经将近黎明了，这个雪也停了。李肃进了节度使署的外宅，中军传部号令，将吴元济居住的这个内宅团团的围住了，围了个水泄不通，连个鸟你都飞不出去。这阵吴元济还在这个睡梦当中啊，卫士慌忙的叫起他，哎呀，快快快急吧，官军来了。吴元济揉揉眼，打了个哈欠，哎呀，乱吵什么，是不是浮球那个又在闹？什么叫浮球啊？就是逮来的那些个俘虏啊，囚兵，哎呀，等天亮了把他们统统杀掉就算了。说这又有一个卫兵啊奔了起来，结结巴巴的说，这正是实现了。这吴元济怎么样，不耐烦一挥手，哎，妈的，如果回取的子弟来了要寒夜，让他们再等几天，这不才下头场雪吗？然而话音刚落，他也觉得有异常，因为他隐约的听到外面有人喊长侍号令。到了这阵，他一瞪眼，奇怪的问，长侍是谁？卫兵赶忙回答，李肃不就是左散骑常侍吗？哎呦我的妈呀，吴元济一听大叫一声啊，从这个朦胧当中啊他醒过来，急急忙忙的率领着左右啊登上了内宅的牙城巨战。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官军啊连续的攻打，居民恨吴元济的这个暴虐，争着献来了这个支柴呀。官军在这个牙城南门放起火来，把这个门呢也烧坏了。吴元济一看大势已去，只好投降了。李宋用这个囚车把他押送京师斩首，各地淮西军一听说主帅被擒，也都先后归降，拖延了4年的平定淮西的战争啊，李肃仅用了1夜的时间就胜利的结束了。当时啊，诗人王建曾啊，有一首《赠李肃仆射》诗，描写了那一场战争的场面：和雪翻营一夜行。神奇动定马无声，遥看火号连营翅，知是先锋已上城。什么意思？和雪翻营一夜行，全营的将士冒雪一夜行军，神奇动定马无声，军旗也冻僵了，战马也不出声了，遥看火号连营翅，遥远的望见了闪烁的这个号火，连成了一片，知是先锋已上城，知道先锋军呢已经登上了敌城啊。招讨使裴度接到李肃的这个捷报，带兵到了蔡州。李肃啊率领全军在这个城外迎接，裴度骑马到来，李肃拜伏道左，这是军中啊
最恭敬的礼节。

这个李肃的左散骑常侍跟这个裴度的中书侍郎啊，这个品阶这是同级的官员。裴度哪里敢受这样的大礼啊，急忙下马避开。李肃悄悄地对他说，蔡人几十年不知上下之分了，请共受了这礼，让他们认识到朝廷的尊严。裴度啊，这才立于道中，让李肃拜了三拜。三军跟围观的蔡州百姓没有不惊讶感动的。淮西的这个平定在这个藩镇间呢引起了震动，王承宗啊上表谢罪，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上表归顺朝廷，只有李师道还坚持与这个朝廷为敌。这个宪宗派李肃还有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去征讨他，这个李师道的部下都知兵马使刘悟呢杀了这个主将李师道，向官军投降。至此全国的藩镇起码在这个表面上暂时的又遵从这个朝廷，这不得不说是宪宗皇帝李纯的领导有方。比如说吧，这个裴度要求罢免军中的监军太监，他就答应了，只这一点就比他的爹比他的爷爷强得多。然而宪宗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他总是要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封了一个叫柳密的道士做这个代理台州，就是现在浙江临海的刺史。因为台州靠近天台山，柳密说那个山上生产一种灵草，可以啊炼制长生药。谏官们纷纷上奏啊，说啊这个人主喜欢这个方式，尽可以啊赏赐珠宝金银，从来就没有听说让出家人呢临民啊赋政的。这个宪宗一听啊就回答了，凡一个州的力量来为人主治长生，你们做臣子的又有什么舍不得呢？一句话把爱民如子的面纱呀，哎，他给揭下来了。这个柳密到了台州，身穿官服，头戴道冠，这玩意儿不像个人样啊，驱赶着台州的这个吏民啊，把天台山啊刨了个遍，终于炼成了长生的金丹，献给这个皇上服用。宪宗啊不但从道，而且宁佛。听说呀，凤翔法门寺塔上有这个佛指骨，相传呢31年一开，开的那一年呢岁封人安，而明年呢又逢31年佛骨开的日子。宪宗啊就用隆重的这个仪式把佛骨迎到了这个长安，祈求佛祖的保佑。刑部侍郎韩愈上表谏赠，皇上又火了，要把韩愈给杀了。幸亏啊裴度等大臣力保，这才把这个韩愈啊贬到了潮州啊作为刺史。然而金丹也好佛祖也好都不曾啊保佑他长生不死。第二年的正月，宪宗李纯暴崩于长安宫城当中的中和殿。这个史书上为什么说这个宪宗他是暴崩？因为他在死前啊并没有什么这个病症，却在一天夜里突然死了。大臣们追索这个原因，有人说啊这是吃了那老道柳密的金丹药死的，但是人们议论的更多的却是啊那常侍陈弘志给下的这个毒。大臣们惹不起太监，只好把这个柳密给杀了，让他来当这个替罪羊。太监杀皇帝这玩意儿事出有因的。说起来这个宪宗啊比他的先辈肃宗、代宗、德宗似乎啊都胜一筹。他不但平定了淮西，而且政事也差强人意，因此人们说元和之治凌驾中唐。但是他也跟啊祖辈一样宠信一个太监，这个太监是四个字的名字，说起来还绕嘴，叫什么土兔成崔。任命这成崔啊为这个神策左中尉，说那阵宪宗啊已经册立了太子，这就是他的长子啊李宁。不料太子19岁的时候患病啊夭折了。土兔成崔呢建议皇帝立封王李运为太子，而另一个神策中尉王守成则是啊拥立隋王李恒。李运呢是这个后宫所生，他出身呢微贱，而李恒的母亲是郭贵妃，这郭贵妃可大有来头，他的父亲就是郭爱，母亲是升平公主，这就是

那个打金枝里面那两位主人公，这个老郭家可了不得，功高天下。宪宗为这个广陵王的时候就聘郭氏为妃，这一次子以母贵，李恒终于被立为了太子。但是程崔他不甘心呢，仗着宪宗对他言听计从，常常的在皇帝面前念叨封王的贤德，想影响皇帝更立太子。李恒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不安呢，于是就跟他要好了。右神策中尉王守成商议，他们怕夜长梦多，于是就想杀了皇帝，使这个李恒以太子的身份继位。就这么着，王守成派太监陈弘志在这个宪宗的食物里给投了毒，把皇帝给药死了。宪宗暴崩那天晚上，王守成抢先下手杀了这个土兔程崔，那个封王李运呢也连带着丢了性命。皇太子李恒继位皇帝位，这就是穆宗，26岁的穆宗登基的时候，朝政有一些个转机。如果说他继承宪宗的遗业有所作为，也许唐朝的中兴啊有望了。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对国事不大关心，倒是喜欢玩乐。他才26岁啊，他父亲是这个元和15年正月死的，有这个史书记载，当年的二月，他就啊姓丹凤门，官排忧。排忧是什么？演戏。姓左神策军，官脚底。脚底是什么？摔跤的。昌戏以后又不断的观净度脚底于鱼藻宫，列于城南，击球于右神策军，列于城西，列于原北，观乐于林德殿，观神策诸军杂技。杂技是什么？杂耍啊。啊，有这个耍坛子的，啊，有走钢丝的，有说相声的，有唱大鼓的，有唱梅花的，有唱这个烙派的，有唱这个流派的。你甭管怎么说，反正他就是玩。要知道史书上郑重其事的记载说，这些个都是兴师动众的大局啊。比如说打一次猎，那得有几千名神策军陪着，那么平时宫中宴乐歌舞的这个频繁，自然就甭多说了。他不关心这个朝政啊，除了太监专权以外，外廷的大臣们也跟着彼此的请假呀。大臣们分成两党，一党是以这个李德裕为首，是世家贵族的代表，称为李党；另外一党呢，是以这个牛曾如、李宗闵为首，组成了一个科举出身的新的官僚集团，称为牛党。他们争权夺势几乎到了不分是非的这个地步。李党上台得势，就不问青红皂白的打击这个牛党，牛党上台呢，则是向这个对方反击，双方还勾结这个宦官，这就是继续了将近40年的牛李党之争。国政腐败到了这个程度，听众朋友们，这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吧。穆宗长庆元年，刚刚安定了两年的藩镇，又纷纷的脱离朝廷的管辖，拥兵割据。说那阵李肃啊已经病死了，而穆宗皇帝天天玩的高兴，没时间管这些个远离长安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也就听之任之了。他玩乐之不足，这身体不行了，于是就有人给出主意。谁出主意？太监们，也就服用起金石之药来。终于因这个药毒发作不治而死，只做了四年皇帝，16岁的太子李堪继位。这是敬宗定明年为这个宝历元年。这个敬宗小时候跟他父皇一样，喜欢干嘛呀？击球。这个球啊是用这个皮革啊制的圆形，中间啊塞上这个羽毛，使它啊产生这个弹性，玩起来或者用这个脚踢，或者用这个头顶，倒有点像今天的足球。所以说啊，他们就管这个叫什么，历史上管这个叫蹴鞠。这个敬宗啊在做这个东宫啊太子的时候，常常让这个太监们陪着他呀踢球，技术相当的还不错，并且他喜好什么呢，还喜好摔跤，一些个成年的太监都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这位年轻的皇帝登了基之后，先不去过问朝政，
倒是在这个中和殿里。

0: 踢起球来了。他觉得这个殿比这个东宫啊宽敞多了。这个史书上就说了，自是蜀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细记。为什么不可细记？因为这次数太多了。敬宗比他父亲穆宗啊更会玩，他不是兴师动众的出城啊游猎。那他怎么样呢？他带着一些个太监，还有啊被他封为啊击球啊军将的这些个兵，深夜逮狐狸。他们悄悄地到了这个野地里，先侦查好了狐狸的这些个巢穴。您说怎么玩的都有。有玩这个的吗？哎，还就有这个。这叫什么？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呢玩什么鸟。然后伏在这个穴旁啊草丛当中，等到发现狐狸从这个穴中出来，他就点起火把。四下里围捕，年轻的皇上总是跑得最快，叫得最响，笑得最欢的。但是这狐狸他狡猾呀，说这些个猎人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的得手。一旦狐狸从某一个大太监身旁啊哎跑过去了，这皇帝就得拿手里的胡叉呀日叉那个太监，而且、啊、连刺带骂毫不留情啊，直到把这个怒气发泄了。这才罢手，有的人竟因为呀这个造成了残废了。单说有一天，敬宗带着太监刘克明还有击球军将苏佐明啊等28人又去逮狐狸，这次收获倒不少啊。皇帝很高兴，夜半回了宫了，还得让这个御厨房干嘛摆酒款待他的这些个猎人。敬宗啊引得高兴，进了后殿的屋子里的换衣裳。刘克明啊跟着进去伺候，突然殿上的蜡烛啊被人熄灭，只听啊屋里头皇帝、啊、大叫一声啊就再没了声息了。等到把这个蜡烛点起来，只见刘克明啊从这屋里出来，手里头提着一把呀匕首，上面已经被鲜血染红了。刘克明等杀了皇帝，假传圣旨，宣这个学士录随进宫啊，起草了这个遗诏，以这个将王李悟摄政。李悟啊是这个穆宗的弟弟，敬宗的叔叔，他正在家里睡觉呢，宫中来使来找他说皇帝宴驾了，一招让他摄政。这意外的消息使他惊喜交加，他跟着这个内使进了宫了，说这阵天呢已经大亮了。他被引到了紫宸宫的外廊，一看这个朝中的宰相还有文武大臣都聚在这里，还没容他讲话，突然一群神策军杀了，大臣们惊慌地奔散。这位将王还有正在前后张罗刘克明苏佐明等人都丧在了乱刃之下。原来啊那阵掌权的太监是枢密使，这枢密使啊是主管军事啊机密以及边防啊枢密院的这个主官，他叫王守成啊。前文书我跟您说过，他是因为拥立穆宗才得以啊高位的。这个穆宗啊死了之后，敬宗继位照样的尊宠他。刘克明杀敬宗立将王他可不知情啊，但是他已经察觉到刘克明这么做还是有个目的。什么目的？那就是想取代他的地位。到这阵他哪里容得，于是纠集了他的太监同伙枢密副使杨成和、左右中尉魏从简、梁守谦等人率领着神策军杀进宫来，把这个李悟以及刘克明等人都杀了。王守成啊拥立了敬宗的二弟江王李阳，这就是文宗，改元为这个太和。这个年轻人比他哥哥可明白一些个，他性情简朴，励精求治，继位之初就把宫中多余的宫女3000多人放回了家，教坊翰林总监等处也就裁撤了1200多人。敬宗每个月上朝2次，他则是恢复了每逢单日上朝的旧制度啊。但是老百姓有一句话呀，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说这个皇帝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

0: 上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姜王李昂啊，这个文宗继位了。这个皇帝啊倒是不错，比较简朴，可是也有个最大的缺点。什么缺点？优柔寡断。他虽然说能够虚怀听纳忠言，却不能啊坚决执行。和这宰相商量好的这个事情，他跟着就后悔。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啊他这种啊软弱的性格。太和5年，他对这个宦官专权不满，跟这个宰相啊宋沈熙啊秘密商议，让他想办法除掉王守成等人。宋沈熙啊把他的朋友王藩呢推荐做京兆尹，将皇帝的意图呢告诉王藩了。哪料到这王藩是个势力小人呢，反到王守成那儿告密去。王守成于是指使人诬告宋沈熙啊有谋立文宗弟弟张王李勤之意。这个文宗怎么样？哎，又偏心了，将这张王李勤呢为这个矫县公，把这个宰相宋沈熙啊贬为了开州司马。宋沈熙啊又生气又窝囊，不久就死在这个贬所上。由于这个皇帝耳远心活，朝中牛李的这个朋党之争啊愈演愈烈。文宗啊转策期间，今天他听信李党，明天又信任牛党，大臣们就像走马灯似的啊，上来下去。您琢磨琢磨，这朝政能不乱吗？这都是由于他不能啊决断的这个缘故。太和8年，文宗啊得了中风了，王守成推荐一个叫郑注的医生给这个皇帝治病。这个病治好了，这个郑注啊也得到了信任。郑注啊有一个叫李训的朋友，本来是个进士，因为啊是免官流放，后来啊居住到了这个洛阳。郑注啊就把李训啊推荐给这个文宗，封了官职。这个文宗他信任郑注、李训，跟他们商量铲除宦官的办法。郑李二人建议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来个以督攻督。说那阵儿王守成一伙有一个叫仇世良的，在这个拥立文宗的时候有功，但是啊王守成啊却压抑他，仇世良呢十分的不满。这个李郑二人让皇帝呢封这个仇世良为这个左神策中尉，掌握了神策军的军权，然后突然派一名使者去这个王守成家里，用一杯毒酒结果了王守成的性命。郑注跟李训等人一见这一计成功，于是想乘机啊把这个专权跋扈的宦官集团呢一网打尽。于是他们设计的是一个很带有戏剧性的这个计策。什么计策？您听我慢慢的说呀。 大和九年，也就是公元的835年11月21日，文宗皇帝在这个紫宸殿上朝，百官参拜一毕，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出班报奏，左金吾卫中庭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里降下甘霖。据说呀，这种现象是国家的祥瑞，于是韩约舞蹈再拜，说那日李轩啊跟这个舒元宇啊是同平章事，执掌着宰相的职权，这阵他们俩也向皇帝祝贺，并且劝说皇帝到这左金吾卫衙门去看一看。文宗啊就同意了，带领着百官啊就到了这个左金吾卫啊旁边的含元殿。文宗让这个李训呢先去看看是否啊真有其事。李训去了之后回来就说了，甘露不一定是真的，不可立即宣布。这个李训建议皇上再派仇世良等宦官去仔细的查看。事前李训啊已经啊派人在这个丹凤门外埋伏着几百名的金吾卫的将士，说这支将士们已经啊进入了左金吾的院中，藏在这个帐幔的后面。韩约领着这个仇世良等啊太监离开这个含元殿，到了这个金吾卫，说这阵韩约紧张过度，脸色发白，12月的天气竟然呢流汗不止啊，引起了仇世良的怀疑。恰好一阵风吹过来，吹起了这个帐幔一角，露出了拿着兵器伏兵的身影。仇世良大叫一声，不好了，赶紧退回去，有伏兵。说这支太监们纷纷的退回了这含元殿，有几个太监抢过来一乘软轿，把这个皇帝塞进去，踢开了殿后面的屏风，抬着皇帝就走。这阵李训拉住了这个轿子不放，说这阵金吾卫的将士也都追出来，一阵乱战，杀死了十几名太监。但是李训却被一名太监一拳打在胸口，倒在了地上。太监们抬着皇帝跑出了含元殿，进入了含元殿北边的宣政殿，一边关上殿门，一边派人到这神策军呢去搬兵。混乱当中啊，百官啊早已逃散了，而那个李训等人呢也跟着逃走了。一场争夺皇帝的战斗结束了，太监们高呼万岁，因为皇帝如今还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可以任意的以皇帝这个名义发布诏令，权势又在他们这一边。果然不错呀，李训、舒元宇、韩约等都这阵啊已经被这神策军呢给逮住了，受到株连的亲属官员很多人遇难了。而这阵呢郑注啊任这个凤翔镇帅，他跟着李训事先曾经约定了带着凤翔兵啊入京师进行接应。他率军走到了这个扶凤，就听到京师传来了失败的消息，于是只好回这个凤翔。这个监军太监的埋伏人呢还把他给杀死了。到了这阵一场啊谋诛太监的行动是彻底的失败了，史书上把这件事情称为啊甘露之变。从此以后宦官们更加的大权独揽了，皇帝成了傀儡，大臣们也跟木偶差不多，一切重大的政事都是由太监的这个北司来决定，宰相南衙形同虚设，其作用也就是盖盖图章而已。文宗第二年改元为开成了，继续窝窝囊囊的做他的皇帝。开成四年他病了，11月这个病啊稍微的见了点强，在这司政殿闲坐，当值的这个学士周熙啊陪着他。这阵文宗啊就问周熙，你说枕向前朝的哪一代君主？周熙想了想回答道，陛下乃尧舜之主。其实这就是拍马屁，文宗啊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哎，怎敢比那尧舜呢？我所以问你是让你啊看看我像不像周南王跟汉献帝。这个周南王啊是周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汉献帝是东汉的末代皇帝。这个文宗啊拿他二人来跟自己作比，使这周熙大为吃惊啊，急忙说，他二人是亡国之君，怎能比得了陛下的圣德？文宗一听他二人是受制于诸侯， 而今朕却受制于家奴，从这一点来说，朕那还不如他二人。说着眼泪。

泪都流下来了。这阵儿啊，周西也伏地哭泣。咱说要简言，第二年的正月，文宗啊，在这个忧郁当中去世，在位13年，一共才活了32岁。他本来有2个儿子，但是都死了，于是立他的侄子，也就是敬宗的儿子李成美为太子。但是仇世良由于立太子不是他的主意，就把这个太子给杀了，另立文宗的弟弟李炎做皇帝，这就是武宗，年号会昌。会昌3年，仇世良衰老多病，要见这个武宗皇帝，虽然说由他拥立，但是这个皇帝明白练的，对自己似乎不得放心，于是就告老致仕，太监们送他回家。他对这些个党羽们传授驾驭皇帝的经验，说什么呢？你们呀，不要让皇上天子闲着，应该常常的以奢靡来遮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于宴乐之中，没有功夫管别的事情，多给他找女人找娘们，完了之后培养这帮娘们能唱曲艺最好，回头让他献花篮，然后我辈这才能得志，千万可不能让他读书，不能让他接近读书人，那知识分子千万得让他远离，否则的话他就知道前朝的兴亡，内心有所忧惧，那就得疏离我辈啦。说他这些个徒子徒孙听了心领神会，拜谢而去。但是武宗还是没放了，到了下一年，终于剥夺了他这个官爵，把他的家也抄了，总算还念他荣立的份上，留给他一条性命。然而这阵唐朝已经进入了后期，就像一座大厦呀，被藩镇宦官以及朝臣的这个党争啊注视的中空了。武宗在位6年，并没有多少作为，却也服食这个道士炼的这个仙丹了。又过了些个日，他觉得自己不舒服，但是道士说这是什么呀，脱胎换骨，不需要医治，结果把这个病啊也给延误了，糊里糊涂的就送了性命。武宗呢有5个儿子，但是他临危的时候，又是这个太监左神策军当中的中尉，这个主儿叫马元志，矫诏立他的叔叔光王李忱为这个皇太叔代理国事。武宗啊去世之后，皇太叔啊李忱继位，这就是宣宗，改元为大宗。这一年李宗闵死了，下一年刘增儒啊离开了人间，李德裕则是被皇帝贬到了崖州，让他当了一个司户。不久李德裕也死了。这个司户是什么？地方政府啊一个低级官员，纠缠了近40年的李党牛党之争，这才告一结束。比较起来，宣宗啊比以前几个皇帝都是强一些的，因此人们称他为啊小太宗。他在位13年去世，临死前呢也没立这个太子，他想让这个第3个儿子李咨啊继位，但是他死后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啊却迎立他的长子郓王李崔做了这个皇帝，这就是一宗，年号咸通。屈指算来，自从这个宪宗被这个宦官杀害之后，除了敬宗是太子继位以外，那个穆宗、文宗、武宗、宣宗啊都是宦官荣立的，到懿宗这已经是宦官捧出的第5个皇帝了。懿宗李崔做了皇帝，首先碰到的乃是浙东农民啊求普的这个起义。在此之前，从这个宣宗大中5年起，四川、湖南、河东以及离京师很近的华州都曾经发生过农民起义。而大宗13年，也就是公元859年，这个冬天，宣宗死后的仅仅3个多月，裘府啊领导的这个起义就震撼了朝廷。裘府的义军最早的时候才有100多人，他们攻取了象山，到这个显通元年的正月打破了这个单县。打破这个单县的时候啊，已经发展成啊1000多人了。进了这个单城之后，裘府啊开府库募兵马，这个军队很快就发展到了3万人，义军连续攻下了浙东许多的州县。后来啊这个懿宗
派叫王氏作为这个浙东啊观察使，并将啊早先啊流放在这个江南的回纥人、吐蕃人组成了骑兵与这个义军作战。这场起义坚持了8个月，终于失败了，但是他却吹响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号角。8年以后，徐州一带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一次、影响更深远的反抗斗争，那就是桂林宿族起义。早在这个显通4年，也就是公元呢863年，这个朝廷为了防御啊南方的这个南诏，从徐州啊调了一部分军队到南方啊驻守，其中啊800人驻守在这个贵州，就是现在的桂林。当初啊曾经约定以3年为期，期满之后调回来，但是3年过后，朝廷以没有人呢代替啊为理由，再延3年。不料到了后期又食了言了，还让这批人再留1年，前后这就是7年。这些个远离家乡亲人，这些个守卫边疆的士卒，新话说谁知道1年之后朝廷会不会再耍什么

于义军当中成分复杂，其中有一些坏人混入，他们抢人的资财，掠人的妇女，败坏了义军的名声。这个朝廷与此同时又纠集了大量的兵力，并且还联络沙陀族以及鞑靼族的军队来参战。一年之后，这一次宿族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对于这个朝廷来说，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无疑是一个信号，表明了老百姓的忍耐这是有限度的。但是昏庸的皇帝看不到这一点的，他只是以为天下是他们家，他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就在这个桂林宿族起义的那一年，仪宗的这个女儿通常公主下嫁韦宝恒，仪宗的陪送的这个妆奁有好几壶啊，用金子制成的麦粒，还有银子制成的米粒。公主的府邸里面，景兰跟这个药灸啊等用具都是这个金银制品，门窗拢扇还有壁上全都是镶嵌着珠宝啊。至于衣饰陈设等等，真是穷奢极欲。但是这位公主福大命薄，只享受了一年多，哎就死了。仪宗又给她大办丧事，出殡那一天，大臣们都来送葬，衣服器皿等等的焚化的祭品，每一种都是120台，前后连接长达30里，名器全都是珠玉制成的。大臣们也都以金背车马服装等致祭，这么多的贵重的物品在墓地上却是一把火给烧掉了。后来人们把灰烬收集起来，用这个水啊冲洗，竟然掏出许多的金银跟这个珠宝。仪宗喜好这个音乐，殿前常年供奉的乐工啊就多达500人，每月举行的大型的宴会不下十几次，也就是说两天就来一回。出游的时候，警卫以及内外诸司随从多达10万人，所费的这个钱财没办法统计了。这还不算，他每一次出游啊大都是灵机啊一动，他临时的做决定，事先可不通知当地的官员呢。因此京师周围的州郡呢就得常年的准备一批啊一位歌女以及啊这个物资，以免皇帝突然驾到而没有办法供应。皇帝如此，您琢磨琢磨，官员的清廉也就不多了。宰相陆延的心腹亲历边沿家产就可以供2年的军饷，那么陆延的家产又会有多少啊？长葛县有一个叫严浩的七品县令罢了之后，在这个县境里面购置别墅，里面有这个林泉花木，是一个庞大的花园，并且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这都是历史史书上有记载的。那么这个皇帝跟官员们这些个财富哪来的？甭说啊，那统统的都是民脂民膏。就以这个盐税一项来说，天宝时候这个盐价每斗10钱，后来朝廷实行了榷盐制度，也就是官府专卖的制度，垄断了盐利，结果每斗盐竟然卖到300钱，增长了30倍，老百姓吃不起官盐，于是就有一些贫苦的农民私自到这个盐的产地贩盐，以低价的官盐的价格出售。朝廷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用这个盐刑啊来对付盐贩子。号称小太宗的宣宗啊李忱呢就规定，私盐贩子只要拿着武器，那就判于死刑。贩盐一斗至二斗的，杖杯20，三斗的流配。然而有一些个穷苦的百姓，生活确实没着落，为了活命，只能冒着生命的危险，成群结伙的进行武装贩盐。咸通14年，仪宗啊死了，来不及立这个太子。太监神策中尉刘行深、韩少曰荣立仪宗12岁的儿子，这是他最小的儿子李炎做皇帝，是为喜宗，改元为这个乾伏。乾伏元年，也就是公元呢874年，这个蒲州啊私盐贩子首领王先知在这个贩盐当中与这个盐丁啊发生了冲突，杀死了许多的盐丁，按现在来说吧就是盐务警察。乘机啊举起一旗，那日官府盘剥啊严重，关东地区，这个关东地区啊指的是潼关以东，又赶上连年遭受水灾啊旱灾，老百姓生活不下去。王先知登高一呼，几天的功夫就聚集了8000人呢，
王先知自称天补平均大

0: 大将军。您听这名字，天补平均，那意思呢，咱们大家伙都有份，并且自称兼海内诸侯都督，发出了檄文，斥责朝廷官吏贪污腐败，赏罚不平，因此他要天补平均。义军在这个长垣，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就进行了起事，很快就攻占了蒲州跟这个曹州，河北地区一些个小股的义军，还有庞勋的义军，这些个残余的士卒纷纷赶来参加，这个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了。不久啊，冤举盐贩头啊黄巢也带领着盐贩还有反抗的农民与这个王仙芝会合。黄巢啊，从小啊练习武艺，善于啊这个骑射以及啊这个击剑，并且攻读啊经史诗文，是一个文武才能啊具备的人。他曾经参加过进士科的考试，但是没有考取。他家上代就是私盐贩子的首领，等到他这一辈更是仗义疏财，急功好义，因此受到盐贩子们以及周围乡民的荣护，在江湖上很有名气。黄巢听说了王仙芝起义的这个消息，于是带领着他贩盐的助手八个人呢，在这个冤局组成了这个义军，十天之内就聚集了几千人。黄巢啊赶到了曹州，与这王仙芝啊会师，他们攻城掠地，很快就发展了一支有几万人的这个队伍。他们攻打运州以及这个宜州，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但是没曾得手啊，于是转而向西进入了都畿道。什么叫都畿道啊？这个都畿道就是首都啊周围啊中心的地区。他这个都畿道啊，就是现在的河南西部以这个洛阳为中心的地区，首先呢占领了汝州，威胁着这个洛阳，说到这阵东都城内的官吏跟地主都怕受到义军的惩罚，纷纷逃出城去。一时之间呢，长安的朝廷也是大为震惊了，赶忙的调遣了军队，派这个凤翔靖元的部队镇守这个潼关，派左散骑常侍曾元玉守洛阳，又调集重兵入长安保卫皇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可额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东林雷火蓝日雪，西空河粉一壶水，南通青树

0: Hello，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7:38，早安每一天再次跟各位去见面了。早间节目一开场呢，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临汾这座城》。相信呢，各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有非常多临汾的元素，像我们的大鼓楼啊，像我们的街道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情怀在哈。我们呢通过这样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开启到我们今天早安每一天的一个生活，也祝愿我们所有行车路上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开启幸福而又美满的一天。那当然呢，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共同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也期待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看到更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早安打卡的留言信息。在今天早间时间当中呢，已经看到了洛威给我们说了一个真早呀，早了宝。然后牵挂也说了早安，早安了宝贝们。所以说理想老师到底多会儿开麦呢？
1: 我等着切副歌呢，你就不停的叭叭的说。
0: 我想着说这咋了呢？这大早上的开场的时候，怎么突然间感觉这个氛围感少了一点呢？华夏这座小城在等你啊，
1: 有太多想说的话。是的，各位，这里是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0: 大家好，我是高明。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看到牵挂说早安，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好五退路，早安，
0: 早上好。
1: 是的，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赶紧通过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来签到打卡一下，我们等着你呀。
0: 没错，刘家拉面说了上班上班啊，加油加油啊。
1: 是啊，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要提醒各位一下，明天尽管是周六，但是是工作日呀。
0: 没错，提醒一下，本周这个工作日稍作延长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去安排一下自己的一个时间。
1: 哎、
0: 然后今天早上一起床啊，看到了5月8日，
1: 看到5月8日怎么了？
0: 然后呢，我就想到了5月8日、
1: 哦、
0: 那个某个零食店的会员日
1: 啊，
0: 某个卤货店的会员日
1: 啊，是啊，
0: 今天去都要打88%呢。
1: 他们都在8日吗？
0: 对。
1: 然后就是快餐店都是18日的比较多是吗？
0: 是的，然后蛋糕店是18日
1: 啊，18日
0: 的。对，然后7日的是这个便利店。
1: 德克士不是也18日吗？
0: 德克士也是卡友日，德某是。不行，不能打广告的哥哥。
1: 某
0: 啊，对，
1: 某科室哈，
0: 对某科室啊，
1: 对对对，
0: 那边也是。然后呢，他们家对家那个、白胡子老爷爷、他们家是每个星期四，
1: 每星期四啊，
0: 每星期四啊。
1: 我这么多会员日呢，
0: 星期四有个疯狂星期四，你可以基本上是一个 double double 叠被的一个啊。
1: 所以咱们问问各位吧，这个话题就出来了哈，说您是一个也是会特别注意到某一些特殊的会员日的时候去抢那么一波的吗？
0: 嗯，
1: 分享给我们一下，
0: 会吗？
1: 会。
0: 各位宝爸宝妈们，八号的时候会。带自家小宝去零食店去购物一番吗？
1: 那个呢？什么？赵某某明他们是几号？
0: 他们就是8日，
1: 都是8日，
0: 就是8日
1: 啊，就全是8日。
0: 是的啊，
1: 零是也加也是。哦，对，所以各位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互动下来聊聊这个话题哈。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即时天气信息，来了解。来吧，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在今天早上的我们会发现天气还是很凉爽的哈。今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目前温度13度，体感温度在10度哈。说实在话，确实出门如果说您是骑电动车的话呢，凉嗖嗖的，挺舒服的啊。
0: 没错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凉嗖嗖呢，其实呢，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
1: 对，
0: 今天早上你发现出门的时候有点凉嗖嗖，那同样也就意味着今天中午的那个天气，简直就是一路小情歌。
1: 哎，
0: 就从我们这个天气方面最新的一个了解呢，今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见多云的一个情况，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呢依然是一个晴朗的一个天气，市区温度大概率会从11摄氏度到达我们的一个28摄氏度、
1: 哎、
0: 然后到了后天，就是到了我们本周日的时候、各位，这个温度也将会达到一个小高峰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发现下周哈，预计在周三四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已经可以达到35度了，最低温度在19度了，所以这个往夏天走的这个状态上，你会发现哇，夏天真的到了哈。然而呢，到下周的周末的时候，处迎来一场雨，温度突然间又回落到了最高温度只有16度了。
0: 是的，所以就是说，
1: 疯狂呀，真是刺激啊！
0: 过山车吗？这不就
1: 啊，
0: 对吧？纯纯过山车啊，让你就是开心一下，然后再震惊一下。
1: 是呢，
0: 震惊一下，再让你幸福一下。
1: 哎，就这么回事哈。各位，您行驶在哪个路段的路上情况怎么样？也可以直接编辑整理好之后跟我们分享互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来自路上的通行信息啊。来吧，说路况来，首先带您上高速走一走。

0: 看一看，来了解一下。祁县到临汾，去临汾昆明方向呢，725公里加500米至727公里加700米的第一车道进行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青兰高速长陵段的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940公里加320米至940公里加520米路间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了。再来关注一下京通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临汾的侯马昆明方向的香汾收费站至北柴收费站之间，759公里加800米至761公里加800米的第三车道进行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1: 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呢了解到呢，在鼓楼西大街目前还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增多。
0: 对，
1: 然后呢在中长兴中街的一个位置啊，御景水城小学由北往南的方向，各位啊，这边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
0: 嗯，
1: 以及呢我们了解到是在我们的一个体育南街，体育南街目前呢双向啊，车流量稍多一些，提醒各位减速慢行。还有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广宣街，广宣街呢一直是持续到了我们建设路的北口，阶段性的车多，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尤其是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这个建设路的北口出行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多，而且还有这个学校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就是咱堵车不堵心，慢慢走，慢慢行喽。
0: 是的，然后也看到，比方说古城公园附近都是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哈，大家千万。比较着急了，毕竟在上学的这个高峰期时段里，有没有小朋友已经开始看见我们的直播了，拿起爸爸妈妈手机开始跟我们说话的，请出现好吗？
1: 没错啊，包括我们这个前两天经常能够看到的 summer 夏天，
0: 嗯，
1: 夏天来了吗？夏天上课了吗？
0: 哎、
1: 在路上了吗？今儿个迟到了吗？
0: 是的，关注一下来自于刘家拉面说，今天早上小风嗖嗖的，还真是有点凉了啊。咿呀咿呀哟，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了。就在早间的早安，每一天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精彩有料的内容，您准备好了吗？跟着节奏一起出发吧。咱们聊聊豆包好不好？
1: 咱们聊聊豆包好不好？
0: 对，最近说豆包呢特别有意思了，说说有可能未来要付费了，你知道吗？
1: 豆包呀、啊、啥？我本来豆包咋了？都说不行吧？不是吧？他真假？他真要收费呢？
0: 对，说最近呢是智能助手豆包呢推出了付费会员的模式了，成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了。但是呢，大模型收费会不会成为商业模型未来发展的一个必选的选择方向呢？业界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定的。
1: 不是，我想知道他咋收呢？不是，我有点着急这事儿吗？因为我昨天还跟同事有聊到，
0: 聊什么了？
1: 豆包如果有一天要收费，我一定要掏，
0: 一定要，
1: 因为他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他真的帮了我太多了。
0: 别着急，他付费还不便宜呢。那天我听他们聊的
1: 啊。
0: 对，说从某种程度来看呢，是大模型服务收费呢有其必然性的。对平台而言呢，用户的每一次聊天、每一次服务都要是要消费资源嘛，这需要以能源消耗、服务损耗和折旧为代价的。那么平台商呢，难以在消耗大量的资源的资金的情况下呢，长期提供免费服务。同时呢，是因为服务是免费的，很多用户呢使用大模型问一些无用或者无聊的问题，输入垃圾信息，很大程度上会污染相关的数据的，给那部大模型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了。
1: 没错，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大模型要实现健康的一个发展，
0: 对，
1: 也必须要依靠差异化竞争来突破统治化的一个困局
0: 啊。
1: 那当前呢，像国内的大模型呢纷纷探索商业化的一个路径，有的呢是这个主打开这个原生态啊、
0: 嗯
1: 哦，然后有的是聚焦这个垂直领域，有的呢是靠这个价格战来抢占市场啊。
0: 嗯，
1: 然后这其实行业健康发展其实也不能只凭技术啊，
0: 是的，
1: 立足用户的一个需求。
0: 嗯，
1: 通过场景的创新、服务的优化，实现价值技术向我们这个商业价值一个转化。
0: 没错，咱们先暂停一下，因为走钢索的人他来了，对吧？宝贝，宝贝啊、哦，
1: 早上好！
0: 要加油，加油哈！你看，肯定你是因为爸爸妈妈说啊，别着急写那个，要专心的写，认真一点，先把名字写上。这个做完题以后，不要觉得没事干了要检查，我们就不对你说那么多，就是把这些题做爽就行了。
1: 对啊，今天就是努努力力的，早上吃饱了咱去干，然后中午干完了咱回家吃。
0: 是的是的哈。好，咱们继续回到说这个豆包的事儿哈。说探索商业化路径无可厚非，但用户既然是付费的，大模型的服务就有义务不断的提升水平了，强化能力哈，让产品呢是有更好的竞争力的。应该避免走向这个急功近利，陷入这个阉割免费版功能、过度营销、数据滥用等误区的，同时应当设置合理的付费档位，兼顾不同用户的消费能力啊。
1: 没错啊，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啊，就是对于

0: 产品而言啊，免费烧钱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商业模式，对吧？
1: 啊、
0: 咱们你作为老板你也知道呀，我不能自己又造血又输血呀。
1: 是啊，
0: 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健康的发展、
1: 嗯，
0: 然后呢，更不可能不断提升自己，为社会做贡献。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豆瓣大模型这个收费模式，它应该只是一个试水。
1: 是的，
0: 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大模型采用的是这种不同的商业化的一个模式。
1: 是，
0: 相信呢，最后能立得住的、能够得到用户认可的模型，
1: 嗯、
0: 一定是已经形成了自身造血能力，而且还能够不断投入、不断创新的新的模型，继而变得性能更好的、服务更完善的，真正走上人工智能的一个可持续发展之路的，
1: 对吧？这个事儿呢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了。比方说有人说了，付费了，那豆包能对回答的问题负责吗？
0: 哎，对，那这就是个问题了。你像之前经常
1: 我都花钱了，你不负责吗？
0: 对啊，我之前这个、我们都知道，跟豆包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1: 对，
0: 有时候豆包经常会闹一些所谓的笑话，
1: 对吧？他会，你要你说的话，你怎么回事？哎呀，我没有看清楚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0: 对，但如果现在我付费，你还这样的话，对吧？作为这个用户的话，我既然掏钱了，我就想要得到更加精准的、更加准确的一个信息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关注也，比方说，还有朋友说，付费与免费需要考虑该付费是否能够创造超出付费的价值的。在中国呢，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些大模型都不具备这么大的附加值。
0: 我说实话呢，也分情况呢啊、
1: 嗯，
0: 因为它对我来讲，它能够让我去节省一些时间，节省一些思维。他就对我创造了价值。
1: 是呢，是呢。
0: 对，就包括 P 图的时候，我懒得 P， 我把图片直接甩给他。豆包豆包，请帮我把这张图片调亮。每个人脸上的皮肤质要有质感，然后呢，要显得非常的精致。然后豆包给我一张图。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给我创造了价值了。
1: 是的，啊，有时候说又可以开发自己的大脑，让自己越来越聪明了，免得从豆包出来以后呢，自己就不会思考人生了。谢谢豆包啊。
0: 哎呀，明白、
1: 所以各位，如果说未来真的要付费的话，您怎么看？可以把您观点来告诉我们一下。您对生活里边对豆包啊这些 AI 软件的依赖有多大？
0: 我还蛮大的
1: 啊、对，这个我知道，你不用说，动不动打开，
0: 动不动打开
1: 改个图。
0: 对，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豆包豆包，听说你要收费了，这是真的吗？
1: 来来看他怎么说，
0: 看一下我的豆包，我豆包不会念啊
1: 啊
0: 啊！豆包一般就是直接
1: 这儿能念，你不知道吗？
0: 啊，我把它给关掉了啊，
1: 我知道你关啊。
0: 首先我的豆包刚刚告诉我，他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目前方案细节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
1: 他不敢说实话，
0: 他没有这个肯定的说、他保留了一些。
1: 是的，他很聪明。
0: 他保留了那部分就是未来的情况啊、免得一棒子打死。
1: 是的哈。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了啊！招财狗说早安，美好的一天从早安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如果您还没有签到的话，辛苦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啊！你真的用了这么久？
0: 真的啊，一直在改图
1: 啊，
0: 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大头照，
1: 啊、
0: 帮他改成身体的情况，
1: 啊、
0: 然后身体的给他换动作、
1: 啊，
0: 然后都是有的，然后改图都有，修照片、抠图，因为我们知道 PS 它是有这个抠出一个单独图层的一个功能的
1: 啊。对，
0: 但是就是如果说大家经常会做图，就是做新媒体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你得从 PS 里面先把这张图抠出来，
1: 对，
0: 然后你再投入到你这个新的一个软件当中，就相当于再盖一个图层。但是豆包你可以告诉他，豆包请帮我把这张图片抠出一个单独的图层，蹭就过来了、
1: 然后呢你接下来怎么办呢？
0: 然后保存就好了，这就是一张单独的图层，
1: 就是图层了。
0: 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它叠在任何的一个照片上面，然后是没有背景的、没有背景的，
1: 真牛啊！
0: 就是你看，
1: 你可真会玩啊！
0: 你看到它现在背面是白色的，
1: 我知道，
0: 但其实放到外面，它这个背面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1: 你好会玩啊！
0: 所以就是豆包，如果真的收费，我说实话，我一定是立刻马上冲，冲完之后立刻给领导打报告，报领导，这个真得有啊，这个真离不开呀、你给我报销了吧？
1: 好，各位，您的观点怎么样呢？可以编辑整理好之后，在公屏上留下您的观点，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好吗，亲爱的朋友？
0: 好了，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对，
0: 这首啥歌呀？
1: 幸福摩天轮给大家吧，
0: 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you why。好了，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关注到的关于临汾民航机场的相关消息。首先呢，来跟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增值服务时刻表。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空铁联运的时刻表。首先呢，第一趟呢是在我们这个8点40分高铁站发车，10点30在机场发车。第二趟呢在11点30分在高铁站发车，12点40分在机场发车。第三趟呢是在15点45分在高铁站发车，17点30在机场发车。第四趟呢是在18点30分在高铁站发车，然后呢我们这个20点的30分在机场发车。这是关于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当然呢，翼城城市候机厅也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时刻表，早间的7点从翼城出发，10点20临汾机场出发，早间的8点钟、10点钟、14点钟、16点的35分还有18点钟，各位这都是可以从翼城出发的时间。那么咱们临汾民航机场出发那个时间呢，有10点的20分、12点的10分、12点的40分、17点的35分、20点的20分，还有21点的20分。前两天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在问到了，说的是旅客携带的化妆品有什么限制吗？来跟您一起去回复一下。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规定啊，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一律禁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可办理交运呐，然后它的包装呢也应该符合民航运输的相关规定。旅客呢携带少量旅行自用的化妆品，每种化妆品限带一件，其容量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应处于独立的包装袋内接受开瓶的检查。其次呢，也有朋友问到了，说旅客想带酒精湿巾、体温计，这些都能带吗？提醒一下您，酒精属于易燃物品，禁止携带和托运，所以呢酒精湿巾呢是不能携带的。而体温计呢则是分为两种情况，含水银的体温计是禁止随身携带的，需要托运的，每位旅客可以托运一支，并且必须放在独立的包装盒内。电子体温计是可以随身携带的。26年的夏秋季的航班呢，我们说从这个3月29号开始已经正式执行夏秋季的一个航班了。目前呢，我们临汾民航机场呢运营11条航线，通达17个城市，每天呢都有飞往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和贵阳的城市。每周二、周四、周六呢会有飞往我们这个深圳以及哈尔滨的航班。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想要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临汾民航机场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来进行查阅了解，或者说有任何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临汾民航机场的一个咨询热线03577186000来进行详细咨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给你的心事成了笑话，会变成情感焦虑，怎么至少温柔，早想愿意争吵，紧握。